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热带气旋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有所增强，今早会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的距离。受其外围雨带的影响，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着红霞靠近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在稍后会逐渐增强。预料红霞较大机会在明日初时在惠州以揭阳一带登陆。天文台表示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天文台提醒现时可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及停止所有的水上活动，并留意最新的天气消息。美国与伊朗近日虽然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与伊朗仍然是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及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又表示双方仍然是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这一次是认真的，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表示，特朗普当天早前曾经同高级顾问及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表示，总理内塔尼亚胡将会在下个星期二前往白宫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在伊朗大规模的作战行动，预计会同以色列展开联合的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关键作用。国务委员兼公安部部长王小红在北京会见美国联邦调查局局长帕特尔，双方同意在执法领域继续深化交流合作。两个执法部门近日在禁毒打击、电信网络诈骗及遣返追逃等领域取得多项务实成果。在打击电信诈骗方面，中美两国警方联合阿联酋警方打击迪拜地区的诈骗集团，成功摧毁9个诈骗窝点并找获276名疑犯，双方亦都顺利完成多名涉及走私毒品、绑架杀人及严重暴力犯罪疑犯的遣返移交工作。王小红表示，希望双方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共识，在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开展更多建设性的对话。当局表示，下一步将会继续深化和各国执法部门的合作，完善线索通报及联合侦办机制，严厉打击跨国犯罪。美股三大指数个别发展，市场憧憬美伊进行谈判，但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4%，花旗指内地智能手机需求弱引发对靓快闪记忆体价格走远的担忧。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收市报51,947点，升235点，升幅0.46%。标普500指数收市报7,411点，升3点，升幅0.05%。纳斯达克指数收市报24,975点，跌161点，跌幅0.64%。七巨头方面，苹果升3.5%，Tesla 下跌2%，辉达及 Meta 各跌0.9%及1.8%。费城半导体指数跌逾4%，Sandisk 挫10.8%，美光挫7%，英特尔跌7%。本周标普500指数累跌0.6%，道指累跌约0.4%，而纳指累跌约2.1%。纽约七月期金收市报每盎司$40.6467，升0.5%，而本周累升1.37%。纽约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89.31，跌$2.88，跌幅3.12%。本周累升9.2%。伦敦布兰特九月期油收市报每桶$96.78，跌3.91，跌幅3.88%。本周则系累升9.6%。据韩联社报道，美晶片巨头辉达行政总裁王仁勋表示，将会同美国 SK 集团达成一项价值$5,000亿的商业合作协议。
南韓總統李在明在三藩市同劉仁勳會面。王仁勳在會後表示，輝達除了同 SK 集團達成巨額合作之外，

0: 亦都计划同现代汽车共同开发自动驾驶轿车，并会对南韩科技企业进行大规模投资。南韩总统的官员表示，三星电子及 SK 海力士将在李在明访问直谷期间公布同美国领先科技公司达成的重大协议。相关的公告预计包括长期记忆晶片供应合约、战略投资伙伴关系以及合作两家备忘录。李在明正在三藩市出席人工智能峰会期间，同王仁芬 OpenAI 行政总裁阿尔特曼等多名美国的巨头会面。41岁 NBA 巨星勒邦詹姆斯社交媒体宣布加盟费城76人，开启他职业生涯的24个赛季。詹姆斯表示，这个是他人生最后一个重大决定，期望能够帮助球队冲击总冠军。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呢度塞，嗰度又塞，讲紧嘅系水浸而唔系塞车。水浸问题严重嘅话，后果不堪设想。喺任何情况下都唔应该放置杂物阻塞排水道，或随意改动水道，甚至胡乱填土。大家要定期检查和清理私人的排水设施，携手减低水浸风险。生命财产不是讲玩，发现排水设施有问题，即打渠务热线2300-1110。
5: 医学发展日新月异，认识最新健康资讯，你的身心健康就更有保障。
6: 因为咖啡因有大刺激性的嘛，所以其实不是只是咖啡因的，你其他大刺激性的东西都会令到个心跳快的。其实茶那个咖啡因未必少过咖啡的，是啊，所以你自己知道喝了那些东西不得，就喝少一点或者戒了它。
7: 新城广播妙手仁心，云集中西医学各路专家，介绍不同医疗范畴的最新发展，还有不同专科医生进驻新城医馆，为你的健康护航。
5: 主持魏美珍，联同陆志聪医生，逢星期六上午10-11，在新城资讯台以及在新城财经台晚上8-9，同你妙手仁心。
8: 国事小专家，
9: 你好，欢迎收听国事小专家。今天就想同你介绍一个非常令人振奋的科技发展消息。最近呢，广东省政府和京东集团就签署了全面的战略合作协议，明确地在现代物流、数字经济、智慧医疗等这些领域进行了这个深度的战略合作。而在这个协议之下，作为首个实体的标杆项目，京东全球首个 RoboBase 项目已经正式在广东的黄埔科学城动工了。这个不单是标志着中国在机械人领域的重大突破，更加是大湾区科技创新发展的一个重要里程碑。究竟什么是 RoboBase 呢？简单来讲，这个就是围绕着智能机械人产业而建设的大型综合基地。大家可能都会知道，现在人工智能和机械人的技术发展都是非常迅速，巨星智能就正在处于商业化落地这个关键的阶段。 但是要将这些先进的技术能够真正地应用到在商业上面，其实都会遇到不少的困难的。例如是行业普遍就缺乏了真实的应用场景来进行这个测试，也都缺乏了稳定的销售订单来到支持企业的持续研发。而这个预计在2028年建成的 RoboBase 项目呢，正正就是为了解决这些痛点而生的。它将会搭建了一个涵盖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中试成果转化、企业总部、产品展示以及生产配套等这些功能的平台，目的是想打通到智能机械人从研发去到商业化落地这个整条的链路。那京东又为什么会选择将这个全球首个的项目落地在大湾区的广州黄埔呢？这个绝对不是偶然的。广州黄埔已经形成了新型显示、新材料等这些千亿级的产业集群，拥有非常雄厚的产业基础，亦都具备了承受机械人产业化的良好场景土壤。再加上广州市一直都推动紧制造业立市这个战略，叠加埋粤港澳大湾区这个密集的高端人才，变相就能够为这个项目提供了强大的长期支撑了。亦都可以话，广州黄埔正在全力咁样打造住一个充满活力嘅机械人之城。喺呢个基地里面呢，京东将会系为上下游企业提供咗全链条同埋一站式嘅服务。喺供应链方面呢，利用京东庞大嘅零售同埋工业体系，能够帮助到企业降低成本，并且打通到海外嘅销路。而在技术层面方面呢，将会开放 Joy Insight 这个大模型和全国的大型数据采集中心，补足企业在数据和算法上面的短板。而在场景方面呢，就会将京东摩、物流园区、健康药房等这些真实的场景全部都开放给机械人进行这个长期的测试，甚至是在资本的层面上面为产业提供全周期的流动性支持。总括来说，这个 RoboBase 的项目落地对中国的发展也有着深远而巨大的好处。首先是它能够标志着中国在具新智能和高端制造的领域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也有助于推动国家整体的科技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其次就是能够透过建立完整的产业链和生态圈，有效地带动到整个粤港澳大湾区甚至是全国的机械人产业发展，进一步地提升到中国在全球科技领域的竞争力和话语权。而最后亦都随着这些智能机械人在未来广泛地应用在于物流、零售、医疗、安防等这些多个行业，将会大大地提高到各个行业的生产效率。事实上，京东集团已经将机械人和人工智能定了未来五年的重要策略方向。随着 RoboBase 的项目落地，预计将会吸引到更加多的产业链企业进驻大湾区，形成了集聚的效应，为整个大湾区带来了更加多的科技创新新机遇。希望我今天这个分享可以令到大家都对国家的科技发展有更深的了解。你好，我是你的国事小专家 Maggie， 我们下星期再见吧。
1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1: 各位听众大家好，我是音乐人陈思哲 Cedric， 我的学生们都通常叫我 Cedric 老师。非常之荣幸可以在新城资讯台这个平台每个星期都可以讲下古典音乐和世界各地很多很好听广为人知的经典电影歌啊，或者有些特别版本沧海遗珠，很多很用心的创作啊制作呢，可以透过这个节目将这些心血都发扬光大。听音乐呢，除了可以陶冶性情之外呢，另外还有一样很重要的功能呢，就是提升大脑的专注力，特别是呢聆听巴克的音乐。巴克的音乐呢，可以让我们呢进入一个放松警觉的状态。好特别，什么叫放松警觉呢？就是令到人放松，不焦虑的同时呢，保持高度的专注敏锐度。第一首歌让我们欣赏呢鬼才钢琴演奏家 Glenn Grew 的副歌曲的艺术。The first piece, J.S. Bach, The Art of Fugue, performed by Glenn Grew.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嚟到第30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嚟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佢嘅《游走身体》。至于亚军系嚟自以唔同颜色展现唔同嘅面向，佢系 Amy Low。今次嚟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星期嘅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睇到嘅系《请珍惜》，就系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2: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3: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1点到2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4: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听音乐的好处真的有很多啊！第一节播放的巴克原来可以令到我们大脑提升专注能力的，但其实它的本质呢，音乐的创作呢都是一种抒发的感情感受的一种方式。作曲家莫扎特透过创作了这一首小提琴奏鸣曲，而对他妈妈的一种释怀。Up next, Mozart Violin Sonata No. 21 in E minor, K304。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佢见到有啲人咧唔知道佢边个位置啊，佢询问佢咧，佢好乐意咁样解答人哋。咁你知好多人咧系周围中下中下都揾唔到边度应该去嘅地方，咁佢咧就好乐意咁样接受人嘅查询啊，指导人哋去啊。佢真系好热心。相当好的一个职员。In my
0: life, I love them all. 不要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的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2: 早上8:35，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我是薛家燕，人生总会遇到艰难的时刻，如果你现在面对着家庭冲突、债务、感情、婚姻或者人际关系的问题，情绪受到困扰，我诚意邀请你打24小时明爱向情热线18288，同社工傾下。

0: 困局并不是定局，只要你愿意寻求协助，一定会找到出路的。
1: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的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午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欢迎各位收听新城广播，我们刚刚由这个古典时期很宫廷式的演奏呢，跳到现在曼德尔逊充满童话的梦幻，灵感来自莎士比亚。曼德尔逊在17岁的时候呢，看完这个剧本呢，就创作了这个序曲。音乐里面呢有精灵的飞舞，还有爱情的魔药，哇，十足林家谦的神奇的胡桃魔药，还有森林的月光，哇，整个画面呢我已经觉得是很生动了。加上这些呢好像雀仔唱歌的小提琴。事不宜迟，我们就听听浪漫时期作曲家曼德尔逊的《仲夏夜之梦》序曲 Felix Mendelssohn Overture A Midsummer Night's Dream Opus 21。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申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3: 申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9个礼拜申城国语力排行榜 Camping Girl 普通。

0: 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国语力时段内，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2: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3: 今个夏天都非常之炎热啦，喺好热嘅天气做一啲好热嘅事情咧，好似好衬，但其实咧系唔舒服嘅，因为太热啦。咁同一个道理，喺好热嘅天气听一啲好热嘅音乐，譬如夏天嘅音乐啊，系咪就系一定好 match 咧成件事？不如咧，我哋而家嚟个反差，跳咗去一个俄罗斯嘅。寒冬啊，點解咁講呢？因為有呢個後浪漫派嘅作曲家 Sergei Rachmaninoff 拉赫曼尼洛夫，佢寫咗一套咧好有影響力嘅前奏曲，為我哋演繹嘅一個鋼琴家咧就係 Radomir Horowitz 霍洛維茲。而創作呢套前奏曲嘅拉赫曼尼洛夫咧就曾經咁講過 ，Horowitz 佢嘅彈琴方式比我本人彈得更加好。让我哋细心欣赏嚟紧四首嘅前奏曲 ：Rachmaninoff Prelude, Opus 23, Number 5, G Major, and Number 12, G Sharp Minor, and Opus 32, Number 10 in B Minor, and Number 8 in A Minor, performed by Radomir Horowitz.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早上九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话会最少维持到今日嘅中午，并会考虑喺今日下昼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喺上昼嘅八点袭击本港嘅东南偏嘅西南偏西嘅东南偏东大约44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2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根据现时预测，红霞今朝早会同本港保持超过300公里距离，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本港今日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仍然酷热，随住红霞靠近广。

0: 广东东部沿岸本地风力稍后会逐渐增强，预计红霞较大机会在明天初时在惠州到揭阳一带登陆，但是同香港的距离同届时的烈风区大小仍然有不确定性。如果红霞采取较偏西路径移动，同它相关的烈风区可能会影响本港部分沿岸地区。天文台会持续评估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的可能性。而台风红霞继续逼近广东沿岸，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在今晚到明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今朝早增强为台风，预计将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广东沿岸靠近，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受到恶劣天气影响，港铁话内地铁路部门通报今明两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速铁路列车取消，受影响的班次包括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厦门。港铁呼吁乘客留意12306官方网站或者高铁网页和手机应用程式发放的最新资讯，乘客亦都可以考虑改乘东铁线经罗湖白落马洲或者使用其他跨境交通工具前往内地。在退票安排方面，港铁说乘客可以在指定日期内办理，建议尽量透过12306官方网站或者手机应用程式处理。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现在仍然和伊朗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说双方仍然在交谈，又说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的，但是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到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准备好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说，特朗普当日早前曾经和高级顾问和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作用。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邮轮开火，并使其丧失航行能力。发言人说，这艘邮轮违反美国对伊朗的海上封锁令，最少四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邮轮机舱开火，令到它没办法继续航行。今次是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来第二次有商船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由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星期六凌晨对也门的荷台特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打击，以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联军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袭击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今次打击行动主要针对同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联军澄清行动并非针对荷台特港，也门的港口现在维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亦都没有受影响。联军强调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以及保护沙特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将会继续回应。路政署由昨晚开始分阶段重铺钻石山农场道东行一段长约900米的混凝土路面，并首次引入高性能超薄磨耗层新型沥青物料。路政署说，新物料厚度只有大约20毫米，可以直接铺设在现有的混凝土路面上，无需大型挖掘，大幅缩短施工时间，同时有助降低交通噪音和提升路面的耐用度。而自中九龙绕道通车后，农场道繁忙时间车流减少两至三成，署方希望把握暑假车流较少的机会展开工程。这次新闻报道完。
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山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一两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增多，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蚊可以传播很多不同的疾病，人感染了即使没有病征，但当他的血带有病原体，再给病回蚊针，就可以传给其他人。所以在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被蚊胺的昆虫驱鼻剂，又不舒服记得看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4: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5: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6: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5: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7: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继章。
8: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新城资讯台。讲到音乐治愈人心，我记得呢，我读中学的阶段呢，当时我兴去 HMV 买碟的。我咧好中意咧去電影音樂嗰一欄度，因為咧淨係見到咧嗰啲電影嘅封面咧，已經對嗰啲音樂好有感覺、好有畫面嘅啦。所以咧，我見到好靚啊嗰啲封面咧，我就會買咗翻屋企收藏嘅啦。也係我直播室後邊咧就有一幾行嘅 CD 架咧，就係擺滿咗以前嘅一啲收藏。除此之外咧，我仲有一啲嘅 cassette 帶啦。cassette 帶咧係阿林永亮老師送俾我嘅，因為咧佢有一次咧留言話啊，我有好多嘅 cassette 帶唔要啊。哎呀，啱啦，我嘅車咧因為有少少古董嘅我車，咁咧就可以播 cassette 帶。嚟緊咧，我哋聽聽咧美國電影音樂大師 Hans Zimmer 為珍珠港嘅配樂。Next up, Pearl Harbor Street, composed by Hans Zimmer。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Hello， 大家好，我是 Oscar 土伦。咁其实我自己就养一只狗仔叫做美斯咧，系一只 poodle 嚟嘅。咁但系可能因为自己工作非常之忙，成日周围出差嘅时候咧，有时可能都会不经意咁可能忽略咗对佢嘅一啲关注或者照顾嘅。其实宠物狗仔又好，其他宠物又好，都非常之希望主人对佢嘅陪伴。即系譬如好似美斯咧，我每次翻屋企都会冲出嚟去迎接我。咁所以我都好希望大家关注多啲宠物啦，同埋俾多啲爱佢哋。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今日由上昼8时至晚上9时，粉岭新围大岭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5: 分析国家大事要找国情专家，想认识国家，学懂基本国情，我们有
6: 国事小专家。
5: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以及星期六上午8点，国事小专家介绍国家小知识，帮你认识祖国。有国事小专家，讲起国家大小事就不会口哑哑。
7: 新城八大家，即时资讯贴地贴身，从网上走进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8: 理财家、
7: 教育家、
8: 生活家、
7: 体育家、
8: 艺术家、
7: 娱乐家、
8: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城广播，我是古典章节的节目主持陈思哲 Cedric。刚刚收听完李斯特的钢琴曲《钟》，演奏家就是2019年查可夫斯基国际钢琴大赛的亚军得主超级钢琴家希斯金，而他刚刚先来了香港，和香港小交响乐团有一个合作演出，就是普河高菲夫的第三钢琴协奏曲，而接下来他会为我们演绎肖邦的第三叙事曲。Welcome to Metro Broadcast. We just listened to a Russian classical pianist, Dmitry Shushkin, performed Liszt, La Capanana. And up next is Frédéric Chopin, the Ballade No. 3 in A flat major.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早上9:31，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亦有几阵狂风骤雨及雷暴，日间酷热，市区最高气温约33度，新界再高1-2度，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

0: 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71%，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我是汤盈盈，
2: 我是钱嘉乐。气候变化导致频频落暴雨，日久失收的斜坡容易发生山泥倾泻，导致损失甚至人命伤亡。
1: 业主必须维修保养他们负责的斜坡和挡土墙，暴雨过后亦要清理排水渠，这样就可以减少山泥倾泻了。
3: 保养斜坡，保障生命。
4: 你知不知道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了？

0: 梗系要话俾你知啦。话俾我知道，
1: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1: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1: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十二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1: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5: 多谢各位继续支持新城广播和这个节目《古典章节》，我是陈思哲 Cedric。 听到这个配乐，就是很经典的一套电影《阿甘正传》，它用了温暖的旋律告诉你，人生就好像一盒朱古力，不用想太多，吃吧，不是，是好像《阿甘正传》一直跑下去就可以了，一路跑一路跑，不放弃。祝福大家向着你人生的标杆一直跑一直跑，送给大家一份温暖一份安慰的歌曲《阿甘正传》组曲 Forrest Gump Suite， Composed by Alan Silvestri。

令人哋印象好深刻，好似羽毛飘落嚟嘅钢琴旋律，非常之温暖，充满希望。当然系曾经获得过奥斯卡最佳原创歌配乐嘅提名啦，呢首歌。讲到电影音乐咧，我几年前有机会同一位前辈老师合作过一个嘅专辑而认识嘅，就系包比达老师啦。呢首咁好听，由张国荣作曲嘅《夜半歌声》，编曲就系包比达老师。呢首歌当年都入选咗金马奖同埋金像奖嘅最佳电影歌曲《夜半歌声》。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它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是第一间嚟。
5: 做中文字做了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6: 寿
5: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4: 系咯，
6: 仲开实体，
5: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6: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新
7: 神，风味旅程，
8: 范振峰、程海欣，
9: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1:30 ，FM99.7，新城资讯台开餐啦！
10: 确诊之后咧，咁要开始治疗嘅话咧，就一定要同妈咪讲啦，因为压佢唔到啦嘛。
11: 多一点了解，就会有多一点关怀。一于就由呢一刻开始，行前多一点，
12: 每天爱你。多一点。
10: 我想直到我多了去见返一些，即我哋都是一些癌症的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运动开始呢，咁那个同行的力量呢，就令到我慢慢开始接受自己
11: 啦。新城财经台及资讯台，
12: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11: 每天爱你多一点。梁剑雄主持。
0: Classical Tunes 古典章节，主持陈思哲 Cedric。
13: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新城资讯台。你听紧嘅节目系古典章节 Classical Tune， 我系主持陈思哲 Cedric。每个星期六的朝头早8点至10点咧，有我陈思哲喺度咧，介绍一啲古典章节。当然咧，古典呢个字咧，俾人觉得咧系好旧、好古董、好闷。但你谂下，当现今咧出现一啲好出色嘅作品咧，经过历史嘅洗礼之后咧，佢有一日咧都会成为古典，成为经典。就例如咧，1849年嘅肖邦，佢当时出版咗第一首嘅圆舞曲。不知道肖邦有没有估计得到他成为了很多钢琴演奏家和钢琴学生都很想去演奏的一首歌。Chopin Grand Waltz Brilliant in E flat, Opus 18, performed by the Russian pianist Marie Perrier.

0: morning, everyone. That's bring us to the end of our morning classical journey. 今日咧嘅节目应该都相信咧，大家会觉得好丰富啦。由巴洛克时期咧，直至到古典浪漫，到现代嘅电影音乐。头先亦都播放咗张国荣创作嘅《夜半歌声》。好嘅音乐咧，真系会成为咧医治心灵嘅最佳良药。可以醫治人哋嘅心靈咧，絕對除咗歌曲之外咧，演繹者都非常之緊要。嚟緊想介紹一位歌手咧，就叫做蘇如紅。佢嘅歌聲治愈能力咧，係源自佢嘅生命故事。佢將自己嘅經歷同埋歌聲咧結合咧，去監獄啦、學校啦，同埋一啲福音嘅事工咧，分享愛同埋寬恕。有佢呢首最新嘅作品《你待我最好》，主唱蘇如紅。好啦，下星期六古典章节同样时间再见啦，我是陈思哲 Cedric， 拜拜。
1: 被世界标签我。

0: 上昼十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何志光报道新闻。有戒备信号见证生效，天文台话会喺下昼嘅一点到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红霞已经增强为台风，喺上昼十点集嘅香港嘅东南偏东大约400公里，预计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喺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咁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影响沿岸地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喺听朝早喺惠州到汕尾一带登陆，受其影响，本港听日会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嘅登陆地点同香港嘅距离、烈风区嘅大小同埋本地风力情况，评估系咪需要喺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而中央气象台就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在今晚到听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美军中央司令部发言人说，美军在亚曼湾向一艘正驶向伊朗的邮轮开火，并令到它丧失航行能力。发言人说，这艘邮轮违反美国对

0: 伊朗嘅海上封锁令最少四次试图冲破封锁，船员多次无视警告，拒不配合。美军随后向邮轮机舱开火，令到佢冇办法继续航行。自美军恢复对伊朗海上封锁以嚟，今次系第二艘被美军击中而丧失航行能力嘅商船。另外，美军仲迫使十二艘船只改变航向。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是美国总统特朗普说美方现在和伊朗仍然进行对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双方仍然交谈紧，并表示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但是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他又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到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说，特朗普当日较早时曾经和高级顾问和白宫的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而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就发表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会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作用。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星期六凌晨对也门的荷台达省胡塞武装军事目标发动打击，回应胡塞武装近期针对红海商船的袭击。联军发表声明说，胡塞武装袭击商业船只危害国际海上航运安全，今次打击行动主要针对与胡塞武装海上威胁直接相关的军事目标。联军澄清行动并非针对荷台达港，也门的港口现在维持正常开放，机场航班运行亦都没有受到影响，强调将会继续采取一切必要行动保护航运安全以及维护沙特的国家利益。如果胡塞武装继续实施敌对行动，联军会继续回应。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说，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紧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款情况，处理维修基金的退款和屋苑合约等事宜，现在正处理屋苑的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形容相关情况比较混乱，因为正处理过去十几年未做的工作。麦美娟在电台节目说，合安已经聘请专业保险顾问，其中大维修的火险20亿元最高赔偿额，在政府收购业权时会同时承担了不确定性，包括是否获得赔偿和最终的赔偿金额，其他保险的业主索偿权将不受影响。他说，联下联管试验计划6月起扩展到全港所有有需要地区，直至6月底非政府组织接触了43栋目标大厦，有2栋大厦已经签署意向书，3栋已经聘用公司负责物业管理，参与试验计划的大厦每月每户平均管理费介乎50到200元，参与的住户和物管业界反应正面。容许狗只进入获批食肆措施实施超过两个星期，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文说，至今有31间餐厅退出措施，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主要是发现客人不太接受，而不是餐厅的硬件有问题。他呼吁食肆申请时要考虑自身的定位和客源。他在电台节目上说，食环署至今巡查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主要涉及在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以及狗主未有约束好狗只。餐厅合规情况整体可以接受，实施第二个星期发出的警告数量已经减少，强调措施仍然在磨合期，效果在预期之内，当局会加强宣传教育。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

0: 湿度69%。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新城台庆音乐会35周年啊 ！Spectrum of Self，Hello， 大家好。

0: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 选举管理委员会正就乡郊代表选举活动建议指引咨询公众，欢迎在8月18日或之前以电邮、邮寄或传真递交意见书。建议指引可于选举管理委员会网站 www.eac.hk 下载，或到选举事务处、各区民政咨询中心和各主要及分区公共图书馆查阅。查询2891-1001。
2: 关节痛、头痛、经痛等痛症，食止痛药有助舒缓，但食过量、食得太频密或沟埋唔同止痛药，就有可能伤肝、伤肾。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讲解点样正确使用止痛药。
3: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4: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5: 大家好，妙手人心继续在暑假期间，梗系要讲一下跟旅游相关的健康问题啦。医生这个问题啊，都几有趣，我觉得讲一下水土不服啊。什么是水土不服呢？去到外地容易食错嘢或者是肠胃不舒服的几率都相当之高的。但是这个水土不服，有水有土，是不是真的跟当地的土壤或者是水质有关系呢？
6: 哇，好深啊！地震呢个问题，要请教我啲中文老师先得。
5: 嗯，
6: 即系点解我哋咁叫咧？咁就帮我自己估咧，就系、是、即系其实水，即系中文你知咧，好多时都系讲个意思嚟嘅。咁、你水，我谂系同一个饮，即系饮食有关咁样啦。土其实系因为唔同嘅地域咧，就会个天气啊，个环境会有唔同。咁我哋飲咩食乜嘢，同埋嗰個周圍個環境，咁自自然然係會同我哋嘅身體有好大嘅關係啦。咁樣啊，咁就咁。如果你先講飲食先啦，咁你飲食其實即係譬如喺攞水嚟做例啊，咁水咧嗱，以前我哋就唔知咧，譬如而家會知道唔同地方啲水嘅水源咧。個水嘅處理咧，就有啲唔同嘅喎，咁、就咁變咗，咁有啲地方就直頭飲水喉水嘅、有啲譬如香港咁，咁我哋就其實香港政府就話水喉水都飲得嘅，不過我諗我哋冇咩人飲水喉水嘅，咁我哋要煲熱咗先，咁就咁亦都啲酸鹼度亦都可能有少少唔同嘅，咁、呢啲咧其實當一個人咧嗰個腸胃咧，其實我適應開某個地方。因為水是一定要喝的，係嘛？一唔飲水，個人都唔掂啦嚇。咁、嘅時候咧，如果適應唔到，係絕對唔出奇嘅。我哋都曾經探討過啲腸道嘅健康，都係同一個概念嚟咧嚇。咁食嘢自然啦，因為食嘢你食慣咗某類嘢咧，你去到第二個地方咧，通常嗰個食材同埋個烹調方法都會同你本身嗰個地方唔同，係咪啊？咁有啲生熟嘅問題啦，有啲係啲配料嘅問題啦，整法嘅問題啦，咁嗰啲咧其實個腸胃未必適應嘅，即係咁唔適應嘅時候，就有部分人又會適應唔到會點啊？咪肚痛啊、肚屙啊、嘔啊咁樣，咁呢啲都係症狀嚟
5: 嘅。我喺度諗到咧，個水土不服咧，其實某部分就係因為你適應唔到啦，或者你嗰、那個腸道嘅嘅環境適應唔到之外咧，其實嗰個心理因素係咪都好大嘅咧？因為其實你去到我當去旅行先算啦。其實有好多嘅習慣同你平時做開嘅係唔同，或者環境亦都令到你個心情又唔同噶嘛，都會影響到你個腸道健康。
6: 嗱、這個一定會噶啦，因為咧即係譬如話，但通常係咁嘅，通常咧就係、是。 唔好嘅情緒就會影響波嘅、
5: 嗯
6: 啊。譬如你話，如果你好開心去旅行咧，咁、
5: 嗯、
6: 計秤就應該
5: 係
6: 應該
5: 係好嘅，係咪
6: 咁但係咧，你話好多時我哋去雖然你係諗住開心去旅行，
5: 嗯、
6: 但係成個行程咧。即係你梗係啦，咳咳嘢㗎啦，
5: 係啊，
6: 可能又唔記得咗帶乜嘢啊，可能又遇到啲唔開心嘅嘢啊，或者你當男女朋友喺度鬧交啊，乜、
5: 嗯、
6: 都會嘅，係咪先啊？咁另外就係嗰、那個交通本身都已經係產對身體產生嘅影響，譬如你話咯，我哋講去歐洲喎，
5: 嗯。
6: 12个钟头，
5: 十几个钟机，系啊，跟住城市同城市之间、
6: 啊、
5: 搭火车或者搭车都有几粒钟，
6: 系啊，咁、啊、跟住再加埋时差，咁、
5: 嗯、
6: 你全部呢啲咪影响个人嗰、那个
5: 情绪
6: 咯，咁你调翻转影响情绪，咁又梗系会影响身体其他嘢啦，
5: 系
6: 嘛、啊，咁你同埋人有个生理时钟噶嘛，
5: 嗯、
6: 譬如你话如果有时差唔同嘅，咁本嚟嗰阵时应该食嘢噶啦。咁你又冇又唔食喎，瞓咗觉喎、
5: 嗯，
6: 本嚟应该瞓觉又又食嘢喎，咁样，咁呢啲都系会影响到，即系嗰个咪变到好似有所谓水土不服咁，咁呢啲都系一啲即系可以预计到嘅原因嚟嘅、
5: 嗯、所以去旅行同屋企人去旅行咧，就唔好做自己规划嗰个啦，做俾人规划嗰个，我觉得啦，系咪啊？好大压力啊，凑住一村人咁样去旅行，我试过。
6: 我系啊，所以其实我会建议就即系
5: 请导游啦，或者请一个 planner
6: 交俾人搞啦，又或者系大家享受。嗰、那個過程啦、
5: 嗯，
6: 即係唔好樣樣嘢都，
5: 唉，執到正係嘛？
6: 啊，幾多點鐘要做乜？我咧今日一定要做十樣嘢咁樣。
5: 係啊，咁啲好鬼緊張，好tense 嘅係啊。
6: 啊，因為其實如果你輕鬆鬆去享受一下。去旅行都是想放松一点、
5: 嗯、
6: 是吧，你不想好像在香港上班一样、
5: 嗯
6: 啊、早上几点起身，跟住要送个仔出门口，跟住搭车上班，那天上班又见老闆，跟住哇，即是你想想、
5: 嗯、
6: 如果我们旅行都要这样，其实是不是应该问一下自己，咦，
5: 我点解
6: 真系要旅行？
5: 咁谂住咩嘛？用咗咁多钱，机票又咁贵，嗰间酒店又咁贵，去尽啲要去唔同嘅景点打卡嘛。不过我而家都系用另一种心态，自然醒，醒咗之后想去边，咁就 Google 嗰度 search 下，去到就去，去唔到咧就唔好去，跟住咧就搵间 coffee shop 坐喺度 hea 下，等第二个景点咁、
6: 哦啊、
5: 样。
6: 咁你咁當然明白有唔同人、嗯、有唔同嘅
5: 安排啦，
6: 係咪？咁就咁，如果有啲朋友係真係，咦？唉，我就係人生想去一次嗰個地方嘅啫、
5: 嗯，
6: 我唔想搭咁多飛機啦咁、
5: 嗯、
6: 樣，咁我又要去曬嗰幾個一二三四五咁樣嚇。咁、啊、其實規劃好啲咯，即係起碼唔好預鬆少少時間咧。就因為喺外地咧，即係你除非真係。啊、去到你係有啲好有條件嘅人，乜、
5: 嗯、
6: 都包曬，乜都有人去招呼你。
5: 嗯、
6: 即係如果唔係，即係你成日走落去揾車搭、啊、可能嗰個你去搭地鐵咁講啊，可能 A、B、C、D、E 出口都搞錯，咁、
5: 嗯、
6: 就你唔好講話去到歐洲咁遠啦、啊。即使我哋翻大陸，
5: 係啊，
6: 係嘛？你同一個福田站，
5: 嗯、
6: 哇！你天南地北啊，
5: 係 啊，日本都係啦，同一個火車、同一個地鐵站，哇！咁多個出口啊，都唔知去邊啊。
6: 係啊。
5: 咁、
6: 所以呢啲都系自己帮自己嘅，咁你就睇翻自己咧，即系譬如，因为嗱个好少人第一次去旅行嘅，咁你如果以前都去过旅行咧，咁你会知道，咦，我通常会出咩事嘅？
5: 嗱、
6: 啊，譬如攞我自己做例咧，我头号担心就系、是去唔到瀑布。咁、你如果系咁咧，你就要帮自己啦。咦，凡亲你出门咧，哇、可能。我要特登飲多啲水，特登要食多啲纖維，即係咁就咁。你每個人有唔同噶嘛啊，咁呢啲就係自己幫自己嘅嘢咯。
5: 嗯，我去旅行啊，我通常咧就係食得太多熱氣嘢、生痱滋同埋熱氣嘅，所以咧我帶定啲乜乜果子。

0: 盐啊，带定嗰啲咩咩银乜乜啊，嗰啲系啦，解毒啊，去热气嗰啲产品嘅，我通常就系咁样咯。所以系认识自己都好重要。但系去翻转头，水土不服其实系同食物嘅清洁系冇关系嘅，医生系咪？
1: 嗱，有可能有嘅、因为咧，你睇下去边咩地方，同埋佢个烹调嘅方法。有啲地方我哋去一啲都相对系即系紧张卫生嘅，咁、就咁你有啲地方可能佢，譬如尤其你去一啲热带嘅地方咧，咁、其实好多食物，譬如我哋去东南亚地方，你都发觉咧，佢哋啲嘢你去到好多系就咁摆喺度，搵个罩冚住佢，咁我哋其实就要即系要去自己问下自己咧，就系话咦？我想唔想冒呢个风险啊？嗱、佢系好野味嘅，好地道嘅啊！咁就咁嘅时候，咁如果我真系想冒呢个风险嘅话，咁你都即系咁你自己就要准备好啦。咁可能有啲药物要喺度啊，或者你食完之后都预咗系翻酒店啊咁样啦。咁如果你话喂唔好啦，即系我都唔系一定要试嘅啊。咁用翻基本嗰啲食物安全嘅一啲常识同卫生咯。譬如好似啲嘢，如果擺室温嘅一啲食物，其實兩小時一定要食噶啦。你過咗兩小時，根本嗰、那個即使喺香港自己屋企啊，即係食物中毒或者影響個腸道嗰個機會都喺度噶啦。咁如果你發覺你去有啲東南亞地方都係噶，係嘛？你見到咦，佢擺喺度由朝擺到晏嘅，咁你會唔會想試咧？咁樣咁呢啲要自己諗啦。
0: 好，咁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啊。

0: 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三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1: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十一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NBO TV 同步播出。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9: 继续妙手人心，由水土不服讲到肠胃的健康、肠道的健康。我觉得肠道的健康咧系训练出嚟嘅，何解呢？哇，有些人一食辣，好像我咁样食辣就会觉得很不舒服嘅。咁但有些人无辣不欢嘅，其实都是跟他哋饮食习惯有关，系咪啊？
10: 先天同个体质有关啦，即系呢啲都有遗传嘅啊。咁就咁变咗，有些人生出嚟系瘦得啲，有些人冇咁瘦得嘅，呢个系事实嚟嘅。咁当然后天咧，其实就又都训练到啊。咁你想唔想训练系另外一件事。
9: 系即系正如你饮唔饮得啫嘛，饮酒都系酒烧机都系训练出嚟噶嘛。
10: 系啊，咁啊酒当然唔好饮咁多啦，系嘛。咁就咁同样地咧，其实肠咧，因为都肠好多细胞啦，亦都好多细菌啦。咁细菌有好嘅细菌，有坏嘅细菌啦。咁其实系一个生态圈嚟嘅。咁如果係本身每個人個生態圈係一個就係、是、一個平衡點嚟嘅，咁、就咁你變咗，如果有一啲好似你話太過辣啊、太過刺激性嘅嘢咧，或者係一啲抗生素啊、啲藥物啊咁樣，咁會影響你個生態圈嘅。咁如果影響得多嘅，咪會出現啲症狀啊，頭先你講嗰啲啦，嘔啊、痛啊、屙啊咁樣咯，咁就咁所以咧，即係如果你話。即係樣樣嘢都係適宜咧。咁
9: 腸道嘅舒唔舒服咧，其實最明顯嘅反應就一定係屙同埋嘔啦。其實呢兩樣嘢咧，都係將啲入面你唔適應嘅嘢排出嚟噶嘛。咁幾時係屙，幾時係嘔？其實佢哋有冇分別嘅咧？
10: 唔係嗱，好睇咧嗱，因為人咧嗱，由個我哋嘅口啦，一路去到下邊肛門去排嗰、那個即係糞便出嚟咧。咁其實。呢條就咪成條嘅，就係嗰個腸道啦。咁嘔咧，其實咧係通常都喺個胃，嗱由一個嘴啦，
9: 咁嘔係咪淺層啲？屙就係深層啲咧。
10: 係啊。咁因為咧，去到個胃開始咧，嘔出嚟咧，都仲嘔到嘅。但係胃之後咧，已經入到腸噶啦嘛。咁喺腸咧調翻轉，再喺上邊度整翻出嚟嘅機會就好微啦。就其如果去到大腸，冇可能。
9: 咁邊一種嚴重啲啊？
10: 嗱，冇话边两种都可以轻微，可以严重，因为咧其实个身体我哋即系个上帝创造我哋咧，其实个身体就系话有啲自己保护自己嘅机制，咦觉得唔妥啦，
9: 就要排翻佢出嚟，
10: 排咗出嚟，咁用最有效嘅方法，咁就咁，所以上边即系头嗰半咧就系。咦啲嘢唔得，我咪咁樣嘔出嚟咯，係嘛？咁嘔出嚟咪簡單咯。因為如果唔嘔出嚟，就一路係咁落去小腸、大腸噶啦嘛，係咪啊？好啦，咁如果去到小腸、大腸咧，佢再倒灌翻出嚟，倒灌唔到噶啦，
9: 就排落去啦。
10: 係啦，咁就係排落去啦。所以譬如我唔知道你有冇一啲印象，譬如你中意食辣嘢都好咧，好快見效嘅。如果開頭你唔慣咧，即係譬如因為近年喺香港咧，其實都幾流行嘅食辣嘢，即係以前冇咁犀利。
9: 係啊，而家好多辣
10: 先多噶嘛，但香港而家好受歡迎啊。所以我諗即係我都會建議大家即係如果你你唔中意食嘅或者唔想。

0: 一直咁當然冇問題啦，但你又想試下又自己平時又唔得咧，係一步一步咁樣試，因為人好神奇嘅，所以佢個腸道裏邊咧，即係嗰啲即係好細菌、壞細菌，同埋我哋自己嗰啲細胞。啊、即是中間那個平衡呢，即是你拿了平衡點是沒有東西的、啊、你吃的東西如果有大的改變，無論是那個、種類或者份量或者時間，這些呢全部都會影響那個平衡，一影響的平衡就會有機會出現剛才那些、
1: 剛才說的屙和嘔都是要排一些你 不適應到的東西出來、排完之後是不是就會好翻呢？是不是如果它真的排的就快快脆脆被它排清去呢？就不要走去止屙止嘔呢？
0: 嗱，兩睇，即系咧，因為咧排咧有啲我哋身體覺得唔好，對我哋唔好嘅嘢，咁啊盡快排咗出嚟啦。咁、但喺排嘅過程咧，亦都會即系都會影響嗰、那個即系嗰、那個腸裏邊咧，即係腸道裏邊咧嗰啲細菌嘅即係嗰、那個生態圈嘅、啊。咁同埋咧排嘅過程咧，如果係好犀利，譬如係嚴重咁樣屙或者嚴重咁樣嘔咧，嗰啲動作本身咧都會傷害嗰、那個成個腸道嗰、那個。嗰、那個壁啊，佢裏邊嗰啲細胞嘅啊，咁你都會破壞佢嘅啊，咁就咁所以咧就譬如你話肚屙咁，一日屙十幾次咁樣咧，咁肯定都會喺度都會有啲傷噶啦啊，咁就咁變咗要復原咯啊，就變咗復原係要時間嘅啊，咁所以屙完啦或者好嚴重嘔完咧，就唔好即刻當正常咁樣食翻嘢或者咩啦，不過通身體都會話你聽噶啦，
1: 你都唔想食，
0: 你根本都冇胃口，
1: 係咯，
0: 係啊。咁但系你咁嘅時候咧，你又要小心喎、哦，乜嘢都唔想食咧，咁又輪到又缺水啊，嗰啲電嗰啲係啊電解質又唔夠啊，咁樣咧，咁又有另外嘅問題喎、哦。咁、所以幫自己咧，其實就可能揾翻一啲中性嘅嘢咯。咁你譬如中性嘅嘢就係、即係有好多電解質嘅一啲飲品咧、或者有啲沖落水又有，即係沖起又有。咁嗰啲咧係同我哋身體血液裏面嗰個成分咧係接近嘅，即係啲酸鹼度啊，嗰啲礦物質啊嗰啲，咁嗰啲咧就補充關翻嗰啲水分同埋呢一類嘅礦物質啊、電解質咧，咁就係一定有需要嘅，特別係屙，因為屙咧其實屙個過程本身咧咪就屙咗好多嘅水分，連帶其他嗰啲電解質嗰啲嘢出去噶嘛，咁嗰啲一定要補充翻嘅。
1: 好，咁而家坊間都有好多維護腸道健康嗰啲補充劑啦。假如我真係需要去旅行，咁我事先食定，即係維護嗰個腸道嘅健康，會唔會有好啲咧？
0: 要早啲準備咯，即係如果你話我平時乜都冇食過，咁我聽日上飛機啦，今日開始食咁樣咧，你唔知道受唔受得，係咪先啦？咁就因為呢啲嘢咧係有用嘅，但係咧你要試過，即係你要適應咗佢有用。咁所以咧，我會建議，如果你話有呢個擔心嘅咧，咁應該係要早少少啦。你起碼都一兩個禮拜、兩三個禮拜前咧，就已經開始要試下啦。嚇，咁就咁變咗。即係我會覺得，即係如果係即係其實如果你擔心呢啲嘢嘅，平時可能即係唔好講去旅行啦，平時呢啲嘢都可能幫到自己㗎，咁就咁所以咪試咗先咯。咁如果試咗有用嘅，咁就帶埋去啦。係啊，咁如果唔啱就換第二隻或者用第二啲方法咯。
1: 我試過有一次去內地某個地方，佢哋即係空氣都係瀰漫住一啲辣味，就好鬼中意食辣嘢。咁我跟住就成個旅程都冇咩好食啦。我喺度諗到啊，食生果就最安全嘅、因為生果大部分都係有皮包住嘅。醫生，我呢個邏輯啱唔啱？
0: 嗱，嗰、那個有個皮包住咧，咁就變咗即係出邊嗰啲。會染污嘅嘢，或者係細菌嗰啲，就仲冇啦，因為個皮本身係一個好好嘅保護嚟嘅，
1: 係保護罩。
0: 咁、就好啦，咁跟住就睇裏邊啲肉啦。嗱、你唔食皮，批咗佢，咁你食人食肉啦。咁你睇下嗰啲肉係啲肉咧，係啱唔啱你啦？咁就譬如你話蘋果橙，我哋食慣㗎啦，係咪先啦？咁你去到啲第啲地方咧，你唔知係咩生果喎、咁嗰啲生果咧又有唔同嘅一啲性質㗎喎。嗱、我舉一個例啊，譬如香蕉咁，香蕉浸皮都保護住啦。咁但香蕉當然好多種啦，但香蕉又會刺激嗰個腸道㗎喎。咁、就咁變咗你有啲生果咧，其實都要睇翻係邊一種。所以我會建議咧就係、 你揀啲你食開嗰啲生果，
1: 食慣嘅，
0: 係啦，
1: 係啦，唔好亂咁試啊！麒麟果先嘅，唔好亂咁試啊！人哋話
0: 嗱，麒麟果就肯定係利腸胃噶啦，
1: 係啦，我下次有一輯可以講下啲生果喎，
0: 係啊，
1: 生果健康都值得探討喎呢個話題，
0: 我值得啊！譬如啲淨係果糖。已經有排講啦！我哋成日以為食生果係
1: 好健康，
0: 係健康咧。
1: 其實
0: 如果食得太多果糖咧，就啊係啊。
1: 係啊，荔枝食嘅技巧亦都好高啊！榴蓮啦，奇異果麒麟果係咪嗰只？
0: 麒麟果
1: 黃色嗰只，
0: 一粒入。
1: 人哋話一食就即刻要揾洗手間嘅。我哋傾住咁多先，轉頭翻嚟，我哋會有其他話題，都係同旅行相關嘅。去日本有一種病一定要留意嘅。
2: 妙手人心，三十五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八月闪耀。
4: 上周10:33。
2: 新城广播
5: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6: 由2025年9月30日起，洗衣机、雪柜同储水式电热水炉必须采用更高的能源效益评级标准，贴上编号 U3 开头的新标签，先可以在香港供应。用机电工程署流动应用程式 E&M Connect 入面的悭电计比较一下不同产品，认住一级能源标签，一起实践减碳生活。
7: 搵到钱不代表懂得使，懂得使钱一定

0: 十二点，新尼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商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妙手人生，魏美珍、陆志聪医生主持。
2: 大家好，继续翻嚟妙手人心，有陆志聪医生咧，同我哋讲下呢个话题好重要啊，药系不能够乱食嘅，系嘛？即系你有咩病啊嘛，梗系要对症下药。咁呢啲系医生嘅责任啦，同我哋揾到你究竟咩病，跟住对症下药。呢啲我哋控制唔到啦，但系问题系攞咗啲药翻屋企之后，点样食？都唔可以亂食噶，
3: 我絕對唔可以。
2: 係啊，咁究竟係飯前食定係飯後食咧？呢個問題都好重要嘅。有啲説法咧就話空肚食藥就易吸收啲，咁、但係又有另一個説法。

0: 咧就话，如果你空肚食咧，食药咧就可能太伤伤胃，系啦。究竟边一个说法先啱咧，陆医生？
1: 哇！这个好复杂嘅课题，有排讲。
0: 系噶，咁我俾两次时间你讲。
1: 啊，即系咧嗱，好多字咧，其实咧就，譬如你讲空肚咁样，嗱，净系空肚咧喺我哋即系睇病人嗰个环境里边咧，都可能有多过一个意思。
0: 系咩，哦，叫空肚啊？
1: 吓，咁就嗱，譬如你话有啲甚至听过啦，系嘛，即系要
0: 空肚食早餐
1: 抽血，
0: 系
1: 吓咁样。或者空肚去做手術咁叫你空肚咧，就係成晚就唔好食嘢啦嘛。
0: 係
1: 十二點後唔好飲水。
0: 所謂隔幾多
1: 飲水
0: 幾多鐘咧？空肚係意思
1: 咁就咁，你而家講緊即係六至八個鐘嘅。如果咁樣空肚法就咁嗰啲空肚咧，其實個目的係咩咧？就真係即係令到嗰，那個即係個第一嗰，那個真係個腸即係個食道啊、胃啊咁樣咧，真係冇嘢喺度。咁驚做手術嘅時候咧，嘔啊！即係有麻醉藥啊，同埋個人係迷暈咗噶嘛。咁就咁，同埋啲藥都有會令到有時會令到個病人會嘔啊。咁如果嘔，佢又係個嘔倒灌翻轉頭咧，入咗去氣管咧，
0: 就好危
1: 險，會致命嘅。
0: 咁啊會，
1: 咁所以咧就呢，這個目的咧就即係唔想有啲嘢喺個胃度，咁
0: 清空咗佢。
1: 係啦，咁呢一種係一種嘅空肚。另外一種空肚咧，如果你空肚抽血又咩咧？咁樣咁其實，譬如我哋要斷一個病人斷症係咪糖尿病，黃金標準空肚抽血睇下血糖幾高咯，係嘛？咁如果空肚，咁即係話嗱，你過往嗰六至八個鐘頭都冇食過嘢，咁唔會因為食嘢影響個血糖啦。
0: 即係唔係食物引致嘅血糖上升？
1: 咁就排除咗呢個因素。咁如果嗰個度數都係高嘅，咁一定係糖尿病。
0: 你冇得拗啦，你唔係因為食物令到你血糖高啦，係本身。
1: 咁所以呢兩種空肚咧，其實咧都講真都係講緊都過夜嗰種嚟。係啦。咁啊，食藥嘅空肚當然就唔係咁啦，係咪？咁食藥嘅空肚就即係講緊，譬如你食嘢之前嘅可能係一個鐘頭啊，咁樣咁就或者食完嘢之後嘅兩個鐘頭咁樣，咁就咁你呢啲就所以空肚本身咧，其實都即係要我哋要同病人講清楚嘅。如果唔係，陣間撈亂曬咧，咁啊～咁啊，大件事啦！
0: 好，咁我哋重新定義翻先。如果你係屬於抽血做手術嘅空肚，講緊嘅空肚咧，係要空肚六至八小時為標準。
1: 通常咧都唔係通常啦，我哋標準做法一定解俾病人聽。咁我哋最容易講嘅咧，就因為多數都係上晝做噶嘛，係咪？過半夜十二點鐘，十二點鐘之後。如果你有需要喝少水 OK 的，都不要喝那么多啦，当然。譬如但有些病人要吃药的嘛，或者你真的整晚不喝，你真的很干的嘛，那你喝少少清水 是可以的。但是东西就不要吃了，那容易记咯 ,12 点。因为一般早上当抽血当做手术，可能早都是7点啦，通常都8点9点啦，那就够晒时间的啦，即是那就变成不要记住或者几多个钟这样啦，即是好啦。但是如果你说喂，我们安排个病人做手术是晏昼的，
0: 是啦，
1: 两点的这样，那就点呢，这样那就真的要计数啦，因为如果你说12点后不吃东西不喝，即是或者只可以喝丁那么多清水呢，那他挨到两点呢，真是
0: 都几坑啊，
1: 是吧？
0: 是啦，
1: 咁啊變咗唯有就一係就早啲起身嚇，咁啊都仲可以食個早餐，
0: 係
1: 啦。
0: 咁
1: 總之咧就夠六至八個鐘咧都穩陣嘅。
0: 好，咁而食藥所謂嘅空肚咧，就係講緊你食飯之前嘅一粒鐘，或者係食咗飯之後嘅兩粒鐘，就為之空肚啦。
1: 即係咁上下啦，即係又唔使話計到好正嘅咁樣。
0: 咁有冇邊啲藥係一定要空肚食嘅，醫生？
1: 嗱，有噶。首先這件事我想我們就要去了解一下藥物怎樣去幫到我們先，就因為你了解完才可以明白哪些是為什麼有些人要空肚吃，有些人要
0: 肚飽
1: 吃，有些人要同飯一起吃，這樣就有病才吃藥，沒有病吃藥做什麼鬼吃藥，是不是？我們完全不建議的，如果沒有病吃什麼藥，好了，那個藥本身就是醫即係我個病啦，譬如我有病，我要食藥咁樣。咁藥咁而家係講口服嘅藥啦，係嘛？咁有好多種唔同嘅方式咁，有啲打針啦，有啲噴啦，有啲塞入去肛門啦咁就咁。如果我食嘅時候咧，嗰啲藥本身點樣先幫到我咧？我要吸收咗佢，
0: 吸收咯，
1: 係咯，
0: 係咯。
1: 咁我吸收嘅時候咧，咁點咧？咁啊由個口啦，一路吞咗落去咽喉啦，跟住食道啦，跟住去胃啦，咁由胃嗰度開始會有吸收啦，多數都係咪啊？咁咁變咗咧就所以究竟係應該幾時食咧？就要睇下邊一種嘅時間食咧，係我嘅吸收係最啱。咁有啲藥咧就係、是、如果空肚食就嘅時候咧係會即係吸收得最快嘅。有啲又唔係喎，啱調翻轉喎，空肚食咧就會有傷害嘅。咁另外有啲藥咧就或者吸收冇咁好嘅，因為有啲藥咧又可能咧又要隨住食物有食物嘅脂肪啊性咧，佢先吸收到嘅。倒翻轉咧有啲藥咧就係、是、當你食咗有脂肪嘅時候又阻住佢吸收嘅。咁、所以其實我哋要最緊要的目的咧就係話我食嗰粒藥係幾多份量嘅，咁就希望喺我哋建議嘅時間之內咧，個身體係吸收咗個份量落去。咁、而吸收咗之後咧，咁、那個藥我哋自己會同佢做新陳代謝嘅。咁、就咁你吸收嘅時候咧，就好似我哋嗰啲指數啊，好似啲股票指數咪升啊，咁升到去咁咁我哋就希望咧升之後，咁慢慢嗰、那個身體就會。就有新陳代謝就會消化它啦，咁又會跌翻落嚟啦。咁呢個圖表咧，其實就係、是、醫到我，即、就、係、是、一個好嘅圖表咧，即、就、係、是、反映咗血裏邊同埋身體裏邊咧藥嗰成分咧，咁就係最醫到我哋病啦。咁所以究竟空肚定係跟嘢食咧，就其實睇嗰條線嘅。咁呢啲喺實驗室咧，當一個藥廠咧去研究藥物嘅時候咧，係做曬呢啲研究嘅。咁所以個結論咧就會。告诉病人听了这个空肚食啦，这个同饭一起食啦，即是随餐嘛叫做，是吧？这个就是饭后食啦，这样。所以呢我想大家呢很难记的，我做医生都多数记不到的，这么多款药你想想，即是一间医院喐啲都千四种药，那你怎么记的这么多，是吧？当然常用的我们会记得啦，所以呢就一定都要靠即是一些電腦系統啊，教藥書去幫手噶啦，咁就當然藥劑師亦都會幫啦。咁但係大家要記住咧，就係食親藥咧，就睇下藥袋
0: ，
1: 藥袋一定有寫
0: 嘅標示，
1: 係啦。咁就咁如果有寫，如果唔明咧，死啦！我又唔明咩叫空肚，又唔明呢樣乜咧，一定要問，唔好咁快走。所以嗰個藥袋咧，我哋是很執著的，這樣很多年前呢我們是特別做了很多功夫呢，是要確保所有給病人的藥呢都要寫清楚這些東西，
0: 所以現在還有一些進步啦，
1: 就要整埋，重要就是現在長者多嘛，眼睛又看不到，就希望啲字又大啲啊，等等啊，跟住最好有埋 QR code 啊，或者乜咁，我哋翻屋企慢慢放大嚟睇，又俾阿女幫手睇啊，咁樣啦。
0: 我想問一下咧，即係如果同一款藥或者同一類藥啦，佢唔同嘅藥廠，係咪頭先你所講嗰條吸收嗰個線嗰個
1: 基本上一樣，
0: 都會差唔多嘅？
1: 係啦。因為咧，其實嗰個標準咧係一個專業標準嚟噶嘛，咁個係藥物嘅標準嚟嘅，咁就咁變咗嗱，藥物通常都係有一間藥廠。研發出嚟，咁佢攞咗專利權啦。咁如果過咗十零年啦，個專利權過咗之後，咁就咁其他藥廠要做咧，其實一定要做翻嗰條線啊，同埋其他品質管理咧，即係嗰個監管機構先會俾佢出噶嘛。咁再基本就係一樣。
0: 咁我又有一個問題啦。基本上即係我要跟足個指示，因為佢會話俾你聽，即係食飯前、食飯後嗰個吸收嗰個情況係邊一個最理想啦。如果我真係唔跟嘅，其實都係影響吸收啫，都唔會有害嘅，係咪啊？
1: 嗱，絕對唔係㗎，
0: 唔係
1: 㗎。如果吸收得少，咁你個效用咪冇咯，咁你就變咗本嚟我嗰個病啦。譬如嗰粒藥攞嚟控制我心跳嘅，令到佢正常嘅。咁如果唔夠份量嘅，咁我咪亂咁跳，係嘛？咁呢個係一個問題啦。另外就係如果過多咧，咁嗰啲藥可能有毒噶嘛，或者個劑量。係嘛？即係嗰只藥本身冇毒，但係如果個劑量多咗，會有毒噶嘛？咁所以咧，呢啲喺食物，即係喺食藥嗰度咧，所以真係藥真係唔好立亂食，
0: 同埋要跟足，跟足指引係啦。所以要自己抹低，有時個藥袋可能擺埋咗一邊，跟住食食下就會唔記得噶嘛。尤其是有啲老人家，佢哋將啲藥就跟住攞咗翻嚟之後，就會擺喺自己嘅藥盒咧。嗰個藥盒都要寫得好清楚。
1: 啱
0: 啊，好，我哋休息一陣先，轉頭翻嚟繼續有陸醫生。

0: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0: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十二至一，星期一至五晚上十二至一，星期六中午十二至一。
2: 情寻机，情海恩。
1: 像个书生错约佳人。
2: 妙手人心。魏美珍，陆志忠医生主持。
3: 好，继续翻嚟有陆志聪医生啊，同我哋讲下药系不能够乱食噶吓。咁头先已经讲过咩叫空肚食药啦，应该讲得好清晰噶啦。咁但系关于食药咧，都仲有其他种种嘅问题。我就发现有啲药咧，原来要配合胃药一齐食嘅，系咩原理啊，医生？
4: 嗱，因为咧啲药咧，嗱，你有冇试过食啲药咧，觉得好削啊个胃？
3: 胃啊，
4: 或者甚至会痛啊？
3: 我呕翻。

0: 出嚟添啊，就
1: 系啊，系咯。嗱，咁除咗咁嘅话，就相当唔理想啦。因为嗱，你又唔舒服。另外，如果你嘔翻出嚟咧，咁其實冇食
0: 冇熟食過咯，係啊，
1: 咁就咁，所以咧，即係其實有啲藥咧，即係嗱，所有藥咧都有副作用嘅。即係我成日即係譬如我同啲學生即係有機會教書嘅時候或者交流，我都講嘅話，即係咧，即使你一粒維他命丸，一粒止痛即係最簡單嘅止痛藥咁樣啊，其實表面上喺個藥劑學個角度可能冇乜副作用。但是你拎住嗰粒藥，你揾啲水去吞，如果有吞煙有問題嘅人都可以啃死嘅，咁就咁，所以咧藥本身咧，我哋西醫咧就係可以唔好開就唔好開，啊，即係真係有病有需要先開，
0: 食最少嘅藥
1: 啦，咁第二咧就係所有藥都有副作用啦。咁頭先講嗰啲維他命已經接近冇副作用嘅，都會有你可能啃親啦咁樣。咁你如果藥咧有啲副作用咧，其中一個好普遍嘅就好多藥都會令到個胃咧，即係個胃壁咧有啲受到刺激嘅。咁就會有頭先啊，美珍你講啦，我痛啊、赤啊，或者
0: 揦住啊、
1: 揦住啊、嘔，甚至乎嘔啊咁樣樣嚇。咁甚至乎你食得多。潰瘍都得嘅喎，直頭穿咗啦，之後爛咗先啦，開頭就嚇咁啊，潰瘍都有嚇。咁所以咧，即係如果有啲挺藥咧，我哋會建議就如果可以唔好開呢種，最好唔開。但如果真係一定要開啦，譬如有啲病人有啲病係一定要用嗰種藥嘅時候咧，咁就攞翻啲胃藥咧，你作為一個保護劑咁咯嚇，咁就咁變咗就起碼個胃壁唔會受到咁大嘅傷害咯。
0: 有啲藥係佢可能食藥之前要一個鐘食定一粒胃藥咁樣去 protect 佢嘅。
1: 係啊，
0: 咁但如果我真係唔夠半個鐘，唔夠一個鐘，我中間。可能早十五分鐘食，咁係咪又會影響到咧？又或者我太早食都會有影響咧？
1: 即係你都可以咁講嘅，即係喺技術上就不過即係現實咧，我哋開藥咧，好多時都係不如一齊食算啦，即係嚇咁就總之唔好淨係唔好唔記得咗食嗰只胃藥啦咁樣。咁同埋好睇病人咧，就即係佢本身個胃有冇事咧嚇。所以我哋做醫生咧，譬如開好多藥咧，即係第一樣嘢都問啊，你以前有冇食過啲藥啊，受唔受得啊？你本身有冇胃病啊？咁如果有嘅，咁我有一紮藥咧，可以避就避咗佢啦嚇。咁其實兩樣都係平衡嘅。我哋平衡咗，我俾粒藥個病人醫翻佢，咁呢件係好事嚟嘅。咁但係嗰粒藥有可能有啲副作用影響佢，咁呢個壞事嚟嘅。咁其實都係一路係去攞個平衡嘅。咁就咁胃嘅副作用咧，其實喺西藥嚟講就都係有，即係都好多藥都係咁啊。咁就咁，所以我相信病人自己譬如睇醫生嘅時候咧，最好都係將自己嘅病史咧，即係。我係話一話俾醫生聽，有陣時醫生未必知啦，係嘛？或者係有啲記錄咧，成沓咁厚，可能喺電腦裏邊幾十版咁樣，咁你都睇唔到咁多咁樣嚇，咁就咁變咗。如果係自己話啊，以前我食過啲咩藥都可能有少少唔舒服啊咁樣咧，咁你話咗俾醫生聽咧，喺處方嘅時候要考慮埋呢個因素。
0: 跟住咧有一個好生活化嘅問題啦。有啲藥可能即係話要求一日食幾多次咁樣先算啦，真係間中有一次。食漏咗，咁我究竟要唔要补翻嗰个差额咧？定系skip 咗去算咧？陆医生
1: 啊，即系其实咧就因为药咧，嗱分两种，一种咧就系叫做有需要时食，咁普遍就系止痛病啦，系咪啊？如果痛就食啦，如果唔痛唔使啦，咁样咁嗰啲梗系唔使补啦，
0: 系啦
1: 吓。咁另外一啲咧药咧，就系其实就预咗病人咧。其實是按時食啦，咁就
0: 即係長期抗爭嗰啲啊，咩膽固醇藥啊嗰啲啊，我講緊係啦。
1: 哦，嗱，
0: 係啦。
1: 如果你話嗰個長期病係真係病嚟嘅，譬如糖尿血壓咪病咯，
0: 係啊
1: 嚇。咁糖尿血壓嗰啲咧，你因為如果你話漏咗一劑嘅時候，最擔心係咩咧？就是、本身嗰個病，譬如糖尿咁，咦啲血糖會唔會飆升咧？血壓會唔會飆升咧？咁血壓飆升同埋血糖飆升。有危險噶嘛？咁呢啲呢一類即係醫病嘅咧，其實就即係一般個建議都係要補翻嘅，
0: 要補翻嘅。
1: 不過有個不過嘅，譬如好似糖尿病咁，即係我哋習慣嘅係會叫病人咧係喺食餐有啲藥啦嚇，係喺食飯之前食咁樣嚇，咁就咁咁變咗咧，如果你食完有啲就叫病人食飯之後食嘅，咁如果你咁樣補咧嘅時候咧，就 有陣時會出事嘅，咁、啊嗯、所以咧，我自己建議咧，就係、是、最好都係預防勝於治療啦。你自己校曬鬧鐘，揾曬屋企人啊，揾曬如果屋企有姐姐嘅，揾姐姐咧，即係咧就令到確保自己唔會唔記得。咁同埋醫生開呢啲，因為呢啲我而家講呢啲係長期食，所謂長期食差唔多係成世都要食啊嘅時候咧，其實當醫生開嘅時候問清楚醫生。啊、因為真係隻隻唔同嘅，有啲係即係普遍嚟講係應該補翻嘅、
0: 嗯，
1: 但係你補翻又要啱個
0: 係啊，因為同後面嗰劑可能個劑嘅即係個時間太短，又好似唔係幾好嗬。
1: 係啊，嗱咁、啊啊、另外嗱，因為你如果你太短，咁你就變咗開頭就個劑量就唔夠啦、
0: 嗯，
1: 但係跟住之後同下一劑又加埋
0: 重疊
1: 啦，咁再加上有啲藥係飯前飯後食又唔同嘅咧，咁其實都幾複雜嘅。咁所以我建議咧，就係話，當嗰隻藥既然都成世跟住我噶啦，咁我都問清楚醫生，
0: 嗯、
1: 因為唔記得食藥咧，嗱又唔好自怪自己，個人都試過噶，
0: 啊，
1: 即係咁，如果真係唔記得咗嘅，咪下次唔好唔記得咯嚇，咁、就咁就問清楚醫生，喂呢一隻如果係我唔記得咗，應唔應該補？呢一隻應唔應該補？咁呢啲係講嗰個醫病嘅。
0: 咁我哋食。中藥或者睇中醫咧，就有好多要戒口嘅。咁但係咧，原來食西藥咧都有一啲藥咧係需要戒口嘅，醫生。
1: 係啊，所以我哋好少用戒口呢個詞
0: 啊。
1: 因為要戒口，
0: 真係要㗎。例如好似原來西藥係唔可以同某一啲嘅藥物撞埋一齊嘅喎。
1: 係啊，嗱有啲咩嗱？如果你講西藥嘅形式係咩咧？因為西藥咧本身有啲成分咧。佢係會將個肝裏面有啲嘅酵素咧，佢會撳低佢嘅，即係將個功能嚇。咁、就假如我哋有啲藥食咗落去，其實係要靠肝嗰種酵素去做新陳代謝嘅。咁你同時間又食埋西柚咧，咁入咪有又冇出啦。即係話入咗去咧，佢又冇唔新陳代謝。咁唔新陳代謝，咪喺血裏邊喺身體度一路係咁即係好慢先排出嚟。咁好慢先排出嚟咧，咁你一劑、兩劑、三劑，咁啲藥嗰個成分就一路係咁高嘅咯。咁所以西柚咧就係、是、呢一類嘅即係衝突咗。
0: 嗯，好，咁啊，因為其實都仲有好多問題想問嘅，關於呢個議題。咁、我哋不過今日時間差唔多，我哋下個禮拜咧有機會再探討下呢啲話題。多謝曬陸醫生你嘅分享先。
2: 妙手人心。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3: 至102.1，新城资讯台。
4: 上昼11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验证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1点至3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的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咁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且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系影响沿岸地区，预料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将会在今晚至听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话，红霞今早增强为台风，预计将会以每个钟头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广东沿海靠近，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 沿海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同埋智障儿童学校今日中午之后停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学校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才可以安排学生回屋企。容许狗只进入获批食肆措施实施超过两个礼拜。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宏表示，至今有31间餐厅退出措施，包括茶餐厅、中式酒楼、快餐店和酒吧等，主要是发现客人不太接受，并不是餐厅硬件有问题，呼吁食肆申请的时候要考虑清楚自身定位和客源。他在电台节目上说，食环署至今巡查共14000次，发出70个口头警告，主要涉及在食肆门口张贴的标示不清楚，以及狗主未有约束好狗只。餐厅的合规情况整体可以接受，实施第二个星期开始，发出的警告数量已经减少，强调措施仍然处于磨合期，效果在预期之内，当局会加强宣传教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表示，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款情况，处理维修基金退款和屋苑合约等事宜。现时正是处理屋苑的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形容相关情况比较混乱，因为正是处理过去十几年未做的工作。麦美娟在电台节目指出，合安已经聘请专业保险顾问，其中大维修火险的20亿最高赔偿额，政府收购业权的时候会同时承担不确定性，包括是否可获赔偿和最终赔偿金额，其他保险的业主杀偿权将不受影响。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同罚款共51.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指出，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之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排除限制市场公平竞争，侵害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行业健康发展。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99.7 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及有雷暴，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6: Music on board。二零二
8: 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5: 过去4年，我哋听取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嘅意见，一齐谱写香港更精彩嘅乐章。
4: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6: 搵嚟搞村，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7: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点解牙齿会变黄呢？除了日常生活喜欢喝一些茶、咖啡、之外，另外一个很常见的原因就是随着年纪大，牙齿越来越薄，亦都会导致牙齿变黄的。
6: 想听多些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午10:48搵嚟搞村时段啦。
8: 知识做老板，
9: This is the place to be.
8: 主持林淑敏。
10: 翻到嚟知识做老板嘅时间啦，直播室继续都有 Christine 林淑敏喺度嘅，咁啊亦都咧继续都会访问一啲嘅公司啊，即系创业者咧，睇下佢哋个创业路途系点嘅。不过今次呢一位我都要介绍下先啊，咁啊就系 Sunny Laundry 嘅Murphy 啦 ，Murphy 你好，
11: 系你好啊，你好 Christine，
10: 系啦，我都想睇下咧，嗱，其实我知道你公司咧本身都好有历史，93年起咧就已经经营一啲传统嘅洗衣工厂，同埋。當然啦，亦都有門市啦。咁你係第二代喎，係咪
11: 啊？你可以咁講啊，絕對係。我哋而家已經嚟到係第二代啦，但第一代貌似仲係未敢退休啊，所以都仲喺工場度幫緊手嘅。不過都半退休啦。
10: 咦？咁好多故事要同你講啦。嗱我諗咧，你經歷住即係第一代嘅時候咧，就點樣去打拼啦？點樣去打市場啦？咁作為第二代接手嘅時候，嗱，我啊聽過無數次嘅，即係接手都好有壓力嘅喎。是吧，既有抱负亦都有压力，你那时的心情是怎样？
11: 的确啦，其实与其是压力，不如说其实我们虽然做话就话做了30几年、但是其实在初段日子，直接是他说要退休之前的日子，其实都是遵循一种类似传统的方法去做啦。那所有的传统的方法，你要见到楼下或者你家附近啊，都会有些洗衣铺啊。其实洗衣铺呢就很多我们叫磅洗的东西呢都会在他们的铺面那里做，但都有很多东西呢没办法可以在他们铺面那里做的。那我们那时候洗衣工厂呢就会帮到手。但是其实呢随着这个时间啦，或者租金啦越来越贵啦，这些东西呢本身成本实在太高了，同埋呢种咁嘅传统行业咧，其实你可以发现咧慢慢没落咗嘅。你唔会喺大商场啊，或者系啲比较多人嘅地方啊，见到呢啲咁嘅嘢，因为佢哋嘅成本本身已经比较高，所以我哋咁多年嚟本身又唔系做得非常之好嘅。直到即係可能係我哋呢代啦，你話講就係我哋嘅壓力啦，咁我哋就承受我哋嘅壓力，就做啲比較創新少少嘅嘢，用啲比較新穎嘅方法去做到呢種嘅傳統嘅行業，咁先做到而家咁樣樣。
10: Murphy， 你講起咧，我都記得以前咧，即係喺一啲大嘅商場咧，總會有某一啲嘅地方咧，可能係起眼，可能係唔起眼嘅地方咧，都會有啲洗衣店嘅。點解咧？即係可能係會洗一啲比較貴價啲嘅衣服啦，又或者可能會有啲譬如 上班族咧都會攞啲西裝去洗咁樣啦嚇。咁不過隨住咧，即係其實而家呢個時代方面咧，我覺得都真係幾大嘅競爭嘅，就係隨住一啲自助嘅洗衣店咁。不過當然啦，工場或者係一啲特定嘅衣服啦，甚至乎係一啲企業方面啦，可能酒店啊，或者係酒樓呢啲，咁其實佢都有你即係自己嘅客源啦，呢啲可能要去工場去做啦。咁但係我想睇下咧，外人睇即係自助洗衣店就係一個好大嘅競爭，你哋自己行內點睇咧？
11: 其實咁樣樣嘅，即係因為我哋都做咗三十幾年啦，我哋都成日都話其實咧呢樣嘢係兩條隊嚟嘅。即各有各做，其实自助洗有自助洗的好啦，但是其实本身要你哋走去自己抌入去洗啦，抌入去干啦，其实唔系咁容易干到嘅，佢哋嗰啲机同埋成日都坏啦，再加上要等啦，其实佢哋都有佢哋嘅麻烦之处。咁我哋嗰边啊，可能就到洗衣店啦，传统嗰种嘅，佢同你洗埋做埋接埋，有啲嘢得你得佢哋知，你哋唔知，即系行内人嘅嘢咧。其实有时你哋洗衫唔系就咁抌啲衫落去咁洗就洗得好。好多人都會咁諗噶嘛，係咯。但其實你件西裝褸啊，又或者你件靴啊，你敢唔敢咁樣抌入去洗咧？其實你唔會敢咁樣做噶嘛。咁嗰陣時我哋先有用嘅嚇。同埋最重要，頭先都你哋都有講過啦，就係B to B 嘅問題啦。就可能做酒店啊、酒樓啊，雖然唔係我哋而家嘅客源啦，但係去到呢啲咁嘅商業客，佢哋會有佢哋嘅憂慮，佢哋有佢哋嘅需要。而嗰種咁嘅自助式，唔好聽講句就係 hea 洗啦，總之求其啦，洗得乾淨就夠啦。其實兩邊完全不同的隊嚟，所以其實去到長線嚟講，生意其實冇乜點樣受，因為咁樣而受影響嚇，可以話係新興行業啦，但係其實冇乜受影響
10: 嘅。咁Murphy 你接手爸爸間生意啦嚇，咁我都想睇下嗱，而家都仲係喺店面㗎嘛，佢係咪啊？
11: 佢其實係咯，上個月先去咗一個月西藏，咁都唔知叫唔叫店面，
10: 即係都係開心地翻工嘅。咁我
11: 中意咪玩下咯。
10: 係啦，我都想睇下即係去到而家為止。咁你而家嗰个嘅发展路向系点样咧？
11: 而家嘅發展路向嘅話咧，其實我哋都係兩邊都有嘅。咁頭先你都有講過啦，我哋有 B to B， 亦都有所謂嘅對啲普通我哋嘅住客啊，或者出邊嘅客，我哋都有兩種唔同嘅方法去咁做。都係我哋即係創意創業大賞我哋嘅主題啦。咁我哋既有到 B to B 嘅，即係做一個類似business solution 啦。我哋可以話就係、是、你個客想要啲咩嘢？頭先我都講過西裝，你其實都唔知點洗，你同你讲话干洗，上个礼拜先人同我讲干公仔要干洗啊，点点，其实佢哋根本就唔知，即系好多人都唔知咩嚟嘅。就算去到做商嘅，可能做电台有咩都，其实你都唔知啲嘢点做噶嘛。咁我哋就俾个 suggestion 佢，呢个就系我哋嘅 B to B 生意啦，亦都系我哋而家比较叫做赚得钱嘅生意啦。另一样嘢就系我哋有提过嘅所谓嘅洗衣智能柜啦。咁第一次讲呢个概念，
10: 洗衣智能柜
11: 系喺个电台里边讲，系咁系点样嚟咧？就同你自助喺个自助洗衣店咪隔篱都有个柜噶嘛，塞落个柜度，跟住就俾佢有人帮你去洗唔同嘅。我哋咧就系将嗰个柜咧就抌落去屋苑嘅楼下，咁咧可能系啲户外地方，系啦，就好似 locker 咁。然之后抌入去之后咧，咁大概一个工作天咗，我哋就有司机过去洗啦。咁我哋嗰个 size 咧就系啱啱好fit 到咧，摆廿磅嘅磅仔落去又得，抌落啲挂装嘅干洗入去啊，即系西装褛啊嗰啲咁咪又得。咁啊，大概一两日之后咧，我哋就会俾翻。

0: 佢哋啦，跟住就
1: 系啦，系翻嗰个
2: 即系污糟嘅衫咧，就摆落嗰个 locker 度，可能一两日后咧，干净嘅衫咧就会变翻翻喺个 locker 入边
1: 啦。系啦系啦，咁有胶袋装住噶嘛，又唔系太惊呢啲咁嘅嘢嘅吓。咁就叫做可以方便咯住，呢、這个就系因为我哋就系 B 到 C 嘅服务就系咁，因为我哋觉得啲租金都越嚟越贵啦，同埋其实冇人会想攞住二三十磅嘅磅洗咧，由你屋企攞十几分钟去一间洗衣铺嗰度，所以呢个就系我哋话 B 到 C 嘅长远发展就希望围绕呢个方向继续做嘅。
2: 咦，咁你要同啲譬如商场啊、屋苑啊嗰啲都要倾嘅喎。
1: 要啊要啊，但系佢哋非常之欢迎，因为我哋要嘅只系一个户外嘅地方啫嘛。本身佢哋嗰度顶多咪放汽水机，所以以前嘅话佢哋会放啲某啲公司嘅智能柜啦，咁啊方便你哋即系派货攞货咁样啦。咁其实佢哋而家都少咗噶啦，所以个价咧都冇抬到咁高，所以而家系比较可以用一个比较便宜嘅价钱就可以用到摆到嗰啲柜嗰度，然之后我哋最主要都系运输成本嘅问题，只要解决到就可以。
2: 系啊，咁香港都有讲到啦，以前我哋就话即系点解个物流方面咧，或者喺呢一个叫做网购喺内地会咁流行，其实我谂你呢个都系类似网购嘅一种咁嘅模式啦，系咪？咁啊，因为即系点对点啊嘛，咁。而家唔係點對點，係而家同一個點。咁但係都當中咧，都真係牽涉到一啲物流成本嘅。我哋成日都話咧，即係喺講網購嘅時候就話香港咧嗰個最後一公里咧就好貴嘅物流。咁去到而家咧，即係網購都已經發展咁多，喺呢個網購上面亦都即係引發到有物流方面嘅。其實如果自然一路蓬勃嘅時候咧，可能個物流個運輸成本咧都會一路平落去。而家係咪都係 OK 咧？个物流成本
1: 吓咁讲先啦，我系做呢行之前咧，其实我而家都仲做紧，呢十几年嚟我都做紧类似网购嘅嘢嘅，所以我对呢啲都有少少研究嘅吓。咁讲先啦，就系其实个运输成本咧一直都只升不跌嘅，亦都系点解会出现一个你呢啲地铺啊，即系越嚟越执得多嘅原因啊。因为我哋或者系洗衣界咧，就系有啲分成嘅方法咧，就会令到洗衣铺本身就系洗衣铺收嗰啲衫就俾工厂做嘅，个分成非常之唔公平。唔公平嘅地方其中一个位就系、是运输成本系由洗衣工厂负责嘅，所以我哋系非常之唔系太喜欢呢个 approach 啦吓。咁然之后去到而家呢个位，你话佢系咪仲系一个 fair price 咧？绝对唔系嘅。所以点解我哋先要呢种咁嘅智能柜咧？就系、是、因为你要不停去出面会有坊间会有啲出面嘅收衫服务，就去唔同嘅点嘅地方收。其实佢只係收到一单㗎嘛。even 佢可以收到三四百蚊都好啦，但係其实都系唔系一个 fair price， 对于啲客嚟讲都唔会嘅。我哋呢个柜好处就係我哋每日可以收十单八单。咁我哋咪再 minimize 到，即係我哋最少化到呢一个咁样嘅成本。因为冇办法一定越嚟越高，再加上而家即係世界未必咁和平啦。咁有价升緊啦，就更加贵，所以我哋相信呢个位置就系我哋可以解决到所谓运输成本一个方法。我哋亦都唔想将呢个成本话，我就俾消费者啦，咁我就要解决呢件事。其实咩都解决唔到。
3: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嘅起源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还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4: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爱护动物，保护动物。我希望香港可以成为仁爱之都，人宠共融之地。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我是香港爱护动物协会会长傅明宪。
4: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6: There are places I...我想讲讲咧，明爱医院啊，眼科部嗰个男职员系推嗰啲排版。 佢見到有啲人咧，唔知道去邊個位置啊，佢詢問佢咧，佢好樂意咁樣解。

0: 知识做老板。This is the place to be. 主持林淑敏。
1: 系啦，翻到嚟啦，我哋今日继续访问咧，就系 Sunny Laundry Company 嘅 Murphy 啦，咁啊，同我咧一齐睇下诶，关于呢一个行业方面咧，咁啊，其实个前景点睇咧？系咪前景都有个刚性需求喺度咧？
2: 啊，嗱，咁我哋做呢个柜嗰阵时咧，其实我哋都揾咗好多唔同嘅 supply 啊。呢嚿嘢都比較新，揾個 supplier 都唔係咁容易嚇。咁直到揾到而家呢個 supplier， 佢成日都同我講話呢樣嘢係好剛性嘅，即係我抌出嚟，我擺個櫃喺度就一定有得做啦。咁其實又未去到咁簡單嘅，因為係啊係啊，剛性需求的確係有人會使啊，但係其實。如果你唔係真係貪方便，或者你覺得嘥少少時間都冇所謂嘅話，屋企都可以擺個洗衣機啊，係咪啊？
1: 我自己就會，譬如突然之間可能去完旅行，或者屋企人會出差，咁突然之間有好多衫要洗嘅，咁我基本上都會攞落去洗衣店度洗嘅，尤其是嗰排天氣唔好。即係我就會又或者有啲專業啲嘅，即係譬如你件衫你好中意或者好貴，咁、你都會
2: 攞件 fur 自己做啦。
1: 係啦係啦，即係雖然我唔著 fur 啊，咁但係係啦，即係有啲你都會你唔想自己擺落個洗衣機度，因為你真係未必係識洗嘅。咁所以我都會即係尋求專業人士去協助嘅。咁但係係啦，即係嗰種嘅剛性需求係有啫。咁但係其實都需要。你哋自己去推廣噶嘛？因為如果唔係我擺個 lock 喺度，其實可能我做住我都未必知道嗰個嘢係。
2: 係啊係啊，呢個都好需要老實嘅，就好需要管理處啦，或者係佢哋可能有所謂嘅業主行業法團啊、業委會啊，要佢哋批准啊。例如做多少少宣傳，因為件事比較新。例如我哋抌落去啲屋苑嘅，先唔好講公屋啦，公屋就難少少入去啦。我哋擺居屋啊嗰啲住嘅有啲。上少少年紀啦，佢哋見到有個櫃喺度，汽水機都仲識撳嘅。你話洗衣櫃，佢哋諗，咦，抌落去就會洗好啦。佢哋真係會有啲以為入面有個洗衣機喺度嘅，係真係有嘅。跟住有啲係直情會叫你可唔可以教佢做啊？我試過特登落 site 嗰去教佢，所以即係比較多呢方面推廣嘅問題咯。你講到剛性嘅問題，即係剛性有需求喺度嘅，真係有嘅。但係你點樣令到佢哋識得做呢件事，或者呢個咁嘅轉變？因為呢一度其實雖然話我哋喺呢度係第一間公司會做呢件事喺香港。但其实在大陆可能都有少少地方都有嘅，新加坡其实都已经有做紧噶啦，所以越人口越稠密啊，或者系越挤拥嘅地方，呢嚿嘢越有用咯，我哋觉得。
1: Murphy 点睇咧？其实嗰个柜咧，要唔要有啲特别嘅模式啦，或者系特别受得风吹雨打啊？因为你入边可能嗰啲系衫嚟噶嘛，同埋其实我摆啲衫落去，你而家系咪即系只系限定一定系普通磅洗啊？定系点样噶？
2: 唔系咩都放得
1: 咁你点知道我系咯？即系摆啲咩落去洗啊？
2: 我哋个系统本身已经我哋会问佢哋大概要洗啲咩嘅，
1: okay.
2: 大概都知噶啦。其实就算你只系抌啲嘢落去洗衣铺，其实。你唔需要讲，你抌落去，大家都知道你大概要做啲咩嘅，你都冇乜分别，顶多就系到底你呢张被系要洗啊，定系要焗嘅啫。其他嘢其实冇嘅，你攞过嚟我哋就已经明白。偶尔都有人咁样问过嘅，但系其实冇嘅，唔需要讲咁多沟通嘅，因为我哋一定识做过你哋啊嘛。我哋话俾你听系咁做，其实九成都系咁做，就
1: 系
2: 咁样。
1: 系我哋讲紧个即系柜呢个智能柜有咩有个需求喺度啦。咁但系其实成个行业咧，你自己点睇咧？竞争大唔大咧？同埋而家遇着市道不景气，咁对你哋嚟讲有冇啲咩影响？
2: 嗱咁样啦，一开始咧，就市道不景气啦，又或者系话酒店啊嗰啲咧，其实你头先讲嘅酒店啊，又或者系比较大型嘅公司咧，本身咧就俾啲我哋叫第一线啦，即系最劲嗰啲洗衣厂去做啦，亦都唔系做嘅方法同我哋唔系嗰啲洗衣机碌碌碌咁样样咧。你一见到酒店嘅毛巾咧，其实佢哋有啲我哋叫大烫滚烫机咁样走去做，两样唔同嘅嘢嚟嘅。咁所以话不景气咧，又或者系你睇下你点睇咧？因为成个市场咧，其实话有刚需咧，好多唔同嘅需要。其实佢哋可能就系要洗嗰啲我哋叫布草啦、毛巾嗰啲咧。咁但系其他地方，例如啲美容店。

0: 洗嘅毛巾可能就是喂你咁样碌干净未噶？可能又会想要啲唔同嘅要求啦。又或者可能有啲公司，可能系啲厂嘅，嗰啲厂咧整薯片嘅，整薯条嘅，咁、
1: 哦、
0: 可能佢又要
1: 卫生要求，
0: 卫生要求啦。咁点先符合到卫生要求咧？我哋又要去搞，又或者系佢哋每日都要人帮手做某啲 extra 嘢嘅，例如同佢排埋衫，翻到去嗰阵时逐件同佢排。咁到底我哋嘅司机咧，或者我哋嘅人员咧，会点样同佢执？点样同佢做？我哋就系所谓嘅 B to B 咧，就做于我哋比较，我哋叫 talent make 啦、嗯，就话我哋嘅 business solution 啊，就睇你点样做呢件事。咁、你话经济不景气啊，睇下你点样开发你本身已经有嘅市场。呢一度可能话就话我呢个嘢比较旧式传统啊、可能三十年啊，就或者系呢个洗衫啊比较传统嘅行业啊。咁但系其实只要你喺入边揾到一个方法，可以开发到更加多嘅市场，更加多客嚟讲，我觉得其实冇话好难做咯。一开始系有少少麻烦，要介绍佢哋点做咯，但系呢样嘢行顺咗之后就冇呢个问题。
1: 啊，同阿 Murphy 咧做完呢个访问之后咧，我发现咗其实你都系一个几有生意头脑嘅人嚟噶，所以咧你头先讲话，即系你接手你而家呢一盘嘅洗衣工场嘅生意之前咧，你都做咗十几年嘅网购啊，有机会咧就会同你讲下即系其他嘅生意话题啊。今日咧好高兴你上嚟接受访问啦，有机会再揾你倾过，拜拜。
0: 好，多谢。
2: 知识做老板，主持林淑敏、杨全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我系 Misha 严巧林，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上昼11:33，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有几阵狂风骤雨，日间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稍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随后两三日天气仍然不稳定。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预防禽流感，要避免接触禽鸟同佢哋嘅粪便。家禽同蛋类要彻底煮熟先好食，仲要经常用碱液同清水洗手。出外旅游就要避免去受影响地区嘅湿货街市、活禽街市同农场。翻到香港之后，如果唔舒服，就要戴口罩。即刻提醫生，話俾佢知行程細節。想知多啲，上 chp.gov.hk 睇下啦。
1: 新城勁爆，落榜！
6: 今日禮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亞季軍
1: 第三位。
6: 就是这对女团 IDG Bubbles 这首《一生会讲几多次再见》。

佢系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一首探讨成熟同埋珍惜嘅作品啊！有时候好多嘢咧唔需要问到笃噶。如果你而家仍留在这里喺我身边，我哋点解唔好好珍惜大家嘅陪伴？探讨呢个珍惜眼前人嘅重要性啊！唔好谂咁多啊！好啦，由黄千婷作曲嘅《Oscar》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邓丽欣呢一首《仍留在》。

0: 下周四至七 FM 99.7星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狮子山下，
3: 坏女孩，
2: 爱情陷阱，
3: 我的亲爱，
2: 千千阙歌，
3: 舍不得你，
2: 对你爱不完，
3: 今生今世，
2: 一起走过的日子。
4: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1: 逢星期日下午四点至六点 FM 99.7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2: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5: 99.7
6: 至102.1新城资讯台。
7: 企业急症室嘉宾 BCM 创办人及行政总裁车志健 Brian Cha。
5: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

0: 俗文。
1: 集嘅企业急症室又嚟到啦，直播室里面依然有 Christine 林淑敏嘅，咁啊当然啦，我拍档依然都系坐喺我身边啊 ，BCM 商业顾问公司嘅行政总裁车子健先生 ，Brian Sir 你好
2: ，Christine 你好，各位朋友你好
1: ，Brian Sir 嗱，你咧就系用呢一个老板啊吓身份咧就同我哋做节目啦，亦都系一个企业医生嘅即系身份嚟同我哋做节目啦，但系我觉得咧，即系呢个节目其实都几好啊。企业急症室，其实咧唔系紧急嘅嘢咧，又或者唔系即系迫在眉睫嘅嘢咧，我哋都唔会同大家讲嘅。
2: 冇错，
1: 因为咧即系我哋会留俾，系啦，我哋会留俾留一啲空间咧，俾啲老板同埋员工们咧去自己去处理，或者俾啲管理层啊。不过我觉得咧，即系有时候我喺度谂咧，我同你做咗咁耐节目，有时候咧即系我唔知阿 Brian Sir， 你会觉得我喺度成日驳嘴嘅咧吓，因为我同你嗰啲心态都唔同嘅。你是老闆的想法嚟噶嘛？我是一個打工的想法嚟噶嘛？即係我是一個員工的想法嚟噶嘛？咁其實兩者之間咧，我覺得有時是有啲
2: 好多對沖，好多矛盾係咪啊？
1: 係咯，即係譬如我話加薪，點解你話咁？你點解我要加你薪？係啦，即係呢個係一個咩問題咧？
2: 成日都好似有係咪啊？即係一個管理層或者一個老闆同一個員工就好似成日都敵對位置咁樣啊？係咪？但係如果調翻轉，我哋明白大家諗啲咩咧？咁會唔會大家容易咗啲咧？不如我哋今日集就講呢方面好嘛？
1: 係，阿 Brian Sir， 因為咧，首先第一你就唔係新城噶啦，第二我又唔係你間公司啦，所以我兩個咧就算坐喺度話話咧，都係冇咩大衝突嘅。
2: 係，
1: 但係只不過可能有時大家即係諗法咧，其實我想講都真係有啲唔同嘅喎。
2: 當然唔同啊，因為我哋呢十幾年我哋見過幾萬間公司，全球幾萬間四萬間公司，其實係啱啱我哋聽嗰啲嘅員工唔明老闆，老闆唔明員工係咪聽得太多，亦都好知道點解。咁不如我哋講下究竟平時員工同埋嗰個老闆即係有咩衝突，或者大家可以點樣做法？
1: 係，
2: 係啦，你見到你覺得咧？
1: 我覺得最多咪就係即係個員工，即係我哋啲打工仔啊，好辛苦。譬如可能係例如 bid 個 project 翻嚟咁樣，咁啊 bid 到嗰個數咧，其實就即係可能唔合老闆心意，老闆有冇搞錯咁都做唔到啊？喂，其實我哋都要出盡牙力噶咯喎。
2: 係，咁即係但係攞翻嚟佢又唔滿意咁喎，係咪啊？你都唔體諒我啲老闆，好咁樣。
1: 係。
2: 我哋去翻呢度就一聚首先，好啦。咁當然個老闆就係會叫啲員工做某一個 project 或者見某個樣個客係咪？好啦，呢完全明白。咁但係當我哋要求之前，即係等於如果我哋叫個球員出嚟比賽之前，我哋有冇足夠嘅培訓、足夠嘅資源俾呢個球員，令到佢可以贏波咧？我哋要諗咗呢樣嘢先，係咪啊？好似啱啱想問你咁講。如果你叫我出去嘅时候，咁中后之前，如果个部署上面嗰度有冇我哋可以坐低倾一倾，唔系入边可以点样做法，系咪？我哋有 plan， 我哋点样可唔可以系最少系咁样，中间系咁样，最高系咁样？我哋有冇一个咁嘅资源，咁样嘅支援俾翻啲同事先，系咪？如果有嘅时候，其实你可以再要求多啲都冇问题，但系我哋要问自己，究竟我哋俾我哋嘅同事 support 足唔足够，令到阿淑敏可以出去攞个咁靓嘅 project 翻嚟？呢个我相信呢个就
1: 系
2: 一个好大矛盾位啦。系咪啊？个老板就系、是、当然老板要求多，切鬼唔知咁样做咩？但系你有冇帮过我先？有冇资源先？咁响对方嗰度就咁睇。
1: 同埋第二个 scenario 啦，我觉得都通常见嘅，
2: 系
1: 就系、是、都系讲紧即系做生意。我谂即系大家都系维持喺呢一个维度先啦，吓，即系赚钱维度都系最重要嘅。有多时候咧。即系我哋譬如倾单生意翻嚟，咁啊明明咧我哋都已经系即系为咗想攞个客咧，就可能系减下价啦，俾少少甜头啦，
2: 冇错。
1: 咁可能老板觉得喂使唔使啊？你使唔使做咁多嘢啊？但系可能打工嘅角度就觉得系，我哋即系。大家维持好嘅关系，佢下次就会俾多啲生意我哋噶啦。咁点解你又唔一次过吓，即系叫佢签十年 project， 即系例如系咁样啦。
2: 系
1: 即系呢一种咁嘅，又系唔谅解啦。
2: 唔谅解同埋冇个战术可言啊。譬如，如果我哋大家每间公司都有啲销售嘅团队系咪？即系明白嘅呢一个好啦。我哋俾个销售团队一啲嘅指示系点样嘅咧？好啦，我哋要 set 得好清楚，究竟呢张单最平要几多钱？ 咁得，設立咗先，設立咗先，係啦，明白曬先，好啦，好啦，如果係啦，咁我哋最想呢張單係幾多錢？
1: 嗯，
2: 如果去唔到底線幾多錢？
1: 嗯，
2: 睇住啦，好啦，如果去咗底線嗰度，翻咗嚟之後，睇住咯，兩個月後，我哋再介紹佢某啲服務，令到個單價都可以上翻去，但係等佢入咗嚟先，有冇咁樣嘅部署？
1: Brian Sir， 我突然间谂起一个活生生嘅例子，其实咧就系一间卖衫嘅铺头。我想讲咧，即系呢一个例子咧，其实点解会令我咧，即系再翻转头咧，就系、是、因为咧，其实佢都系请咗几个员工嘅。咁佢咧有一次就系因为我好中意例如一件衫咁样啦吓，例如呢件衫咁样，咁跟住咧可能系let's say 500蚊咁样，咁佢就好快速地咧。已經即係嗰個員工嚟㗎啦，佢好快速地話俾你聽啊，我哋咧就而家個價咧就係、是、例如係8折咁樣，咁不過咧我俾個 VIP 價你係7折啦咁樣，咁好爽快成件事，結果咧我就用咗呢個 VIP 嘅7折咧係買咗嘅呢件衫咁樣，咁但係咧我去到同樣一間嘅都係類似咁嘅鋪頭啦，咁啊買一件類似咁嘅衫啦，即係呢啲都係經驗嚟嘅。係，咁我覺得即係買衫個 sales 都同一個銷售團隊差唔多啦，係咪？係啦，咁佢咧就咁樣嘅，佢係呢件衫500蚊啊。不如我平啲，你梗係話不如你平啲俾我啦。哦，可以啊，我問問老闆先嚇咁樣，咁啊等，跟住啊，而家可以8折啦咁樣，可唔可以再平啲啊？我又问下老板先。而家咧最终我哋真系7折噶啦。其实咧，即系其实只不过嗰种问嚟问去啊，令到你个客户觉得好不爽噶，即系唔够明快啊。咁其实我谂系咪呢个咧都系源自于佢哋嗰个销售团队或者佢哋培训当中，好似你头先咁讲，俾咗个底线出嚟。系啦，即系有 set 咗个 criteria 出嚟。
2: 耶，冇错冇错，我谂嗰个即系有时我哋香港人，我哋最中意明码实价系咪？同埋大家做生意嘅朋友，我哋好理解就系、是、我哋做生意唔系做一次啊。
1: 嗯，
2: 记住我哋唔系做一次，系咪？睇住咯，我用翻头先嗰个基础先好唔好？好啦，咁样嘅，如果我当我买衫先，好啦，我哋最紧要就系令到个客第一次帮衬我哋，第一次入嚟，半价，第一张单半价，我等一下先。系咪咁样令到佢毫无阻力地同我哋做咗一次生意先？
1: 嗯，
2: 系咪啊？做完第一次生意，我有数据噶嘛？我想后边嗰度再慢慢再加佢单，系咪？两个月之后我再 contact 佢，4个月之后每个我都会叫佢再翻嚟买嘢。咁你发觉呢、這个大家学少个嘅名词啊？呢、這个客户嗰个嘅终身价值，
1: 嗯，
2: 佢响一生嚟讲响你个铺头用嘅钱。就会多好多倍，就唔系净系睇一张单啊。
1: 嗯，
2: 呢个就系嗰个做生意个战略嘅其中一个嘅部署咯。
1: 嗯，好啊，咁我哋转头翻嚟啊，我觉得即系部署方面唔会得一个嘅 Brian Sir， 你即系
2: 倾尽
1: 咁多嘅吓，即系 case 都讲少少多啲 tips 俾我哋知啊吓，转头翻嚟倾。企业急症室。

0: 三山五岳啊，黑白兩道咩都有噶嘛。
1: 以前好雜嘅啲夜總會，
0: 嗱一定好雜嘅。咁其實但係你咁後生就開始要跑江湖啦，會唔會練就咗？哇！即係乜嘢環境我未見過啫，
1: 根本就習慣，見慣不慣。晚晚一個禮拜打一兩次交，好濕碎嘅夜總會。
0: 爆樽嚟等下啦，咁样
1: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0: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1: 有连三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好杂啊，
0: 走廊、啊，
1: 我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噶，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0: 哦哇，
1: 甩到八九成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0: 哦、
1: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2: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2: 梁兆辉，
3: 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六点十八分，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五五四五。

0: 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㗎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今日由上昼八时至晚上九时，青山靶场进行射击练习。日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悬挂红旗指示；夜间练习时，该区附近将挂起红灯指示。各界人士切勿进入区内，以免发生危险。
3: 企业急症室主持林淑敏。
4: 好啦，翻到嚟企业急症室嘅时间啦，咁啊，直播室里面继续有 Christine 啦，亦都有 Brian Sir 喺度啦，咁啊，同我哋一齐讲下啊，即系作为呢一个企业医生，你见尽咁多间嘅企业，其实好似我头先讲啊，即系一间铺贴咁嘅例子啦，喂，你唔好以为佢唔重要啊，其实佢哋咧，即系我想讲呢一间铺头咧，即系麻雀虽少，
5: 系，
4: 但系咧佢员工，我谂呢间铺头应该都系好似个直播室细啲添啊。
5: 系，
4: 佢员工都有成三四个。
5: 系，
4: 咁你谂下咧，即系我嘅单价，嗱，我想讲咧，啱啱上一节咧 ，Brian Sir 就讲咗一个实证嘅例子啦。咁佢其实佢唔系七折俾我，佢半价俾我。咁、所以我就买咗嗰件衫。咁如是者落嚟啦，咁当然佢就好多嘅嘘寒问暖啊，好多嘅 message 咁样，即系成日都会一一样样喺你面前出现啊。
5: 系，
4: 咁所以咧。你有時又覺得啊，依啲又幾好喎、啊！即係當你咧一件衫咧入嚟嘅時候，即係 send 俾我時候，你覺得冇嘢啦。十次咁，你會覺得啊都幾好咁、啊、樣。咁你又會咧，即係好順其自然咧，好似著魔咁樣行過去。但其實咧，佢嘅單價咧唔係平啊。
5: 其實我哋喺個市場上面，我哋贏係唔需要平，睇住咯。我當我哋有兩間公司有冇？都係賣裙嘅，大家單價差唔多。我有个方法令到你可以是好生意过好多倍。
4: 是。
5: 看住。你买裙我买裙是不是我当那条裙是500元先大家。我不理折头先知500元。好看住了。好了。你只要买这条裙我再送一个价值8888元的形象顾问服务给你。
4: 哇不计好啦。
5: 你好啦，
4: 我唔单止问你买条裙，
5: 我呢度就系500元，都系500元，但系你嗰度买500元，我送个价值8888元嘅顾问。
4: 嗯，
5: 好，你觉得你使唔使谂啊？
4: 唔使谂啊，你见我头先冇谂到嘅。
5: 使唔使谂？睇住攞噶，我计下点样做好冇？跟住，只要系啦，只要你买咁500元送个形，好啦，咁呢个形象服务顾问系点样做嘅咧？你同一个形象设计师，同佢合作，好啦，咁样嘅，嗱，我佢先，我开咗间嘅啊卖裙嘅，好啦，咁你点做？我点样带动生意俾你咧？睇住咯，我所有我呢班买咗我哋500元或以上嘅群嘅朋友，我会送你嘅服务俾佢。
4: 嗯，
5: 好啦，你只要每一个月同喺网上边做一个直播，你教佢哋点样做形象设计。
4: 哦
5: ，OK， 好啦，我当我哋有20人度，20个买咗群嘅女士，喺呢度880元留俾你。你每个月你只系出现一次啫，出现4次我当系咁样先。在这个形象设计的 Q&A 那里你可以卖埋你的形象设计课程。
4: 嗯。
5: 行不行我开放给你卖。
4: 嗯。
5: 在卖到之后你给两成就可以了。你看到怎么样面啊、第一个就是他令到你容易开单是不是是。入到之后看着你使不使出钱来请他
4: 唔使，
5: 唔使，因为你开放咗度，你仲有一班人俾佢 sell，
4: 同埋仲要有钱分翻，
5: 仲有钱分。呢个系咪个三个逻辑系咪好得意啊？系咪点样大家共力，令到首先就系令到嗰班嘅客户无阻力地一定要帮衬你。我呢度都系卖500元，但系乜嘢都冇得送。
4: 嗯，
5: 系咪啊？卖500元嘢送8000几蚊嘅样设计俾我，冇错。如果你一对一咁样样设计，你问你问题，8000几蚊4个钟，但系嗰4个钟你唔好简单啫嘛，你叫佢俾4个钟出嚟，喺网上面一个对几廿个，对佢嚟讲有乜所谓啫？但系喺面前呢一班都系女士，又系想靓，佢有机会系卖佢形象设计课程。
4: 嗯，
5: 见唔到各位？
4: 咦，咁啊 ，Brian Sir， 嗱，隔篱嗰间铺头即系你嗰间咧，
5: yeah.
4: 减价。
5: 你咪减价冇所谓噶，我当佢减咗400元系咪？但睇住咯，你500元，我送8000几蚊嘅嘢俾你。
4: 嗯，
5: 你500元你都系400元咧，减100元啫。
4: 系
5: 咪？咁之后你500元 你除咗攞條裙，

0: 你再攞多8000多蚊嘅嘢走，你作為一個消費者，你點睇啊？
1: 咁啊，都係識揀嘅，咁啊，梗係揀翻我。
0: 如果我再狠啲，我再揾一個嘅化妝師，只要你買夠1000蚊，
1: 嗯，
0: 我再送一個價值8000多蚊嘅化妝嘅
1: 技巧課程
0: 技巧俾你，係。唔单止嗰个形象设计，你点睇啊？卖1000蚊嘅，8000多蚊教你形象，8000多蚊教你化妆，送10000多蚊嘢俾你，你只系要卖1000蚊嘢啫。你点睇啊？
1: 咁你赢晒啦，
0: 赢晒，所以点解会赢晒咧？所以点解会赢晒咧？系咪？但系唔好忘记，啱啱呢两个嘅专业人士，你1毫子都唔使出。
1: 嗯。
0: 咁呢就变为一个完全无可抗拒嘅一个产品啦，各位。
1: 嗯，即係话呢，其实而家呢我哋做生意嘅话呢，其实分分钟呢係sell 一个 product 再加埋一啲嘅 service。
0: 係啦，所以我哋係 sell 一个我哋叫一个好完整嘅一个嘅方案。係咪女士睇娛樂点解我哋会諗到呢？好簡單咋嘛。佢买裙佢想要咩呀？
1: 嗯，靓咯，
0: 靓啫嘛。好啦，如果你靓，你冇仪态，你点靓啊？你连点样用啲刀叉都唔识，你点靓啊？系咪？
1: 嗯，
0: 好啦，咁如果你要靓嘅时候，你使唔使化妆？
1: 梗系要啦，
0: 系咪啊？
1: 冇理由着条靓裙化妆噶嘛？
0: 系咪？只要我哋响我哋嗰个嘅梦想客户个角度睇翻呢件事，其实我都要靓啫。
1: 嗯，
0: 咁就啱啦。咪你送埋呢样嘢，唔单止裙啊。
1: 嗯，
0: 咁我喺侧边嗰度就变咗大件事，我就系咪我点减价都影响唔到你？
1: 嗯，啊呢、這个咧都系一个几确实嘅一啲即系例子啊吓。不过 Brian Sir 其实咧，即系如果套用喺一啲嘅公司身上啦吓，我觉得分分钟咧亦都可以，即系我觉得好似。我終於明白你所講咧，即係點解要有套系統喺度，或者咧，即係你會 set 定咗一啲嘅規條，咁你令到個員工行得 smooth 啲啊？
0: 誒，冇錯，譬如我哋教我哋公司嗰啲嘅嗰啲企業顧問係點樣幫助其他企業係點樣再將佢生意或者一個現金流再提升係咪？咁頭先個邏輯佢咪可以學到，一學到佢擺咩公司，咁佢都知道係應該譬如同乜嘢其他公司合作，令到大家可以互相借力，令到大家嘅生意都會提升。
1: 嗯，好啦，咁我哋今日咧就啊，即系倾到呢一度，咁啊，节目时间都差不多啦。当然咧，我哋要讲下个企业顾问嘅热线啦，就系554508355，554508355。咁我觉得咧，无论你系卖裙啦、卖衫啦，又或者你根本系一间即系企业嘅掌舵人啦，即系如果你都觉得點樣可以即係透過一啲嘅系統，去令到成間公司或者你嘅員工咧都可以行得順啲，咁啊自然摩擦少啲啦，
0: 再多啲現金流，
1: 仲有咩咧？即係成間公司所謂真係叫和諧啲啦，係嘛？
0: 係啊，冇錯，有業績啲啊嘛，大家都開心。
1: 好啦，咁啊，大家咧有問題咧就可以同我哋一齊聯絡一下啦嚇。節目時間去到呢度，我哋留待下集再傾，拜拜。
0: 拜拜。企業急症室。
2: 车志健 Brian Cha 教你走出困局，突围而出，企业急症室。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3: 正午十二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下午一点至三点之间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和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圈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3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料今日稍后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浪，市民应该远离岸边和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将在今晚至听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说，红霞今早增强为台风，预计会以每个钟头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并向广东沿海靠近。在香港到广东未来一带沿海登陆之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地盘禁烟条例生效一个星期，劳工处处长许泽森说，头六日巡查500多个地盘，发出21张定额罚款通知书，情况并非最理想，但亦都未算严重，强调处方会直接执法，并特别留意大维修工程。许泽森在电视节目说，巡查期间亦都向承建商发出5份敦促改善通知书，以及大约300个口头或书面警告，其中一宗正是评估证据，考虑是否检控。他指出，过去一个礼拜接获10多宗举报，所有巡查都是突击，甚至会反复检查，即使是较小型

0: 价维修工程，处方亦都会特别留意。对于在宏福院大火独立委员会听证会上，委员会一方指出劳工处处理工人吸烟投诉不够有效，许泽森说当时未能够具体执法和检控是受制于法律，现时地盘全面禁烟能够更有效执法。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开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易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争取出年第一季将措施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大湾区发展，方便两地人民交流和车流往来。陈美宝指出，粤车南下入市区预约出行已经超过9000架次，在新扩展安排之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三倍，当中六成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当局会继续密切留意，精益求精，提升粤车查验服务。目前已经有23个查验中心，很快就会增加至28个。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和罚款共51.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指出，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之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支配地位为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山西临汾市洪洞县发生黄土崩塌，一户住宅被淹埋，八人被困，当中五人遇难，其余三人获救送院，目前情况稳定。洪洞县紧急管理局通报，灾害发生之后，现场已经组织抢险救援指挥部，大约550人投入救援，并出动130台机械装备。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风势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ph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系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在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5: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6: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7: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思量。
6: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8: 情寻记，情可欣。
6: 香港咧属于个亚热带嘅地方啦，咁所以咧，尤其是夏天啊，经常咧都会俾一啲好飘忽嘅天气咧影响到你嘅。

两个男士两个男人走在一起，究竟是不是好似女士之间那种的沟通或者交心呢？绝对是不同的。你和你爸爸的相处方法又是怎样呢？由尹光加上方力申的老豆，是了，这种叫法是不是都是你称呼你爸爸，还是是 Daddy？

玉卿。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一切都为爱。再次欢迎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嗨嗨，你好吗？我是程海欣，节目是情寻记。好听的说话大家都喜欢这一首作品，就是一些甜言蜜语。Nora Jones, Those Sweet Words。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用羽毛球拍
4: 凝聚社会爱心，
3: 打出慈善力量。
4: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3: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4: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3: 8月18号，旺角麦花臣场。

0: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1: 情寻记，情何因？
0: 歌曲带俾我哋系一种感觉嚟嘅，所以唔一定净系行朝早嘅。Bee Gees in the morning。

喺呢一张属于陈慧娴嘅专辑入面咧，有好多佢重新演绎嘅作品，代表住一啲唔同嘅年代。呢一首咧，原本属于草蜢《Lonely》。对于呢位朋友嚟讲咧，除咗拍戏之外，佢冇忘记自己都。

0: 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中午12:34，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及有雷暴，海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2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一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00至11:30，喺新城资讯台岸歌。
6: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B。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0: 陪你一起过。
2: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3: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2: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4: 情寻记，情海印。

首作品来自 Chillam， 歌名叫做《当我知道你们相爱》。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觉得人生的一个很完整的不同阶段，就是读书，跟着是出来做事，跟着是结婚，有自己的小朋友。咁究竟喺你嘅心目当中，系咪同样人都系咁谂咧？都要经历呢一啲嘅阶段，先至叫做一个完整嘅人啦。陈雷嘅一首作品，歌名叫做《完整的我》。

0: 奖一员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传授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1: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申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申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2: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和健康越行越远。
3: 难道真的要隐居田园才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4: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午10至11点的新纪元健康档案。每集请来思琪姐和2036的钟教授，带给你丰富实用的医学资讯，一起对抗病痛。
5: 嘉宾咧，即系带俾我哋吉祥
6: 咧，
5: 又好配对嘅，就
6: 系
5: 周吉佩拍个 M V 嘅，
6: 系冇错。
5: 咁你啊，请咗阿宋婉莹啊，
6: 系啦，好近嘅戏啊，唔敢加啦，已经系，因为太 close 啦，已经。当日拍完，我已经系好惊，即系点翻屋企咧？
5: 你我哋惊屋企嗰个，
6: 梗系惊啦，
5: 有啲呕吐啊！
6: 你知唔知我太太
7: 叫佢嚟监场，
6: 咁就拍唔成。点解嗰日拍得咁 smooth？ 就系因为我太太唔喺度。
5: 冇出
6: 现，所以先拍得咁。
7: 咪拍啲得你一个人啊，行企企啊，
6: 咪监咯。
8: 逢星期六下午2点，薛家燕、施敏、范振峰。

某一个年代嘅时候，当或者你同我听到佢嘅声音啦，哇！呢、这个歌手点解可以好似唱到女士嘅嗰个 range 咁高音嘅咧？不过今时今日咧，可能再讲呢一句嘅时候，大家就会扭起周深都未定吓。系啊，当年咧都有呢一把咁靓嘅声，佢系张信哲，歌名叫做《最伤心是谁》。

食物啦，当然有 expiry date 啦。其实人与人之间嘅关系，你有冇发现啊？都会嘅、哦，可能是同事啦，可能是朋友，都是有有效日期嘅。限时密友 Sana、施康桥，仲有 JC。

0: 慢慢。
1: 玩完旋转木马之后，好肚饿啊！
0: 咁啊，咁不如一齐食个寿司先啦。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
5: 下昼一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智报道新闻。一号戒备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将于晏昼一点二十分改发三号强风信号。天文台表示，按照现时预测路径，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带骤雨同埋雷暴，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同本港的距离、烈风圈大细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咪需要在今晚较后时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30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西移动，时速大约20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说，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逐步靠近广东东部沿岸，并略为增强，其外围雨带正是影响沿岸地区，预料本地风力会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涌林，市民应该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所有水上活动。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台风红霞今晚至听早在香港至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国家气象局启动重大气象灾害二级应急响应。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会以时速20-25公里向西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加强，登陆之后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日至听早，广东东南部沿海局部地区会有特大暴雨。惠州市防汛防旱防风指挥部预计，下周会发出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和停业的五停指令。而在澳门，一号风球现正生效，气象局指出，红霞移动路径和强度仍然存在不确定性，目前未能够排除红霞登陆位置进一步偏西，更靠近珠江口的可能性。教育局宣布，幼稚园、肢体伤残儿童学校和智障儿童学校中午之后停课，但学校需要保持校舍开放，同时实施应变措施，照顾已经返抵的学生，并在安全情况下先可以安排学生回家。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表示，相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和航空公司正是积极研究，估计下周航空公司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情况，目前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如果今晚或者听日出行，应该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之后先到机场，其他应对措施亦都正是开始准备。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和罚款共51.7900万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指出，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之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的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排除限制市场公平竞争，侵害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行业健康发展。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相互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仍然和伊朗进行对话。 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的时候，说双方仍在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随时准备行动。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4: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吹和缓至清劲西至西北风，风势逐渐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及有雷暴，可有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1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冰镇奶茶
5: 正啊，
4: 刨冰都好味，你试过未？
5: 冰毒呢？
4: 唔好俾佢个名呃到你，
5: 以为佢冇乜杀伤力。
4: 冰毒可能令你生冰疮、失眠、抑郁、暴躁，产生幻觉，甚至精神错乱。你个脑就好似融咗嘅冰咁，可能救唔翻。唔好再犹豫，即打186186，或者发短信去 WhatsApp、微信98186186求助，一齐企硬，唔剔嘢。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K 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7: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8: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9: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又有唔同、啊嗯。
10: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实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谂下、啊、究竟点样去讲呢。
11: 我觉得都辛苦嘅，但系辛苦的过程都值得嘅，因为我都好中意 DJ 嘅，系
7: 每星期找来名人嘉宾初试提升做 DJ， 讲他们想讲的话题，播他们的心水歌单，还有范振峰做导师即场指导。逢星期日晚上8点，在新城资讯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子欣有你 Wonderland， 大家好，我是 Purple 李子欣，逢星期六的下午一点至两点有我陪住大家。这个暑假终于来到了，我相信很多学校无论你是小学啊、幼稚园啊、中学都已经真系放暑假噶啦，咁啊喺呢个假期里边，我相信大家都会有好多唔同嘅计划，咁亦都可以好好咁样休息一下啦，即系真系终于完晒所有嘅任何嘅事后活动啦。咁啊，对于我自己嚟讲咧，就跟住好忙碌嘅就当然系八元味嘅音乐剧啦，咁我会继续努力继续。俾心機，希望咧就係可以帶俾大家一個嘅精彩音樂劇俾大家睇到啦。咁啊，所以咧都希望到時你哋都會出現啦。咁啊，喺呢個暑假裏邊，你又會有啲乜嘢特別嘅活動咧？你又會有啲咩玩咧？嗱，其實咧連續兩集咧，我哋都會咧邀請一啲小朋友同大家分享一下佢哋暑期嘅計劃嘅。咁大家記住密切留意住我哋嘅節目。

0: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啊！大家好，我哋 Superland 嘅环节咧，今集咧请嚟一大班嘅小朋友，因为咧其实咧又就嚟放暑假啦，咁我见到咧即系好想咧访问一下啲同学仔啦，嚟紧暑假嘅心情系点样嘅？不如咧问下佢哋，喂，你哋嚟自边间学校噶？
1: 我哋嚟自天然嘉明
2: 田嘉明小学。
0: 嗱，咁不如咁啦，等佢哋逐个逐个介绍下自己嘅名先。嗱，由我呢边嘅右手边呢边开始先啦。
3: 大家好，我叫郑巧月，今年十岁。
0: 跟住呢，
3: 暑假我最想去台湾夜市扫街，点解？因为我超级无敌中意食嘢噶。
0: 啊，点解咁中意去台湾啊？
3: 因为我好中意食嘢
0: 咯。你因为你好中意食嘢，咁你可唔可以讲出有啲乜嘢想食啊？
3: 我想食芒果布甸珍珠沙冰啦，有热融芝士嘅炸猪扒啦，同埋色香味全嘅酥盐炸带子啊。
0: 哇，你系咪之前都食过噶啦？
3: 系啊。
0: 点解觉得咁好食咧？
3: 因为我好贪吃，所以以前在香港是没有吃过这些的。
0: 因为香港没有机会吃，所以就很喜欢吃了，是不是？应该是的，是不是？好了，那接着隔离那位同学仔呢，你叫什么名字？
4: 大家好，我叫傅荣熙，我今年九岁。
0: 那你暑假有什么事想做啊？
4: 暑假我最想做的一件事是去大阪。
0: 为什么呢？
4: 因为我想去玩过山车。埋睇卡通人物哆啦 A 梦，因为我觉得佢好可爱，同埋好搞笑。
0: 但系其实过山车香港都有噶噃，点解要去到大阪呢？系咪好玩啲？
4: 因为大阪嗰啲好玩啲。
0: 哦，系咪刺激啲啊？因为好啦，咁跟住咧，你对面嘅男同学系啦，你话我听你叫咩名？大声啲，大声啲，大声啲，系啦。
5: 大家好，我叫郑卓乐，今年九岁。
0: 阿卓乐，咁你暑假有啲咩想法啊？谂住做咩啊？
5: 我暑假最想做嘅嘢就系去日本旅行。
0: 都系去日本，点解呢？
5: 因为嗰度有好多好食嘅，例如章鱼烧、寿司等等。
0: 都系啲好食嘅嘢系嘛？系咪之前都去过噶？所以就想再回味再去系嘛？大家想去的地点都 很接近，所以有没有机会去啊？现在有没有计划到的？
5: 未
0: 计划，都想啫。OK， 好了，跟住你隔离嗰位男同学咧，你叫咩名啊？
6: 大家好，我叫李子豪。
0: 子豪今年几岁？
6: 今年九岁。
0: 系子豪，咁啊，暑假有啲咩想法？有咩计划？
6: 喺暑假里面我最想做嘅嘢系去澳门嘅水上乐园玩。
0: 点解呢？有啲乜嘢好玩嘅嘢？水上乐园，
6: 例如大滑梯、大喇叭。
0: 咁你觉得系除咗呢样好玩嘅嘢之外，仲有啲咩特别啊？
6: 我仲想食嗰度嘅美食。
0: 又系美食喎，系咪？有啲咩美食令你咁记得咧？
6: 例如烧卖、朱古力。
0: 喂，香港都有喎呢啲，点解系要去到第二啲地方食咧？又好似开心啲咁样，系嘛？
6: 好食啲啦，
0: 好食咧，最紧要就系叫做出外旅游啦，我觉得系嘛。好啦，跟住咧，仲有一位男同学喺隔篱嘅，
7: 大家好，我叫杨静章，今年九岁，喺暑假，我最想做嘅事系去澳门水上乐园，玩，因为咧，我觉得咧，澳门嘅水上乐园咧系好好玩嘅，仲有好多好玩嘅设施，有呢，水上滑梯，大喇叭，仲有好多，
0: 系咯，总之都系水上乐园啦，中意游水噶你系嘛？
7: 系啊。
0: 咁啊，跟住你几耐之前去过一次啊？
7: 每年去一次。
0: 每年去一次你都唔厌啊？都仲系好中意啊？
7: 系。
0: 哇，真系好吸引。好啦，仲有一位男同学。
8: 大家好，我叫李柏然，今年十岁。
0: 阿柏然，咁你暑假想有啲乜啲特别嘅节目啊？
8: 我好想去日本。
0: 点解咧？
8: 去日本咧，就系因为我考试得有进步。
0: 跟住咧？
8: 所以我姑姐就带我去东京。
0: 系。
8: 去玩。
0: 你咁有啲咩吸引你先去到嗰度？
8: 就系去迪士尼。玩咯。
0: 主题乐园。
8: 系。因为佢嗰度。好多唔同，同香港唔同嘅，即
9: 个游戏玩。
0: 嗯，刺激啲系嘛？
9: 系刺激啲。
0: 咁所以好想再去啦。
9: 系。
0: 其实日本都好多地方嘅，除咗东京之外，有冇话想去其他地方玩下咁样？
9: 有。
0: 例如咧？
9: 浅草里边。
0: 点解咧？
9: 因为可以又食埋嗰啲传统糕点。
0: 哦、哇，真系做晒功课噶喎吓，嗱咁啊，真系暑假咧又真系好开心嘅，因为啊又可以好好咁样休息一下啦，咁而且咧又可以最紧要，我觉得无论去边度都好啦，最紧要就系同屋企人啊嘛一齐去玩呢个先系最开心嘅，咁所以咧预祝你哋啦，都唔系预祝噶啦，因为好快上咗暑假噶啦，咁系一个开心愉快嘅假期咧，但系咧好好利用佢，玩得开心啲，不过记住都要吓注意休息啊吓，唔好净系挂住玩啦。再一次多谢你哋接受我哋嘅访问啦，多谢晒 ，thank you， 拜拜。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而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昼3:30，由我思敏主持嘅《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嘅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我是超彤。今天我就想分享一下我屋企嘅 poodle， 小 poodle 嘅故事啦。咁咧，其实佢喺上年嘅12月，就啱啱度过咗佢17岁嘅生日，所以咧，其实佢已经系一个老婆婆嚟噶啦。佢而家其实都仲行得就得嘅。我就趁住上年嘅暑假咧，带咗佢去佢最中意嘅沙滩啦，仲有去行下山，俾佢食晒佢全部中意食嘅嘢。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5: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2026年第29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Camping Girl 普

0: 只因有你 Funnyland， 今日大家讲的故事叫做《没有手机的童年》。在一个绿树成荫的小镇里面，有一个八岁的小朋友，他叫做小峰。暑假来到了，爸爸跟小峰说，趁着暑假我们去旅行吧，一于去泰国，那里的寺庙和夜市都很热闹的。小峰就在这里说，泰国我跟他去欧洲玩的了，那里有城堡有博物馆都很好玩的。爸爸就叹了口气了，小峰，我们家里哪有那么多钱去欧洲啊，那不如不去旅行啦，在屋企玩手机咪仲好咩？讲完之后，他就瞓咗喺沙发玩喺手机上嚟啦。爸爸都摇住头啊，唔好成日玩手机啊，学唔到嘢噶。爸爸，你细个嘅时候咪亦成日玩手机？
1: 我细个边有手机噶？
0: 点会啊？你呃我。嗰一晚，小峰瞓喺床上边，脑里边仍然谂住爸爸嘅说话。月光在窗外洒进落嚟，然之后有啲相片在书台上边，有本旧嘅相簿，然之后见到呢本相簿慢慢都已经变咗色啦。小峰好好奇咁样翻开每一张相，突然之间佢发现有一张照片里边有一个男仔着住一啲老式校服喺学校操场上边，上面咧就写住阿强1990。阿强咪就系我爸爸个名。微风一吹，相簿散发住一道金光，小峰突然觉得头突然之间一晕，眼前一黑。当他醒翻嘅时候，就发现咗喺学校嘅操场上边，四周都着住复古校服嘅学生，然之后仲有一啲卖麦芽糖嘅小贩。呢个时候有一个男仔跑过嚟，喂，你喺度做咩事发呆啊？去图书馆借书啦。
2: 你就系阿强？
1: 系啊，我系阿强啊。你新嚟噶？你叫咩名啊？
2: 我叫小峰。啊，呢个唔通系爸爸细个嘅时候？
0: 跟住佢哋就去咗图书馆。阿强拎咗本《西游记》就讲啦：
1: 呢本书好好睇啊，

0: 一本啊。
1: 你哋平时都唔玩手机噶？
0: 手机咩嚟噶？
1: 放咗学之后，阿强一翻到屋企咧就好认真做功课，然之后咧就温书，晚上食嗰啲简单嘅饭菜就瞓觉啦。到咗假日，阿强就会睇课外书，偶尔咧就去公园踢下足球咁样啦。日子就系咁过去。小峰同埋阿强坐喺学校嘅树荫之下，就同佢讲啦：
2: 阿强啊，你有冇离开过出国去旅行噶？
0: 旅行？哎呀，我哋咧屋企只能够食得饱，着得暖就得噶啦。富裕嘅屋企先能够出国旅游嘅啫嘛。
1: 喺呢个时候，金光再次闪现。小峰已经翻到自己间屋啦，手里面仲拎住本旧相簿。第二日嘅早上，小峰就同爸爸讲啦：
2: 爸爸，你第一次去旅行几多岁啊？
0: 大概24岁左右啦。以前生活唔系咁好噶，富裕家庭先有得出国旅行。
1: 小峰谂到自己3岁嘅时候，爸爸妈妈就带佢马来西亚玩。他都没想过，觉得这些都是理所当然。从那天开始，小峰变了，他不再埋怨家里的旅游计划，也不会经常拿手机不放。他开始珍惜爸爸妈妈每一刻的时光，因为他知道简单的幸福是完全都是来得不易的。开始都变得懂得感恩，也都学会珍惜拥有的一切。
3: Pops, get ready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0: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2: 下午1:34。

0: 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天文台在下午1:20发出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好多人问我，为什么这么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很简单，试过你就知道。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整个人都觉得健康了，开朗了，就是这么爽。趁着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起做运动，大家都来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2: 解锁感官触觉，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试意。

0: 张智豪全新单曲《乐活道》，各大音乐平台已经上架。
1: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2: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3: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银色旅途，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2: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3: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4: FM 99.7
5: 至102.1
4: 新城资讯台。

0: 听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吓，我哋今集咧请嚟我嘅好朋友啊，
1: 系你好啊，志欣姐姐。
0: 好朋友，但系转咗个 title 啊，
1: 转咗 feel，
0: 转咗 feel。嗱，你系嚟自咧益田花园学校嘅程志祥校长，程校长你好，
1: 你好你好你好，
0: 校长唔见咗嘅程校长，
1: 系啊，真系唔见咗啦，
0: 你今次真系唔见咗啦，点解唔见咗咧？我好耐冇揾你啦，你又由香港咧就翻咗去内地。
1: 系啊，系啊。
0: 其实喂，讲下你发生咩事先？
1: 主要系有一个好特别嘅机会。
0: 嗯。
1: 咁有一个就系突然间有个朋友啦，以前上司嚟嘅。
0: 系。
1: 咁啊，而家变咗死党朋友。
0: 我都识佢啦。
1: 佢就突然间 WhatsApp 我，我话喂开新校有冇兴趣？哇，咁刺激！跟住我问耐之后咧，佢话原来系喺内地嘅咁样。咁我第一个反应就系、是、死啦！我啲咁样嘅普通话，即系普通过唔普通嘅话得唔得噶？咁就胆粗粗过去试一试。
0: 系你都差唔多大半年啦，都
1: 都有啊，都有
0: 系啊，都有大半年噶啦。
1: 咁啊，就系咁样冲咗上去，就搞咗一间学校里面咧。而家就分咗两个制度出嚟，咁一系间学校咧，即系头先讲啦，益田花园学校啦，就原本咧都系喺度噶啦，咁就已经好耐历史噶啦，
0: 即系唔系新校嚟嘅，
1: 唔系新校嚟噶，二十几年嚟嘅，二十几年嘅旧校，
0: 都好耐历史
1: 咯，系啊系啊，老校嚟噶，不过咧早三年前咧就开始翻新，
0: 系，
1: 咁同埋咧就系旧年攞到一个资格，就做乜咧就系、是。可以咧幫學生，即係香港身份嘅學生啦，我哋叫做港籍學生咧，可以考一個叫成分試，
0: 係
1: 呢個就好重要啦，因為考咗成分試咧，就佢可以咧透過一個叫做升中嘅派位機制，就透過升中派位機制咧。因为他们都是香港人来的嘛、就派落嚟香港的中学的读中学。就是这样开始了这个奇妙的旅程了。
0: 喂，都很奇妙啊，你其实问一下你的私人问题先，你适应吗？即是其实是经常都要回去内地喎、啊、
1: 现在。喂，即是现在呢那些叫什么、一小时生活圈，因为咧我学校就好近关口，
0: 哦，咁都好方便，
1: 系啦，咁咧变咗咧我就好方便嘅，
0: 系，
1: 我由学校平均啦翻到屋企咧个时间系比我以前咧喺香港翻工咧仲要短嘅，
0: 哦，系嘛，
1: 系啊，系啊，
0: 几短啊？
1: 五十分钟，
0: 哦，咁都 OK 喎，
1: 绝对可以啦，
0: 系绝对可以啊，绝对可以
1: 啦，其实可以搬上去住嘅，但系我又觉得啊，暂时我都系留翻喺香港先，因为嗰、那个交通嘅时间咧唔系话好长，
0: 系
1: 咁啊都可以啦，即系唔使一个钟头，
0: 系，
1: 所以咧每日咧我就往返咯，
0: 咁
1: 但系咧又要注意少少嘢啦，
0: 系，
1: 因为咧去到某一啲嘅时间咧，即系因为有一啲嘅假期咧、就系、
0: 是、好多人。
1: 香港放假
0: 就好大件事，
1: 內地就冇假嘅。咁啊點樣咧？就係翻工都唔緊要，翻工早啊嘛。放工咧就真係要就啱啲時間啦，因為咧。如果是香港最尾嗰日假期咧，係會塞人塞到七彩嘅。咁我就同我啲同事講嗱，今嗰日四點鐘好走啦，你哋，因為如果唔係咧喺個關口度咧，你隨時咧企一個鐘嘅。咁有一啲咁樣嘅要注意嘅嘢，因為而家咧我哋嘅學校裏邊有啲老師咧，部分老師咧。都是在香港請過
0: 去
1: 的，是的，這
0: 樣咯，所以都很方便，其實都
1: 已經現在真的個交通個網絡啊嗰啲咧，就真係好方便。
0: 嗱，咁我想了解啦，頭先啱講到話關於一校兩制，咁我哋都好想了解一下呢一個行程點樣一校兩制法咧？其實係點樣嘅操作，同埋係大家都想即係掌握知識噶嘛？其實係嘅咧嚇。
1: 嗱，即係係啦，我哋已經實行咗二十幾年啦，係咪一國兩制嘛？係咪？咁原來。将呢件事咧可以套用喺一个比较细嘅范围里边嘅，就叫做一间学校两个制度。咁、原本咧学校里边已经有内地学生嗰个嘅课程体系喺度，咁就系第一个制度啦，即系内地嗰个嘅原本嘅学制喺度。咁而家我哋开呢一边嘅班咧，就叫做 港籍班，港籍班嗰个嘅课程体系咧，系完全跟香港嗰套咧移植上去嘅，所以变咗咧，而家有两个课程嘅体系。
0: 系，
1: 咁所以我成日都讲啊，啊，而家我哋做紧两套嘅系统，喺同一间嘅学校里边，咁其实有好多嘢要兼顾嘅，要谂下点样处理嘅，系啊，即系因为大家都会有唔同嘅一啲嘅。活動啊等等咧，咁樣所以咧，我哋有好多時候都要咧開會去傾啊，究竟咧點樣去磨合啦，啊點樣去咧無論係嗰啲嘅時間嘅磨合啦，場地嘅磨合啦，仲有即係啲學生又會有唔同啦等等，咁呢啲嘢咧我。我哋都要慢慢的去，即系将佢慢慢解决。
0: 其实就实际地嚟讲，系有啲乜嘢分别咧？其实系
1: 我成日都觉得咧，今次嘅挑战咧系，即系今次呢一样呢件事咧系个挑战系大过我去开一间新嘅学校。
0: 系啊系啊，
1: 因为如果新嘅学校全新咩都冇嘛，
0: 系
1: 咩都冇嘅，就我哋咪自己处理晒咯。好啦，讲其中一个我哋即时谂到嘅挑战就系、
0: 是，
1: 咦？我哋香港嘅时间表咧，系同内地嘅时间表咧系有一定嘅差距。
0: 系
1: 咁，如果我哋开班嘅时候，嗱，我因为我最初只系开两班啫，我哋两班学生嘅话，同佢哋嗰个时间表唔同嘅话咧，咁就好怪啦。因为点解咧？一间学校里边喺个教学大楼要打两个钟。咁啲學生就會好混亂咯，係啊，咁呢個位咧，我哋嘅港籍班咧就冇辦法，暫時即係呢兩個班咧就跟咗內地嗰個課程嘅嗰個時間表，
0: 係點樣嘅咧？係點樣？
1: 嗰個時間表咧就同我哋咧有啲分別嘅，咁因為佢哋嗰個課程嘅緊密程度咧，我自己覺得啦，嚇係冇咁緊密嘅。
0: 哦 ，OK。
1: 咁一日裏邊咧，只係得一二三四五六堂嘅啫。咁啊，40分鐘一堂。咁就其實嗰個課時量咧，就唔係太過即係緊張嘅。咁呢個係第一樣嘢啦。第二樣嘢嘅唔同咧，就好即係真係好唔同啊！我最初都係好難適應嘅，因為咧每日。去到12:45到啦，就开始成间学校一粒声都冇噶啦，
0: 瞓觉
1: 系啦，你有冇见过成间学校瞓即系午睡啊？
0: 系
1: 瞓晏觉啊，唔系晏觉啊，即系食完饭
0: 系食
1: 合一
0: 合一合
1: 系啦
0: 明
1: 系即系我最初哇，点解呢段时间系？一粒声都冇嘅咧，全校系得三个人喺度活动紧，就系、是、两位港籍老师，同埋一位港籍校长，就全校系咁样噶啦，就冇人发出声响啊，因为个个都喺度休息噶。
0: 你哋唔好意思，因为其实系老师都要休息系嘛，其实系
1: 老师都会休息嘅，
0: 系
1: 佢哋亦都有一啲好精致嘅装备，就系一张好细嘅接床。
0: 哦，
1: 系摆喺佢个位嘅侧边嗰度咧，
0: 系可以瞓下，
1: 咁佢就可以咧，即系有位噶，摊开佢咧就可以休息一下。
0: 系，
1: 咁啊，有啲老师系会咁样做，有啲老师就会喺个位嗰度，即系躺睡啦，咁样派到佢哋咁样。咁所以咧，即系呢啲咁样就系我哋我成日都讲嘅一啲嗰、那个系啦运作上边
0: 系
1: 嘅一啲嘅要协调嘅嘢咯。
0: 系
1: 呢都。几得意嘅，
0: 都几有趣嘅，同埋其实我谂，午睡都系嘅，咁我相信学生应该每人都有一张床仔啦，
1: 系啊，
0: 可以即系休息一下、瞓下咁样唞下啦，系咪？
1: 就唔系所有学生都有嘅，因为我哋学校即系普通班嗰边咧。接近1200个学生，其实冇房咧，足够咧摆晒1200张床嘅，所以佢哋好多都系喺个。班房里面去休息的
0: OK 是
1: 的是的哇那带很多五花八门的东西回来的枕头又有啦即是有一些是专货你怎样托住颈啊
0: 我都有的
1: 那些这样的
0: 东西要合一合
1: 是
0: 的都很有趣啊我们转头回来再跟程校长聊下偈因为他呢校长不见了就回了去深圳
1: 是没错
0: 到底有什么奇遇呢我们转头回来再聊下偈
1: 好
2: 嚟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嚟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佢嘅《游走身体》。小英亚军系嚟自以唔同颜色展现唔同嘅面向，佢系 Amy Low。今次嚟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提到的是请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4: 我在8月8日号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先生，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啊，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啊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5: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
6: 人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

0: 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Superland 嘅环节啦，继续请嚟咧就系嚟自益田花园学校嘅程志祥校长。程校长你好，
3: 你好啊，姐姐。
2: 呢间学校嘅名字我哋大家有少少陌生，因为点解咧？唔系嚟自香港，
3: 冇错，系喺福田嚟嘅，
2: 系啦，福田嗰边嚟嘅，咁亦都系间旧校。所以其实都啱啱讲到就系一校两制，而家适应紧啦，程校长。
3: 系冇错。
2: 除咗嗱，你嗰个午教即系呢个有啲唔同之外，
3: 五岁
2: 有啲唔同之外咧，仲有啲咩？有啲咩情况系好有趣？
3: 又唔系个。福利是不错的，
2: 是
3: 即是对老师的福利。第一呢，有宿舍啦，可以有宿舍，
2: 因为地方大，
3: 即是你需要的话 就可以安排一些的位置给大家啦。第二件事呢，就是学校是包早餐，因为它七点松一点，七点十五分开始有早餐吃的，即是在 canteen 那里，即是给老师啦，又是包早餐啦，晏昼啦，仲有咧就係夜晚飯，可以食埋先走嘅。
2: 幾好。
3: 咁都我諗通常香港咧都冇乜邊間學校會咁樣。
2: 應該就唔關事嘅，唔包。
3: 係啊係啊，喺個福利上邊係照顧，無論係照顧學生啦，照顧老師咧，都係做得唔錯嘅。咁啊呢啲位啦咁樣。咁仲有啲咩得意位嘅咧？就係有好多時候咧啊，我去。即係做校長會巡校噶嘛，咁個得意位咧都唔係話得唔得意嘅，而係同我哋有啲咩唔同，就係、哇！我去到啲大仔嗰啲班，嗰啲中學嗰啲 班，因為我哋學校係除咗小學之外有埋初中，去到嗰啲班嘅時候，一睇咧，我即係最初上到去嘅時候一睇，哇！唔係話密到咁樣嘅，係四十幾五十人一班嘅。
2: O K， 但係課室大啲咯，應該會唔會？
3: 個課室就即係著兩嘅咋，唔係大好多嘅，所以咧啲走廊咧係窄到七彩。
2: 竟然啊 ！O K， 竟然。
3: 咁有一個問題咧，就係香港咧，即使係中學。都不會一個咁樣嘅 class size 嘅，
2: 唔會啊，
3: 我諗大概三十人、三十幾人，
2: 四十都好多噶啦，
3: 四十以好少有四十，
2: 好少有四十噶啦，係啦。
3: 我以前細個嘅時候咧，即係我最初出嚟做嘢咧，就教過四十五人一班，小學喺邊度咧？喺一間私校，真係教四十五人係坐到逼到咧。
2: 我都讀過四十人班嘅，我細個嘅時候，即係四十到啦，就未去到四十五嘅，四十即係你知嗰個年代，
3: 係啊，嗰陣
2: 時一班係多啲，
3: 人口就比較多，
2: 係四十一班啦。
3: 如果你間學校稍受歡迎嘅咧，都四十四廿幾。
2: 但去到高中就唔係嘅，一班就少人好多嘅，
3: 係啦，冇錯，
2: 即係啲人會少咗嘛，跟住之後，
3: 咁就係我就會發現，喂嗰個嘅教學嘅。嗰個點講咧？我哋嗰個嘅分野咧就都幾大嘅，因為你諗下四十幾人一班，佢我哋叫做 individual 嗰個嘅即係個別化嘅去協助咧，就真係冇乜嘅，即係好困難去做一啲個別化嘅一啲嘅教學。咁所以咧，即係我哋而家咧就反而係將香港嘅嗰個教學嘅理念咧，成套搬入去我哋嘅港籍班嗰度。咁而家我哋嗰個制度上面咧，喺學校咧就 set 咗每一班只係收廿五人，就係跟翻香港教育
2: 局，即少班啲啦，
3: 冇錯啦，
2: 唔好逼到咁逼啦，
3: 係啦，就唔會話即係因為即使內地嘅私校咧都三十幾四十人一班，
2: 係
3: 即係小學嚟講，咁我哋就二十五人，其實咧。深圳教育局咧系冇规定我哋收几多人一班嘅，我可以收到三十、三十五都得，但系我都系想即系维持翻嗰个教学嘅质素啦，同埋我哋嗰个嘅原汁原味嗰个讲式嘅嗰
2: 个
3: 嘅策略啦，
2: 咁样咧
3: 就所以就即系推。推展呢一個咁樣嘅策略，就係個小班制度。係啊，咁呢樣嘢我覺得係幾成功嘅。因為好多內地家長 其實我哋收嗰啲都係港籍學生，但係佢哋嘅屋企人咧，好多時候咧都係喺啊裏邊做嘢啦，咁樣咁，
2: 即
3: 係
2: 喺內地工作，因為
3: 係啦，就成班即係成家人搬咗翻嚟，好多家長嚟到我哋學校度去觀課啦睇嘅時候，都同我反映一樣嘢，就係同內地其他學校好唔同。
2: 是
3: 因为那些学校就是坐到满的、我们就会有很多不同的空位去跟学生作多一些互动，反而他们跟我说的就是 我本来想说其实在香港都是这样、他们的反应就是哇你们好像什么、国际学校那个这样的形式、我们就即希望就将香港的教育优势就话俾内地嗰个嘅系统听，啊，原来咁样都唔错噶。不过如果要改变嘅话咧，佢哋都有好多唔同嘅限制嘅。即系你谂下，原本一班就44-40人，即系话如果系香港学制嘅话，佢要拆两班，即系一间学校要变两间学校。佢有冇咁多学校咧？
2: 系，
3: 应该都有嘅。但系有冇咁多老师咧？就要培訓咯，同埋難揾咯，咁所以即係兩方面啦，即係我哋有我哋嘅優勢咯，咁我好想話俾即係其他人聽咧，就係我哋香港嘅教育咧，其實都幾成功嘅，
2: 都幾受歡迎添，係嘛？
3: 唔單止幾受歡迎啦，你自己去咁多間大學睇下知嘅，即係你入到去咧，即係因為我剛剛去完呢一個教育大學。你就會見到好多唔同嘅國際學生都去咗教育大學嗰度進修，有好多係外籍嘅啦，亦都有內地嘅學生啦，咁樣咁即係話我哋教育啊，尤其是譬如高等教育咧，嗰個嘅優勢都幾明顯，而吸納咗好多呢啲咁樣嘅人過嚟，一路落去嘅時候就唔係淨係高等教育咯，變成中學啦、小學啦。都即係俾人哋一個感覺啦，一個實質見到嘅嘢咧，就係、是、啊，香港嗰個教育體系都唔錯嘅喎，咁樣咯，係啊。
2: 同埋其實大家都想即係 follow， 即係跟香港嗰個教育嘅模式嘅，我發現係咪咧？其實真係正如我所講，係好受歡迎啦。同埋其實咁我哋咁多間嘅大學，其實喺國際嘅排名咧，即係譬如我嘅母校香港大學咧，個排名都好靚仔嘅，同埋好多間大學都不斷咁升緊，其實都證明其實我哋嘅教育的水準其實都 keep 住上升的，
3: 一啲都唔低嘅，
2: 一啲都唔差
3: 的。尤其是係大學嗰個嘅level 咧，係一啲都唔差。咁但係咧就又有少少咧，大家嘅謬誤咧就又要講下，因為咧我而家都recruit 咗好多內地嘅學生，咁內地佢喺內地讀書啦，但係有港籍身份啦咁樣。咁好多時候咧，大家有一個錯覺，就覺得咦喂佢哋啲英文。是不是都是即是弱啲呢咁样。但是我而家 recruit 返嚟嘅学生呢，我俾我睇到呢，普遍嚟讲呢，佢哋嘅英文水平呢唔会争得过香港好多。
2: 哦，咁呢个真
3: 係。咁呢个都真係要睇，即係要睇下原来即係佢哋都追到我哋嗰个嘅水准呢，都追得几
2: 贴。追得贴㗎喇喎。
3: 係呀。咁這個就調翻轉頭，我哋要作一個反思啦，就係、究竟我哋嗰個優勢仲喺邊度咧？仲有啲乜嘢嘢要再做好啲咧？咁樣，咁呢個就係、其中一樣嘢。咁而翻到去內地去搞呢間學校嘅時候，其中一樣咧，因為我自己就好中意搞嗰啲科技教育。
2: 係。
3: 咁你諗下咧，深圳係一個科技混雜嘅城市嚟噶嘛？
2: 好發達啦嚇！
3: 係佢哋嗰個嘅科技嘅嗰個技術咧，冇錯，真係超前我哋好多嘅。但係調翻轉頭咧，喺教育上邊應用科技咧，就香港咧個應用嘅層面咧。就比內地我覺得稍勝少少，咁所以咧，即係唔好成日都覺得啊，香港啲嘢好渣啊嗰啲咁樣嘅嘢，好多時候我哋嗰個嘅，即係我哋喺呢度生活得太耐，都係覺得都係咁樣嘅啫，都係好平常啫，但
2: 係
3: 原來我哋嗰個嘅諗法，我哋教學嘅理想理念同埋嗰啲嘅方法用出嚟嘅時候咧，我哋都幾先進，所以咧真係
2: 差嘅，
3: 係啊，
2: 係啊，但有啲我哋要繼續要超前多啲咯，係咪？
3: 冇錯冇錯，
2: 即係要再多啲進步
3: 係
2: 嘛？
3: 係啊，冇錯冇錯，呢個亦都係嘅。 所以我之後都會噶啦，就係、是、多啲同香港嘅教育嘅即係校長啊、教學家咁樣去分享多啲，而係俾大家睇多啲嘢。其實我成日都覺得係咁樣，即係大家睇多啲，無論係學生好、老師好、中層管理校長好，都能夠咧獲益嘅。咁互相嘅去學習咯。
2: 喂，同程校長真係傾唔完嘅話題，不如我哋留多集再傾多啲偈，好唔好？
3: 好嘅，好啊。
2: 係啦，咁樣我哋嘅今日時間差唔多啦，下集再見。好啦，拜拜。
3: 好，拜拜。
4: 只因有你 ，Wonderland Purple 姐姐李子欣 ，Yeah！
2: 今日嘅時間又差唔多啦，下個禮拜同樣時間繼續有我，我係 Purple 李子欣，只因有你 Wonderland， 逢星期六下晝1-2点，約定大家。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5: 下昼2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和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住其强风区以及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可有大浪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同埋停止水上活动。天文台又话，受红霞嘅雨带影响，本港听日会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届时可能需要发出暴雨警告信号或者局部地区大雨提示。台风红霞逼近，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预计，今晚至听日中午的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预料航空公司下午会陆续通知旅客航班的情况，呼吁今晚或者听日出行的旅客出发到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确认航班。海上交通亦都受到影响，运输署宣布部分渡轮服务将会或者已经停航，其中富裕小轮屯门东涌沙罗湾大澳渡轮服务暂停，翠华船务旗下多条航线会调整服务。昂平360亦都宣布缆车服务在三号强风信号下暂停运作，原定今晚举行的缆车夜航活动取消。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和罚款共51.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指出，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之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和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排除限制市场公平竞争，侵害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行业健康发展。美国和伊朗近日虽然持续互相空袭，但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方现时和伊朗仍然进行通话。特朗普被问到是否已经决定对伊朗发动大规模打击时话，双方仍在交谈，并表示伊朗方面今次是认真，但并不代表一定能够达成协议。 特朗普同时警告，美方可以继续目前的军事行动，如果有必要，完全可以将打击提升至更高水平，当局已经做好准备随时行动。美国传媒报道说，特朗普当日早前曾经和高级顾问以及内阁成员会面，讨论是否加大对伊朗的军事打击力度。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说，总理内塔尼亚胡将在下星期二前往白宫和特朗普会面，美方正是考虑恢复在伊朗的大规模作战行动，预计会和以色列展开联合军事打击。分析相信，内塔尼亚胡访美将会对美方的最终决策起到关键作用。刚果民主共和国今轮伊波拉疫情累计确诊增加至2905宗，其中1269人死亡，直至星期三有722人正是接受隔离或者住院治疗，累计康复个案有519宗。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FM 99.7

0: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evie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嘅歌。纵使当时冇作为主打，但系我感觉对佢嚟讲系非常之一个新嘅尝试同埋挑战。我谂到今时今日佢亭亭玉立去唱呢首歌咧，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大家好，我是捐血队长，好多病人等紧我的帮助，所以无论天气冻定热，亦或打风落雨后，都无咗我捐血的决心。去外地旅游前，记得先去捐血。如果旅游地点有潜在的传染病风险，翻香港之后要隔一段时间先可以再捐血。捐一次血可以救3个人，即刻用 Hong Kong Blood 应用程式预约捐血啦！
5: 各位同学，我是 Jin Lee 李恒毅 ，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6: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7: 想要开心2个钟，嚟开心大派对啦！

0: 大派對。
1: Hello， 大家好，
2: 花姐大明星，
3: 多謝你好。
1: 你好，我哋今日一個非常之重量級嘅特別嘉賓，阿大王安德珠。
2: 多謝你，
3: 大王好，大王好。
2: 重咩啊？邊一啲都唔重啊，輕到不得了啊！俾你上嚟輕到啊，即係一斤龍一兩咋。
1: 佢只話我肥咗啫。
2: 啱啊，
3: 有啲言外之音嘅。阿大王講嘢要識聽就得啦。
2: 重量級、啊，
3: 你知唔知佢知呢排爆紅喎？
1: 係啊，點解？
3: 世界級喎、啊、佢，你知唔知啊？
1: 我知啊，知啊。誒，嗰、那個踢咗入兩球嗰個咩名啊？
3: 夏蘭特啊！
1: 夏蘭特，
2: 你唱嗰首歌先得㗎。
3: 我哋請到夏蘭特嚟啊！
1: 哇，今日咧請到夏，
2: 咩眼咁啊？似唔似？
1: 請到夏蘭特嚟，真係，哇！佢樣真係似你啊！
3: 似
2: 其實唔似啊。
1: 似啊！
2: 唔似。你話嗱，如果話似咧，可能似我以前做城市追擊嘅時候。
3: 似嗰陣時嘅你，
2: 係啦，似啲嘅，嗰時似啲，嗰時似少少嘅，同埋你將佢而家啲嘢做咗咧，係幾得意啊！
1: 係啊，嗱，
2: 頭先啲同事問我啊，
1: 係咯，
2: 我都唔好意思啊。
3: 但以前有冇人講咧？佢都出咗道好幾年嘅啦嘛，阿夏蘭特。
2: 因為我估咧，今次佢有特色啊，佢個人嘅表演嘅。个格局好有特色，
3: 同埋真系今次佢表现得好，
2: 系啦，
3: 一嚟就话开头已经系咁入波入波入入都系啦，
2: 我入波入得今次嗰两球真系入得精彩，
1: 精彩啊！
2: 有嗰两球开始咧，啲人就话
3: 爆红啦，
2: 唔系我爆红，
3: 佢爆
1: 红，你爆红，点解咧？啲网络全世界去咧都话咧呢个咧就系、是。咩啊？
3: 夏蘭特，
1: 夏蘭特，
2: 唔係佢係香港夏蘭特，
1: 香港嘅夏蘭特，就係安德傑，哇！
2: 唔係，大家都開心下咯，即係世界盃期間開心下咯，
3: 係咪好快有人 send 俾你啦？世界盃冇幾耐，即係第一日就有啦，第一場已經有啦，
2: 係啦，嗰日就唔多，佢咧就即係將我咧同埋阿宋小姐咧喺個節目裏邊動咗張相喺度，由嗰張相開始咧，啲人就四圍飛啦，飛咧就揾啦。咁揾揾下咧，就揾咗我城市追擊時候嗰個樣，嗰、個樣就
3: 嗰陣時似嘅，
2: 真係有啲似。
3: 我睇嗰啲圖就流行都市啦，夏蘭特坐咗喺流行都市嘅廠度。
2: 就是、我都坐咗，咦？因為你知啦，相機唔係好大個
3: 啫，一陣嘅，
2: 即係嗰個電話唔係好大啫嘛，想望一望，咦？做咩？我做咩咧？我樣
3: 有啲唔同
2: 啊，係啊，有啲唔同嘅，我又冇染化啦嗰啲牌。
3: 金金地
2: 嘅，金金地，但系样有啲差唔多，但系瘦咗啲嘅，即系佢 firm 啲嘅。
3: 系，
2: 咁我再望望，我放下咁样，
1: 不真系好似。
3: 似，
2: 你话似唔似？你觉得似唔似？
1: 我觉得似，即系。
3: 但系奇怪喎，嗱，即系大王系咁多年，我哋唔会觉得你似外国人或者似混血儿 mix 冇嘅，但系一嚟似一个真系似一个金头发嘅鬼佬啊！
2: 维京人。
3: 系咯，维京人啊！
2: 维京人
1: 系啊，
2: 好几得意啦！喂，好难讲嘅，越做娱乐圈去到咩时候咪变咗咩咯？
1: 咁你要爆红啦！而家全世界都识你呢个香港嘅咩？
2: 嗱，你讲得啱，我又同意佢呢个。以前我唔同意讲呢句对白嘅，点解咧？因为今次出咗嚟之后咧，我啲美国朋友啊，加拿大朋友啊，澳洲、新西兰
3: 出翻晒嚟。突然间揾你揾得好密，又唔系过年，
2: 从来冇揾嘅，就咁掟翻张相俾我。吓，我你睇到啊？
1: 系啊，
2: 睇到啊。
1: 咪咯，
2: 好似喎，
1: 咪咯。
2: 我话嗱，你 send 俾我唔紧要，你话俾我听似唔似先？我话你可以话俾我听唔似噶。跟住佢话似，
1: 系啊，
2: 似都唔紧要啊。有啲话一样，吓激到你，
3: 系你嚟，根本系你。
2: 到你咧，真系，我 OK
3: 啦，似个咁劲嘅，
2: 系啦，
3: 似个渣噶嘛，
2: 冇所谓，冇所谓。
1: 似个咁劲啊，即系全球都知道晒啦，真系。
2: 多谢新城电台呢啲观众朋友啊，
3: 应该嚟紧好多啲足球嘅嘢都要揾阿大王啊，
2: 话俾你听，如果今次系 TVB 播咧。我想
3: 一定上架，
2: 坐喺度冻住喺度啦！我嚟，
3: 佢一开波，佢哋就要你就做嘉宾噶啦。
1: 系，如果佢嚟又哇不得了，两兄弟影相。
2: 佢唔嚟得啊？
1: 点解？
2: 总之有条件限制，今次嚟唔到香港。本来嚟嘅，嚟唔到。如果嚟啦，我系啊，我扮点样扮我都扮出去，
3: 扮维京人添啊，直情
2: 唔使扮到，你叫我出去我就去，即系得意咯。
1: 嗱，其实我讲翻咧。就话大王啊，真系好忙嘅，咁啊就约咗佢好耐时间啊，
2: 唔够你忙。
1: 你有几多年未嚟新城？
3: 好多年访问你啦，已经系。
2: 我同你讲，我请阿大明星咧，
3: 即系家燕姐啊，
2: 系啊，去我流行都市咧，我请咗10年啦。 多过十年，
3: 足十年，
2: 多过。
3: 你有请过嘅？
2: 请过，请过好多次，不过就唔系唔系啲同事请。今次咧上两个月咧，我请，
1: 系
2: 佢上面，
1: 系啦，点会唔上面咧？佢半夜三更打俾你，两点几打俾你，喂，你系咪嚟噶咁样？
3: 即系唔系留言添，直就打嚟，直就打嚟
2: 啦。我唔留言俾佢，点解唔留言咧？因为佢平日留言，佢两点几先听电话。
3: 所以直接打俾佢。
2: 佢两点钟先听电话，你两点钟先听电话，我两点钟先打嚟啦，咁咯。咁所以我今次冇嚟咧，都系因为佢冇，佢十年冇叫我嚟。佢叫我嚟，我咪嚟咯。
1: 系唔止十年添啊，系嘛？
2: 今次唔止啦。
1: 系啊。
2: 今次有十几年。
3: 十几年冇嚟新城
1: 啊？冇嚟新城啊？
2: 冇嚟新城。
1: 系啊。
2: 唔系，因为你节目丰富啊嘛。
3: 唔系，我都记得我访问过你，就系十几年前啦。
2: 十几年前啦，
1: 即系难得啊，大王啊。
2: 所以你谂下，新城。广播三十五周年啊嘛，我十几年先嚟一次，开台嚟过，中间嚟过，而家嚟过，今年三十五周年啊嘛，
1: 系啦，
2: 特别要嚟啦，
1: 出年又嚟啊，
3: 多啲嚟，多啲嚟，
2: 多啲嚟，
1: 多啲咧。
2: 我由今次咁啱要嚟咧，原因系咩咧？因为嘉燕姐咧，原来入行七十年啦，
3: 就嚟，
2: 就嚟，就系七十年，七十年，出年七十年，我既然七十年。是不是要做啲活動呢？咁樣，佢話唔肯喎。
1: 唔係，
3: 度緊啫。
1: 我度緊，因為咧，第一咧就年紀大啦，我又唔知到時係咪就係咁勁咧。
3: 你凍喺度得嘅，你凍喺度，你企喺度，你行企企出嚟已經得啦。
2: 你淨係凍喺度。边啲晚辈同你同辈前辈嗰啲冚烂，大家大围围住你，
3: 系啦，合唱下。
1: 嗱，有样嘢，
2: 咩事？
1: 如果唔系出年，系后年，
2: 我记
1: 二零二八年，
3: 嗯，
1: 就啱，因为我八岁入行啊嘛，
3: 正宗七十啦，二零二八年
1: 七十啦。
2: 嗰时拍咩第一套戏？
1: 七儿八女九壮词咯。
2: 哦，六枝琴乜味道？
1: 未后期啊。嗱，如果我真系做 show 咧。大王一定要做嘉宾，
2: 系冇错，
1: 净系你出场讲一个钟已经够啦。
2: 我坐喺度，
3: 大家就好做啦，剩翻个零钟，
2: 走晒啊，走晒啊。
3: 你做后，你讲后边嗰一个钟，
2: 系啦，
3: 后
2: 嗰
3: 个钟，后一个钟，
2: 走晒啊 ，OK，
1: 咁
2: 我坐定喺度啦，
1: 一定要嚟。
3: 七十年啊，
2: 喂，七十年真系，我话你听，
1: 嗯，
2: 七十年做呢行唔厌噶喎。奇怪喎，
1: 系啊系啊，
2: 佢从来冇厌过噶。
3: 你都系，你都四十年啦。
1: 你都系啊，
2: 冇唔及佢七十年一生人演仔啊，同埋一样喎。佢做佢都咁开心，佢同埋我入行，同佢拍戏，同埋而家拍戏，佢都系咁专注、咁勤力，同埋咁用心，同埋仲系嘻嘻哈哈嘅。冇话做到，佢又唔厌啊，老爷，佢点唔厌咧？我惊我嚟紧仲有一做嘅时候，我冇咁嘅能力啊。
1: 唔会嘅，你都系好投入嘅。即係嗱，不如咁啊，飲啖水先。我哋聽下廣告，講翻咧。阿安德尊，我同佢合作時，佢點投入啊？
3: 好啊。
4: 分鐘一轉而行。

0: 关节痛、头痛、经痛等痛症。食止痛药有助舒缓，但食过量、食得太频密或沟埋唔同止痛药，就有可能伤肝、伤肾。嚟紧星期五晚上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讲解点样正确使用止痛药。
1: 逢星期五晚七至七点半，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范振锋。

0: 咁啊，继续有我哋今日嘅特别嘉宾安德尊啊，大王啦，
1: 多谢啊，大明星，
2: 系系，
1: 多谢
2: 大王你好，
1: 系咯，佢又爆啊，佢爆咩？佢唔系爆粗，佢专爆料，爆辣，爆料啊！
0: 唔系嗱，我讲翻转头啦，咁咧就唔知几多年前啦，
1: 1991，因为嗰时候第三间电台准备要开嘛，
2: 第三电台系一个。电视节目啊，
1: 电视剧，
2: 电视剧，
0: 我但系真系有第三间电台，
1: 咪就
0: 系
1: 讲新情
0: 咯，就讲新情
1: 啊，就系即系一种虚构嘅，未开台嘅，
2: 系，但系因为嗰阵时系两间电台得吓香港，即系
0: 商业电台同香港电台
2: 系啦，即系发牌政府嘅，得两间合法嘅电台咁啊，都维持咗好多年嘅呢个局面一路，跟住就所以有咁嘅成日谂法，啲人就啊，几时会有第三间电台出现咧？
1: 已经翻咗牌啦，哦，咁 ATV 咧嗰时候咧就。不如做一套咧，关于电台嘅一啲故事啦，所以咧就用第三间电台，我就
0: 系
1: 嗰套戏咧就识咗大明星。
2: 九一年，
1: 九日，
2: 哇！九一年我仲读紧书，我都未知我自己会做 DJ。
0: 啊，系啦，嗱，咁嗰阵时
1: 三十几年啦，几耐啊？
2: 系
0: 嗰阵时咧就黎小田咧同我咧就做主角嘅，咁咧就阿大王，
1: 佢想话俾你听，佢两主角仲系一 pair 咁巴闭啊？
0: 唔系啊，
2: 佢不嬲都主角噶啦，
1: 嘉燕与小田
2: 做咗几廿年。
0: 嗰阵时咧，安德尊咧都算系比较新嘅一辈啦，
1: 非常新啊，
0: 好新嘅。
2: 大王嗰阵时你咩嘅？
1: 入行嗰几年，
2: 你系参加歌唱。比赛入行喎，歌手嚟喎，
1: 唱歌噶，
0: 佢
1: 有唱噶，
0: 佢有唱歌，但系佢攞个奖系咩咧？最佳
2: 台风
0: 奖。
2: 咁啊，咁啊，拣你入去呢个第三电台呢个电视剧咧，关唔关？即系你都识唱歌事咧？
1: 唔关事，
2: 唔关事咩？小田哥唔系音乐咩？觉得
1: 唔系佢拣嘅，公司监制拣嘅，咁拣嗰啲咧即系新人啊嘛，新人，你估我哋真系入去做戏咩？我入去坐喺写字楼啫嘛，
0: 唔系佢你坐喺写字楼唔紧要，
1: 系啊，
0: 啊咁啊行嘅戏都唔紧要，
1: 系啦，嗱，我都系
2: 行嘅戏，
1: 嗰啲真系行嘅戏，问嚟问佢，我唔记得佢
2: 讲咩，冇咩讲嘅，
1: 总监啊，我哋跟住点啊咁啊，
0: 诶
1: 行嗰边啊，咁行，
2: 即系个路人甲嚟嘅，真系
1: 唔可以路人甲，有对白嘅，
2: 哦，咁好过路人甲，
1: 系啦，
0: 咁佢咧就好乖嘅，准时嘅，即系入厂啊，就算咧全场戏得一句对白，佢都念到熟嘅，即系唔会话唔记得对白。
2: 咁佢讲嘢叻啦，听到好细。
0: 咁但系咧，有一次咧，俾阿黎小松闹到飞起啊，点解闹到飞？

0: 現，十五分鐘唔出現，突然間聽到好似有啲鼻鼾嘅聲，係嘛？
1: 有成兩個幾三個鐘頭啦，就嚟到五點啦，
0: 係咪係嘛？
1: 因為佢五點佢因為佢就嚟到五點啦，佢就嚟到五點咧，佢要出去。玩啊，唔知去边啦，收工啦，
2: 你阻住佢，
1: 系啊，总之佢有活动嘅，
2: 夜晚好忙嘅，少年哥，
1: 咁一路等佢哋好嘢，佢哋排到褪嘅咧，
2: 哇，你仲九十年代黄金期啊，大佬，
0: 系啊，
1: 一路褪啲场口褪咗之后，褪几多冇，跟住
0: 系跟住咧就听到有啲鼻鼾声，哇，啊喺边度嚟嘅咧？咁啊，装咧，大家装台底咧。原来瞓咗个安德尊喺度，
2: 原来早到咗。
0: 佢原来佢食完饭咧，佢连出厂都唔敢出啊！佢即系惊，
2: 即系自己迟到
0: 啊！吓，佢不如咧就喺个台底度瞓觉啦，即系咁。点知瞓着咗，我哋喺度猛咁拍嘢，等佢就等唔到。哇！佢一睇到安德尊，黎少年净粗口，你个水神啊！你笑到我肚痛，
2: 但佢又唔系迟到，
1: 系啊，
0: 唔系迟到，
2: 都冇得嬲啦，少年哥。
1: 我嗰时咧系企咗出嚟，Michael 喺呢度企咗出嚟，我哋僆仔惊
2: 暗春啊，
1: 企喺度啫，你咪计啫，佢喺度笑噶佢，
0: 我笑到
1: 佢喺度笑啦，我哋企喺度，
0: 即系佢好阴功，其实佢真系
1: 冇阴功，
0: 佢食完饭佢连出厂都唔敢，佢惊。失
2: 時
0: 嘛，
2: 咁即係瞓咗覺，咁嗰場就冇
1: 有，
0: 我哋
1: 騰啊嘛，
0: 跳拍
1: 跳到拉尾，
2: 跳到你醒為止，
1: 跳到我嘈啊，佢發現為止啊，
0: 鼻鼾聲啊嘛，
1: 少少係啊，
0: 咁啊你喺邊度瞓覺？體育原來佢一日，
2: 咁人哋咁人哋咁嘈，有喺度鬧你揾你，你都聽唔到
1: 嘅。你講啊，反應該係咁樣，你知啦，一個寫字樓好似出邊啲寫字樓咁啊，好多書台噶嘛，機器啊全部喺度影住你。影住你，你如果企喺度，或者你揾一个地方伏喺度睇到你噶嘛？咁唯一咧就喺、是、个台底。
2: 你要谂过度过噶喎。
1: 度过，你第一我唔骚扰人，第二我亦都冇迟到，我冇出咗厂嘛。
2: 你好忙咩？嗰时你好眼瞓，咁眼瞓嘅，你好多早起
1: 嘅。系啊，真人
2: 嗰时好多噶，
0: 真人好多早嘅，
1: 差唔多由朝头早七点钟拍到夜晚十二点。
2: 嗰时系咩电视台噶？呢个系
1: 亚视，
2: 亚视，
1: 好多嘢做啊！我哋
2: 你嗰但系做综艺未啊？你嗰时？
1: 我乜都有，
2: 乜都做啦，已经系
1: 体育、综艺，总之一日八早七早。
2: 睇今日睇真啲做咗未？
1: 未有咯，
2: 未有咯。
1: 嗰啲系93年嘅事嚟嘅。
2: 咁嗰时阿大王把口冇，即系未坏位嗰啲，有冇而家咁好倾？咁多嘢讲，
1: 边度够胆可以大明星？
0: 唔够胆，
2: 未有
1: 讲嘢，
0: 掟掟嘅。
2: 你好，
0: 未到佢讲嘢，
1: 未有耐啊。所以好即系咪笑下咯？做拍戏又好得意啊！有时啲笑料讲翻，当时候咧即系唔知点做啊嘛，但系过后又觉得讲翻转头几好笑。
2: 呢啲好嘅，即系回忆嚟嘅，
1: 好大回忆。呢件事 ，Michael 仲未离世之前，我哋讲起都笑啊佢。
0: 系啊，即系傻佬啊，
1: 好好笑嘅。
2: 喂，你唔讲一世都唔知，我啲观众系唔会知呢啲嘢。
0: 系啊，唔知啊，
1: 只笑啫嘛。
2: 喺台底或者即系嗰入边个 studio 入边个台嗰啲道具嚟噶啦。
1: 冇错，哎呀，唔系好实际嘅都。我点解会今日会讲咧？因为我嚟咗第三间电台嘛，就系因为第三间电台，所以我觉得好有。
0: 好有回憶，好有感覺，
1: 同埋都係為咗呢個第三間電台去拍呢套劇。
2: 哇！跟住就其實就冇話係，即係當其時唔係話同我哋電台合作嘅喎，係個嗰個電視台自發性，即係覺得呢個幾得意喎，呢個題材。
1: 未開台㗎，
0: 未新城未開台㗎。
1: 我哋拍完套劇出街啦，差唔多啦。
0: 係啦，
2: 咁講你哋都係個劇入邊嘅。故仔都系讲你哋做一间新嘅电台咁样，
0: 系啊，
2: 直情系咁样。
0: 喺个电台啊，电台里头发生啲咩事啊，咁样成。
1: 趣事多啦，
0: 系喜剧形式
1: 嘅啦，爱情故事啊，又有咩都有。
0: 系啊，
1: 最精彩嘅都系黎小田啦。
0: 系谂起都好笑。
1: 你真系开心大派对，真系开心大派对啊！
0: 系啊，
1: 讲真啲嘢都系开心心啊。
0: 咁咧之后咧就同大王好有缘分嘅。咁我哋又主持儿童节目，因为佢嗰阵时咧，佢嗰个德尊老师咧做得好成功。
2: 系。
0: 咁我咧就想做一啲儿童节目嘅嘢，咁梗系要揾德尊老师一齐合作啦。咁啊，整一个嘉义妈妈时间啦。咁咧。佢又唱得又跳得，你知啦，佢攞獎噶嘛。雖然係颱風獎啫，但係佢起碼都唱得啦。所以我就同佢合作咧，咩歌啊？

0: 乖仔学堂
1: 系啦，乖仔学堂咧，哇一时好盛行，个个小朋友都唱嘅，咁啊即系唱到即系个个都变咗乖仔嘅，
2: 衰仔变乖仔，
0: 咪得意啊！佢即系我嘉燕姐成日都话咧，佢做一个嘉燕妈妈，最主要系培育一啲小朋友，有啲小朋友咧对。即系侧边啊，可能喺成长过程里边咧，接触唔到好多外界啊，同埋会惊啊，同埋会冇乜信心啊。但可能读书好叻噶，既然系咁，点解唔培养下佢？即系面对群众、面对人嘅时候会大胆啲啦，同埋冇咁怯懦啦。咁咧就成日咧就教佢哋开啲师爷班，我都去上过啦，好多时候啦。
2: 你做导师，
0: 导师一段时间啫。咁啊，咁跟住咧，见到佢哋咧。啊、原来有啲成绩喎、学完之后企上台呢唔驚，同埋佢哋好开心，开心啊最主要、爸爸妈妈会倾偈啊，同朋友倾偈啊，冇咗啲呢即係扭扭零零嗰啲。咁呢个成长过程里面呢一啲开放式嘅呢种教育。
1: 嗱，我坦白讲，其实呢喺呢个教育小朋友同佢哋一起去做嘢呢，安德尊呢就係、是、經驗豐富，比我好多。佢、做慣兒童節目，佢真係佢講啲説話成啲小朋友好聽嘅。
2: 佢煎熟咗啦嘛，知道嗰、那個即係小朋友嘅世界嗰啲
0: 個通啊，
2: 係啦，你慣係啦，知道。
1: 哦，原來咁樣講嘢嘅，點咩咩成嘅，佢都唔使鬧。
2: 佢好多中意睇啊，大王主持嗰啲小朋友節目啊，就算我哋大個咗咧，都睇。
0: 係點樣？有睇過咩？
2: 有啊，點樣執啲執啲小朋友？但係咧，小朋友 OK 喎，俾你夾，睇俾你話咧，佢
1: 聽㗎，
2: 佢知佢好有啲小朋友好驚。係
1: 啊，
2: 你行去嗰邊。
0: 唔係，俾佢知道好似上堂咁，有獎有罰啊嘛，好得意。
2: 即系你唔系净系一味氹，佢直情好似咧，即系有少少睇我哋睇，好似睇上堂翻学咁样咧。但系主持紧一个可能系小朋友游戏节目啊！你唔好骂我，你行开行开，
0: 好笑啊！
2: 嗰啲我最睇
0: 嘅剪接噶，
2: 系啊，就要出嗰啲
0: 直去噶，直去
1: 啊，佢直去
0: 噶，好得意。
2: 嗰时点解你会嗱？你又唱歌比赛出身，但系点解你会又去咗可能做主持方面咧？又冇谂过继续话要做歌手啊嗰啲咧全职。
0: 歌手 ATV 冇咁嘅条件啊！第一唔靓仔，
2: 你未来偶像系咪嗰阵
0: 时？系未来偶像，
2: 唔系咯，偶像
0: 唔靓仔啊嘛！你唔靓仔，点都输噶做歌星
1: 都靓仔嘅，
2: 靓嘅。你而家夏兰德喎，大佬，
1: 系啊，
2: 世界出
1: 夏兰德，而家风靡全球啦。
0: 咁我就出嚟唱啦。
2: 嗰阵时佢系有首主题曲添，而家
0: 系啊，夏靓，
2: 夏靓，夏靓。
0: 如果喺呢个时候碰上冇呢个机缘，又冇碰上呢个。真係娛樂圈好講嗰、那個那個名水啊，
2: 都係
0: 嘅，都碰唔上就碰唔上。咁、我話哦，做主持又幾好啊，同埋接觸觀眾又多咧，又近咧，同埋學下點樣講嘢。
2: 你本身講嘢得，
0: 係好蠢嘅，
2: 得㗎。
0: 你問呢啲，
1: 佢講嘢好嘢，同埋佢好識控制氣氛。
2: 本身得嘅咧，
1: 係啦，嗱，首先
0: 睇佢哋學。
1: 冇，因為我好多謝佢咧。我做咗我谂起码超过十年啦，唔知几多年啦。嘉燕妈妈大会
0: 员，你都
1: 有份啦，十几年啦，
0: 十多年，
2: 十几年，十几年。
1: 阿凡都帮我好多噶，
0: 系啊，对对。
1: 就佢一定同我一定喺度做呢个大会司仪。有一样嘢就系咩？
0: 佢都有啊，
1: 吓佢有啊，系大会司仪咧，佢仲识得咧出嚟控制气氛。嗱，几时就拍手就拍手，几时就笑就笑。佢教，
2: 睇到
1: 教晒大家。
2: 小朋友又教啦，即系譬如彩排嗰阵时，可能大家要彩排啊嘛，你就你企呢边好啲，你哋呢边吓，你前面踎低阵记得，跟住啲家长前面嗰啲家长都教埋你哋，系啦，几时咧你就拍手，系啦，全部都全场，
1: 全部
2: 训练一次几好。
1: 所以我喂大黄友你喺度，我落晒，因为我喺后台又挂住化妆咩成，我边识教呢啲嘢啫，
0: 佢都唔理。你哋搞掂佢咧，
1: 我搞
0: 掂佢，好笑啊！我系要佢化，咁又系，佢要化妆边度管咁多咧？即系好似啲人搞喜庆节目、喜庆节日咁样，寿宴又好，或者结婚都好，个主角边度得闲理其他嘢
1: 啊？
0: 其实佢喺度做紧嗰个 show 咧，佢有顾住自己一个校监出嚟话俾大家听咧，要演讲噶嘛。佢要演讲嗰啲嘢，佢又要记，又要顾身世，又顾呢样。哇！我话你头晕埋啊！得啦，交俾我啦。
1: 系，唔系佢好唔晕啊？
0: 分担啫。
1: 我交俾我个心安落实。点解咧？唔系净系香港啊，去广州佢又系咁，去东莞又系咁，佢自己仲包车上去啊。
0: 仲有去埋新加坡。
1: 系啊，去埋新加坡。
2: 即系好似有心噶，大王
1: 真系。中山又去，仲有咁，你梗系要俾利是佢啦。最最最仲上咗车都。 都攞唔到個利是俾。
2: 大把錢，大把、哎、大把地，
0: 真係唔係唔係，開心啊嘛，都係一個開心大 party 嚟噶嘛。
1: 唔
0: 係，點去衡量啫？
1: 你辛苦啊嘛，
0: 唔辛苦，
1: 真係好多謝你啊！
0: 唔辛苦，冇多謝，冇多謝，
2: 多謝啊！
1: 清清，
0: 我飲啖水先啦，
1: 俾
2: 你係啦，飲啖茶，多謝下你先啊！
3: 開心大派對，薛家燕、范振峰。
4: 楼宇渗水调查新程序已于7月16日全面实施。若渗水来自楼上单位，会向有关单位业主发出建议维修通知。业主需在28日内安排检查维修。若渗水持续，将会同步进行第二及第三阶段调查，仲会向未有履行责任的业主发出妨扰事故通知，同埋收取不少于17,000元检验费用。
5: 下昼2:35，
6: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下午部分时间有阳光及酷热，狂风骤雨逐渐增多及有雷暴，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3度，相对湿度68%，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7: 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的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
5: 请注意天文台在下午2:25发出雷暴警告，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预料香港有几阵雷暴。
8: 搵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

0: 11:30 到12:00 Sunday 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1: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范振峰。

0: 好啦，继续同阿大王安德尊倾下啦。咁啊，大王主持咧就呢一个咧流行都市咧，咁啊已经都好耐时间啦，好几年啦，眨下眼啦。
1: 都唔及你主持耐啊！
0: 我冇主持过流行都市咧。
1: 新城啦，
0: 新城就哇，新城都系啦，都几廿年。
1: 新城有冇三廿年啊？
0: 超过啦。
1: 哇！咁你系喂
0: 开台冇几耐啦？
1: 前辈啊，
2: 我哋嘅前辈嚟
0: 嘅。冇你哋。
1: 新城广播三五年啊嘛，佢卅几年啊嘛。
2: 系啊。
1: 我哋仲冇
0: 三十三。
2: 系啊，真系我哋前
1: 辈
2: 嚟噶。
1: 你真系
0: 长辈。喂，咁唔系，大哥大姐，咁啊，但系你即系其实做呢个节目咧，入边就拍好多唔同嘅主持去做啊，吓，其中有一位你就特别一拍佢就特别有火花，
2: 系啊，
0: 特别热闹嘅，唔知点解。
2: 就系好中意食餸噶嘛，
0: 系啦，
2: 就系宋子玲啊，系啊，喂，系你两个好拍档噶，咁有好多时，好多时打情骂俏咁样。
0: 你本身熟噶，唔系做呢个节目之前已经熟噶啦。
1: 哦，咩？咪做呢个节目，我点识佢啊？
0: 吓，唔系呢个节目之前系咩？
2: 之前唔识噶。
1: 唔识，佢做咗好耐噶啦。
2: 哦。
1: 佢九八年到香港小姐。
0: 嗯。九几定有冇咁早啊？
1: 佢咁上下啦。
0: 你讲早咗一阵，又闹佢。
2: 边有咁大个啊？
1: 我咪翻去闹餐饱啦，所谓嘅。九几嘅，好细啊！嗰时佢。
0: 佢好细嘅旁，
1: 好真系，好早就做，好早就做，都市人情，
0: 都市人情先。
2: 咁即系佢比你先入都市人情咩？
1: 差唔多，
0: 你都系都市人情，
1: 差唔多啦。佢迟少少就唔耐嘅。
0: 其实呢个节目个可能，
1: 最主要大长今嘅时候，
0: 大长今，
1: 佢大长今咧，然后先入去。你下次揾佢上，你今次就唔啱，你叫埋佢嚟
0: 一齐应该
2: 系。
1: 你叫埋佢嚟，你咪咩都问到，问我做乜嘢啫？
2: 唔系
1: 你问我一阵，我讲咗佢又唔在场，一阵话我唔做，佢唔在场，我讲咗唔知乜嘢。
2: 唔系啊，我叫埋佢嚟，我惊你唔肯讲嘢嘛。
1: 我咪俾佢讲咯，佢又 OK 喎，佢好多嘢讲噶。
2: 系啊，你就系中意佢多嘢
1: 讲。唔系，佢讲从政嘅嘢，
0: 系喎，选过
1: 选啊佢，
0: 嚟紧再嚟噶嘛，系嘛？
1: 我谂会啊，佢好热诚啊。
0: 上一次争少少啫。
1: 系好热诚啦，都希望佢系啊，希望
2: 努力。咁你觉得佢人点咧？
1: 几好啊，咪韩国小姐咁咯。
2: 啊，
0: 点咪好似好温柔喎，韩国小姐。
1: 佢系唔温柔嘅啫。我谂啊，佢都几恶屎噶。
2: 韩国小姐讲嘢就。
0: 但系翻到屋企就好服侍个老公啊嘛，你又唔知啊？
1: 唉，好笑啊！你觉得好笑咩？大明星，你觉得有咩好笑啊？
2: 唔系，我又觉得同你几夹，因为你同佢讲嘢嘅时候咧，好多时咧，即系你顶我，我顶你咁样，但系咧出啲火花出嚟，系几好笑。
0: 啲观众又中意睇，
2: 啲观众又中意。
0: 但系其实你哋系即系成日啲人讲嘅话，即系有啲人我都听过话咩啊？佢哋真系拍拖噶。真系作似层层咁样啊！讲到喺你身边嗰啲人嚟，
1: 娱乐圈系真真假假，有时啲嘢即系大家即系好朋友好难讲啊嘛。开心啊，咪倾偈，倾得多，见得多，默契多，对白都容易应对嘅。
2: 系
1: 呢事实嘅，啱唔啱？即系同你倾偈咁多，我讲两句你知讲嘛？我知你讲嘛？
0: 咁啊，呢个合作多啊嘛？
1: 合作多，最主要合作，同埋咧合拍嘅亦都唔系好容易，因为你要揾到一批合拍嘅，你默契啊，平日大家相处啊，倾偈啊，好多时候都已经调节。
0: 咁系啊，有时即系讲落去谂住，其实我为气氛讲啲嘢，咁样搞下嘢笑啫。跟住但系咧，你又 get 错咗，就以为你真系又要嬲啊，咁又唔好玩噶。
1: 系啊，我哋有时我都试探好多噶，有啲真系两句已经
0: 系系。
2: 系啊，
1: 有啲人出声话唔好咁讲，
0: 佢误会咗啊。
1: 系啊，唔系有时玩啫嘛。
0: 系啊，
1: 大明星就知有时啊，娱乐圈我哋唔算啊，我哋上一辈啲前辈仲劲啊。佢讲嘢你成日听唔明噶，佢讲你觉唔觉得啊？佢听唔明啊，佢有嗰种默契啊。
0: 系，
1: 譬如讲佢哋讲啲嘢咁讲啦，对唔住，唔好意思啊，各位观众，会咸咸湿湿嘅，但系啲三级笑话系好好笑嘅，但系你又唔会觉得佢有肉，即系唔会觉得肉酸嘅，觉得好能够接受嘅，但我听唔明嘅，但我心谂你点解可以讲得出嘅咧？
2: 咁咪即系证明我都专唔够咸湿，
1: 系啊，
0: 太正派
2: 啊，
1: 即系我哋 我哋唔夠班啊，我哋唔夠啲前輩講得咁高手啊，我哋學唔到啊。
0: 喂，咁你同阿宋之玲係即係除咗同事之餘，平時都熟到係都係成日會聯絡啊，師弟都會出
1: 有嘢咪揾我咯。嗰个嘢，
2: 唔系佢都车佢翻屋企噶，
1: 车翻去边啊？吓，车边度？
0: 车翻屋企啊？
2: 车翻你屋企嘛？
0: 边个车边个？
2: 我唔知啊，成日都话车佢翻屋企啊，咁我唔知。
1: 话啊嘛，你话啲人真系话，好笑啊！咩都有，你话大明星啦，你而家开心大派对啦，开心到咧又出街，咁人哋话冇啊。家姐话啊嘛，我又点应啊？
0: 咪系咯，
1: 阿凡，
0: 你系咪咧？其实
1: 点应啊？
0: 咁你咪咁你咪应咯，
2: 你咪
0: 答咯，有有。
2: 佢翻屋企啊，咁翻边个屋企啊？你要澄清啊嘛。
1: 我做咩要澄清啫？无啦啦，你提出个
0: 咁。咁即系你哋成日都会车嚟车去嘅。
1: 我冇车佢，哇！佢车好靓，林宝坚嚟嘅。
0: 哇！咁犀利。
1: 系啊。
2: 哇！咁随佢车嚟。
1: 系啊，唔知系咩楼就系啊。
0: 搵咁多钱啊？
1: 佢做生意好叻噶，
0: 系开咗啲铺头好多嘢嘅。
1: 佢开读书，
0: 嗯，
1: 攞牌，佢好叻噶。佢为咗要去攞个教育牌，佢真系读啊。
2: 哦，
0: 韩国嗰啲啊嘛，
1: 系啊，对对对，好有心啊，同埋拉拢韩国政府，同佢哋安排，所以相当唔错咯。
2: 系即系好有上进心啦，
1: 佢有铺牌，
2: 系系系，
1: 好铺牌。
2: 所以唔怪之你哋咁。即系
1: 乜嘢啊？你谂
2: 后太啊？
0: 咁欣赏对方，
2: 欣赏对方。冇
1: 喂，你叻人勤力人，我都欣赏啊！边个都欣赏啊？
2: 唔系，因为同我安贞尊做节目又系嘅，即系坦白讲，我好多时嘅 event 咧，我话嗱，大王，我朝早会打俾佢，嗱，大王，听日嘅 event 靠你噶啦，咁
1: 好笑啊！
0: 咁佢一个系撑得到啦，
1: 撑唔到咁笑啊！佢。
2: 有时嗰啲煲点样用我都唔记得咗，跟住唔好
1: 整。

0: 有一次咧，
1: 即系嗰啲做啲煲嗰啲锅啊嗰啲嘅活动。
0: 有一次，我哋去做一个活动。O K 啊，去啦，开心。介绍个煲，一个煲咧高压煲，压力煲，一个咧就咁高嘅。一个就咁高嘅，
1: 一个就即系可能一尺，一个就矮啲嘅，
0: 一个半尺啦，
1: 半尺。
0: 咁咧，我睇过啦嘛，之前睇过，知啦，我埋都得噶啦。咁佢话得噶嘛，我佢你话得就得啦。我埋到去，咁我话呢一个要煮咁多，
1: 煮
0: 四分钟得啦。
1: 啊，
0: 系。咁隔篱一个，哦，几多啊？几多啊？佢唔应咯，我话喂，那个高啲又耐啲噶咯，八分啦。哦，
1: 即系因为梗系即系代言人 suppose 佢要答
0: 答
1: 晒呢啲嘢，知点用。
0: 佢唔讲喎，我俾手指佢，佢讲第二样啊。
2: 我点知呢个手指系乜嘢？
1: 佢怼四只手指出嚟，佢即系提你四分钟，咁你又 get 唔到。
0: 知佢讲乜嘢啊？已我笑到佢喺度笑，我系啦，冇错啦，咁样。不过佢好到，佢又好醒目嘅，
1: 兜啊
0: 兜，真系呢啲系我哋学唔到嘅。
2: 唔系
0: 佢兜到咧，你完全唔觉嘅，
1: 根本仲唔觉嘅，
0: 冇瑕疵嘅。嗰老师完美啊嘛，所以位小姐做事咧系完全有，真系噶，系唔觉有瑕疵。
2: 我对阿大王好有信心，
0: 我对佢都好有信心，
1: 所以就好多嘢就唔费事记啦，交晒俾佢啦。
2: 因为点解咧？我哋好多时睇稿咧。就睇自己嘅啫嘛，我好少睇埋對方點樣解釋。咁我嗰啲長好多噶嘛，啊佢睇埋我嗰啲，所以我一答到咩？誒、欸，佢即係誒，薛小姐嗱，依、這個咧就咁，佢即刻同我答。唉，我啊大王，你真係正啊！
0: 唔係，因為通常咧，佢做親活動之前咧，佢唔喺加拿大翻嚟，喺美國翻嚟，唔喺美國翻嚟咧，就喺沙勞越翻嚟，唔喺沙勞越啦，馬來西亞。哇！你咁多去多地方翻嚟，咁你做咩鬼啊？但係次次都係咁逼咗時間逼曬落去，
1: 所以就可能好忙，
0: 唔係可能嘅，直情忙、啊、
1: 又攰，跟住咧就變咗即係記嘢就差啲啦。
0: 你無謂要去記，
1: 你咪記埋佢嗰啲。
0: 所以夜晚打電話俾佢，兩點幾打俾，喂，薛小姐，聽日你係咪今晚瞓覺嘛？你瞓啦，
2: 系啊，我就话大王嗱，拜托你，你同我睇熟晒所有啲嘢，啊，点样样话俾我听，
1: 记埋你份稿啦，
2: 系啊，佢记埋啦，佢就话啊呢度咁样、啊，咁我都唔识答，你话好唔好笑、啊？
0: 其实好笑系做咩咧？同嘉燕姐做节目咧，好开心，永远都好开心噶，即系你就算系
1: 一齐做嘢，其实都系开心噶。
0: 系啦，再哈碌少少咧，就好好笑。同埋咧，真系呢啲即系神来之笔，好开心嘅。
2: 系
0: 呢，就系有时我做工作里面嘅乐趣。
2: 唔系咁，你即系我同你做节目咧，我就好
1: 安心，所以就安心就自然会开心噶啦。
2: 系啦，
1: 我哋都唔安心，你点嚟得嚟开心咧？个人成日好担心嘅，开心唔到啊。
2: 系啊，呢个系你嘅优点嚟嘅。
0: 有啊，你七十年先算啦。做节目我哋又再爆多啲嘢。
1: 好，好快嚟嘅啦。我哋唞唞先，转头翻嚟继续倾啦。
3: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范振峰。
4: 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5: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喺新城资讯台按 call。
6: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星期五上午9点，原来生活好快乐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3: 开心大派对，

0: 咁啊，跟住嚟咧，
1: 你唔使開始嘅時候話開心大派對，
2: 一次得噶啦。
0: 呢、這個已經第四 part 啊嘛，開頭講咗就得噶啦。
1: 知噶，
0: 啊知噶啦，大家
1: 開心大派對
0: 啊，係啊，咁啊，繼續咧同我哋今日嘅特別嘉賓啦，就係、是、安德尊阿大王啦。
1: 我使乜報告天氣啊？我每次嚟到新城，我最中意報告天氣。
2: 啲粗重嘢我哋嚟得。
1: 唔好唔好唔好，我睇下今日天晴天
0: 氣。即係你嚟到梗係天氣晴朗嘅啦。
1: OK，
2: 我滴雨都冇，你睇我哋。
0: 係啊，
2: 幾光係
1: 咪？喂，大明星，我你講下反，我佢係我偶像嚟㗎。
2: 係，
1: 因為咧，我哋以前睇電影咧，或者睇電視咧，睇我識家燕姐咧，係睇電視睇戲識佢嘅。
2: 有黑白，要睇彩色。
1: 我睇我僆仔睇佢做咩咧？做鬼佬。
2: 嗯，
1: 做六指琴魔，
0: 六指琴魔系，
1: 个鬼佬咧就系个计啦，
2: 嗯，
1: 画翻块面啦，
2: 嗯，
1: 化几耐个妆？
0: 一个钟头咯，因为
1: 哇要咁耐噶，
0: 要练起噶嗰块黑发啊黑嗰个块面，嗰张我唔中意噶，但系佢因为嗰个小说咧《六指琴魔》好多人睇噶嘛，佢鬼佬嘅角色系好特别嘅，咁所以我就好啦画。成个面黑咗咁，
2: 经典剧目啊！
1: 佢揾个男仔做定揾女仔做咧？
0: 嗰时兴
1: 哦反串，
0: 反串。
1: 诶嗱，呢个我想问啦，嗰时发育未啊，大明星你？
0: 加发育啦，嗰阵时十四五岁啦嘛。
1: 点样？真系争好远，点整到咁咯？
0: 点解你会留意我个胸噶？
2: 人哋嗰啲细路女嚟嘅啫。
1: 唔系啊，我想问好耐，我佢点样去？完全男仔咁喎，戲裏邊。
0: 嗱，我同你講，喺嗰段時間咧，無論係陳寶珠、馮寶寶，我哋好多時都反串嘅。
1: 係啊
0: ，even 係飲姐嚇，都係個個著件薄薄厚厚嘅棉衲咧，個棉衲咧掹緊佢嘅，就令到個胸部係平嘅，先就似男仔。
2: 點解一定要棉衲咧？
0: 嚇！夠厚嘛？
2: 哦，厚就再遮落去個睇落去咗，可能令到側邊下邊嗰啲位
0: 你就算布啊，你都唔夠行噶嘛。個面啊，成塊箍到曬實，其實辛苦噶，
1: 好辛苦。
0: 係啊，
1: 要唱戲咪唱死。
0: 咁係啊，仲影響發育嘅添啊。好好彩就冇乜嘢。
1: 冇乜嘢。
2: 唔係，其實有影響身形噶，人哋嗰啲而家興嗰啲就矯形啊嘛。你呢啲係搞到你。变形啊！
0: 系啊，
2: 其实
0: 个我哋一做反串啊，你睇下 Bobo 啊，宝珠，我哋一做嗰啲
2: 咁前前后后一要扎几耐到啊？如果拍一日戏，
0: 咪成个扎咯，
2: 十个钟喎。
0: 系啊，
1: 成套戏完咗之后，使乜半年啊？头头尾尾
0: 几个月，几个月。
1: 你三集啊，六支琴魔。
2: 但系佢你哋嗰时开得好密噶嘛？呢部开完就开第二啲。如果咁啱你连续接咗两三部都系呢啲反串嘅，咁就拍成年都系咁。
1: 有冇意见啊？嗰时咁样做呢啲？
0: 冇啊，因为好似个个都系咁样做啦。
1: 哦，就冇嘢。
0: 你谂下，饮姐佢哋都系咁啦。
1: 点唱戏咧？
0: 吓，都一样噶，惯咗噶。你做粤剧都系咁。
2: 其实如果而家谂下，你扎住系。
1: 而家我谂啲唔制嚟嘅。
2: 唔系，而家你咁咧，你揞住你都发声，你都知道系啦，你都系有啲。
1: 即完全冇得。冇得狂張，
0: 係啊！但係我哋
2: 就要習慣
0: 習慣咗，
1: 所以你話咧，當代演員啊，佢哋嗰種誠懇度啊，甚至嗰種即係接納度啊，真係好唔同啊！同現代，
0: 同埋咧，你會傳統咁樣嘅一個習慣咧，我哋上一代
1: 都係咁，
0: 都係咁啦。我哋跟翻去咁樣做，
1: 冇人醫嘅
0: 嚇，
1: 冇人醫，
0: 冇嘅，
1: 幾好啫。
0: 個服裝已經同你安排埋㗎啦，你一埋位，佢就同你有條薄個面衲。
1: 箍紧佢啊！系咪威水啊？啲唔简单。嗱，我睇佢六指琴魔啦，我再睇咧，已经大个啲啦。我睇《飞女正传》，哇！佢真系冇得顶，
2: 曳到啊！真系哦，坏到
1: 曳到。我点解会记得呢套咧？我第一我记得呢套戏，第二咧我上次同佢倾偈咧，家姐话俾我听咧，原来佢咁多年几十年啊，未做过奸戏。佢话呢套算唔算？我话唔算，嗰套系曳啫。
2: 但都好曳，
1: 好曳
0: 啊！
1: 你有睇嘅咩？
2: 我有，我细个梗系睇过啦。跟住咧，当我识咗家人姐之后咧，我又有时睇翻咧，即系之前电视以前有一轮咪电视台都会播。
1: 系啊，
2: 跟住咧你会觉得净哇，即系已经识咗啦嘛，啲咁恐怖嘅做到可以做到咁奸，即系曳得好离谱嘅。
0: 我仲杀人啊！我仲要杀人啊！
2: 其实都放过人，你唔而家唔放过你，嗰阵个样佢净恶。
1: 嗰阵系啊，对啊，大家有机会睇翻呢套咧，你睇下薛家燕小姐嗰种凶狠。

0: 但系得嚟你
1: 好睇佢咁善，
0: 但系好靓嘅喎，
1: 系靓。
0: 即系最奇怪就系、是。根本都唔尋常，一個咁靚嘅女仔點解會咁曳咧？
1: 所以我哋咪好迷佢咧，即係迷薛家燕
2: 嘅。喂，嗱，依個真係要多謝龍哥 uncle 啦，龍哥係導演嚟嘅、
0: 嗯。
2: 當年咧，我爸爸媽媽就推咗依套戲嘅，
1: 唔俾嘛，
2: 唔俾。
0: 哇！以前你講好誇，而家都誇啦，你又殺人。
2: 我哋係做青春玉女噶嘛，
1: 咁我哋都係青春玉女啊。
2: 飞女啊嘛，
1: 穿咗飞女啦，
0: 又要去完 party， 又唔知食啲咩，已经晒龙啦。
2: 咁又生埋仔啊嘛，咁晒咧，我阿龙哥 uncle 就要约我爸爸妈妈见面，就喺我楼下咪有马华餐厅嘅、嗯，
0: 佐敦道，
2: 佐敦道，
0: 而家冇咗啦，
2: 而家冇咗马华餐厅，约佢嗰度喺嗰度坐，就解释俾我妈咪听，我爸爸听，嗱，依个角色系反派。但是呢是很有演技的给他表现。你做惯所有都是青春玉女。如果你这套戏做得好的时候呢你真的会很突出。
1: 很大发挥的。
2: 是的是的。
0: 真
2: 的
0: 突破啊这个。
2: 是的。他说你不要错过啊这个一个很好的角色。
0: 那时就即刻所以那时很红很爆。
2: 即刻爆。
0: 即刻爆红、啊。
2: 我那年都拿十大明星奖、啊。
0: 哇、
1: wow。你不知道几年啊拿了。年年我看报纸啊华侨日报啊。
0: 是
1: 的。都见十大
0: 明星。那为什么不继续接这些咁激嘅角色嘅，
1: 系啊，点解唔？
2: 唔系，咁即系要遇啱一个咁嘅剧本，啱啱系嗰个角色先得啊嘛，系嘛？
0: 嗱，之后就全部做好人啦。
2: 啊，都系好人，都系好人。
1: 未做过啊，佢未做过曳戏啊。
0: 大王咧，你有冇做过奸角啊？
1: 有，
0: 佢都好似佢个样都
2: 好少，
0: 佢都个样都唔似奸角。
1: 你咪做嗰、那个，咪做嗰、那个，咪做你个阿叔咧。是不是黐线嘅咧？
2: 灿烂的外母啊？
1: 唔系，另外一套谋家产嗰套啊？
0: 唔记得晒喎，家姐。
2: 系咩啊？系时装定啊？
1: 时装。
0: 你噏个名俾我听得唔得
2: 啊？真情啊？
1: 唔系真情。
0: 你又唔记得咗个名啊？
1: 唔记得个名。
2: Loving You 里头
1: 嘅。唔系，嗰套咧，你做奶奶嗰套咧。
0: 你好做奶奶九十几套喎、
1: 啊，咪系咯，我总之我做过奸嘅，奸过几次啦。
0: 安德尊薛家燕电视剧，我帮你 search 下。咁
1: 喂，可以喂咁出街问都得噶？
0: 咁问下啫，
1: 唔系咁样出紧街。
0: 咦，有一部咩？咦，你合作过，我都有份噶。
1: 有份咩？
0: 倩女喜相逢。
1: 唔系，倩女喜相逢，古装唔系。
3: 我外母唔系人。
0: 啊，好嘢。
1: 对，
2: 那套我外母不是人，
1: 好像又不是这套，
2: 是吗？
0: 又不行啊，是
1: 怎样啊？
2: 新抱喜相逢，
1: 是吗？新抱喜相逢，
2: 新抱喜相逢，
1: 又好像不
2: 是，你真的，
1: 有没有我的有啊？咪咯，薛小姐，薛小姐
0: 三套都有啊。
1: 薛小姐好嘅，有佢咧就带我去做，
2: 唔关我事嘅，即系因为嗰个角色啱你，你即系监制，一定揾阿大王咁咯。
1: 做个奸嘅，应该系奸嘅嗰套，有一套奸嘅，
0: 奸定傻啊？
1: 奸嘅，谋家产嘅、
0: 哦。但系而家好少拍剧咯，自己
1: 少咯。奸之冇得冇拍，我冇拍啦。奸之拍咪拍咯。
0: 跟住嘅步伐行嘅。
1: 我追随，
0: 追随，
1: 叫追随。咁多年我哋追随薛小姐啫。薛小姐去边就去边，我先帮埋佢咯。喺边度冇去咧？去美加登台冇去啦。
0: 你唔得闲？
1: 唔系，佢唔带我去。
2: 系啊，佢点行得开啫？你去美加，你行你先个零两个礼拜噶。
1: 佢离晒谱嘅，佢起身。去咗成個月噶、走幾個浮，
2: 走幾個浮啊嘛，佢邊度得㗎？
1: 嗱，我羨慕咩咧？一個歌星或者個演員，即係有個時限嘅。咁所有時限咧夠皮啦，佢唔係由佢小妹妹到而家紅到而家。都一样咁长，
0: 红足七十年，
1: 即咁样登台唔容易噶。反正
0: 你都好啊，你都日日都有节目噶，你电视。
1: 唔系我咧跟佢啊嘛，我真系好羡慕佢咯，咁叻咪。所以咧，出年系薛小姐嘅七十，迈向七十年演艺七十年，
0: 2028年就系啦。
1: 系啦，
2: 2028年
1: 你做足一年啦，至少。
2: 多谢你，多谢你。其实咧，我好感激。大王一直的支持，今天他是很上面来做我们的嘉宾的。
0: 多谢大王。
2: 多谢大王。
1: 多谢、
2: 因为我发觉你讲嘢是多过我
0: 的。
2: 是啊。是
0: 最多谢你，我多谢你，我可以养声啊。这一个钟头。
3: 真
0: 的多谢你。
1: 真的多谢你。不是这样啊，你说的平日。
2: 不是啊，你那个我们讲得今天的嘉宾讲好多。
0: 好爽啊。
2: 是啊。
1: 爽什么爽？
2: 多谢你。
1: 多谢。
2: 多谢你工作愉快。
1: 是啊，希望大家多些。 睇开心大派对，睇、啊、完之后开开心心，日日开 party。
0: 好，好我哋转头仲有节目啊！多谢大王先呢度，拜拜。
1: 好啦，跟住讲天气报告啦。
0: 得啦，我哋嚟咧做重嘢。
4: 开心大派对，薛家燕、范振峰。
5: 下昼三点，
6: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7: 现在由谭伟志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听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距离、烈风区大势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7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头，红霞稳定感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住其强风区和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和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岸边以及停止水上活动。台风红霞逼近，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预计，今晚至听日中午航班会受到影响。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出发到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港铁表示，内地铁路部门通知，今日至星期一，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取消，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和厦门等多个方向。港铁又说，正是密切留意热带气旋对本港天气影响，会加强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运作。台风期间，港铁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海上交通方面，新渡轮环水渡航线尾班船提早开出，呼吁小轮东涌、屯门、沙罗湾、大澳渡轮服务暂停。翠华船务旗下多条航线调整服务。昂平360宣布缆车服务暂停，原定今晚举行的缆车夜航活动取消。立法会全体议员完成首次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由北京返抵本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以启发于心回归于行总结行程，形容今次考察收获满满，具有历史意义，并感谢中央政府安排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热情招待。李慧琼表示，今次考察内容涵盖了民生、创新科技等方面，讲授内容具理论高度和实践深度，并提升了全体议员理智能力，而考察期间议员一起生活，跨越界别建立了深厚友谊。李慧琼又说，夏宝龙和议员昨日座谈交流，议员就研修考察期间的体会、过去理职情况和香港现况踊跃发言。夏宝龙对现届议员的工作表示肯定，并鼓励他们继续发挥立法会的角色，促进良政善治。粤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开始扩展至大湾区全部九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二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说，争取出年第一季将措施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大湾区发展，方便两地人民交流和车流往来。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及罚款共517,900,000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 市监总局指出，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之后，发现携程滥用在网上酒店预订平台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以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呢一节嘅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5: 陪你一起过。
8: I'm with you。
5: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6: 新城广播。
9: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下午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请注意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预料香港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0: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ra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1: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12: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13: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00至11:00，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4: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5: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6: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00至11:00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4: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2: 好啦，咁啊，
17: 嚟到咧第二个小时嘅开心大派对啦，咁啊继续咧讲下呢一个嘅娱乐新闻，嗯、但系今个星期咧，即系我相信大家都啊感觉到唔系太开心噶啦，咁啊因为咧即系我哋香港嘅朋友非常非常熟悉嘅四哥谢贤啦，就离我哋而去啦，咁啊享年咧就89岁咁，咁啊喺即系星期一嘅时候咧，当呢一个消息一出嘅时候咧，非常之震撼啦，好多朋友都系接受唔到，因为真系好多朋友

0: 友咧，去到問真定假
1: 嘅。其實因為好早出嗰陣時咧，有啲傳媒係加咗兩隻字叫驚傳
0: 啊，
1: 嚇、啊，即係驚訝傳聞咁樣，係啦、就未證實嘅。咁有啲人都鬧嘅，即係話，即係話，唉，唔好玩呢啲啦，惡作劇啦。咁但係好快，咁就係咧，即係啊，霆鋒佢哋咧，就都算快啦。跟住就誒，屋企人就發咗啲聲明啦，就證實咗阿四哥就離開咗我哋啦。
0: 系啦，咁啊，跟住后屘晏少少嘅时候啦，应该系夜晚时分左右咧、就话其实咧，阿四哥咧，早喺上个星期嘅时候咧，其实就已经离开咗、就唔系20号嗰一日嘅，咁、就系话16号嗰日咧，其实佢就系已经离开咗噶啦。咁但系因为生前啦，阿四哥好希望就系、就算佢走都要潇洒啲，都要低调。咁、而且当日嘅时候啦，阿霆锋同埋妹妹婷婷啦，都有去到发咗一个声明，咁就系话、如果大家记得即系好挂住四哥嘅话，挂住我老豆嘅话咧，咁大家唔好太过唔开心啦，因为即系佢老豆最紧要。一样嘢就系觉得大家要去到潇洒啲，即系只需要记住佢喺荧幕上面一个好有魅力啊，
1: 靓仔有型潇洒，
0: 系啦，即系嗰个好好嘅形象咁就已经足够噶啦。
1: 真系有唔开心、即系我梗系见过四个啦，咁、咁就我唔识嘅，即系佢唔一定唔知道我边个啦。咁但系唔知点解知道佢个身份之后咧，系即系个人可能我哋自己又第一又做到呢行啦、又真系由细。到底睇佢系啦，睇佢戏啦。咁但系都知道，即系年纪大冇办法啦。有时作为人啦，咁同埋之前可能都一路睇四哥，可能去攞奖，金像奖攞最佳男主角嘅时候，系啦个身体都差啦。咁亦都之后都知系有入咗医院啦。
0: 跟住一路都有啲传
1: 系啦。咁但系你虽然叫做有啲心理准备咁样啦，即系但系都系好唔开心。加上就系佢啱啱即系就系、是。前一晚播完少林足球，系、啦，前乜即系世界杯啦、可能又播翻啦，跟住好多人睇嘅，因为嗰晚系大家等总决赛啊嘛，咁好多人喺屋企啦，有啲唔睇埋个电视，睇埋少林足球，可能就瞓觉，跟住就教闹钟起身睇3点嗰场波，所以嗰晚系收视好高嘅话，咁见到阿四哥喺个入边嘅演出啦，做呢个魔鬼队嘅班主咁样。跟住第二日就有呢个新闻，即系变咗哇！啱啱睇完四哥冇几耐，即系好近，件事好似啊，好精神，好有型喎，仲系咁，但系就有佢个呢个死讯传咗出嚟，咁所以咁大家都会即系个心好翳啊，好暗咯、咁、但系就真系亦都另外真系好觉得四哥好犀利嘅地方就系、即系佢辉煌咗一生人，系啦，唔系大半生，直情一生人，一出嚟就。主角啦，吓咁样嘢即系都系为最红啊，排场啊，样都系最犀利嘅，最好嘅。跟住个仔又咁叻嘅，咁但系咧佢可以一早就已经谂定自己如果离开人世嘅时候咧，就要潇洒低调啊！即系呢个其实好难，你即系威咗成世人系咪啊？但系你已经谂到，我走嘅时候你就唔好搞咁多嘢。啊！我哋就好用最簡單嘅方法送別。
0: 因为其实咧喺四哥离世之后啦、有啲嘅朋友都揾翻之前咧四哥去到做嗰啲访问啊，其实真系揾得到一啲片咧，就系话四哥生前已经讲到明啊，即系如果佢真系有一日走嘅时候，佢要点样样做、就正正系依家呢一个嘅方式，要低调啊。
1: 好多人都真系去圈中都好多好朋友啦，咁佢真系都冇讲嘅，原来都系即系发声明先知啦，咁。都好多即刻又問啦，幾時即係出殯啦、啊？咁大家去，原來都唔需要啦。
0: 係啦，因為即係喺16号離開嘅時候，20号已經喺和合石嗰度火化咗啦。咁其實反而咧就令到香港嘅朋友咧知道一個嘅名詞啊，就叫做遠出，即係呢一樣嘢由醫院去到出。咁样咁
1: 即其实都应该喺嗰度会有啲仪式嘅、不过就可能即一切从简，亦都唔需要即系向外公布，跟住叫晒好多即可能通知啲朋友啊咁样。
0: 因为我相信
1: 最亲嘅人咯，
0: 系我相信四哥都系好即系唔想大家去到为佢而有咁多频频扑扑啊，
1: 担心。
0: 因为好老实讲，即系讲真，如果真系佢嘅死讯一传出嘅时候，肯定好轰动啦，即系咁再。加上肯定就会令到可能譬如那个医院

0: 啊，或者系到过嘅一啲地方啊，好逼啦，跟住可能佢嘅屋企人啦，或者佢嘅朋友啦，都系非常之可能会有好多人去揾佢哋啊，打听嗰啲消息，咁可能佢唔想造成呢一啲嘅唔方便，
1: 系咯，
0: 所以就好贴心用咗呢个方法咯。
1: 即系开头都睇到啊，即系阿霆锋佢哋发声明啊，都话佢即系希望低调进行啦，咁样以为即系。系啦，心愿四哥嘅心愿可能都系要低调进行啦。咁但系好多朋友都以为低调极都会点，可能都会有
0: 悼
1: 啲
0: 念会
1: 悼念
0: 啊，
1: 会有啲仪式啊，喺边度举行咁样啦。但估唔到已经系完全，即系佢好快已经完成咗啊。咁亦都阿霆锋其实去筹备紧佢嘅演唱会嘅。咁啊，而
0: 其
1: 家
0: 实就系、是、直情系即系今日咯，26号啊嘛。咁跟住就喺内地嗰度做嘅。咁但
1: 预期举行啊嘛。
0: 系啦，因为佢话佢阿爸成日同佢讲一句对。The show must go on，即系咁，所以佢亦都即系秉持住佢爸爸呢一个嘅教训，所以佢就咁继续做啦。咁佢话即系亦都知道爸爸一生带咗好多欢乐俾好多唔同嘅朋友，咁啊，所以希望大家记住佢嘅好啦。咁但系咧，即系因为阿四哥呢一个嘅离世嘅消息咧，随之而引嚟咧，当然即系亦都会问好多佢身边嘅人啦。过嘅期间啦，咁当然即系喺火化嗰日，亦都有记者朋友们喺中环嗰度就撞到阿拉姑同埋婷婷啦，咁但系即系阿拉姑就纯粹系就话多谢多谢，即系好老实讲，你想拉姑讲啲乜嘢嘢？你咁样见到佢嘅时候，咁所以系咯，即系都希望佢嗰个心情好好，即系可以去到快啲去到平复翻啦。咁但系其实除咗拉姑之外，大家都知啦，即系阿四哥一生当中有5段嘅感情咧，就系佢公开承认过嘅。咁而其中佢嘅第一任妻子咧，就系欣欣姐姐啦。咁欣欣姐姐喺得知呢个消息嘅时候咧，原来佢就喺机场嗰度接紧佢个侄嘅。咁跟住突然间就收到呢一个嘅消息啦，当然系喊到好紧要啦。即系佢话，因为阿四哥原来系佢嘅初恋，亦都系佢嘅老公啦。佢哋当年系因为误会而去到分开，咁而且好似话咧，阿四哥去到同阿欣欣姐姐咧签字离婚嘅时候咧，四哥系喊嘅，系啦。咁然之后即系佢哋系因为误会而分开，到2019年，因为欣欣姐姐去到有一个回顾展，去到邀请四哥嘅时候，佢哋先至破冰嘅啫。咁但系即系阿四哥嗰阵时都有同阿欣欣姐姐讲就话你我等紧你翻嚟啊咁样啦。咁然之后去到2021年嘅时候咧，就系、是、阿欣欣姐姐话佢最后一次见四哥啦。咁但系喺当其时亦都即系知道阿四哥可能有啲嘢都开始。似模糊啦，系啦，有啲嘢都会有唔记得嘅情况出现啦。咁但系估唔到嗰次就系最后一次，咁所以咧，当佢得知呢一个噩耗之后咧，佢系泣不成声啦，好似话喺机场嗰度咧系喊到声都沙晒。
1: 对啦，识咗咁多年，即系仲要系后屘，好似系个误会系后屘一路讲先翻勾出嚟嘅。
0: 系啊，系啊，即系所以对于欣欣姐姐嚟讲，亦都系一个。好唔开心嘅一个事情嚟咯。
1: 好咁啊，希望阿四哥啊都一路好走嘅。
2: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3: 搵嚟搞穿，搵嚟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
4: 大家好，我是五月同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做蓝光美白啦，将一啲药水搽喺牙齿表面，然之后用一啲蓝光去令到牙齿变翻白，个效果会即时出到嚟。但系做完就一定要戒口，唔可以饮任何有色素嘅嘢啦。
3: 想听多啲五月同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5: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6: Hello， 大家好，我系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嘅节目咧，系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咧都养紧3只猫，其实都系收养翻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只猫叫咪啊，以前咧就叫亲佢都走嘅，但系居然而家佢可以咧瞓喺我心口嗰度，净系黐住我嘅啫，真系。 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咯。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一刻同某啲人嘅关系系个距离可能远啲，但系其实经过时间系可以行翻近。
5: 星期日下昼一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 TV 宠爱你。
2: 开心大派对，范振锋、思敏。
0: 好啊，跟住落嚟咧，要讲嘅另外一单新闻咧，就系关于余文乐啊。咁啊，其实都好一段时间冇喺香港见到余文乐啦。咁啊，主要因为咧，佢应该依家嘅中心咧，应该都会搬咗去台湾嗰度啦。因为之前就同台湾一个皮带大王嘅千金啊，阿黄唐云咧去到结婚，咁然之后就生埋一对嘅仔女啦，喺台湾嗰度定居啦。
1: 好恩爱啊，
0: 好恩爱啦，
1: 好甜蜜噶，
0: 一路都见到啊佢哋即系应该都会几开心啦，因为见到即系佢哋喺社交平台嗰度都有去到 post 一啲屋企嘅照片啊，
1: 成日都有，即系一家人咯，屋企即系老婆啊，同啲小朋友啊都有。
0: 咁所以咧，即系去到啊，见到佢哋应该啊冇乜问题啦。咁但系突然间喺星期一嘅时候，又系星期一啦，咁就去到喺社交平台上面咧，就佢同埋咧依家应该叫做前妻啦吓，阿黄唐云
1: 已经系办妥离婚手续啦。
0: 系啦，咁啊跟住。就去到大家一起公布，就话佢哋两个咧嚟紧嘅时候咧，就会继续以一个家人嘅方式去到相处，佢哋继续系小朋友嘅爸爸妈妈啦，继续系互相关心嘅家人啦。咁但系咧就即系可能喺个感情上面咧，大家就要分开啦咁样样。
1: 应该系大家都系生活方式或者个性格唔夹啦。
0: 系，但系因为你见到佢哋两个都系和平分手，
1: 系啊，唔系第三者啊嗰啲咁嘅嘢，
0: 唔系话闹对方。抹晒面咧，唔系嗰啲嚟嘅，即系一个和平嘅分手，咁同埋都系去到互相多谢对方，去到为小朋友啊，为个屋企嘅付出啊咁样咯。咁即系虽然系唔开心噶啦，咁但系都系一个叫做比较好嘅示范，就系大家唔系搲烂晒块面咁样。
1: 系咁啊，之前真系估唔到啦，即系佢个形象就系、是、即系。好好老公同老婆好恩爱好爸爸，咁而家都系好爸爸嚟嘅咁，但系即系突然间点解会咁样咧？即系大家即系又系好多人去估咯。咁但系即系估嚟估去咧，都而家都仲未有啲网民咧都睇唔到有啲咩嘅即系蛛丝马迹，即系系啦，即系话佢会唔会系即系有第三者啊？咁就有人讨论嘅网上。
0: 但我觉得如果我觉得应该唔系咯，如果系咁嘅话，就唔会大家去到
1: 反晒面嘅，
0: 系咯，就应该互相即系仲大家互相多谢啊佢。我又觉得唔系呢件事，可能真系纯粹系两个人嗰个相处方式唔同咗，或者大家个谂法唔同咗咯。咁始终你佢哋结婚都差唔多九年嘅时间，咁可能喺呢九年里面，佢哋大家都有啲嘅改变都唔出奇嘅。
1: 咁啊。呢、這个就系啦，咁啊离婚就继续就抚养系啦小朋友啦，咁啊有冇话小朋友系跟边个咧？
0: 我相信跟妈咪，
1: 妈咪啦，
0: 系咯，妈咪比较可能
1: 稳定
0: 稳定啲，系因为即系嗱，讲真，爸爸始终都系香港人，咁亦都真系要做生意，或者即系有其他嘅事务嘅时候，咁可能佢会周围飞嗰、那个或者周围走嗰个嘅机会率高啲啊。妈咪就始终可能即系一手凑大，同埋好老实讲咧，小朋友通常都系跟妈咪居多噶嘛。咁同埋头先都讲过啦，即系因为佢爸爸嗰边都。是叫做在当地都几有名望咁样啦，都几出名，
1: 非常富有，
0: 系啦，咁所以就即系都我谂会系跟妈咪比较居多咯。
1: OK。

0: 我孙仔星期六参加足球比赛，叫我去帮佢打气。仲有啊，今朝阿仔打嚟话买咗灯胆帮我换、啊。
1: 睇你几开心，我一阵都会带埋阿女去探婆婆啊。
0: 你哋啲后生咁有我哋心，真系好窝心。
1: 系啊，好似社会福利署咁话，年轻一辈应该多啲关心屋企嘅长者嘛。唔傾住啦，我依家打个视像电话俾姨妈先，用关心换窝心，跨代共融更亲近。
2: 下昼3:27，
3: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有几阵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下午酷热，骤雨逐渐增多，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明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可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4度，相对湿度53%，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有效时间去到下午4:30。预料香港有几阵强烈狂风雷暴。酷热天气警告现正生效，市民应慎防中暑，多补充水分。
5: 嚟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嚟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佢嘅《游走身体》。至于亚军系嚟自以不同颜色展现不同的面向，他是 Amy Low， 今次来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今个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看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6: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7: 新城资讯台，
8: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9: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斯文。
10: 继续翻嚟，继续咧讲下呢一单嘅新闻啦。其实咧，我记得我哋上个星期嘅嘉宾咧就系阿吉吉周吉佩。咁咧，其实喺我哋冇 on air 嘅时候咧，我都有问佢一样嘢，我以为好似传紧话中年好声音4之后咧就暂时唔再搞咯。咁佢咧都即系有去到话嘅。咁好啦，但系咧今个星期好似就出咗一个即系真系嘅新闻，就系、是、confirm 咯。
11: confirm 啊，真系。唔知啊，我都系啊，大哥啊。
10: 因为有问咗肥妈，又问咗车婉婉，咁样问咗周国峰，
11: 又冇话一定唔开，话即系都唔知啊。
10: 唔系点讲啊？唔系。

0: 唔再开，系暂时不
1: 开，暂时系咯。跟住嗱，我就啱啱入完去 TV， 就做知音人。
0: 系啦，
1: 同埋阿 Michael 梁继章。咁、
0: okay.
1: 我哋都有问嘅，会唔会开即系中午咁样啊？中六星期五咁样啊？即系话晒都而家香港都有中六读啦，
0: 系
1: 啦，起码都开到中六啦，系咪？
0: 跟住考 DSE 啦，
1: 系啦。咁啊，咁啊，佢又冇话问，即系啲监制导演话，诶，睇下点啦，睇下又咁样答嘅，都未知啊，咁样。
0: 系嗱，但系咁讲，我记得旧年嘅时候咧。当中年好声音三去到做他们最 final 的决赛的时候、即是选冠亚季的时候呢，大家都仲记得啦，在启德那里做的嘛、即是刚刚启德去年新开的时候就搬了去启德的场地那里做啦。那时候我记得还说，哇，那些飞简直是搞不定、搞不定的意思是。
1: 一飞难求。
0: 是啊，一飞难求。
1: 因为去年是其实好像是不是买飞的。
0: 是
1: 吧，好像是今年才是买飞的，来紧是都是启德那里的。
0: OK， 但是我想讲的呢就是说，我好记得呢在电视机看的时候那一幕呢就是说，当他们啊拜拜啦，我们即是选出了冠亚季军，好，我们听日开始就有这个中年好声音四啦，咁
1: 样。当时是由啊是不是总经理宣布的嘛，当时是总经理。跟着咁啊，我那天入去就是有啦，都有问啦。中午又冇话实一定唔开啦，咁但系都已经我哋入去录嗰集咧，就系做系如果喺厂嚟计咧，就系尾二嗰集嚟嘅，尾二咁即系再下一集，最尾个厂嚟计最尾嗰集咧就系叫 semi final 啦，其实就系嗰日就要 fold 三个出嚟啦，咁 fold 三个出嚟咧就变咗七个，最尾就系杀入去呢个启德体育园嗰度咧，就做总决赛啦。系啦，咁所以其实即系佢哋而家就已经佢哋内部梗系知道咗
0: 系
1: 啦，边个啦，因为录影噶嘛，系啦。咁但系都非常真系喂好紧张啊！
0: 我想问下嗱，今次你去到入去嘅时候啦，同、譬如你之前你都做过好多嘅评判啦，由呢一个星梦啊、星秀啊，跟住到中年好声音啦。其实你觉得有啲咩唔同？即系睇佢哋唔同年纪嘅人去到唱歌比赛，
1: 最唔同咪就系、是、诶。因为我今次唔系做评判咯，就
0: 系
1: 知音人咯，唔使你评论啊。
0: Okay, okay,
1: 有五个评判喺度，你已经系啦。
0: 唔系，但系个问题系个问题系你听佢哋嗰个水准啊，或者佢哋
1: 哇水准
0: 个表现方式
1: 得人惊。嗱，星梦咧系嗰啲好细个啦，
0: 系啊，
1: 咁啊星手都系啦，好后生好细个啦，十几岁咁样啦，咁系呢啲系好。知佢细细个练音乐啊，练唱歌啊，玩音乐嘅，咁系好天生，又系好有天分嘅，系、即系你感觉上呢班人就有限天分型嘅，亦、都咧即系喂十几岁童年无忌，乜都唔惊，咁、我咩歌都试咪试咯，跳咪跳咯，哇、哇几咁高音咪飙咯，赢输冇所谓嘅，后生有本钱啊嘛，你觉得系好轻松嘅，你玩得，虽然认真得嚟，但系轻松，同埋后生啊嘛，体能好，即系因为好讲体能唔系讲笑，佢呢几个比赛都真系其实癫嘅都系，即系你我有时自己幻想，哇！如果我参加，就算我当我系我又星秀嗰阵时，我又会幻想翻，如果我十几岁嗰时，我唔够胆参加咧，跟住我
0: 你嗰阵时唔系参加比赛入行，
1: 我有参加过比赛嘅，跟住又系入咗围就已经诶有
0: 签咗啦，
1: 有唱片公司叫签我啦，跟、
0: okay,
1: 住、
0: okay.
1: 就叫我咁你唔使再参加嚟做咩？唔、
0: okay,
1: 使、
0: okay.
1: 再参加啦，跟住。跟住星梦都系啦，其实仲星手好似啦，都系年纪啊嗰样啦。咁啊，即系嗰啲喂体能好紧要，因为讲紧可能有时喺厂度十几个钟噶嘛，一日拍两至三场都是系啦，又冻，跟住两至三场，你即系话你一瞓咗仲衰，你一瞓咗把声就封喉，跟住话要等翻开声，分钟有几粒钟边个等你啊？即系个比赛嚟，开埋位噶啦，要咁所以你又要挨住唔敢瞓，唔好瞓啊，唔好瞓啊。即系啦，先生唔好瞓啊，系啦系啦，就嚟噶啦，系啦
0: 系啦，等住啊，
1: 等住先，系啦，嗰啲嚟嘅。咁即系我睇我幻想，跟住到中年个声音都系，即系譬如咧，而家我幻想我而家去参加，我又好惊，我都哇都系一样黐线嘅，都系十几个钟，两集都唔系讲笑，好多钟咪入食饭都话食几餐嘅啦嘛，早午晚嘅食，咁就好难啦。咁但系咧两个最大嘅问题就系唔同咧。人哋后生就系后生，后生真系体能唔同，佢就真系就算挨成几个月，日日次次录身影都咁样两三集十几个钟，佢哋都冇话唔舒服啊，好少嘅，吓、即系好少听到星秀啊嗰啲会病咯。咁但系中年好声音入边。 嗰日啊，我谂大家有睇都知啦，差唔多集集都有人病。
0: 系
1: 你即系你挨唔到啊，同埋嗰个精神压力啊，你翻屋企都瞓唔到噶。同埋仲有咧，就系因为中年啊嘛，话明，我觉得就系可能系感觉自己得一次机会，可能系最后一铺啦。个好多都系喂梦想咗好多年唱歌，跟住冇啦，俾人打消一话想做歌星就哇，即系俾阿妈以前嗰代真系哇，即系兜巴扯埋佢，傻啊你咁样吓，做歌星咁唔实际，你即系好，你唱得好好啊，好靓仔啊，咁样噶嘛，咁系啦，咁啊一路咁啊好咯，我做翻安分守己啦，做翻份朝九晚五正工啦，系啦，正职工啦，咁啊等咗好多年，跟住有啦，咁佢个感觉系。我人生已有第二次人生，但系冇再第三次啦啩，都未必有呢咁嘅节目啊嘛。同埋你就参加下一届，咁变咗佢好似感觉好似最后一次机会，佢肉紧好多噶。
0: 哦、oh, okay. ，
1: 你无论啲你睇到噶，即系星秀后生嗰啲啊，或者计台嘅造星嗰啲咧，松好多嘅。佢哋啲后生啊，星秀仲夸张啦，因为佢真系好细个，隔篱星。做星嗰啲都叫有啲大嗰啲啊，有啲二字头啊、三字头试过啦。咁佢啲细个咧，仲更加松容个样，输咪输咯。但系你睇到中年嘅声音系紧张啲啊，哇！个啲眼神啊，啲表情啊，系话
0: 有少揦住嘅，
1: 揦住嘅，系有啲人系好唔松嘅，其实系啊，即系好紧啊。跟住咧，平时一有啲机会，佢都拍好多 promo 嘅，因为跟住又有 MV 噶嘛，系啦，拍好 promo 咧，你见系。真系紧张，
0: 死年难年。
1: 系啊，同埋真系系好紧张，啲位啊，即系啲表情系大啲、夸啲啊。即
0: 系我明，
1: 你明啊？即系可能系希望都大家佢又落力啦。我觉得第一就佢落力咗，紧张件事。
0: 系
1: 跟住咧，可能另外就系、是，哇，都唔知几时有机会再出镜噶。每一次都可能系最嚟啦，最希望大家记得佢。有我相信一定有啲咁谂，就。啲动作大啲啊，表情夸啲啊，好可能系佢咁样咯。跟住啲位希望都企靓啲啊，亦都见到有嘅，有下即系有。如果譬如喺记者影相啊，好多咧，我都见到系希望即系前啲啊，中间啲啊。但好明显同咧星梦即系嗰个咧星梦嗰啲后生冇所谓，我玩完呢、這个唔玩第二个比赛咯，系啦。
0: 即系佢哋玩嗰个心态重啲。
1: 系啦，或者系啦，认真嘅。
0: 佢认真，但系佢哋玩嗰个成分又多少少，
1: 得失冇咁夸张，因为佢觉得自己后生，我可能自己再转头，我自己出只歌都得啦，或者签唱片公司又可以做歌手，可能有好多次，
0: 好多唔同途径，
1: 系啦，好多次第二次嘅人生命啊，系啦，佢哋会觉得我感觉啦，咁变咗佢嗰啲，我见到佢拍嘢咧，有时都系嘅访问嗰啲。你讲啊，你讲，俾你讲，系啦，佢哋几个一齐围住访问咧，唔使唔企侧边，我企你侧边得啦，
0: 即系好礼噶，
1: 系啦，
0: 系，
1: 即系会有呢啲噶嘛， okay. 你见以前姜涛都系咁多 fans， 佢有时成日企侧边噶嘛，其实咁佢即系。有一輪佢真係最多 fans 最佢應該係即係如果大家都係覺得你企中間位啦，佢你都同佢哋做嘅嘢啦，佢成日咪講嘢唔係最多個，
0: 佢唔係最多講。
1: 係啊，你成日俾啲隊友你講，企就企側邊噶嘛，即係後生啊嘛，我覺得喂冇所謂，即係我覺得呢個就係中年聲音同你話星秀啊後生個分別啦，最大。
0: OK， 好啦，咁我又问下啦，你嗰日睇到中三、中四，你都有去噶嘛？系嘛？
1: 中三冇去，
0: 中三冇去，
1: 但系同嗰班人好熟，唔知点解，系好多都识得。
0: OK， 好啦，嗱，你今次去到嘅时候，亲身体验咗，即系佢哋中四嗰、那个比赛啦。除咗你觉得喺嗰个气氛嗰个紧张度高咗之外，你觉得譬如一路你都有睇啦，中一、中二、中三、中四，系咪真系中四嗰个嘅程度系真系不停地大家去到真系好似大家大佬咁？
1: 一个字入到去听完直情系连续两个钟头，因为我哋录影咧，你每门虽然出街一个钟，七除八扣计埋啲广告，你要四十分钟出嚟啦，剪咗四十分钟嘢。咁但系我哋录影系由两点钟开始录到差唔多六点钟，四个钟噶。咁但系你现场系基本上系冇乜点停嘅，因为佢要拍好多嘢，跟住慢慢剪啊嘛。可能评判都每一次都要访问五个，跟住我哋两个知音人又要讲嘢，即系七个。咁、okay. 但系你其实你计睇翻现场佢剪咗出嚟个 break 系可能就可能每次都系每一 part 都系 兩個評判講嘢啊，或者三個啊，頂籠都係咁樣啦，會咁樣啊，所以但係現場一定要拍多啲，跟住剪。

0: 嚟先精華先好睇噶嘛。但係唱就冇得 end， 冇得俾你唱多次嘅，個個都唱一次。咁我一路喺呢個氛圍入邊睇兩個鐘頭，都有個感覺就係癲嘅，癲唱得勁到咧，直情癲啊！直情個表演，大佬係參賽者嚟喎，但係唱歌直情。我几下系特登匿埋眼听，现场听同电视睇系又系
1: 两回事，
0: 九回事啊！直情你现场系听得好清楚，啲音响即系正常翻啊嘛，靓声啊嘛，佢嗰套音响即系放现场观众嘅 setting 嚟噶嘛，即系净系可以开演唱会做嗰套嘢嚟噶，所以佢好声好清楚嘅，听啲 vocal， 我匿埋嚟听。佢比演唱會更清楚聽佢嘅 vocal， 點解？因為冇和音，歌唱比賽冇和音噶嘛，咁咪仲清楚過係咪？哇！啲聲穩定到，你覺得好似係已經係做過後期啊，
1: 處理咗噶啦，你覺得
0: mix 成曬啊？你以為即係咁樣㧬出嚟嘅，但唔係咯，仲要佢哋喐嚟喐去跳喎，哇！歌
1: 即係真係 raw 嘅，
0: 係啊，好多個都係直情。有冇可能劲到咁样啊？即系今次全球招募，真系原来好多人惊，即系嗰啲实力系劲到咧，系真系好难，好难斗。
1: 我觉得呢两次定三次，我唔记得，两次一定系噶啦。即系加埋可能喺星马方面咧。亦都揾咗好多嘅朋友嚟到，内地当然有。
0: 最劲系今次，喂，好得人惊啊，大佬。
1: 我觉得即系因为你太多唔同地方嘅精英喺度，所以我谂系真系越嚟越劲，就系嗰、那个。
0: 即系主持婉婉。问佢哋咧，佢答嗰啲嘢咧，你直情系唔系一个参加比赛嘅人唔会讲出嚟答嗰啲嘢噶，即系譬如有一集就上个礼拜啊，就系关于 K 歌嘛，要唱卡拉 OK 歌啦，仲成你会去嘅，咁啊有一啲问佢系咪啊系啦，有人唱系暗涌。咁暗涌其实卡拉 OK 唔系好 hit 嘅啫嘛，即歌好红，但系佢唔系咁多人卡拉 OK 唱，难唱噶
1: 嘛，
0: 系啦，你唱你唱两下，我见以前有啲唱两下都劈低咗支咪啦，拣个就切歌 cut 歌嘅，真系搞唔掂，或者听就算啦。咁呢只歌系都有讲，点解你拣呢一只歌嘅咁样啊？即系呢只歌都唔系真系十分好卡拉 OK 嘅，成日会唱嘅歌嚟。佢答，即系正常你参加比赛你唔会咁答，佢好。人哋真系唔系串，佢哋讲事实。跟住佢话：，冇啊，好似系景纯啊，揾景纯唱嘅好似。跟住佢话答，因为我以前日日都要唱 pop 啦，咁啊，我要好多歌噶嘛，日日都唔要有唔同嘅歌噶嘛。对我嚟讲，冇边只歌系卡拉 OK 唔卡拉 OK hit 唔 hit 嘅，系啦，我总之要够多歌。对我嚟讲，我只歌。都要会唱俾人嚟听，所以对我嚟讲，只只歌都系叫卡拉 OK。佢真系唔系
1: 咁，我又讲得啱，
0: 唔系串喎。
1: 系啊，喺佢嚟讲，佢讲得啱。
0: 随时日日唱，我唱足七日喎，有时咁系真系人哋真系要袋住几百只歌喺手，系几百只歌唔使睇歌词嗰啲，系要熟到咁样嘅。咁佢即系你正常一个参赛者，你点会咁难答嘢啫？咁即系话俾你听，喂，佢几劲啊！原来成日根本就好多都系唱 pop。
1: 你讲起呢样我都想讲啊，即系其实咧嗱，讲真喺香港咧就好似冇咗呢个文化。
0: 香港好多 pub 都系而家有少少，但系好多香港嘅 live band 好多都系菲律宾
1: 系啦，系同埋即系你话以前可能真系即系讲紧六七十年代，佢哋嗰時就好多係唱 pop 啊，即係所以我哋而家好多嘅一啲殿堂級嘅歌手都會係
0: 啊基哥啊，
1: 係啦基哥啦，
0: 糖哥啊，
1: 葉麗啦，
0: 葉麗兒都好似就有嘅，以前
1: 有
0: 佢嗰啲唔係叫唔係 pop 咯，即係可能一啲嘅
1: 阿小凤姐都系噶，
0: 嗰啲夜总会啊，夜型少少系，
1: 系啦，
0: 即系嗰啲夜总会系真系听歌正经嘅，
1: 正经嘅食饭噶嘛，
0: 系啦，同埋老婆去嗰啲嚟嘅，系啦，跟住。系啦，咁啊，边个罗文啦，罗记以前都系有唱呢啲啦，好多天王巨星，哦，讲
1: 系
0: 黑妹姐嗰啲又另外，
1: 又
0: 再少少嗰啲系啦，可能嗰啲走廊啦，可能去到系啦，
1: 系啦，系咧，即系总言之，以前有好多歌手，即系我哋依家见到嘅歌手，以前系由嗰啲地方孕育出嚟，
0: 但系全部呢啲都系唱得呢啲嘅劲友嚟噶嘛，
1: 系
0: 一日唱夜唱，一日唱几个钟头，有时 跑幾場，係
1: 跑好多場，咁啊成日都聽到佢哋講。但係即係香港依家係冇咗呢一樣嘢咯，
0: 咪就係、是、即係如果你本地嘅歌手係好少咯，而家有翻少少就啲後生仔好似擺個 busking 喺間餐廳度咁樣嗰啲咯。
1: 係啊，嗰、那個係咯，但係講真嗰、那個都唔係漫漫長，嗰、那個都可能一個禮拜，可能一日或者兩日。
0: 咁香港酒廊文化係冇咗㗎，係
1: 冇咗㗎。但係反而就係因為可能內地同埋譬如星馬嗰度，佢哋都仲有好大量呢啲文化。
0: 唔止，直情係 hit 起翻。但內地啊，好多餐廳即係音樂餐廳嘅，跟、住或者叫 live house 咧，哇，勁到直情人哋 live house 大到咧，直情你入
1: 即場出道啊嘛！你入呢個手，
0: 唔係咯，你唔係啊，你入咗去你以為自己唔好紅館咁誇張啦，你會覺得去醫館咯，但係其實係 live house 嚟啫喎。
1: OK，
0: 即係20万尺喎，間 live house 大到咁樣啊、即係細嗰啲都幾萬尺啊，地方大咁。所以佢哋话根本日唱夜唱，而家佢就招募咗好多。咁而家十强入边好多个都系唱 band 啊，譬如有个阿密哲啦，澳门嗰个啦，
1: 系啊，
0: 系啦，阿小老虎系咪啊？咁、哇，佢又系澳门，佢都唱 pop 噶嘛，又系劲到咧。嗰总之咪话癫咯，个个都话听完净，你叫我上去斗，你都自己边一斗
1: 惊系嘛？
0: 一弯半弯。可以嘅，揀啱只我揀好嘅歌，跟住下一次，但你又要唔同 style 啦，咁样斗落去，你肯定迟早输俾一次俾佢哋嘅，咁系好难。你次次唔同歌，以前啲歌唱比赛唔系咁噶嘛，新秀嗰啲我哋
1: 斗
0: 一日嘅啫嘛，同埋使乜搞咁多嘢啫？企定定喺度唱咁大部分。
1: 但又咁讲，所以就系因为咧搞。即叫做嗰個嘅 show 嘅期咧咁耐嘅時候咧，反而就令到一班 fans 咧就感覺同佢哋一齊成長，
0: 係啦，
1: 所以就令到佢班 fans 咧係忠心好多嘅喎。
0: 佢哋係緊張自己，我諗個表現，即而家參賽者佢哋嗰啲咧，跟住咧緊張表現啊，咁有咁當然啦，參得得比賽，希望梗
1: 係
0: 贏啦、排名啦，佢緊張呢啲啫。但係你見佢現場，佢嗰啲咧出嚟已經咧，因為好熟啊，佢又已經係。performance 已經好好啊，做得未唱歌或者唱完歌嘅時候咧，佢嗰啲打招呼啊，現場咧完全唔係參賽者嘅，即係好輕鬆同你玩啊，望住你望住啲 fans 啊，喂，望住啲評判點啊？即係你以前嗰啲比賽唔敢噶嘛，
1: 陣即係唔係暗春
0: 係啦？點會同啲現場觀眾都兩隻打曬招呼啊？嗨喂！嗌我个名，咁样而家有呢啲嘢嘅喎。
1: OK， 好几得意啊！咁啊嚟紧嘅时候就继续睇下呢个中年好声音四啦。
0: 嗯、
1: 你嗰集你知唔知几时出啦？
0: 我嗰集应该都成个月后嘅，
1: 一个月后啊，
0: 几个礼拜啦，
1: 几个礼拜。OK， 好啦，咁啊，到时就再去到睇下呢位知音人啊，佢个评语系啲咩啦。

0: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1: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0: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1: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2: 开心大派对，范振峰、思敏。
3: 继续翻嚟，继续咧讲埋呢位嘅朋友。哇，呢位嘅朋友咧，即系其实吓、啊、想当年嘅时候，大家都觉得对佢心心眼，因为又有型啦，又大只啦，
4: 男神
3: 又酷啦，系啦，咁啊又即系古惑仔系列嗰一啲嘅电影里面啊，乌鸦哥讲紧就系张耀扬。依家即系以前嗰时就型啦，依家更加型。依家个型系因为就算佢全头白发都好，你都系 feel 到嗰种嘅绅士啊，即系嗰种
4: man 啊，仲身形系喺度嘛。
3: 同埋即系你，佢除咗系个头发白晒，但系你唔觉得佢系老人家嘅？
4: 唔系型咯，
3: 佢型嗰一种白啊嘛，咁同埋佢依家又会
4: 同佢讲叫佢染发，我又问佢点解 Roy 唔染咗咧？话即刻争好多年，搞嚟做乜啫？
3: 佢60几噶啦嘛，有
4: 六十啦，
3: 有60系啦，
4: 系啦，跟住佢搞，唔使搞咁多嘢，咁啊，我跟住望下佢，咁又系嘅，都系好有型啊，跟住系咪好型咁嘅样咁啊？可能即系啊，同饮翻杯咁样系啦，
3: 系啦，嗱咁啊，其实咧，阿张耀扬咧就喺。虽然佢就大家都好认识佢啦，但其实佢都有好大一段时间冇去到拍电影啦。咁通常大家依家见到佢，可能就系一啲朋友嘅 social media 啦，或者系可能喺一啲嘅抖音啊，或者系小红书上面啊。
4: 佢真系好多人都唔接噶，叫佢即系人哋好多人想请佢拍戏啊，广告。
3: 其实佢应该某程度上叫做半退出呢个娱乐圈咧，定还是全部退出？
4: 我谂都算。大串串地咯，
3: 串串地
4: 系咯，即系除非有啲朋友，
3: 即系佢依家系有另外一啲嘅工作噶啦。
4: 哦，系啊，做生意啊啲好，
3: okay.
4: 已经系非常成功噶啦，已经系系，即系系啦，即系几世使唔晒噶啦。
3: 系啦，嗱，点解无端端讲起张耀扬咧？咁啊，话说咧喺最近嘅时候咧，就阿梁思浩啊，咁啊就同阿张耀扬咧一齐去到影咗一张合照，摆咗上 social media， 咁就话咧识咗佢咁多年啦，咁就去到咧同佢食饭，咁啊，因为佢翻到嚟香港，因为佢依家唔系香港住噶嘛，系嘛？
4: 系啊。而家有都香港
3: 都有嘅，即系但未必系成日喺香港啦，可能周围走咁样啦。咁所以咧，佢就话啊，同佢食饭啦。咁但系咧，佢话识于微时，因为咧合作嘅电影啊，叫做《万方的童话》，咁啊做咗30几年朋友啦。咁啊第一次咧就见到你太太同埋你外母，即系讲紧你太太同埋你外母，即系讲紧阿张耀扬。

0: 太太同埋外母啊，佢话好中意佢哋啊，两个都好有趣嘅灵魂。
1: 太太、
0: 啊，仲要佢话咩咧？张太太好靓，好温柔、啊，佢更加向阿张耀扬咧送上生日祝福啊，咁同埋咧祝愿咧佢同太太白头到老，幸福满满啊，咁讲。
1: 即系佢最近同佢食饭，
0: 系咯、啊，
1: 跟住佢见到佢太太啊，
0: 系啊。
1: 嗱，咁我哋真系唔知
0: 啦。系啦，所以咧就要问下你啦。嗱，因为我都知道，即系你同阿张耀扬都有交情噶嘛。
1: 系，
0: 你都会即系
1: 识好耐，
0: 但系咧都会见到佢噶嘛。
1: 我真系冇听佢提过啦，
0: 冇听佢提过，
1: 都唔知人有冇啦，亦都有，我又唔会白啦，
0: 系
1: 冇问人啦，
0: 系
1: 咁又即系人，
0: 即系但系总言之，未见过带出嚟，
1: 冇见过。
0: OK，
1: 系咁系咯，即系话我唔知佢真系。即系又冇理由作噶呢啲，
0: 系啊系啊，
1: 系咯、
0: 啊，
1: 咁、
0: 啊啊、
1: 可能佢话又或者咁啱去带俾佢睇，或者去交情
0: 咁啱系
1: 去到可以系咯，我真系唔知道，
0: 但
1: 系下次见到佢问下佢先，
0: 系不过
1: 净系听过佢传过绯闻啫，佢只要笑传佢。全佢同蔡健
0: 系，但后屘话承认咗唔系
1: friend 嚟嘅朋友，
0: 同埋好似话之后其实都有影到，我记得都有一啲报道有影过佢系同一啲女仔一齐嘅。
1: 哦，咁佢日常有朋友唔系男系女噶啦。咁同埋喂，佢真系好夸张噶，即系佢型到咧。我嗰时喺台湾做嘢噶嘛，跟住咁我哋佢台湾啦，过咗嚟咁佢，我哋又一齐出去食下嘢啊。哇！
0: 但系我依稀记得佢嘅普通话就真系有啲特别嘅。
1: 而家 OK 嘅，
0: 而家 OK
1: 嘅，系好啲嘅。但嗰阵时就好普通嘅，但冇所谓啦。个型搭够啦嘛。
0: 系，同埋所以我嗰阵时你咁样有一。佢唱爱我啤酒，
1: 系爱啤酒，系系啊，佢好中意唱只，跟住劲到咧，嗰阵时九几年，
0: 系
1: 即系未有得白头发添啊，跟住
0: 嗰时仲系当打，
1: 系啊，条街望佢个程度咧，系男女，
0: 系回头率，
1: 你系啊，你觉得系好似我同佢行街咁咯，或者坐边度好啦，食饭啊，饮嘢，成条街啲人咧个头系喐，你 feel 到噶。个头系向住我哋嗰个位噶，
0: 系
1: 吓咁哇！佢嗰个力好大，跟住啲人见到，跟住后屘多人啲嘅地方或者坐喺度食嘅，系啲人不停嗌埋你噶。佢嗰时未有电话啦，但不停埋嚟又倾偈，又想签名，系啦。未
0: 有即系嗰时啲人都有睇佢嘅电影，
1: 有
0: 系
1: 好红
0: 嘅，
1: 好受欢迎，急好多女仔成黐线见到佢成癫嗰只，系啦。
0: OK。哇！呢一个行走嘅荷尔蒙啊，真系系咪啫？可以系咁讲。
1: 不论冇理，即系佢真系点解 keep 得咁好？佢自己个纪律，
0: 自律
1: 都即系做运动唔使讲啦，一定。跟住佢食嘢，以前你见佢唔好叫佢好 man 啊！我同佢拍戏嗰时我写剧本啊嘛，要跟场啊。跟住我真系估唔到啊 ！Roy 攞喺个袋度。攞个胶盒出嚟，切好晒，好似埋皮，啲苹果一揩揩咁样，系啦，可能
0: 滋阴嘅，
1: 系啊，就系佢嘅，可能佢就系呢个佢嘅晚饭甜品，就系呢啲啦，即
0: 系
1: 好纪律嘅，啲嘢整到佢自己整嘅，佢话、
0: okay ，
1: 你即系见到个 man 咁型嘅男人，
0: 即系嗰个反差，
1: 系跟住望住你去细细兜咁样，使唔使啊？我唔使。
0: 幻想嘅嗰个样
1: 几
0: 好笑，
1: 即系攞啲你咁个 man 嘅人攞无端端攞啲可能攞啲嘢出嚟接啊咁样系啦，好似嗰呢个感觉咧系啦，
0: 狗哥
1: 系咯，即系估唔到啊！你话一个喂好斯文嘅人，攞啲出嚟慢慢整好晒，攞个饭盒仔咁样，唔出奇。
0: 所以我就知点解佢会俾人选中去到做嗰个角色狗哥，即系喺临死之前系啦，梁家辉示爱。原来系咁解。
1: 咁所以你话要有型啊，你都要付出噶。嗱，你即系见人哋，即系你估即系屋企得闲做几下掌上压搞掂啊？
0: 系咁啊。即系点都好啦，虽然佢即系已经，我估佢都应该淡出幕前噶啦。咁但系即系大家喺偶尔间去到喺 social media 嗰度见到佢咧，都会开心嘅。OK， 好嘛，今日时间咧差唔多啦，我哋要下个星期同样时间再见啦。
1: 好，拜拜。
2: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3: 下昼四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

0: 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及罚款一共51.7900万元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市监总局话，今年一月对携程立案调查后，发现携程滥用于网上酒店预订平台支配地位，实施两种垄断行为，要求部分酒店开展独家合作，以及强制部分酒店给予全网最低价，构成限定交易及附加不合理交易条件行为，排除限制市场公平竞争，侵害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损害消费者利益，阻碍行业健康发展。国务院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委员会话，今次是强化反垄断常态化监管，护航平台经济健康发展的必要行动，所有平台企业都应该以此为鉴，审视经营中竞争合规风险，摒弃低价内卷，排他竞争错误路径，推动行业良性竞争。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明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香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和香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并略为增强。随住强风区及外围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地区，本港风力会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台风红霞逼近香港，国泰航空取消原定明日凌晨1:15至下午6:00期间抵港及离港的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会有所延误。所有受影响旅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国泰会在更新的航班安排确定后，尽快透过电邮或应用程式通知受影响旅客。由于顾客服务团队现正处理大量查询，国泰呼吁旅客暂时无需致电查询。国泰话，台风红霞为航班带来重大影响，会全力确保同事同运作安全。与此同时，会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疏导旅客。预计听日傍晚至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受台风红霞影响，大湾区航空取消两班航班，分别是今晚10:55出发由香港往台北的 HB710 和明日凌晨2:55由台北往香港的 HB711。在台风期间，港铁会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在1号、3号和8号风球信号生效时，港铁的重铁及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8号信号生效3个钟之后暂停。随着风暴接近本港及因应乘客量，服务班次可能调整。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情况下暂停。当9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及轻铁会暂停服务，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届时已经在露天段行驶中的列车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行驶至原定的终点站或有连接商场的车站，让乘客可到安全地方暂避。所有车站亦会尽量维持开放。高铁香港段方面，港铁会持续同内地铁路单位就两地的天气情况协调相应的列车服务安排。这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下午及今晚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大致多云，间中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有时颇大，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听日风势颇大，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稍后风势逐渐减弱，海有大浪及涌浪。星期一仍然有几阵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1度，相对湿度67%。请注意三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3: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5: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哋一齐参与。
6: Hello， 大家好，我系主持明熙。各位 DSE 嘅考生，今日心情点呢？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嘅自己。人生唔止一次考试，心态有阵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唔好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嘅风景。
7: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8: 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9: 李文商业中心呈现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

又翻嚟咯，咁啊时间嚟到下昼4:09啊，话俾大家知啊，三号风球咧就继续悬挂，雷暴警告都继续生效之后，我就爆。系啊，打风都打唔甩啦，劲爆劲爆榜啊，打风都打唔甩啦，劲爆榜每逢礼拜六啊下昼4就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啊，当然啦就戴晒遮啊，着晒雨褛啊、雨靴啊，头先同我哋报天气嘅阿朗佢话遮都冇带，我都唔知佢点算啊。好啦，咁啊继续翻嚟啦，咁啊当然系一齐喺直播室见证住今日7月25号七月份第四期，亦都系七月份压轴呢一期2026年第30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20大位置，头20大位置最新嘅华语歌曲排名。咁啊，节目一半时间去到下昼5:30咧，启动第二部分内容啦。咁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当然会爆埋呢个七月份压轴呢期嘅外语榜嘅 Top 20。咁啊，先睇咗我哋今个礼拜本地榜20位，究竟有几多唔同嘅新歌打入廿大位之内呢？上个星期有8首，哇，好犀利！今个礼拜都有成6首新歌，分别占据喺榜嘅下游位置同埋中下游位置喎。即嚟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立即喺今个礼拜本地榜第一个公布嘅位置第20位出现。佢系 Yumi 钟由美。

一首的都可以说自虐式的情歌 啊对方都不太确定大家的关系都甘愿做这个特殊密友，这样说

0: 真系惨情啊！呢位啊，现年啊19岁、20岁都未够嘅《星梦传奇》第一季嘅季军啊，得主啊 ！Uni 中后尾呢一首歌歌名叫做《无名份状态》。都冇名分嘅状态底下，佢仍然不断系无止境咁付出向对方，都系一个最爱的主题啊！之前有首歌叫做《不欠你一个朋友》啦，今次咧就由上次被动咧就变为主动啦。确信你眼内是有我。鼓励喺面对爱情嘅时候咧，要勇敢向前，女仔追男仔冇问题。赖英同佛作曲、编曲、监制加埋曾乐同填词啊！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一首全新上榜嘅作品《Yumi 中游美》嘅《无名份状态》，一日榜第20。
1: 19位。
0: 问一问大家，男仔中唔中意

多人都话男仔咧就比较舐啡啲。如果当你系啊单身嘅话，可能你落街就寄着件牛几粒嘅落街。咁整个好舐啡嘅男仔咧，而家见到一个以自己好中意嘅女仔，要知整啲打扮下啦。要画下眉啊，系嘛？使唔使画埋眼线咧？要焦头啦。The Moon Man Child 同埋 Jono 斜作曲加埋钟雪填词 ，Jono 编曲 ，QVT 监制住，佢系洪家豪啊。今个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歌名叫做《一不满意》，不系圆笔嘅笔啊，眉笔嘅笔啊，一不满意啊！而家就整个靓仔晒，姿整晒咁啊，去拍拖咗啦，爽晒。好啦，听完第十九位一不满意之后，继续向上望，又是另外一首新上榜的作品。今日星期六首新歌，第三首全新上榜的歌，佢是 Cloud 云浩影。

系啊，云好影呢一首叫做《我想和你虚度光阴》，即系 hea 啊，同自己中意嘅人一齐 hea， 就算系虚度光阴，我都觉得好浪漫，好正。陈思翰，袁景祥、王凡齐齐作曲，陈永谦填词，苏道哲编曲监制，好 sweet 嘅情歌。

0: 好啊，好啊，云浩影嘅《我想和你虚度光阴》，一日榜喺第十八位，
1: 新城劲霸，落榜。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1: 新城劲霸，落榜。第17位。
0: 好啦，时间嚟到下昼4:21，继续翻嚟今个礼拜本地帮我倒数现场，去到第17位嘅位置，亦都系今个星期第一首出现2个礼拜韧力嘅作品，再弹多2级。

啦，今日星期第一首出现两个礼拜银嚟嘅歌，换言之呢一首就上个星期八首新上榜嘅作品其中一首，亦都系自己亲自作曲编曲监制加演绎啊！哇，自己作俾自己嘅歌都几难唱。佢系呢个中年好声音嘅冠军啊，周吉佩吉吉，跳升咗两曲嘅呢一首啊，单眼皮爱大眼睛。一个单眼皮，一个大眼睛，就讲述系两个性格好唔同嘅情侣啊。透过互相包容同埋性格互补咧，去创造属于佢哋两个人嘅独有嘅独特嘅世界。由 T-Rex 负责填词呢首歌啊，今个礼拜都几多唔同嘅甜蜜。

系啊，呢位我哋劲爆啊，女新人嘅金奖得主 Amy Low 卢慧敏，继续用颜色系作为主题嘅呢首歌啊，歌名叫做《蓝染》啊，系嘛？用呢一个嘅蓝染嘅工艺比喻呢位女主角咧，喺经历过成长啊挫败之后咧，点样去整理自己，跟住去到呢个自我认同呢、这个疗愈嘅过程咧，就唱实俾大家听啦。用林峰丰富嘅作曲加埋小黑填词 ，Justin Yao 编曲，吴林峰做监制啊。咁啊，今个星期呢首歌咧再弹多两级，由上个星期第18位啊榜呢个位，今个星期弹到去第16，Amy Low 嘅《蓝染》。一样都是上个星期嗰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一样都是跳升两级，由上个星期一日榜在第17位，今个星期就弹到而家第15位，佢是黎展锋。

0: 老朋友，老友，好耐冇见又翻出嚟。讲埋大家以前啲你系鱼啊，我啊鱼啊你啊，大家啲出丑嘢啊，就成个人都轻松晒啊。以前啲闹剧咧，咪再一次重演都冇问题啊！大家系老友嚟噶嘛。讲嘅就 Andy 黎展锋嘅呢首叫做啊闹剧重演。系啊，咁啊成年人喺呢个社会工作得咁辛苦啊，有时真系有班啊 friend 好耐冇见 friend 出嚟啊，嘻哈哈咁啊，真系可以将啲压力咧就抌低好多。Chris 丰富啦，作曲、编曲、监制加埋 Oscar 电池。黎展锋呢首叫做闹剧重演，系嘛？约啲 friend 出嚟玩下，讲下以前啲啲曳嘢系嘛？上个星期一系榜第十七位，今个星期再跳升两级第十五。
1: 相约多次，仍然有我错位，
0: 梗留翻个位俾你嘅。
2: 新城劲霸落榜。
0: 时间嚟到下昼4:33

0: 你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啊。咁啊，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西至西北风，咁啊，今晚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听日咧啊渐渐转为吹西南风，而稍后风势咧会逐渐减弱。咁啊，多云有骤雨同埋强烈嘅狂风雷暴，雨势咧就系逐渐转为频密嘅。咁听日日间嘅气温咧系介乎26到29度，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啊。咁啊，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跟住一两日雨势有时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都系要带支嘢稳阵好多啊。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你系摄氏嘅31度，相对湿度65%啊。咁啊，3号热带气旋警告咧信号啊现正生效，而雷暴警告都继续生效，有效时间去到啊黄昏嘅6:30，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嘅，小心。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各位好，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主席黄光天，祝新城广播35岁生日快乐，继往开来，再创辉煌，耶、yeah!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要入标买一手楼，一手住宅物业销售监管局提醒你，入标前睇清楚楼盘的成交纪录册，掌握同类单位的成交价、回赠和优惠，先好出价。计清楚，回赠可能影响按揭成数和金额。有疑问，一定要问银行。想清楚，中标后不买单位，会被没收订金的。
4: 有听众问佢成日打班，点解班反而仲多嘅？
5: 其实啊，佢应该系出现咗反客，过度打班咧，班只会越嚟越深。
4: 有皮肤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理事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5: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

0: 5-0835-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面为你解答噶啦。
1: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新城资讯台，
3: 沿途有我
2: 陪你一起过。
3: 新城劲爆，落榜，
4: 世
3: 世
4: 四
3: 围，
4: 四围。
5: 好啦，翻嚟啊！4:36，仲系三号风球啊！好啦，继续翻嚟今个礼拜本地帮嘅倒数现场。今日星期六首新歌公布咗三首，第四首喺度。
6: 一生不变的情意，不需依靠主语动词，对我爱和最好。

0: 这邂逅是微笑是暖，
1: 是啦，今个星期啊，六首新歌，第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就系、是、校长呢首歌，佢自己亲自作曲，仲揾嚟啊刘德华同埋李克勤啊，同佢填咗呢首歌嘅歌词，就感谢乐迷喺咁多年嚟嘅对佢嘅支持啊！咁啊嚟紧喺九月份啦，咁啊佢就会喺呢个红馆咧开佢嘅演唱会，有呢一首叫做《我在意》啊。

0: 有眼泪半情绪再转，
1: 亦都可以话系呢个演唱会嘅谢幕曲。
0: 是原罪重要，
1: 系啦，冇错，呢几廿年嚟啊，啲乐迷啊，风雨同路，不离不弃，对佢哋嘅感激，心情致谢咁话。好啦，由谭咏麟校长亲自作曲啦，加埋咧就刘德华同埋李克勤亲自填词，咁谭咏麟啦，就赵俊成啦 ，Roy Garcia 咧同埋一齐咧编曲，加埋咧就关伟伦啦、叶广权啦、谭咏麟咧一齐监制住今日星期第四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谭咏麟嘅《我在二》，一日榜第十四。听完第四首，立即第五首全新上榜的作品出现，亦都是这位歌手亲自作曲、监制加演绎，他是安仔陈建安。

系啊，今个星期六首新歌，第五首啊，原声水波嘅作品，讲嘅就陈建安呢首叫做《课题分离》啊，亦都系灵感嚟自心理学家 Alfred Adler 嘅核心概念。课题分离就系探讨人际关系，拒绝呢个情绪勒索，同埋避免过度啊干涉其他人。提醒大家要分清楚自己同其他人嘅站，唔好令到关心变成精神内耗啊！最紧要啦。好啦，麦安仔自己亲自作曲 ，Oscar 填词，黎英同编曲，黎英同埋乐安仔齐齐监制住今日星期第五首全新上榜嘅作品陈建安嘅《课题分离》，一入榜第13。好啊，嚟埋啦，第六首全新上榜嘅歌，哇，好接近呢十大位置啊！今日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系交俾佢，佢系胡子彤啊！

0: 熄火。
1: 有啲人话咧就系、是、最快嘅方法去忘记前度咧，就系立即拍拖，开展一段新嘅恋情。可能佢系听到呢句咁嘅说话或者意见，咁佢所以佢就见一个爱一个，但系都忘记唔到自己嘅前度啊，真系惨情啊！讲就系胡子彤呢一首叫做《见一个爱一个》，由张曼莎同埋陈可为齐作曲嘅作品嚟嘅，加埋曾乐同填词，易谦负责呢一个嘅编曲，加埋徐浩做监制，亦都系今个星期最好成绩嘅新歌胡子彤呢一首惨情歌《见一个爱一个》，我都唔想做渣男噶，我想快啲忘记佢啫嘛，一日榜第十二位。好啦，即系换言之，今日星期六首新歌冚唪唥爆晒，而家我哋就向住十大位置进军啦。第十一位呢一首歌，亦都系上个星期嗰八首新歌其中一首。

0: 係啊，有時真係有啲要經歷過，你先知點樣去成長或者係發展啊。講一陣呢首陳柏宇嘅《舊酒新瓶》啊，亦都係佢廿年前經典作品嘅永久保存嘅延續同埋昇華版啊，可以咁講。用酿酒嚟比喻人生同埋爱情啊吓，咁呢首嘅由 Evan Tong 同埋张泽浩咧负责作曲作品，加埋小黑填词，张泽浩 Evan Tong 齐齐编曲，加埋 Evan Chan 同埋 Evan Tong 做监制嘅呢一首，亦都系两个礼拜人哋嘅歌，亦都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啦。上个星期一系榜第14位，今个星期咧就爆咗三级去到第11啊，转头翻嚟休息一阵就会爆七月尾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十大，转头爆
1: 新城劲爆。
2: 解锁感官触播，今晚你是我的主角，一起试验。

0: 经上架。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好啦，翻嚟啊，时间嚟到下昼4:52啊，要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都系7月啊，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嘅十大位置。咦，呢一首歌第十位啊，亦都系上个星期嗰八首新歌其中一首嚟噶。上个星期一榜第20位，今个星期狂爆10级啊佢。如何

犀利啊！呢首歌啊，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咧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狂爆十级嘅呢一位今年度乐坛女新人。

0: 品儿女歌手啊。其实今年度乐坛女新人有一首叫做《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哇，系咪啊？即系强调啦，即系呢一首歌咧，一个灵感啊，嚟自一位葡萄牙嘅诗人嘅哲学意境咯，可以咁讲啦。咁啊，强调住咧就系有呢个包容外在嘅所有嘅能力啊。咁啊，总之喺逆境当中咧，就系揾翻人生嘅主导权系好紧要嘅。咁讲紧就系呢一首爆升十级嘅作品。
1: 第九位，
0: 咦？啊，呢一首歌。今个礼拜继续保留翻十大位置之格，亦都系上个星期嘅冠军歌啊！回落八级嘅 Steffi 邓丽欣，仍留在这里。

0: 系啊，珍惜当下好紧要啊！仍留喺你身边嘅所有人同事都要珍惜啊！好啦，讲嘅就系呢一首邓丽欣嘅《仍留在这里》，王千庭嘅曲 Oscar 一次，阿杜苏杜哲嘅编曲同埋监制，《光荣回落八级》第九，
1: 第八位。
0: 好啦，第八位呢一首歌咧，上个星期已经系十大位置其中一份子。今日星期用超过一个月嘅时间，五个礼拜之力再晋升多一级。

0: 要听自己内心嘅对白，好紧要啊！嗰个就算 tell 啊，就余卓飞呢首由杨振邦负责作曲，陈心如谣团填词，激光编曲，周石汉监制嘅《想飞之内心独白》，再进升多级第八，下昼五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遗产大会通过将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61项世界遗产。景德镇手工瓷业遗传是10至19世纪景德镇手工制瓷业系统的代表性遗传，位于江西省东北部，由镇区瓷业生产中心、湖田古瓷窑址、高岭瓷土矿遗址、长岭瓷石矿遗址同交潭窑柴燃料产区五个部分组成，包括多个开采加工遗址以及水陆运输网络遗传等。十五组遗产构成要素，一共四十五个遗产点位。遗产区面积1979公顷，缓冲区面积5545.7公顷，总计7524.7公顷。世界遗产大会认为，景德镇青花瓷作为中华文化传播的重要载体，东方艺术的重要符号，推动中华文明的全球化表达，景德镇瓷器作为17至18世纪全球贸易的重要商品，所承载的东方文化元素广泛影响欧洲的图案设计、绘画、家具及建筑装饰等领域。华润集团原党委委员、副总经理韩松因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同公职。经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调查，韩松多次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同旅游安排，接受管理同服务对象提供的出行服务，在职务晋升、职工录用工作中为他人谋取利益，违规干预同插手市场经济活动，非法收受巨额财物，严重违反党的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性质严重，影响恶劣。经中央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中共中央批准，决定给予韩松开除党籍处分，由国家监委给予开除公职处分，收缴违纪违法所得，将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所涉财物一并移送。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预测台风红霞明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本港部分地区风力会达烈风程度。天文台会视乎红霞的登陆地点同本港的距离、烈风区大小以及本地风力情况，评估是否需要在今晚9点至午夜12点之间改发更高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红霞目前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5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横过南海东北部，大致移向广东东部沿岸。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红霞稳定地横过南海东北部，外围主带开始影响珠江口一带。随住红霞继续靠近广东沿岸，本港风力逐步增强，狂风骤雨增多，海有大浪及涌浪，市民应该尽快完成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啟德體育園說，為保障觀眾和演出團隊安全，原定今晚8時23分舉行的陳卓賢演唱會提早在傍晚6時23分舉行，觀眾入場開放時間提前在下午5時。港灯宣布8月份燃料调整费是每度电57.3仙，较7月上调15.4仙，连同基本电费8月份平均净电费是每度电185.2仙，扣除8仙特别电费补助后，每月用电量450度的住宅客户8月份的净电费升幅大约 5.2%， 电费按月增加33.3%。港灯说，中东冲突推高国际能源价格，令近月 月燃料调整费显著上调，港灯会在8月至10月期间向每月用电量不超过450度的住宅客户提供每度电8仙的特别电费补助，舒缓电费上升压力，预计大约一半住宅客户受惠。这次新闻报道转。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至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骤雨及强烈狂风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6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俾你睇到不一样嘅黄淑曼，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大家好，我是萧正南，一起支持卫生署人口健康调查啦。随机选中的住户会收到邀请信，获邀住户可选择填写网上问卷或接受家访。部分受访者会被邀请免费做身体检查，资料收集后会严加保密。人口健康调查是为了了解市民健康状况和生活习惯，有助香港医疗发展，一起支持啦！即上 chp.gov.hk 睇下。
5: 失眠、慢性病、长期痛症，永别啦！依家开始，我要过新生活。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下午3:30，由我斯敏主持的《迈向健康新世代》，请嚟拥有30年经验的爱丽健医疗资深保健顾问 Sandy Lee， 探讨各种痛症，改善健康，

翻嚟，咁啊时间嚟到下昼5:08，听完呢个新闻频道，同时炮仔做咗呢个5:00嘅新闻，知道出边社会发生啲咩大事咧，亦都唔该晒朗咧，又报完天气预测、温度、湿度，知道而家3号风球啊都继续悬挂吓，咁啊雷暴警告都继续生效之后咧，好啦，咁啊准备开始啊今个礼拜嘅第二个钟头嘅就系节目内容啦，冇错，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点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点都喺呢个频道爆 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咁啊，当然坐喺直播室喺现场直播，现场见证住今日咧7月25号，亦都系7月份第4期，亦都系7月份压轴呢期，亦都系2026年第30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十大。系啊，咁啊，今个星期咧，本地榜十大位置咧，其实有5首啊，一半啊，5首嘅作品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啊。头先新闻报道前都公布咗几个位，听听先。嗱，第10位咧就系第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十大位置以内，亦都系上个星期嗰8首新歌其中一首，亦都系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为止，今个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狂爆10级嘅呢位啊，乐坛女新人混血儿女新人啊，佢名叫做永乔，一首啊我的心稍微大于一整座宇宙之后咧。第9位都公布咗啦，亦都系上个星期冠军作品啊！今日星期光荣回落8级，留守喺第9位，都系十大其中一份子。讲嘅就系 Steffi 邓丽欣嘅一首叫做《仍留在这里》。而新闻报道前都公布埋第8位啦。呢一首歌咧由上个星期第9位咧微升一级，就系 Chantel 姚卓菲啊，大个女啦，咁啊想啊。唔想俾呢个社会咧就定型啊！我想做乜就已经保持自己嘅初心啊！想飞之内心独白演绎咗俾大家知啊！好啦，换言之，今个星期本地榜啊10大位置仲有几多个位未爆咧？其中啊仲有4个位咧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嘅，喺咪度？

咦，第七位唔系，都系用咗五个礼拜时间啊，又再上升多级。佢系詹李幸毅。

0: 机旁边嘅朋友，你快乐吗？
1: 你快乐吗？
0: 好耐冇问过自己啊，开唔开心咯？近排啊，
1: 请谨记别泄气，应对所有幻化。
0: 喺呢个忙到飞起嘅城市入边，我哋每日咧都要。一个又一个挑战，好攰啊！出嚟做嘢，成日都要搏晒命去成全啊！周围所有人嘅对你嘅期望，但系好多时候你忘记咗自己。佢鼓励大家照顾下自己啦，嗯。你行呢一首叫做《你快乐吗》？徐浩峰嘅作曲、填词、编曲、监制，加埋黄少明作为编曲嘅帮手添啊！今日星期再弹多级第七 ，Jenny， 你快乐吗？
2: 第六位，
0: 哦，一样都系微升一级喎，一样都系五个礼拜韧力嘅喎，诶，做特务先。

0: 拜拜啊！佢继续喺度扮特务啊，扮咗成个月，超过一个月啦。又上星期第七位再升晋升歌级第六，讲嘅就 Phil 自己亲自作曲，同埋演绎林奕康嘅呢一首叫做《特务战士康 Mad World》，喺呢个 AI 充斥嘅世界入边咧，真定假咧，真系要 check 清楚。要化身特务去 check 清楚啲嘛？以前就话有图有真相，而家有图都未必系真相。由 Wyman 负责填词，黄少明系 Evan Tong 编曲 ，Edward Chan 做监制。系啦，讲经过附近睇睇先啊！林奕康嘅呢首《特务占士康》啊，再晋升到级第六位之后，五大嚟咯，
1: 第五位。
0: 哇！呢一首歌亦都系上个星期嗰八首新歌其中一首，上个星期一日榜第十六位，今个星期狂爆十一级啊！
2: 他的眉毛扬了一边，说好我做

暂时去到呢个级别，今日星期爆升幅度最厉害嘅作品。由上个星期一放第十六位，今个礼拜狂爆十一级，去到第五嘅王健儿，亦都系自己亲自。

好有呢个百老汇 Broadway 嘅舞台感觉啊！呢首歌其实系歌颂我妈妈嘅伟大。为咗下一代，我做乜都得。Even 啊，跳呢一个钢管舞都冇问题。关明做得电视啊，黄少明编曲，陈孝威做监制。今日星期第二首啊，十大位置以外巴布利呢一首仲劲，巴布利五大位置以内狂飙十一级嘅王健贤呢首叫做《妈妈的钢管舞》。

0: 讲嘢讲到听唔明，但唔讲冇人知，族群容易复制你家条发线，冇意思。
1: 哇，咁阿福又认同你一首好型嘅歌，歌名叫做 Run。系咪将呢个广东话同埋英文啊炒埋一碟 ，rap 得唔错，亦都表达咗充满压力同埋质疑嘅世界入边，选择成长，唔会妥协，拒绝啊，退缩啊，呢个核心啊思想，系咪佢叫咧野兽啊、老虎啊嗰啲哇咁啊，嗰种野性嘅姿态。传达出嚟内心嗰种啊，冇法子俾出边啊外在声音嘅驯服到嘅生命力啊。由 Karen Yee、Talk Toy、Edgin O'Neill 齐齐作曲啊 ，Meredith Taylor 同埋 Karen Yee 齐齐编词 ，Mike Orange、Talk Toy、Edgin O'Neill 齐齐编曲，加埋 Mike Orange 做监制。今日星期呢一首歌咧，由上个星期一日榜第13位，今日星期咧狂爆九级去到五大位置嘅第四位，真系犀利啊！咁啊，今日星期 Marvin 呢首歌喺殿军位置之后，咦？殿军都公布完，系时候要公布咧今日星期嘅本地榜嘅最后三个位，管阿贵三甲转头爆。
2: 新城劲爆，落榜。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以香港为原点，以科技为基石，透过本地研发嘅美容仪器，为美容业界同顾客提供实务方案，创造专业美容新标准。查询3709-3284 ，Facebook 搜寻 MOTIF Equipment。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3: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4: 新城八大家
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3: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6: 新城劲爆落榜。
2: Oh, boy.

系啊，我识嘅贵军作品亦都系咩？二一首十大位置以外，呢一首啊更加包入嚟三甲位置以内嘅贵军位。讲嘅就系呢对男团啊 ，ERA 再加埋阿 K 郑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啊合唱版。而家越嚟越多人咧选择唔结婚，但系呢首歌嘅歌词咧话俾大家知。虽然而家好多后生仔对于传统嘅结婚啊、婚礼啊，就惊惊地啊，但系佢哋内心其实都系渴望永不分开嘅。何炳信嘅作曲同埋周耀辉填词，何炳信编曲同埋监制。ERA 同埋郑安琪阿 K， 我们不分，系分开啊，分。由上个星期一榜第十二位，今日星期狂爆九级，去到季军位置。即系换言之，仲有亚军同埋冠军，其中一个位置系十大位置以外包入嚟噶，系亚军定冠军呢？继续。第二位，哦，原来系亚军。呢一首歌上个星期仅仅入唔到十大位置，喺第十一位。今个星期狂爆九级，用咗三个礼拜时间轰入呢个三甲位置亚军位。佢系 Misha 叶巧琳。

嘅亚军作品就系佢呢首歌啊，而跑林非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诶、啊，通常啲励志歌系好正能量噶嘛。

有时盲目嘅正能量系其实几冇用嘅，佢话。呢一段又有毒关系，你好正面去睇，点都救唔到噶啦。这结尾应该够励志，反而鼓励你走，逃离呢一段嘅有毒关系，仲励志啦，系嘛？由 Vincent Lam 同 K Dub 朱敏熙一齐作曲，加埋 K Dub 填埋歌词 ，Vincent Lam 编曲 ，Edward Chan K Dub 朱敏熙监制住今个星期亚军作品 ，Misha 叶巧林呢一首亦都系最后一首十大位置外包入嚟，又系三甲位置内去到亚军，狂爆九级，用咗三个礼拜时间嘅我，不是那种励志歌之后咧，好系时候要爆最后一个级别，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今日7月25号，七月份第四期，七月份压轴呢一期2026年第30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嘅冠军系爆。哇！佢用一个半月时间啊，六个礼拜，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成为七月份亚总呢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埋冠军得主，佢系泳儿散光。

0: 恭喜晒呢首由笛子乐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泳儿嘅《散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得主。嗱，有散光啊，睇嘢又蒙蒙查查，将啲瑕疵咧就睇到变成一啲冇瑕疵嘅嘢，因为你散光睇唔清楚。亦都可以话比喻爱情或者人生嘅道路上面，因为睇得唔系好清楚而做出嗰种选择。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真相嘅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系啊，咁啊，泳儿都话呢首歌唔完全系情歌，你讲你当佢系情歌又得，你当系一首咧，即系话俾大家知一人嘅成长有好多经历咧。你选择完，你觉得选择错咗啦，好糊涂啦，咁呢个自我反思嘅必经路过程嚟嘅。咁亦都可以话有一句歌词咧，有谁来爱我，再廿年亦有机会抽中我。咁呢一句都可以话系一个未来嘅二十年系点都唔知道。咁大家就继续向前行啦吓。咁泳儿呢首《散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本地榜嘅冠军歌同冠军得主之后咧，转头翻嚟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又啱啱啊，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咧，音乐眼光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当然仲要爆七月尾七月份压轴嘅外语榜 Top 20，转头爆
1: 新城劲爆罗汉榜，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为你送上。
0: 时间下午5:36

0: 好啦，睇下呢个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系点先啊！嗱，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西北风啊，今晚风势会进一步增强，而听日咧逐渐转吹西南风，稍后咧咁啊风势会逐渐减弱噶噃，咁啊多云啦，咁啊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嘅，咁啊雨势啊逐渐转为频密啊，气温介乎喺廿六到廿九度，咁啊可有大浪同埋涌浪，咁展望星期一咧仍然有骤雨啊，跟住嗰一两日雨势都有时比较大，亦都有呢个狂风雷暴，都系要带遮啊！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6度啊，咁啊，相对湿度咧85%，咁啊，3号热带气旋警告咧信号都继续生效啊，而雷暴警告咧都继续生效，咁有下时间咧都去到黄昏嘅6:30，咁啊，预料香港有几阵狂风雷暴，大家小心啲。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3: Era，
2: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4: 身体健康，
5: 长做长有。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应用学习是好有价值的高中选修科目，6个学习范畴提供多元化课程选择，理论和实践并重，通过应用的情景培养共通能力，带来丰富的学习体验。开阔眼界，发展潜能，同学可以根据自己兴趣、能力同志向，探索未来升学同就业嘅方向。上 edb.gov.hk 了解多啲啦。
6: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7: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咏诗仲请来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00至6:00，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8: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1: 新城劲爆，落榜。

0: 翻嚟啦，咁啊时间嚟到下昼5:39啊，5:08啦，咁啊剩翻个节目时间，由而家呢一刻去到7:00，剩翻个时间咧，仲要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咁啊，今个礼拜劲爆本地榜廿个位，冚唪唥爆晒，再一次恭喜晒泳儿嘅闪光啊，成为七月份亚足呢期劲爆本地榜嘅冠军，歌龙冠军得主之后咧，好啦，咁啊启动节目第二部分嘅内容啦，大家音乐眼光由本地榜嘅话音乐市场，音乐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啊，睇下呢一期其他国家兴咩歌，咁当然就会爆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嘅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嗱，头先咧本地榜今个星期有成6首新歌，而今个礼拜外语榜咧都有2首新歌，分别占据喺呢个榜嘅中下游位置嘅。咁究竟呢2首新入外语榜嘅新歌系嚟自边2个国家音乐力量嘅代表咧？唔讲咁多，由第一个位置开始爆起。
1: Number 20，新城劲爆。
0: 先听南韩嘢先，佢哋系 IOI。

0: 系啊，呢首歌咧，虽然咧有啲人话有啲复古味道，咁但系咧就真系好鬼洗脑啊！呢首歌咧就长期喺呢个南韩嘅总榜 iChart 啊，即系啊计晒南韩所有音乐排行榜嘅总分咧，长期都系冠军位置。但系最新呢期咧，佢终于俾另外一首歌就爬咗头啦。呢一首歌喺我哋外语播咗成两个月啦，八个礼拜啦，就系呢对吓。喺2016年咧，又透过呢一个 Produce 101嘅选秀节目咧，组成嘅呢对一行11人嘅女团。十年之后，9人体制回归，另外两个夹唔到期。有呢首《合扎基》咁啊，就係 suddenly 點解啊？咁就係成日都係話俾大家知咧，佢哋喺日常生活入邊咧，突然之間就湧翻起想當年嗰啲回憶啊、思念啊、掛住啊嗰種嘅感覺啊。咁啊喺呢個南韓嘅音樂圈入邊，或者係呢個幕後咧，好多朋友咧都好撐 IOI 噶。有呢首 suddenly 今日星期由上個星期第19位咧，今個星期再回落一級，留守喺呢個榜嘅榜末位置第20位，最高位置去到第16位啊。IOI suddenly
1: number 9
0: 就是被他们爬了头了。

0: 就系呢一队嘅女团啦，细公司嘅女团啊，逆袭成功系嘛，
1: 犀利！
0: 嗱，今个礼拜咧最新呢期嘅男王嘅总榜 I Shot 咧，就要登上呢个冠军，就力压头先嘅 IOI Suddenly。呢一首歌亦都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嚟嘅。上个星期入榜第二十位，今日星期再晋升一级，亦都系同我哋压住 IOI。佢哋名叫 Racine， 一行五人呢个女团。而啲五位成员咧，更加喺呢个七月份喺南韩啱啱咧就系进行咗呢一个女团个人品牌声誉榜。佢凭住呢首歌咧，呢一队女团咧就成为呢个声誉榜嘅 number one。仲有呢首叫 Love Attack， 系咪就系话女仔啊可以大胆求爱嘅？咁啊就比喻为咧，即系呢一个嘅爱情攻势 Love Attack， Love Attack 咁啊展现咗呢啲新世代啦，咁啊 C 世代嗰种。

0: 个自信啊，我就你想要嗰人嚟噶啦，你话你唔使揾第二个啦，揾我得啦。Resilience 嘅 Love Attack 再升一级第十九
1: ，Number 18。
0: 好啦，听完两个级别都系南韩音乐力量嘅代表之后，而家镜头咧就南下，听听呢个日本嘢先。

0: 啱啊，世界杯咧就打完啦。呢一首歌咧，曾经系高举过即系日本歌曲啊总串流量 number one。而呢一首歌亦都系米津玄师为呢个2026年 NHK 嘅足球赛事咧，就系创作呢个新嘅主题曲。亦都日本队咧喺呢个世界杯啊开波嘅时候咧，咁啊呢一首歌就喺日本度发行啊。除了鼓励日本队之外呢，米津玄师用日本队的队徽啊，三隻脚的雀仔八子乌，就是象征着这个神鸟啊，继续在天空为自己的梦想翱翔啊嘛。好啊，呢首歌咁啊，睇翻过一个礼拜咧，咁啊，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咧已经回落到第七位啦。咁啊，而呢一刻咧，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啊回落到第九添。咁啊，而我哋咧就继续 keep 住喺第十八位唔喐啊，五个礼拜之力最高位置去到第十五位。米津玄师呢一首乌乌鸦嘅乌，继续 keep 住第十八位唔喐。新城劲爆，
1: 落榜。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啊。
2: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1: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2: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

0: 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1: 新城劲爆，流行榜
2: number 17。
3: 好啦，翻嚟啦，下昼5:51，第17位呢个位置就系今个星期两首新上榜嘅作品啊，第一首出现嘅新歌。镜头都 keep 住喺呢个日本嘅音乐市场，因为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系冠军嘅位置作品。

就是这队一行三人的日本的摇滚乐队，他们名叫 Mrs. Green Apple。 这首歌跟电影有关。

系啊，就系呢对乐队 Mrs. Green Apple 为电影啊 Spider-Man Brand New Day 香港亦系蜘蛛侠英雄重生啊创作呢个日本嘅主题曲嚟噶。

0: 全新之之合三部曲的第一部曲 Brand New 是不是所有人都不记得了之之合好了那这首歌是深入探讨的爱牺牲和孤独没有人记得它了反映在牺牲当中获得重生的心境除了过一个礼拜甚至这一刻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是 No.1 大家都很期待这套电影、啊、而看回最新一期 Oricon 公信榜的周榜已落即空降在十大位置的第六位讲的就是今天星期第一首全新上榜的作品 Mrs. Green Apple 这首叫 Brand New 一日榜第17
1: No.16
0: 哦，镜头终于离开日本音乐市场，去美国纽约市，又是呢位 emo 仔。

0: 新城劲爆，落去榜。
1: 系啦，啱听呢一首几得意嘅歌啊！咁讲嘅就系呢位啊，啱啱今个月头咧先至生咗人，而家就21岁啊，好后生21岁啊！嚟自美国纽约市啊，佢嘅名叫做 Samba， 咁啊就 Taylor Swift 就好睇好佢啊，好中意，佢话成日听佢啲歌。咁呢一首啱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咁啊就系佢觉得自己身材未得嘅时候咧，就唔敢拍拖，即系拍拖咧就会比较亲密嘛，一亲密嘅时候就会见到自己哇有可能有肚腩又剩啊，咁就唔系几好啦，咁所以。My body isn't ready 啊，未得住啊，等多阵啊。今日星期三个礼拜嘅咁最高位置去到第15位，今日星期同上个星期一样啊，都系喺 keep 住喺第16位唔喐之后咧，好啦，咁啊系时候咧要休息一阵，要将个时间咧咪交俾新闻部嘅同事听听呢个黄昏6点钟嘅新闻，咁啊转头翻嚟咧，今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咧，余下咧仲有15个位嘅，咁而其中个位咧仲系未公布嘅全新上榜嘅歌，嗰首歌系嚟自边个国家音乐两个代表咧，咁啊转头先知咯。黄昏6点，
0: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而家由主播晴报道新闻。台风红霞逼近，机管局处理行政总裁姚少聪预计，今晚至听日中午嘅航班会受影响。机管局已经启动机场航班重新编配系统，呼吁旅客出发到机场前，先向航空公司确定航班。国泰航空取消原定听日凌晨1点15分至下午6点期间抵港及离港嘅航班，少量其余航班亦会有所延误。国泰话会预留足够的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疏导旅客。预计航班在明天傍晚和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大湾区航空就取消两班今晚和明天凌晨往返香港和台北的班机。港铁话，内地铁路部门通知，今日至星期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取消，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厦门等多个班次。港铁话，正密切留意热带气旋对本港天气的影响，会加强检查车站和铁路设施的防洪设备运作。在台风期间，港铁会在安全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台风红霞逼近广东沿岸，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香港至陆丰沿海，其后会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中央气象台预计红霞今晚至明早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后，会转向偏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预计今日至星期一，广东北部和东部局部地区会有极端降雨，累计雨量400至800毫米，个别地区最高雨量可能达600毫米。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召开视像会议，说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政策实施至今两星期，政府发言人说，社会大众对新政策的接受程度日渐提高，整体大致畅顺稳定。获准食肆的数目按序上升，由本月9号实施当日的940间增加至现时超过970间，绝大部分获准许的食肆选择继续参与。发言人说，新措施首阶段设有1000个食肆名额，虽然有部分食肆退出，但有更多候补申请人希望取得候补名额。餐厅每日都会作出各种商业决定，获准食肆的更替是市场的正常调整和不断完善的过程，让资源更有效分配，供求更到位。政府乐见市民和业界积极配合。 食环署嘅90人专责队伍正继续向获批食肆提供支援，进行宣传同教育工作。政府将继续采取先劝喻后执法嘅方针处理违规个案。一旦发现严重违规个案影响环境卫生或食物安全嘅情况，食环署必定果断执法，以确保公众安全同制度公平。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超过800,000份文件，梳理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款情况，处理维修基金退款同屋苑合约等事宜。现时正处理屋苑的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形容相关情况比较混乱，因为正处理过去十几年未做的工作。麦美娟在电台节目话，合安已经聘请专业保险顾问，其中大维修火险的20亿最高赔偿额，政府收购业权时会同时承担不确定性，包括是否可获赔偿和最终赔偿金额，其他保险的业主索偿权不受影响。他说联下联管试验计划6月起扩展到全港所有有需要地区，截至6月底，非政府组织已经接触43座目标大厦，有2座大厦已经签署意向书。呢节新闻报道完。
0: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With you，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广播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气温介乎26至1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5%。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雷暴警告现正生效。
0: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u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在惩教院所出翻嚟，就好似重获新生。我希望可以快啲揾到嘢做，自力更生。有机会我一定会珍惜，俾心机，努力做好份工。
7: 每个人都可能喺唔同阶段犯过错，每个人都需要人哋俾机会佢一个更生机会。
6: 俾个机会我，
7: 给更生人士一个机会。
8: Hello， 大家好，我系麦真比特。各位应届嘅 DSC 考生终于放咗榜啦！无论成绩系点，都唔好俾咁大压力自己啊！人生未必是一帆风顺，考验有时反而是成长的契机。最紧要是相信自己，遇到困难勇敢面对，咁你就会变得更加强大。我哋会一直喺度为你打气噶。
9: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0: 关节痛、头痛、经痛等痛症，食止痛药有助舒缓，但食过量、食得太频密或沟埋唔同止痛药，就有可能伤肝、伤肾。嚟紧星期五晚上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请嚟养和家庭医学及基层医疗中心曾尚贤医生讲解点样正确使用止痛药。
11: 逢星期五晚7至7:30，养和抗病兵工厂由致力引进高端医疗、提供优质护理服务的养和医疗集团，为你健康呈现。

今日时间嚟到黄昏嘅6:09，听完新闻知道出面社会发生咩大事，亦都唔该晒朗富源天气预测，温度湿度都继续系三号风球，我都继续喺度爆啦。系啊，劲爆榜啊，打风都打唔甩啊！劲爆榜每逢礼拜六下昼4开始爆，一爆爆到晚上7都喺呢个频道爆。FM99.7 新城资讯台，我郭伟安当然咧唔坐喺直播室啦吓、啊，现场直播系现场见证住今日咧7月25号，亦都系七月份第四期，亦都系七月份压轴呢期，亦都系2026年第30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Top 20嘅倒数啦。嗱，今个礼拜劲爆。本地风啊，各位咧就冚唪爆晒啦！咁头先5:08爆晒啦，咁啊再一次恭喜晒泳儿一首个闪光啊，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本地榜嘅冠军歌龙冠军得主。咁啊听完本地榜之后咧，咁大家音乐眼光咧由本地榜嘅华语音乐市场咧，音乐眼光再放开啲、放远啲、放广啲，当然睇埋同埋就包埋。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亦都系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外语榜嘅 Top 20，而今日星期外语榜系有两首新歌系公布咗第一首啫，一系榜喺第17位，亦都系过一个礼拜甚至呢一刻全日本歌曲总串流量 No.1，系呢一队乐队为呢个蜘蛛侠咧呢套电影嘅写嘅歌嚟嘅，歌名叫 Brand New 啊。而头先新闻报道前咧公布埋第16位啦，就系、美国呢位21岁嘅纽约市嘅后生仔 Somber， 一首叫做 My Body Isn't Ready 啊，所以自己身材粗都未够 fit， 所以唔敢去拍拖，咁咁都有一首咁 emo 嘅歌，佢又为呢样嘢唔开心啦。好啦，就换言之，今日星期外语榜仲余下几多个位未爆？15个，第二首新歌。

今个星期第二首全新上榜嘅作品啊，嚟自美国加州音乐力量嘅代表，现年26岁呢位创作女歌手，佢嘅名叫做 Gracie Abrams， 有呢一首叫做 Look at My Life。佢啱上个礼拜推出咗佢呢一张啊，系佢出道以嚟咧第三张录音室嘅专辑，专辑嘅名叫做 Daughter from Hell。咦，呢张唱片出之前咧，滚石杂志啊就俾咗张专辑咧，就系4.5颗星咁高嘅评价嘅。咁啊，果然系滚石杂志，真系滚石杂志啊！佢上个礼拜出呢张唱片嘅成绩咧，就出咗街啦。在今日出街的澳洲的唱片的销售榜，这些唱片卖到 No.1， 甚至今日出街的英国的唱片销售榜，这位美国女仔的这张 唱片都是卖到 No.1， 除了英国澳洲卖到 No.1 之外，荷兰、法国、德国、爱尔兰都全部卖到 No.1， 纽西兰都卖到 No.1， 很厉害，苏格兰又卖到 No.1， 这张唱片里面包含了这首歌，歌名叫 Look at my life， 就探讨是成名之后的反思和内心挣扎，即是他觉得自己红了，一路我想要的东西要到，但是为什么我心中这么空虚的呢，我还是很奇怪、Gracie Abrams 一首叫 Look at my life， 因为榜第15位，换言之今天星期两首新歌，一首日本歌，一首美国歌爆晒！好啦，咁啊爆晒啲新歌啦，去到呢个位置，呢首歌就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今个星期再向上攀升多一级，留意一下呢把女仔声，佢把声底啊！

嚟自英国伦敦啊，现年20岁，好后生嘅女仔，但系20岁有呢个声底真系好夸张。最近呢一张系第一张嘅专辑啊，亦都有好多传媒都系好留意佢，被誉为2026年啊度值得系关注嘅艺人啊。有呢首啊上个星期新上榜嘅作品，歌名叫做《Great Expectation》啊，就系呢首歌个灵感系嚟自佢喺 New York 嘅经历嚟嘅。佢嗰时候咧喺 New York 每日都想等一个人出现啊，所以好有呢、這个好 expect 个人会系出现嘅。但系到最后咧都冇出现到，咁但系佢话等待嗰个出现嘅心情咧就好啰挛咧，嗰种嘅感觉咧咁啊化身为呢一首歌啦。咁啊佢嘅名叫做 Sienna Spiral， 呢一首叫做 Great Expectation， 再晋升咗级第14。

啊，最高位照好我哋亚军位嘅。咁啊，上个星期呢一首歌喺14位，今日星期有嚟反打级第13位，讲嘅就系英国嘅年度监制 Pink Panthers， 即系火化埋呢一个嘅瑞典天后啊。一齐合作啊 ，Sarah Larson 一齐合作呢首嘅 Stay Side， 睇翻呢一个美国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跳舞榜啊，都系3个位置嘅亚军啊，咁啊曾长期咧霸占住呢个 Hot Dance Pop Songs Chart 嘅 Number One 位置，咁我星期有嚟紧反打嘢，就去到第13位之后 ，Number Twelve， 哇呢一首差唔多接近半年啦，21个礼拜，超过5个月啦，老都成为我哋冠军。镜头头先的英国年度监制和瑞典天后之后呢，现在去回美国的夏威夷了。

是啊，又是这位美国夏威夷的火星人 Bruno Mars。 这首歌今个礼拜继续 keep 住在第十二位不动，讲的就是这一首为对方乜都没问题乜都肯做的 Risk It All。

系啊，嚟自呢一张等咗十年嘅个人专辑《The Romantic》，有呢首都系冧到爆作品。啊，为你上山下海啊，乜都肯做啊！系呢一首歌咧，其实咧就系虽然喺我哋外语榜咧成廿一个礼拜，咁喺美国呢一首歌咧都依然喺今个礼拜最新呢一期嘅美国 Billboard 嘅 Airplay Chart 啊 Pop Airplay Chart 都系三甲位置嘅亚军，佢哋都播得好紧要呢首歌。Bruno Mars 呢一首嘅 Risk It All 咁继续 keep 住喺第十二位唔喐之后 11 number 11一样都系唔喐。老老成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英国嘅朋友嚟嘅。

0: 颁奖礼嘅大赢家啦 ，Olivia Dean。呢一首好似我哋三个礼拜 number one 嘅 Man I Need。今日星期已经四十八个礼拜，话在嚟成年啦，都 keep 住喺第十一位唔喐。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啊，仲夸张，继续 keep 住喺亚军位。澳洲当然攞到冠军啦。澳洲仲犀利，成四十九个礼拜添啊，都 keep 住喺亚军。而睇翻美国 Billboard 咧嘅 Adult Contemporary Chart 呢一首歌咧，都系三个位置嘅季军。紧要系嘛？女仔勇敢表达自己嘅爱意，主动啲。我要咩男人啊？就去追啦。Olivia Dean Man I Need 继续 keep 住第十一之后咧，咁转头翻嚟就爆 Top Ten 咯。新城劲爆，落榜。
1: 每日出入不同建筑物，见到不同的保安员，他们每日的工作比你想象中更繁复更专业。星期五上午九点，原来生活好快乐会请来保安业商会的代表讲解现代保安工作的变化以及行业未来发展。以上环节由保安业商会赞助播出。
2: 挥动羽毛球拍，
3: 凝聚社会爱心，
2: 打出慈善力量。
3: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2: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3: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2: 8月18日，旺角蜜花省场馆举行。
3: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4: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5: 新城劲爆，落榜。

系啊，就系呢位嘅靓女，佢名叫做 Olivia Rodrigo。咁呢一首觉得爱情原来唔可以解到就内心一啲嘅痛苦嘅，唔系好嘅良药嚟嘅。The Cure 呢首歌啊，今日星期九个礼拜硬力啦，由上个星期第八位回落两级，留守喺第十位。而睇翻今日出街嘅澳洲流行榜咧 ，Top Ten 位置都有两首歌啊。我话今日星期呢一首亦都见到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咧，又随又翻去十大位置第九位添啊，紧要。Olivia Rodrigo 呢一首 The Cure 之后。哇，不得不提啦！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终于呢首歌又继续冧装冠军，已经平咗呢个流行榜开榜以嚟嘅纪录啊！

18个礼拜 number one 啊！平咗英国音乐流行榜啊！开榜以嚟最长嘅礼拜，十八个礼拜，平咗1953年嘅 I Believe 纪录。讲嘅就系嘢，喺今届嘅英国音乐颁奖礼啊，攞到呢个年度歌曲嘅呢一首歌嘅合唱版。唱歌嘅佢嘅名叫做 Sam Fender。

唱版加埋呢个女仔，头先出现过一次，喺第十一位嘅 Olivia Dean。呢一首歌本来咧独唱版本咧就系、是、呢个男仔啊，因为受过感情嘅伤害，就唔想再拍拖。所有埋身嘅人都赶走晒，但系加咗呢个 Olivia Dean 呢个女歌手嘅女仔角度咧，就令到呢首歌大爆啊！有多一个视角，有多个角度。哇！英国音乐流行榜开榜以嚟最长、最多个礼拜 number one， 18个。所以今日出街，英国流行榜好留意啊，系咪继续如我上个星期所讲嘅？如果一冧庄嘅话，就会停到1953年 I Believe 嘅纪录啊，18个。

0: 拜呢首歌喺我哋外语榜21个礼拜，最高位置去第5位。咁上个星期喺第10位，今日星期有力反打级第9 ，Sam Fender、Olivia Dean 平纪录嘅《Rain Me In》第9。
1: 新城劲爆爆爆爆，落去榜。
0: 时间嚟到黄昏嘅6:34咯。

0: 好啦，睇下你本港地区今晚同埋听日嘅天气预测先啦。吹清劲至强风程度嘅西北风，今晚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咁啊，听日咧渐转吹西南风，咁啊跟住稍后咧风势会逐渐减弱噶啦。咁啊，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同埋雷暴，雨势啊逐渐转为频密添。听日嘅气温咧介乎喺26到29度，海有大浪同埋涌浪。咁啊，展望星期一咧仍然有骤雨啦。咁啊，跟住嗰两日咧雨势都有时比较大，同埋有狂风雷暴。咁啊，而家录得室外气温咧摄氏嘅28度啊，相对湿度咧76%嘅，请注意啊，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都继续悬挂，继续生效嘅。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系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系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河套深港科技创新合作区是国家重要战略平台，香港园区坐拥一河两岸、一区两园的独特优势，担当国家开辟创新制度的事业田，建设全速推进，首批3座大楼已投入营运，全力实现人流、资金流、物流和数据流创新要素跨境便捷流动，打造世界级创科枢纽，建设国家关键创新基地。
4: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庄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

0: 上商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新城劲爆，
3: 落榜。Number eight。

今个礼拜外语榜最后八个位，咦呢只手歌有嚟反弹喎，最高位置过第七位，上个星期喺第九，今个星期有嚟反弹，扣翻第八，成班女仔一齐嚟啊，十六个，三队女团合作嘅呢首歌，一行五人嘅南韩女团 The Supreme， 同埋一行五人嘅南韩女团 Island， 再加埋一行六人嘅国际女团 KSI 一齐合作呢首 Iconic by Mystic。系啦，响呢啲啊 haters 啊反击嘅呢首歌之后，好呢一首歌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今日星期廿二嘅礼拜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日星期又回落一级第七。澳洲同埋南韩嘅合作 ，One Man Band Tame Impala、Kevin Parker 同埋 Blackpink 嘅金珍妮 Jennie 合作呢首歌，呢一首歌。The remix 版本 Dracula Jenny Remix。

我哋外语榜最高位置个亚军位，上个星期喺第六，今日星期六未跌级第七。啊，近排已经我话收到啦 ，Jenny 啊，一首个人作品，唔知几时会喺我哋外语榜 Top 20原来出现啦。咁但系呢一首歌咧都几犀利，美国好受欢迎啊，喺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 Top Airplay Chart 咧呢一首歌系冠军。甚至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Rock and Alternative Songs Chart 呢一首歌都系 Number One， 甚至喺呢个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Dance Electronic Songs Chart 都系 Number One 喺美国好受欢迎嘅呢一首歌。咁近排咧 ，Jenny 有好多花边新闻啦，咁有呢个台湾男模特而系就传系呢个新男朋友啊，大家要睇落去先知啊。啱听紧呢首歌就 Tim Impala 澳洲嘅朋友加埋 Jenny 嘅首 Dracula 嘅 Jenny Remix。好，呢一首歌老都成为我哋两个礼拜 number one 咗啦。

系啊 ，Taylor Swift 系呢一套嘅卡通片啊，动画嘅 fans， 五岁嘅时候已经可以睇《板道奇兵》噶啦，到到第五啊，有关方面咧就揾佢创作呢首嘅主题曲，歌名叫《I Knew It》，《I Knew You》。Lucian 我哋两个礼拜外语榜 number one 咗。都可以话 Taylor Swift 回归呢个香摇音乐啊！七个礼拜嘅力游上咗星期第五位，今日星期再回落一级第六。当然喺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香摇榜呢首歌系攞个 number one。最新呢一期嘅香摇。

系啦，咁啊灵感啊创作嘅灵感系嚟自入边咧一位即系牛仔娃娃牛仔女娃娃 Jesse 嘅情感旅程嚟噶。我知道系你啦。I knew it, I knew you 啊！回落一级第六之后 top five 嚟啊！1, 2, 3, 4, 5, 5, 5, 5, 5, 5, 5, 哇，劲啊！

大家有冇睇呢个世界杯嘅决赛呢？决赛表演啊，佢哋都有份啊，真系劲！睇翻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 Global 200。计埋美国市场喺第九，都喺第九啊！听住诶，听咗超过半年，而唔计美国市场，因为喺第二添啊，紧要啊！所以咧，世界杯嘅决赛表演咧一出现之后咧，呢首歌有力反弹，由上星期第七位，今日星期咧反弹两级，去翻 top 5位至第五位。BTS 呢首 Swim， 无论个海有几大浪啊，都继续向前游啊！吓，要识得借力最紧要。1, 2, 3, 4 哦，又出现十大第二次出现 Olivia Rodrigo。

0: 佢话冇一首歌咧可以表达到佢拍拖嗰时候嗰种恋爱嘅心情咁话啲咁啊，任何歌都表达唔到啦。嗰种爱到好唔理智嗰种感觉咧，佢搵唔到一首歌形容到，可能都系佢而家嘅真实嘅感觉。因为咧又有传媒咧就睇到佢拍拖啦，终于吓啊，同呢个 Wall Street 啊华尔街嘅金融财进拍拖添，咪犀利啊！咁啊，睇翻今日出街嘅英国流行榜 UK Singles Chart 呢首歌，同我哋一样都喺第四位啊！咁啊 ，Olivia Rodrigo 呢首 Stupid Song 六个礼拜硬力老咗成我哋冠咗军嘅歌，上个星期咧光荣回落到去季军，今个星期再回落多一级去到殿军之后，转头翻嚟爆 Top Three，
1: 新城劲爆！
2: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 ，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同埋 AI 后制技巧，
3: 表现出色嘅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同挑战嘅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署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4: 我在8月8日咧，喺金钟地铁站乘坐扶手电梯咧，就谂住去湾仔嘅。咁我就企喺度失咗重心咧，向后咧系咁样碌落去十几级楼梯。当其时有两位专家，佢见义勇为啊，救咗我，佢扶住我，同埋顶住我，拉我起身，跟住个电梯。向上升啊，小姐，嗱，我而家拉住你，嗱，后边一个咧就托住我条腰，我好感恩啊，佢救咗我一命，所以我希望喺大气电波里面咧，多谢呢两位先生，呢两位救命恩人，感恩诶，佢咁仗义。
5: 数，让我数，在最艰难时候，谁曾伴我到，待我好，若有人。
6: 唔好吝啬少少时间，表扬你身边发生过嘅人和事。新城资讯台，我要赞你，即刻打电话36988585 36988585。
5: 年月里，有人扶我，有人拦我，也造就我所有突破。
1: 新城劲爆，落榜。
0: Number three。好啦，翻嚟啦，黄昏6:51啊，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外语榜嘅 Top Three 嚟啦。呢一首歌由上个星期殿军位置再上升一级啊，暂时最高位置就系季军，美国嘅香摇界代表嚟啦。

位啊，美国的近期咧香摇界炙手可热的女歌手，她名叫做 Ella Langley， 响呢一首叫做 Choosing Texas， 喺美国 Billboard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嘅 Hot Country Songs Chart 呢首歌都系继续 Number One， 甚至系咪今个礼拜最新呢期美国 Billboard 嘅 Hot 100又系 Number One。在 Hot 100已经14个礼拜 Number One， 甚至今日出街的澳洲流行榜 R Sing Chart 呢一首歌又是 Number One， 真系犀利。讲呢、這个段感情的男人咧，拣咗 Texas 都不拣佢，翻自己屋企啊。好啦 ，Ella Langley Choosing Texas， 再升一级季军之后 ，Number Two， 哇！呢一首歌今日星期两个月噶，卢都成为我哋冠军，今日礼拜继续 keep 住亚军唔喐，美国嘅代表。

系啊，今日星期一啦，两个月噶啦，八个礼拜硬力噶啦。老成我哋冠军军，今个礼拜继续同上个星期一样，都系 keep 住亚军。Ariana Grande 呢一首嘅 Hey That I Made You Love Me。睇翻啦，今个礼拜最新一期美国 Billboard 嘅全球榜 Global 200， 计埋美国市场，同我哋一样都系亚军位置。好啦，咁啊，亚军都公布完啦，系时候公布今个礼拜外语榜最后一个级别，亦都系今日7月25号，七月份第四期，七月份压轴呢一期，2026年第30个礼拜，劲爆外语榜嘅 number one 系。

睇下2026年啊世界杯嘅官方主题曲啊，歌名叫做《Die Die》。啊！世界杯打完啦，果然咧，我上个星期讲话 AI 股势，西班牙啊，果然又真系中喎。但好多朋友都话啊，季军赛啊仲好睇噶，

0: 咁我都就系做完节目啦，系咁先啦。下个礼拜六同一时间再见啦。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0: 晚上七点，拜拜。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而家由余碧琼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八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八号特别告示。天文台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在7点，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上升。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天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热带气旋红霞逐渐靠近香港，截至下午4:50，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和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机管局预料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将会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在天气情况容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定航班时间后先至出发前往机场。恶劣天气下，往来机场的交通亦可能受到影响，呼吁旅客预留充足时间前往机场。机管局正积极为风暴做好准备，并同天文台、民航处和各机场同业紧密沟通，制定及实施紧急应变措施。在三号强风信号生效下，长沙环有大厦外墙的棚架倒冧。警方下午4:00接获多人报案，话长沙环道750号一个地盘有大幅棚架倒冧。网上片段见到大型棚架连同棚网从大厦高层堕下，部分跌落双轮大厦的天台。一名20岁男子涉嫌炸弹客炸被捕，正被扣留调查。警方星期四接报，发现有人在网上社交平台声称在香港某处放置炸药。警员经调查后，昨日在九龙城区拘捕一名怀疑涉案男子。越车南下入境市区措施今日起扩展至大湾区全部9个城市。机管局同时推出2泊游服务。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话，争取明年首季将措施扩展至广东省21个城市，助力大湾区发展，方便两地人民交流及车流往来。陈美宝话，越车南下入市区预约出行已经超过9000架次。在新扩展安排下，近期抽签申请超额3倍，当中60%来自新增的5个城市。当局会继续密切留意，精益求精，提升越车查验服务。目前有23个查验中心，好快会增至28个。陈美宝话，港车北上和越车南下政策是希望能够用好港珠澳大桥，未来会累积经验，密切检视社会意见，包括扩大名额、新增更多城市以及过境口岸，和广东省当局商讨。容许狗只进入食肆的新政策实施至今2星期，政府发言人说，社会大众对新政策的接受程度日渐提高，整体大致畅顺稳定，获准食肆的数目按序上升，由本月9号实施当日的940间增加至现时超过970间，绝大部分获准许的食肆选择继续参与。发言人说，新措施首阶段设有1000个食肆名额， 虽然有部分食肆退出，但是有更多候补申请人希望取得候补名额。餐厅每日都会作出各种商业决定，获准食肆的更替是市场的正常调整，让资源更有效分配，供求更到位。呢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 69%， 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息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啦。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本届政府全力发展经济，改善民生，积极开辟新赛道，推动城市经济，访港旅客持续上升，致力优化住屋和交通等范畴，解决老大难问题，完成基本法23条本地立法，主动把握国家发展机遇。行政长官率团出访东盟、中东和中亚，开拓新市场，招商引资，打造国际高端人才集聚高地和留学香港品牌。今年受惠香港载荷专家参与神舟23号飞行任务，香港在多项国际指标中保持领先地位。河套园区去年投入运作，为创科注入新动能。政府透过拆墙松绑，加快北部都会区发展，并正全速制定第一个5年规划，与市民谱写香港更美好未来。
4: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5: 2026年第12周啦，
6: 第三位。
5: 让我闯。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olors in the Air》原色。
6: 第二位。
7: 男人怎可以拥有泪？
8: 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
1: 大湾区音乐榜。
2: 湾区声势力，各位同学，我是 Jin Lee 李恒毅 ，DSE 放咗榜啦，考得好嘅，恭喜你啊！未来继续努力。如果成绩冇想象中咁好，都唔好气馁啊！记住，你从来都唔系孤军作战，我同你身边嘅人都会陪住你一步一步向前行噶。
3: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4: 搵嚟搞专，搵嚟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
5: 大家好，我是伍裕彤牙医，牙齿变黄，点样整翻靓？比较少人用的方法就是做牙套、牙贴，将一些类似假牙的东西套上个牙齿的表面。最大的好处就是做出来的效果是很持久，但是牙齿的表面可能要磨损一下，才可以黐到上去。
4: 想听多啲伍裕彤牙医同你讲护齿，留意逢星期二上昼10:48搵嚟搞专时段啦。
6: 形形色色嘅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咁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唔同界别嘅代表，
6: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6: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6: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0: Hey everybody, this is T. 又翻翻嚟每个礼拜六晚上七至九啊，光与力嘅时间，继续有我 T Max 喺度陪住大家。咁啊，今个星期嘅节目有啲乜嘢咧？头半个钟继续有我嘅私心推，咁啊之后嘅半个钟头有一位女歌手上咗嚟啊。佢都唔係第一次上嚟光與力聊天室㗎啦，不過就好似都一段時間冇嚟過了。咁啊，之後嘅八點鐘啦，新聞過後咧，亦都會開始今個星期嘅新城光與力排行榜啊。到時大家就可以知道到底邊十首作品係今個星期上咗榜啦。咁啊，唔阻大家時間啦，即刻開始今日節目。首先我们有国语力师心推，
1: 国语力师心推，
0: 为我们打响头炮的有欧中的成员，他是李哲言，一首 solo 的作品，而如果可以回到过去作为创作的起点，

如果有一日我为了故事入面的他写满了100首情歌，会不会就可以换来一次改变历史的机会？或者人生就是充满着遗憾？重新把你写进我100首情歌，他是李哲言。最近呢兴起了一股复古潮，咁啊，好多人咧都开始攞翻一啲我细细个陪伴我嘅嘢出嚟啊，卡式带啦、暴龙机啦，亦都唔少得有佢有线耳机，佢系 TR33。

翻起尘封咗好耐嘅有线耳机，我先发现我净系习惯戴住一边听，因为另一边仍然系属于你嘅。有线耳机 TL33 嘅作品啊。

唔係所有嘅失去都係告別嚟嘅，有啲人啦，可能只係你哋嘅頻率啦，慢慢對唔上。班恩全新嘅作品《頻率再也對不上》。

0: 新城广播联同卓斯美容仪器携手呈现彩虹美容品牌优质认证计划，透过顾客体验同专业评审，选出2026年优质美容品牌。颁奖礼将于本年底隆重举行，敢于接受公众评选的美容品牌，立即 WhatsApp 至9080-2896-9080-2896报名参加，还原纯真，美丽初心。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4: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3: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4: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3: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午7:00-9:30，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00-8:30同步直播，
4: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5: 我方力申都知收到收唔到唔系靠彩数，去郊游要带充好电嘅电话同后备电池，最好带埋对讲机同队友沟通。遇上紧急事故，只要在任何一个本地流动网络覆盖到的位置，就可以打112报警。有些行山径还有紧急求助电话可以用。想知在行山径电话收不收到？出发前上通讯事务管理局办公室网页攞定了先。
6: 逢星期六晚上7:00-9:00 FM99.7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国语力私心推，
7: 休息翻嚟，继续今日嘅私心推。上一节一年落嚟听咗三位男歌手嘅作品，呢节啊，听翻啲女歌手先。佢系李佳薇啊。

当我哋两个由我们退化成为甲乙丙丁，当那些熟悉的日常突然间变成刺眼的证据，这首歌不劝你原谅，不劝你放

品名称甲乙丙丁，佢系李佳薇。拉粒凳抹一下先，一对女子乐队啊，佢哋系 Smile Dash， 2026年嘅全新态度大

0: 式嘅轻摇滚节奏唱出少女心入边啦，既纠结亦都勇敢嘅内心独白。作品名称 Almost Love， 佢哋系 Smile Dash。
1: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2: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1: 银色旅途，
2: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1: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个中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2: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1: 银色旅途。
3: 晚上7点32分。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9度，相对湿度69%，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 CY， 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一路都是咁精彩 ，Happy Birthday！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4: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5: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4: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围炉互动。
5: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3: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6: 树窿78号。

0: 唔单止系留俾最爱嘅人，更加系留俾沿途陪我一齐听歌嘅你。FM 99.7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9点到10点，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的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的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10至11，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3: 新城资讯台，
4: 沿途有我
3: 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4: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5: 逢星期六晚上7至9，FM 99.7，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

0: 翻翻嚟啊！嚟到国语力聊天室嘅时间，今日呢位嘅歌手朋友上咗嚟咧，其实佢上一首歌我已经好想揾佢噶啦，因为我觉得佢上一首歌好好玩啊！诶，今天你受了吗？
1: 系，hello，
0: 系啊，
1: 大家好，你好，
0: 耶，系啦，咁啊，今次咧呢一首嘅全新嘅国语嘅单曲啦，爱自己啊啦，哇，呢只歌劲喎！即系你自己填词，
1: 冇错，
0: 不特止啦，跟住仲有三金制作人啦，
1: 冇错，陈建奇老师，
0: 耶，陈建奇老师啦，
1: 系，
0: 哇，咁啊，先由你自己去介绍一下首歌先啦，讲咩嘅咧？
1: 其实呢我哋如果你有留意到我前面嘅今天你受了吗啦，再之前呢有一只歌都系国语歌嚟嘅，就系、是、等出场的
0: 光。
1: 咁其实有拉林嘅，系啦，等出场的光开始，其实我一路做嘅一样就系希望大家可以留意到我嘅音乐就开始行一个方向，就叫做治愈，都系即系希望抚慰大家嘅心灵啦。又喺咁繁忙嘅都市情况之下，无论你今晚有几辛苦、几咁攰，我都希望透过音乐话俾大家知道有我喺度。
0: 所以其实今次呢个就系一路 keep 住都系一个陪伴。其实今天你受了吗咧，我都觉得好陪伴嘅，因为佢入咗我做 gym 嘅歌 list。
1: 真系，
0: 系因为我觉得佢嗰个 one two，
1: 系啊，一齐跟住个 beat，
0: 跟住我就觉得喂好啱喎。
1: 系啊，
0: 咁所以其实呢一只歌，但系点解会呢一首歌会特别想揾陈建奇老师？
1: 因为其实喺上年年尾嘅时候，嗰阵时已经有今天你受了吗啦，我哋就 plan 紧我哋嘅歌点样去。拍歌咁样，咁喺上年年尾嘅时候，大家就话啊，咁我哋下半年哦，上年嘅歌不如都做翻国语歌啦，你自己擅长嘅语言啦，咁、然后广东歌你其实你都剧集歌你都出唔少噶啦，咁、之前都出咗广东歌，咁不如呢一排就行住呢个方向啦，我话 OK 冇问题啊，咁、然后佢哋就建议啦，啊，如果我哋又继续国语歌嘅话，不如今次我哋真系揾翻台湾嘅班底啊，然后我就觉得 OK， 咁、呢个都系一个好好嘅建议嚟嘅，咁、然后当时公司就揾咗几个监制俾我拣嘅，
0: 哦，
1: 系啦，咁、最尾当然我见到陈建奇老师嘅时候，哇，即刻。当然是揀陈建奇老师啦，
0: 都不用想了，
1: 想都不用想了，是啊，当然其他监制都有想合作的，但等之后有机会都可以合作。咁即是主要是什么？主要是陈建奇老师有做过好几个我好喜欢的女歌手，第一个就是徐佳莹，我非常喜欢她，喜欢的爆炸，她基本上所有的歌全部都识唱，
0: 哇，所以她真的是偶像，所以都是偶像来的。你系一个你好欣赏嘅歌手，
1: 一个我好欣赏嘅歌手，佢都可以算系师姐嚟嘅，因为佢都系星光大道出嚟嘅，佢系我前几届，我系后面，咁嗰阵时就一路都有受佢嘅影响，我有睇星光大道，我点解会参加台湾嗰个星光大道？就系因为睇住萧敬腾啦，全部啲师兄啦，杨宗纬啦，林宥嘉啦，又加上 Lala 师姐啦，咁就觉得我都要去参加咁样，系因为咁样先去嘅，
0: 所以今次呢一个就好似有少少 dream come true 梦想成真咁嘅感觉，
1: 有嘅，
0: 即系一个我睇住我嘅师姐我都好喜欢嘅歌手、合作过嘅监制，
1: 系啦。
0: 哦，咁但系真系合作嘅时候，真系做嘅时候，入边有冇啲咩火花或者啲好深刻嘅一啲嘢同陈建奇老师合作？
1: 其实我同建奇老师，我哋两个好奇怪，系有种自然熟嘅 feel 啊。因为我哋其实之前冇见过面噶，我哋净系 WeChat 倾过偈嘅啫，系啊。
0: Okay.
1: 但系咧，即系第一次见面啦，我哋就已经喺嗰个 studio 入边啦，准备录歌噶啦。咁我哋见面呢，即係呢，即係大家嗰一种好自然熟嘅感觉，倾偈好似老朋友咁样。好神奇，佢自己都咁觉得㗎。
0: OK， 但明明係第一次见。
1: 但明明係第一次见㗎。係啊。
0: OK,OK,OK。
1: 然后我哋倾咗好多嘢啦，因为我以前喺台湾都住过差唔多一年几时间啦。咁、我都好熟悉嘅。然后我就问佢，因为好耐都冇去过啦嘛。咁、我都要问佢，佢问我台湾中意食咩呀，我话我以前去台湾台北嘅时候我会留住吃那个麻辣。好，然后他说现在还有哦，
0: 即刻就讲紧要讲紧，
1: 系啊系啊系啊，即系嗰种熟悉感啊，然后大家嘅嗰一种，然后有好多大家都认识嘅朋友啊，common friend 啊咁样，系，
0: 好像是天作之合咁嘅感觉喎。
1: 系啊，因为佢又帮过我个好朋友，然后孙盛希啊，孙盛希同我同届嘅星光大道出嚟嘅，咁、然后即系大家又识啊咁样，又好朋友嚟嘅，咁然后就一路讲，哦，原来就是熟人有那么多，
0: 呢个行业好。细
1: 啊，
0: 呢个圈子好细。
1: 不过
0: 咁，但系喺真系录啦，即系真系埋牙，大家去录嘅时候啦，佢同你合作过嘅一啲监制会唔会都有啲分别啊？真系去做嘢。
1: 哦，佢系点讲啊？ 佢应该喺最 relax 嘅监制。
0: 哦，
1: 系，我估唔到啊，我真系估唔到。
0: Okay.
1: 因为我哋其实我呢只歌录嘅时间，我谂如果真系认真加埋嘅话，我谂三个钟最多啦。
0: 哦，咁快？
1: 系啊，三个钟最多啦。第一日我哋见面啦，然后入咗录音室个零钟、两个钟。咁然后过嚟中岛啦，咁然后大家就话 OK， 我出嚟听下啦。我因为我以往嘅录音啦，我系好扯自己嘅，扯到好紧要嘅，我唔会休息，我唱到我自己觉得满意为止。咁、然后我录录下，佢叫我出嚟听，我谂话好啦，咁我出嚟听下，听完就即刻入去再唱
0: 啊
1: 嘛。
0: 系啊，
1: 然后出嚟听听听，大家就开始倾偈咯，大家就开始倾偈啦，倾，然后。哇、哦！竟然倾偈咯，我睇时间六点几。哦，不如我说建奇老师，不如请你吃个外卖吧。
0: 啊！
1: 我说既然来到香港，我请你吃个茶餐厅。
0: 啊！
1: 我就同佢讲，我哋想食咩？烧腊、烧鹅，定系叉烧？
0: 啊！
1: 然后我就嗌咗个即系香港嘅出名嘅叉烧啦，咁样。
0: 好超啊！成件事。
1: 系啊，我哋就开始嗌外卖食嘢噃，仲要咧，佢系食，我系嗌咗叉烧俾佢啦，然后我自己又拣成米线。即系嗌几个唔同嘅餐厅咁样，
0: 自做一餐咁款。
1: 系啦，因为我想俾佢试下香港嘅地道嘅茶餐厅 feel 嘛。系啦，咁然后食完之后咧，谂住就不如就大家就再入去啦。
0: 系啊，唱下啦。
1: 系啦，又唱下啦。然后我咁啱即系拍摄嘅同事又嚟咗啦，就嚟拍嘢。好啦，拍嘢先啦。拍完嘢之后就话入去啦，入去就唱多两下，就话好啦，今日就到呢度啦，就录完啦。
0: OK。
1: 然后他就跟我讲，他就说啊，你回去你听一听，看看有什么地方你觉得要补的，那我们明天再补就好了。然后、
0: okay.
1: 对，然后我就说好好，没问题。我说那今天就录完了哈，他说对，录完了。我说好，那你早点回去休息。
0: 哈，
1: 第二日补，
0: 即系第二日系补咗
1: 一
0: 个钟
1: 都没有，
0: 都冇。
1: 系啊，
0: 然之后就，
1: 然后之后就话 OK 啦，咁样。
0: 未试过咁短时间
1: 嘅，其
0: 实
1: 我都算录歌比较快嘅，但系我谂住，因为快通常都系因为譬如同阿刘日升啊，因为好熟悉啊，
0: 哦系，大家
1: 系啦，大家好熟悉，咁就因为成日都对住录歌啊咁样，咁然后我同佢录歌嘅时候又真系好扯佢嘅，我会好快，我会要好快嘅速度搞定晒所有嘢，系、啦，咁就即系大家有个默契喺度嘅，因为我同建奇老师系第一次噶嘛，咁、我谂住点都磨下嘅，磨合即系磨合咁样。
0: 嗯，
1: 结果发觉完全不需要，我想得太多。
0: 但是出到嚟嗰个成果，我觉得亦都好好喎。
1: 系啊，系啊，
0: 有一种自然嘅治愈，好好由心而发嘅感觉。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可能因为个氛围就系、是、
1: 氛围
0: 系啊，就系咁超。喂，唞一唞先啦，我哋转个头翻嚟继续讲。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同陈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嘅父母，一齐倾下、讲下、学习下。商场如战场，想极速诊断生意或者事业嘅核心问题，逢星期六上昼11:30，企业急症室 BCM 创办人及国际企业策略顾问车志健 Brian Cha 联同林淑敏为你度身订造拯救方案。想获得企业急症室专业咨询 ，WhatsApp 5545-0835。
2: 理事会乜都关你事，星期五唱歌。关啤你事，
3: 理事会周五限定卡拉 OK。
4: Hello， 大家好，我是 Emiko

0: 位歌王歌后，无论你唱得一首好声音，定系唱歌只想求开心。求开心，卡拉 OK 逢星期五放工放学后，喺新城资讯台约定大家六点等。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 仲有 K 莉麦浩儿、Chloe 黄君儿，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2: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3: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二至四 ，QK 育婴室。

0: 大半天去到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嘅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1: 逢星期一至五深夜两点起，星期六日深夜一点到清晨六点，
0: 只想听音乐。
2: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力，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青。

0: 翻嚟继续国语力聊天室啊！咁啊，呢一个嘅录音过程好正，即系悄悄，好似去咗个大食会，跟住同个朋友认识个朋友交友咁样嘅 party， 然之后就已经成为咗呢一首嘅作品。但系呢一首嘅作品咧，我觉得好多地方好值得去同大家。即系探讨下啦，去讲啦，其中一个咧、MV 嘅劲啦，系啊，
1: 谂起都开心，
0: 谂起都开心。Bosco 啊，
1: 系啊，
0: 黄宗泽，哇，佢对上一次拍 MV 好耐啦，我印象中系，
1: 系啊，佢自己都咁讲，
0: 系啊，好，已经系好系阿 sa，
1: 系啊，系啊，系啊，
0: 系啊，好耐好耐好耐之前，
1: 系啊，
0: 咁跟住今次又揾咗佢，
1: 系啊，系啊，系啊，
0: 喂，点样发生到噶呢件事系？
1: 好简单啫嘛，揾就有咯。
0: 真系得你先可以咁讲嘅，
1: 当然啦，都有佢好人啫嘛，因为佢真系一个好好嘅前辈嚟嘅，
0: 系系
1: 即系点讲咧？我觉得我唔知道大家认识嘅 Bosco 系点啦，但系我想讲嘅就系、是，佢绝对系一个好好嘅前辈，愿意提携后辈嘅一个人嚟嘅。
0: 哦 ，OK， 哇！但系你当知道佢揾佢做嘅时候，你哇个角色即系都渣男噶。其实你问我，我去睇个 MV 嘅时候，都
1: 渣男我哋冇特登咁样 highlight 出嚟渣男呢两个字嘅。
0: 我睇到系咯。佢最初收到嘅时候，就系佢都冇任何话啊我。有冇啲乜嘢佢想做啊，或者嗰样嘢
1: 啊？佢又冇、啊，佢、又真系好 nice， 佢、就一路就话你谂住点拍啊？我话而家同导演倾紧咯，好啦，咁你哋倾定数之后话俾我知得噶啦，我配合你咯。
0: 哦、
1: 然后我就到临拍嘅前一晚，我 send 个 message 俾佢，我话大佬，我你知唔知道我哋听下要拍乜嘢啊？
0: 哦、
1: 然后佢就回复就系任你摆布啫嘛。
0: 哦，任你摆布，好正喎、啊。O K， 哇，呢、這、一个系，但系出到嚟嗰个任你摆布又好。我想话佢嗰啲表情加埋同你砌埋一齐，好好睇喎，即系
1: 系咯，我
0: 觉
1: 得好，系大家好，我已经听到好多个人咁讲噶啦，即系话好似你哋两个做嘅嘢，好似都好 make sense，
0: 同埋 make sense
1: 系咯，同埋你哋两个做埋一齐，即系好似又几 match 喎。
0: Yes yes yes， 系啊，但本身有冇谂过会去到咁好啊个效果揾佢嘅时候？
1: 其实我会担心嘅、我担心啲乜嘢咧？我担心我接唔到佢啲戏，因为大家都知道佢系前辈拍咗咁多年，我系一个小薯仔咁啊，即系咁即系你话，即系佢啲戏好，大家都有目共睹啦。
0: 系
1: 啦，咁然后确实的，佢又真系好好，佢会指点我嘅。喺《森林女王二》嘅时候，我都因为佢嘅指点，我都开咗好多窍嘅。系啦，咁然后佢都嚟咗呢度，就都会讲佢话。阿哥系咪啊？我都教你拍过剧噶吓，你我睇下你仲记唔记得先啊？
0: 哎哟，
1: 考试突然间考试，你明唔明啊？系啦，然后我即刻就啊咁啊，咁我真系做唔好，你唔好闹我吓，我心里边咁样谂啦，系啦，佢话放松啲，你知佢个人咧，佢讲嘢系咁样嘛，然后咧有佢喺身边咧，你永远都得个笑字啫，因为佢会令到现场个气氛好轻松。有一场咧就喺。我哋喺嗰个有一个夕阳，咁然后即系淋花呀嗰啲，其实我唔知道已经拍紧噶啦，佢系咁啊矫正我块面嘅位置啦，佢话冇喐冇喐冇喐，咁样最靓，啲阳光打喺你块面上，咁样好靓好靓好靓，原来拍紧我唔知
0: 道，哇！
1: 所以我成个感觉我好放松。我以为试紧位或者乜嘢，然后成个感觉系最 sweet 最好最靓，我拍完啦，大家都系咯，佢就系引导你，不如引导你咁做完啦，冇嘢啦。
0: O K， 哇，
1: 系啊，
0: 唔怪得我想系多唔多呢一类型嘅，即系拍咗都唔知嘅一啲咁样嘅小插曲啊。
1: 啊，咁又唔系，就得呢个唔知啫。
0: 呢、
1: 這
0: 个啫，呢、這个啫。O K O K，
1: 如果全部都唔知咁，我真系蠢。
0: 好惊啊！唔系，但系其实咁耐即系成个拍摄嘅过程入边，有冇啲乜嘢你自己都好深刻嘅一啲线啊，或者啲好有趣嘅嘢啊，搞笑嘅嘢可以同大家分享啊？除咗啱啱嗰个，我都唔知道就拍咗啦。
1: 系啊，咁仲有就系、是、其实咧，而系 M V 入边未有呈现到嘅，
0: 系
1: 就系、是。cut 咗，被导演 cut 咗嘅，就系、是、有一场咧，就系、是、出嚟啦。咁我喺厕所入边洗佢件衫，见到上面有个唇印，
0: 系、啦。
1: 咁、然后佢翻嚟走人，佢要走，我要追佢。
0: 系
1: 啊，嗰阵时嘅画面系我冲出嚟，我入去，我又揽住佢个背，即系后面揽住佢。
0: 哦，
1: 系啦。咁然后佢就要行出门口，佢走人噶啦。我嘅距离咧，我离佢嘅距离，同埋佢离嗰个门嘅距离咧。 佢系近嘅，我系远嘅，所以我要好似、
0: 嗯、跑，
1: 我要冲好快添、
0: 啊啊，
1: 我冲慢少少都冲唔到，
0: 系
1: 啦、啊，所以我要冲好快啦。咁我第一次冲啦，我就赶唔切，第二次就冲好快，成、个捧撞飞咗佢。
0: 打美式足球咁样，
1: 冇错，就撞飞咗佢啦，
0: 直头出咗镜喎，就都
1: 我状态咁，然后我哋呢，但系我哋呢一场竟然冇摆喺入边咯。
0: 哦，但系我期待有冇机会有个完整版。
1: 我哋一路揾紧呢个咯、哎，但系一路冇嘅，点解嘅？
0: 好像啊呢、這个，所以诶，唔、系，但我觉得听咧呢、這个呢、這个成个 MV 嘅拍摄过程系。好搞笑，好fun，好开心，呢、這个都会唔会诶、算，亦都系你其中一个算系最 relax 嘅咧，拍得个 MV
1: 都算系啊，
0: 系咪啊？
1: 系啊，
0: 即系成只歌好似呢一首嘅作品都系好 chill。好 calm，
1: 系啊，
0: 好 relax，
1: 系啊，
0: 就完成咗，
1: 系啊，
0: 系啊，我觉得呢、這、一个诶、有冇试过去用呢、即系做一个作品，成、个 whole picture 系咁样嘅状态啊？之前，即系因为我知道你比较高要求，即系我知道你本身对自己嘅要求都高，即系你对所有嘢嘅要求都高。
1: 系我唯一，我觉得如果你有讲埋即系呢个 MV， 即系如果我你讲埋呢个 LV， 唯一我觉得我就觉得。有个遗憾就系冇自己做导演、
0: 啊、但你自己做导演可能冇咁超噶咯。
1: 我自己做导演我都可以超嘅，因为我可以安排人哋拍噶嘛，我想拍咩就拍咩。
0: 所以呢个都会唔会算系你嚟紧、都算系一个自己嘅目标，希望做埋自己作品嘅 MV 导演。
1: 当然啦，我嚟紧有呢、這个咁有呢个谂法噶啦，已经系。
0: 已经即系，因为我嗱、即系而家就做咗一啲嘅作品，都系关于紧，即系可能系爱自己啦，一个陪伴啦，一个成长啦。
1: 系
0: 嚟紧会唔会都想继续 keep 住喺呢个方向？
1: 系啊，都系呢个方向啊！我觉得我要打实一个一个标签。标签住歌系咪嘅歌，以后就系治愈女歌手。
0: 好嘅，即系希望可以立到一个咁样嘅牌匾去俾自己。
1: 因为我都想透过音乐去即系影响啲人咯。因为其实我觉得，尤其是而家嘅生活啊、经济又好乜都好啦，我相信大家同我一样都感受到一种压力嘅。
0: 系系。
1: 咁我哋做音乐人可以做啲乜咧？就希望大家听住我哋嘅歌可以放轻松咯。
0: 但系有冇啲乜嘢契机令到你突然间有一个咁嘅谂法，系见到啲乜嘢啊？定还是
1: 系因为自己嘅经历都完全系嘅、啊，自己嘅经历啦，然后包括同啲 fans 倾偈啦，或者同啲朋友倾偈啦，即系发觉身边啲人嘅变化，又或者发觉自己嘅变化，又或者睇咗人哋嘅故事咁样咯。
0: 所以好多嘢加加埋埋就决定，
1: 系啊，
0: 即系今年想行嘅方向。
1: 系啊，同埋我觉得身心健康对于每一个人嚟讲都几紧要嘅。
0: 你自己有冇啲乜嘢嘅 way 去？keep 住自己，即系一啲 tips 咧，都可以俾下我哋嘅听众。
1: 其实我而家咧就，其实我前个我谂2020，我嘅情绪最有问题嘅就系2017、2018、2016、2017、2018嗰三年。呢、三年可能我自己系最情绪最差嘅、甚至乎抑郁过，系、啦。咁、然后慢慢行出嚟嘅时候，我好清楚知道就系真正抑郁过嘅人啦，或者即系真正有过抑郁嘅人系，你话你即系周围同大声公咁样同人讲话，我点系唔会嘅、通常都系自己匿埋消失嘅。
0: 系
1: 啦。咁然后我后屘慢慢行出嚟，都系因为自己愿意行出嚟。其实你话朋友帮唔帮到你，我可以讲就系、是。95% 靠自己，
0: 嗯，
1: 系啊，真系95% 靠自己。身边有啲朋友，当然佢可以俾到你能量或者俾到你力量，但其实你俾完之后，我如果都喺嗰个窿入边，你都喺个窿入边，你都唔会出嚟，
0: 嗯。

0: 打嗰个都要系你自己，
1: 系啦，就算我听完之后我都要喐噶嘛，系啦，所以我都想就系、譬如我自己的方法啦，而家就譬如有啲咩唔开心嘅时候，就真系俾自己有一个空间。我觉得空间好紧要，对于一个唔开心嘅人或者有情绪有问题嘅人，即系我哋冇永远作为朋友又好，作为亲戚或者又好，作为父母又好，真系我哋唔好逼佢。因为我觉得消化。是很重要的，即有阵时候，譬如我呢一刻我不开心，好啦，我哋首先第一，我哋要真系俾个时间俾呢个当事人自己去消化一下先，因为时间会冲淡少少嘢嘅。我呢一刻我可能我有十分不开心，但系过咗一个钟之后，我可能十分不开心变成咗八分，好啦，再过一个钟，我可能八分变成六分。好，当你系六分嘅时候，身边有位朋友出现咗，同你讲翻啲。开心嘅嘢或者开导下你，你会听得入耳啲嘅。系啦，即系我哋千祈唔好去十分人哋唔开心嘅时候走去同人讲，哎呀你冇咩，你冇唔开心啦，谂开啲啦，你死开啦，唔好讲咁多嘢。系啊，
0: 我谂得开就唔使咁啦。
1: 冇错，我如果真系谂得开，我就唔会咁噶啦。
0: 系啊，
1: 我呢一刻我唔需要任何人同我讲任何嘢，我唔该你俾时间我，我俾我自己静止。
0: OK，
1: 系啦，或者你俾我自己揾翻我自己想做嘅开心嘅嘢，我食个嘢又好，我食个ice cream 又好，我食块朱古力。也好，我食个饭又好，乜都好，你俾我时间，你俾我放低先，慢慢系啦。你再出现，我会觉得你系啱嘅时间出现，我唔会嫌你烦咯。即系呢个系好紧要噶，系啊 ，timing 就好紧要。
0: 所以有时我觉得嗰样嘢就系容许自己喺嗰个唔开心嗰个悲伤入边。去处理咗佢，去消化佢，唔系话要拒绝你，冇得拒绝个情绪。
1: 冇得拒绝，因为嚟咗就嚟咗噶啦。所以当你嚟咗嘅时候，我咪接住咯。好啦，当你尝试接住嘅时候，你会觉得好似都唔系咁重啫嘛。OK 喎，
0: 系咯。OK 哇，咁啊，再一次感谢微微啦 ，Thank you。咁啊，希望咧嚟紧，我好期待你之后继续陪伴住我哋嘅作品。
1: 好，
0: 咁啊，再一次感谢谷阿妹。
1: 多谢 ，Thank you。
2: 晚上八点，
3: 新城广播新。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在八号信号生效前大约2小时发出预警八号特别告示。天文台预料本港平均风速每小时41至62公里，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之东南偏东大约2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大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明早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进一步上升。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听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市民请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密切留意天文台的最新天气消息。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会在凌晨12:30起陆续暂停服务，听日各通宵路线不会提供服务。观光城巴 H2K 夜上香港会在晚上10:10暂停服务。新渡轮由中环来往长洲及梅窝航线会在晚上11:30开出尾班船后停航，横水道已经停航。港铁话会在安全的情况下尽量维持服务。八号风球信号生效时，港铁的重铁及轻铁服务大致维持正常。港铁巴士会在八号信号生效3小时之后暂停。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在未有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当九号或更高信号生效期间，重铁露天段及轻铁会暂停服务，隧道段会维持有限度服务。今日至星期一，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的高铁取消，涉及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及厦门等多个班次。机管局话，受台风影响，截至下午4:50，今日一共有29班离港及20班抵港航班取消，126班离港及112班抵港航班延误。预料听日将有大量航班受影响，将启动航班重新编配机制，喺天气情况容许时，协调航班有序升降。机管局正积极为风暴做好准备，并与天文台、民航处及各机场同业紧密沟通，以制定及实施紧急应变措施。机管局提醒旅客先了解航空公司最新公布，确定航班时间后先至出发前往机场。国泰航空取消原定听日凌晨1:15至到下午6:00期间抵港及离港的航班，所有受影响旅客将获安排转乘其他航班。国泰会在更新的航班安排确定后，尽快透过电邮或应用程式通知受影响旅客。国泰话会预留足够资源，在台风过后可以立即恢复航班运作，疏导旅客。预计听日傍晚及星期一逐步恢复正常。台风红霞逐渐逼近香港，行政长官李家超话已经指示各相关部门作出全面和充分的准备及应变部署，以应对红霞可能为香港带来的威胁。李家超在社交平台发文话，政府各部门会坚守岗位，全方位部署，致力保障市民的生命、财产和公共安全。他呼吁市民保持警觉，继续留意政府发放的最新天气消息。台风红霞逼近广东沿岸，内地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预计红霞会以台风或强台风级别登陆香港至陆丰沿海，其后深入内陆，滞留时间长，累计雨量大，途经地区地形复杂，致灾风险高。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召开视像会议，话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99.7至102.1。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I'm with you。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Music on board。
6: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林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一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唔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2: Hello， 我是欧阳德芬，嚟紧新城电台35周年台庆音乐会，我好想 Stabby 邓丽欣咧喺台上边。会唱一首由雷仲德作曲、林夕填词嘅一首，我觉得是沧海遗珠的歌。纵使当时没有作为主打，但是我感觉对他来讲是非常一个新的尝试和挑战。我想到今时今日他亭亭玉立去唱这首歌呢，更加之入型入格。歌名叫做《看透》。
1: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ect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4: 好多人问我点解咁有恒心保持日日最少做半个钟头运动，其实理由好简单，试过你就知。每次做完运动出身汗之后，成个人都觉得健康咗、开朗咗，就系咁爽。趁住今年8月2日全民运动日，一齐做运动，大家都嚟出身汗啦！详情可浏览康文署网页 lcsd.gov.hk。
5: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帮到你，帮到你。
6: 无啊无，我数啊无。
7: 三山五岳啊，黑白两道咩都有噶嘛。
8: 以前好杂噶啲夜总会，
7: 嗱一定好杂嘅。咁其实，但系你咁后生就开始要跑江湖啦，会唔会练就咗？哇，即系乜嘢环境我未见过啫？
8: 根本就习惯，见惯不惯。夜晚晚一个礼拜打一两次交，好湿碎嘅夜总会。
7: 爆樽嚟，等闲啦咁样。
8: 周时唱唱下，打一打佢就。一系走后台，一系走水吧。
7: 有冇啲好惊险嘅场面咧？其实
8: 有连3晚啊，唱嗰啲叫做 launch 啊嘛，好杂啊，
7: 走廊啊，
8: 荷里活走廊啊，喺湾仔啊，斩到个手定下定下，
7: 哦哇，
8: 甩到80-90%啦，仲未断，系咁走追，
7: 哦、
8: 我睇到我都惊啊，走啊！
9: 逢星期六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10: 音乐可以更音乐。
9: 梁兆辉，
10: 一个乐
11: One Music Corner。
12: 逢星期六晚上7至9点 FM99.7 国语的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清。
13: 5 4 3 2 1，
1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2: 2026年来到第30个礼拜，继续今个星期的新城国语力排行榜。今个星期全新上榜的作品一首，到底是什么歌，又会在榜上的什么位置？其他的歌曲走势又怎样呢？好了，不阻大家时间，只公布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们来到第10位。
15: 第十位，
16: 第十位。
12: 上个星期啊，喺亚军位置，今个星期回落咗8级啊！两位男生合唱嘅作品啊，上榜5个礼拜。何闯希、何显昭嘅作品有《你会回来吗》？
17: 也许这一路走很久。

0: 作曲丁周，填词李也河，闯戏编曲成力尊。
1: DJ Way
2: 第九位。
0: 第九位的作品全新上榜，咁多个超级英雄啊，你哋最中意边个啊？我就最中意蜘蛛侠啊！

为了解救世界保护自爱，要令到全世界遗忘自己。这个世界上最遥远的距离，就是我站在你面前，望着你走向没有我的幸福。

0: 在台湾地区的蜘蛛侠英雄重生的电影片尾曲，作曲周庆哲，填词周庆哲，吴亦伟，编曲赖伟哲 Steven Lai， 监制周庆哲。今个星期一全新上榜，在第九位的位置有这一首 All For You， 它是周庆哲。
1: 你知不知道 IDG 新地有第二首作品了？ Yes No

0: 每个中国传统节日都有独特的起源和文化特色，背后故事仲非常有趣。一班中小学生将会透过普通话广播剧介绍不同节日的典故，主持叶泳诗仲请嚟资深普通话老师点评同学仔的演绎，同你一起学习现代标准汉语。小嘴巴说大道理，普通话电台传统节日广播剧比赛环节，逢星期二下午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时段内播出。
1: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2: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
1: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2: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3: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2: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4: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FM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鉴青。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休息翻嚟啊！继续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全新上榜的作品啦，上一次同大家见面咗啦，就系、是、All for You 啊，周庆哲的作品。咁啊，剩得落嚟都系上个星期已经榜上有名啦。咁啊，今个星期佢哋嘅走势系点咧？唔阻大家啦，继续公布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八位。
6: 第八位。
5: 上个礼拜嘅冠军作品，今个星期回落咗7级。咁啊，上榜已经超过咗1个月啦，7个礼拜。作为他的第一次尝试，真的很成功。他是许哲佩，有他第一次为影集配乐的重要作品，作品名称叫做《微光》。

0: 作曲填词许哲佩，编曲奥斯卡，监制许哲佩。
1: 第七位，
2: 第七位。
0: 所以呢位歌手咧，通常作品都好鬼正能量，好鬼阳光，但我都有啲惊讶佢出呢首作品。

解咧，佢系魏嘉莹啊。咁因为有同佢倾过偈咧，知道其实佢都几宅嘅。但原来因为佢身边嘅朋友好中意周围去旅行咧，成日俾人拖咗出去。

0: 型編曲詹宏業藝家型監製藝家型五月天嘅阿信同埋詹宏業。今個星期第七位嘅作品啊，快出來換，佢係藝家型。
1: 第六位。

到底一段关系啊，去到乜嘢程度先至叫做再冇可能继续一齐维系咧？晚安，你话系当我哋唔再讲晚安嘅时候啊。

两个人明明有好多嘢想讲，但已经冇咗开口嘅勇气，将一段关系入边最安静都最难受嘅告白写得清清楚楚。有呢一首嘅作品，当我们不再说晚安，上网三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七，今个星期升咗一级嚟到第六，佢哋系晚安妮妮。

0: 天空晚安嚟嚟间只高楼窝。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ello， 大家好，我是徐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晚上8:33。
1: 新城广播
4: 天气报告。
3: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

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够嘅蔬果可以预防肥胖同慢性疾病。花少少心思，将蔬果融入日常，例如将蔬菜加入三文治、汤面同正餐嘅菜式，用水果做小食，每日最少五份蔬果，话咁易啦。水果蔬菜二加三，轻松融入每一餐。
1: 挥动羽毛球拍，
2: 凝聚社会爱心，
1: 打出慈善力量。
2: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1: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2: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1: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2: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3: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4: 新城劲爆，立刻榜劲爆！
5: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4: 第三位。
5: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呢一首《我们不分》合唱版。

葉巧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種勵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狄子豪嘅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FM 99.7至102.1。新城资讯台，
0: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逢星期六晚上七点至九点 ，FM 99.7。国语啲，国语力，我系 T Max 海鉴清。
4: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5: 休息翻嚟，继续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啊！咁啊，啱啱嗰两节公布咗第6至第10名啦，咁啊，全新上榜嘅作品亦都同大家见咗面啦。喺第9位又有呢一个 All For You 周庆哲嘅作品，剩低就系今个星期嘅 Top 5啦。到底系边五首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即系公布2026年啦，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嚟到第5位。
6: 第五位，
5: 有冇听过一个 terms 叫做备胎，或者喺广东话我哋会叫做做冰，或者有人可能系叫水泡。穿上衣

0: 曲填词英健朗，编曲罗振宏，监制 Sony P 英健朗。呢句说话到底是安慰紧自己、呃紧自己，定真系咁谂呢？
1: 第四位。
0: 嚟到第四位的作品上榜四个礼拜噶啦，上个礼拜第六，今个星期升了两级。呢位歌手咧最近都开完演唱会啊，哇，佢嗰个 live 真系冇得顶啊！唔怪得啲人啦，系叫佢做天生歌姬。佢系阿呢王丽玲啊，有呢首作品《一个人》啊。

今次啊，唱出每一个在人群入边安静逞强的人啊！再次透过歌曲陪伴每一个总是将脆弱收埋起来的灵魂。

0: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1: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2: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1: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一点到两点，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3: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4: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3: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4: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外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6: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7: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我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6: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8: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10点。我是梁繼章。
9: 逢星期六晚上7点至9点 FM 99.7 国语力，国语力，我是 T-Max 海鑑青。
10: 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1: 翻返嚟2026年第30个礼拜最后一节的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接住落嚟就系公布今个星期嘅冠亚季军作品啦，到底边3首歌呢？唔阻大家时间啦，即系公布2026年第30个礼拜新城国语力排行榜，我哋有季军歌。
12: 第三位，
13: 第三位，
11: 上榜4个礼拜，上个礼拜第5，今个星期升咗2级。啱啱同佢倾完偈啊！他都有说最近自己很喜欢做这些陪伴型的歌，他在

0: 簡單的命題，但係好多人都做唔到。作曲张利成，填词曲阿薇，编曲袁伟祥，监制陈建奇。作品名称叫做《爱自己》啊，佢系曲阿薇，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季军歌。
1: 第二位，
2: 第二位。
0: 季军同亚军歌都系抒情嘅作品啊，啱啱系女歌手，今次就系一位男士。抒发佢对于婆婆嘅思念。作品名称叫做《给你写一封信》，上榜五个礼拜，上个礼拜第四个星期升多两级嚟到亚军。佢系刘俊毅。

别担心，我已经学会很坚定。一句歌词道尽成长之后嘅懂得同埋思念，希望大家会珍惜眼前人啊！因为你真系唔知道听日会发生乜嘢事，有乜嘢想讲嘅，争取时间讲出口啦。

0: 第一位。
1: 咁啊，恭喜晒呢一位嘅女歌手成为今个星期新城国语力排行榜嘅冠军作品得主。佢系 Dior 大泳，有佢嘅巡回演唱会主题曲。作品名称叫做《Camping Girl》普通人。

透过呢首歌大方咁拥抱自己嘅出身，传递出普通人都有独特嘅光芒呢个正面嘅信息。你同我都系平凡而非凡。

0: 填词编曲都系佢 ，Dior 大泳监就有陈伟植。今个星期冠军作品啦，上榜六个礼拜，上个礼拜第三，今个星期升咗两级嚟到冠军位。Camping Girl 普通人，佢系 Dior 大泳。下个礼拜我哋继续新城国语力排行榜。
1: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九点。

0: 而家由叶宝琼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本港风势将会增强。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与台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本港多处亦录得强风，其中大老山、青州及横澜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1、51及48公里。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明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天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呼吁市民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天文台发出预警八号特别告示，政府提醒翻屋企路程偏远、转接或者居住离岛的市民应该启程翻屋企。教育局宣布所有学校停课。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今日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八号信号生效后最少4个钟，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其后班次会调整至每30分钟一班。九巴部分日间路线维持有限度服务至原定尾班车，深宵及通宵路线将暂停服务。城巴大部分日间路线会在凌晨0:30起陆续暂停服务，通宵路线暂停服务。新渡轮由中环来往长洲及梅窝航线晚上11:30开出尾班船，天星小轮由尖沙咀来往中环及湾仔航线晚上10:00开出尾班船，港九小轮由中环来往坪洲及榕树湾航线晚上11:30开出尾班船。启德体育园话，正在启德体育馆举行的陈卓贤演唱会将继续进行至完场，呼吁观众提早计划回程的交通安排，预留充足时间前往安全地方。除停车场及启德零售馆继续开放外，园内所有场地设施会在八号风球发出后陆续关闭。马会今晚举行的六合彩搞珠将如期举行，由于台风关系，电话投注服务及顾客服务热线及场外投注处会在晚上大约9:00停止服务。立法会全体议员完成首次国家事务研修考察，由北京返抵本港。立法会主席李慧琼以启发于心、回馈于行总结行程，形容今次考察收获满满，具有历史意义，感谢中央政府安排以及港澳办主任夏宝龙的热情招待。李慧琼说，今次考察内容涵盖了民生、创新科技等方面，讲授内容具理论高度及实践深度，提升了全体议员的理职能力。考察期间，议员一同生活，跨越界别，建立深厚友谊。李慧琼说，夏宝龙同议员昨日座谈交流，议员就研修考察期间的体会、过去理职情况以及香港现况踊跃发言。夏宝龙对现届议员的工作表示肯定，鼓励他们继续发挥立法会的角色。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话，大埔宏福苑法团管理人合安，由前管理公司接收超过80万份文件，梳理每个单位过去几十年的供款情况，处理维修基金退款及屋苑合约等事宜。而家正处理屋苑的合约问题，包括管理费等，形容情况比较混乱，因为处理过去10多年未做的工作。他话合安已经聘请专业保险顾问，其中大维修火险的20亿最高赔偿额，政府收购业权时会同时承担不确定性。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 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2: I'm with you。
1: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3: 山城广播
1: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5: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啦。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6: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7: 行政长官2026年施政报告公众咨询已经展开，
8: 过去四年我们听了市民意见，落实不同政策措施，发展经济，改善民生，施政越见成效。我期望收到你的意见，一起谱写香港更精彩的乐章。
7: 详情请浏览 policyaddress.gov.hk。
9: Hello， 大家好，我是 Gigi 吴明熙。各位 DSE 的考生今日心情怎样？无论成绩理想与否，都要好好多谢一路坚持的自己。人生不止一次考试，心态有时比分数更重要，遇到难关都不要轻易放弃，只要一直做好自己，充实自己，每条路都会有属于自己的风景。
10: 香港赛马会全力支持应届 DSE 考生，携手同行，正向未来。
11: 好彩真系命生醒，面对事业、爱情、家人、自身命运，就算曲折离奇，始终都有机会会行运。命运解惑师第二季，逢星期六晚10点至11点，张思敏、黎莉每个星期请嚟唔同嘅师傅，助你解锁命中疑惑，运转人生。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为你拆解命运。
12: 一把伴随新城开台，久违咗嘅声音。
13: 唔单止个波系圆，广播道何尝唔系一个氹氹转？大家还好嘛？我系 Brian。
12: 氹氹转，再续未了缘，音乐始终。

0: 逢星期六晚九至十，新城资讯台，
1: 音乐可以更音乐。
0: 梁兆辉
2: 一个乐
3: One Music Corner。

0: 今个星期一个乐继续请嚟呢位当年独立乐团竹筝无嘅吉他手，由当年嘅独立音乐人蜕变成为今日主流音乐嘅制作人，佢系 Mike Orange。譬如话细个时候你拎住木桶笛啦，即系见到电视播紧咩歌，你直情可以执翻晒出嚟啦。即系其实呢样嘢同你今时今日做即系 music director 都一样噶。你要執翻曬啲歌、啲編曲噶嘛？即係從嗰個 original 裏面咧，即係變咗要寫譜係一種技巧啦，係嘛？即係然後再編過又另一件事。
1: 我覺得呢一樣嘢幾得意嘅。我細個好似我記得六七歲嗰陣時咧，總之成日揸住支笛啦，冇嘢玩咁啊，電視播咩我就試下吹翻，唔知乜嘢歌廣告歌又好點都好，吹翻出嚟去揾翻出嚟。我以前覺得好正常嘅，我諗以為個個都係可以。我真心嘅，咁但系原来大个之后咧，发觉咦，原来唔系嘅，嗰啲 notes 与 notes 之间嘅 interval 嗰个感应，其实原来系我某一种 gift， 系啦，即系对嗰个声音嗰个敏感，或者我一听完一段嘢，我即刻可以唱翻 soft name 出嚟，其实都唔系一个系 everyone 都可以系有嘅一个能力。咁呢一样嘢确实真系帮到我好多嘅，喺我依家工作上，先唔好讲写谱，譬如我听一只歌，我要去理解佢发生紧啲咩事，即系。我对耳仔或者加埋我嘅，譬如一啲经验啊，咁我其实会听到 what's going on， 咁呢一样嘢系对工作系几大帮助嘅。
0: 系咯，我谂听觉咧，其实都系天生嘅一种咧，即系你一定系有啲嘢比平常人系多嘅，你先至有呢一只嘅敏感度。因为我最近咧正啱睇咗一套即系新戏，我都好得意叫 Tuner。其实系讲一个咧，即系男仔个男主角咧，佢就系专系去 tune piano。因为咧原来佢患咗一个即系奇怪嘅疾病咧，就系佢过度敏感。所以佢一定要带助听器嚟到去
1: 隔咗啲嘢，
0: 隔咗啲嘢，如果唔系就好难顶。但其中有一场咧就系影住咧个人咧，总之喺个钢琴边揿到咩嘢，佢即刻可以偏 point 到呢个系C minor， 呢个系 F sharp 咁样。即系平常人，就算你咧都未必可以咁准成咁嘅人士。
1: 我谂咧，如果我哋可以讲下呢个有关 perfect pitch 嘅迷思。perfect pitch 咧，其实就系你真系一听到嗰个 frequency， 你即刻 name 到嗰个 frequency 系乜嘢。咁但系我譬如对我嚟讲，我唔系 perfect pitch， 我系。relative pitch， relative pitch 嘅意思系咩咧？你俾咗呢个音我，再揿第二个音，我知道佢系咩。其实因为我会比较懂得，或者我比较 familiar with 嗰个音与音之间嘅间距，我自己觉得喺 interval 间距上，我系会比较熟悉。但系你话系咪听到呢个音系咩？我系唔得嘅。但系如果可能拉小提琴嘅有呢样嘢就着数好多，因为小提琴冇 fret 咧，你嗰个音准其实系就系分你系高即系 top 同埋。average 嗰、那个嗰、那个分嘢就系你系咪有嗰个音准？咁好彩我弹吉他就冇呢样嘢嘅，系啦。咁所以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帮到我，系。
0: OK， 嗱，讲翻吉他啦，你啊啱啱拎起吉他，即系其实开头咧，即系啲朋友系介绍你听啲。

0: 乜嘢 band， 然后跟住你觉得哇，即系发现咗个新，就
1: 系
0: Lunacy。
1: 系啊，我记得嗰啊，应该系嗰阵时我中午，我记得我中午已经，因为我系学校啲大佬嚟嘅，小息先翻学嗰啲嘢。我都唔怕讲，系啦。咁翻到去有一日翻到去，突然间见到礼堂嗰度有啲师兄，佢有数木吉他，有个人弹电吉他，有个人打鼓又唱歌，我觉得哇好型喎。咁我喺下边有睇，哇见到我记得有一个师兄系揸住支白色嘅 Les Paul， 系啊，跟住我觉得哇好型。跟住我隔篱有个同学同我讲，佢唔识弹嘅，我话吓点解？佢话哦你识咩？佢话。我识啊，好渣啫嘛。咁我话系咩？跟住放咗学嗰阵时候就带咗我去，因为我喺旺角读书啊嘛，带咗我去隔篱商场有一个乐器店，因为依家冇咗噶啦，都好出名嘅。佢就弹俾我听，我就 Oh my God 咁，就系觉得好 amazing， 系乜嘢嚟噶？咁佢就介绍我听 Lunacy， 跟住我从此之后我就一头中咗落去啦。
0: 系Lunacy 啦，咁大家都知道啦，即系里面嘅即系其实系暂完有音啦 ，OK， 咁就系吉他手啦 ，OK， 即系好劲啦，即系其实。我谂呢个都应该系你嘅 guitar hero 系嘛？
1: 一定系啊，启蒙啦，启蒙同埋 hero， 即系我觉得我其实几受佢影响嘅。我觉得我个美感咧系都几受佢影响嘅，尤其是喺吉他上面嘅美感，同埋嗰个音色上好多都几受佢个。都幾受佢影響咯，我自己睇翻轉頭。
0: 係咯，如果大家有聽呢個 Lunacy 啦，其實就係土坑啦，當然係 heavy metal 啦。咁但係我覺得咧，佢嗰首嘅電吉他咧，即係有趣嘅地方咧，就係其實佢唔係淨係 aggressive 嘅喎。唔係就係 bang bang 嘅喎，即係有陣時咧，佢點樣 sustain 一個音咧？啊，點解嗰個音要拉到咁長咧？因為我睇過啲訪問咧，即係譬如話，好似講 Pink Floyd 嘅 David Gilmour 咁啦 ，David Gilmour 從來都唔係咧嗰啲哇好勁 scale 啊 ，delivery 嚟噶嘛，佢就係無啦啦喺一個音裡面就要拉長呢個音，你就覺得哇嗰下咧，淨係令到你無啦啦唔知升咗去邊嘅，其實，即係其實佢點樣去 sustain 喺邊一個位裡面 sustain 個 emotion 咧？其實先至令到。一个吉他手点解同其他人唔同嘅地方
1: 咯？我觉得我好同意啊，因为我本身可能即系Lunacy 个吉他手即系 Sugizo 啦，咁我好 get inspired by 佢，咁所以喺我个 playing 其实都唔系嗰啲 flip flap， 即系当时我嗰个年代弹吉他嘅，大家都会 go for 可能 Steve Vai 啊、Joe Satriani 啊、G3 嗰啲 flip flap 嗰啲
0: Eddie Van Halen
1: 啊，系我从来都唔系嗰个方向，我反而喺度谂紧。在鬆與緊之間怎樣去將 sentiments 拎出來，像你說齋兩個巴四個巴一個長音其實可以是 boring， 但是它怎樣去 sustain 它，令到去 create 一些 tension or suspension， 這些是其實是一種我覺得是好像畫國畫一樣，不是要填滿它，而是我在哪裡留白，我覺得我都挺受這個審美影響的。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大家好，我是动物机构阿滚屋外的 Ivy。 我们机构的宗旨是生有所养，病有所医，终有所归，照顾这班流浪和被遗弃的动物。我们中心现在大约有300只不同种类的动物，请大家支持我们的工作。我们的查询热线是9619-8780，多谢大家。
0: 星期日下午一点，新城资讯台和 MBO TV 宠爱你。
2: 音乐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4: One Music Corner。
5: 因为讲起留白，我上去同 Jason 都即系倾过呢样嘢，因为我成日都觉得咧监制有一个咧陋习咧，就系因为要证明自己嘅存在同埋有交功课，就有阵时会 overproduce 嘅。但系点样系做到留白呢？
6: 我觉得睇个性咧，我自己从来都冇呢一个，我从来都冇呢一个。我作为一个监制，我都即系我首先好少同其他监制合作啦，因为监制都系各自，即系电影导演好少同电影导演合作噶嘛，因为各自做紧自己嘅 project。咁我亦都唔系好知道其他人点做嘢。咁但系对我嚟讲，系监制系我嘅存在就已经系存在嚟噶啦，因为我唔喺度嘅话，佢唔会系咁咯。Could be better, could be worse。我唔知道，但系我唔喺度，佢就一定唔系咁咯。所以我个存在本身已经系一个存在咯，所以我唔会话啊，我要好话俾人知我喺度，我觉得冇需要。反而我系好愿意去谂呢一个我要设计一套，譬如我作为监制或者我作为编曲，咁编曲就系我要去谂一套乜嘢衫 for 呢、這个。呢、这个人呢套衫，反而我系觉得即系好似好自负咁讲，即系我会觉得我谂嘅呢套衫应该系我会咁谂咯，未必系每个人见到都系觉得系呢套衫，即系我反而系捉住呢样嘢，所以我对自己嘅存在感系从来都冇任何 hesitation。
5: 系嗱，睇你以往嘅作品咧，我都觉得系嘅。有一啲咧，我觉得哇，直情嗰啲即系编曲嘅 layer 咧，几有趣啊，几得意啊。即系有啲系好似晒冷嘅，你嘅 presence 系好足嘅。但系有阵时咧，我觉得啊，你好 step back 嘅，即系譬如举个例子，譬如 Yoyo 嘅文念咧，
6: yeah.
5: 我净觉得哇，嗰只净简单，因为你就要烘托其实 Yoyo 把声嘛。
6: 嗯，
5: 其实已经唔需要搞咁多嘢。其实我觉得你系好懂得系真系会 step back 嘅，觉得。呢样嘢唔需要太复杂，即系其实个 melody 同埋个歌词同埋把声，你烘托到咧就俾佢去咧。
6: 我觉得我可能系对我嚟讲未必系 step back 嘅，我觉得咁样适合，因为我觉得嗰首歌，譬如《默念》呢首歌啦，咁佢入边嘅歌词同埋本身 Yoyo 个声线呢啲嘢都系我要去考虑嘅因素，而佢呢两样嘢纯粹地存在，我觉得已经好足够真心，咁我去 create 一个环境，我去 create 一个 vibe， 一个状态，一个空间俾大家去听 Yoyo 点样去将陈永谦呢份咁写得咁到肉嘅歌词呈现出嚟、而作为一个监制，亦都系去谂 Yoyo 点样去将呢一个故事讲俾大家听，乜嘢 approach？ 其实我的工作只系咁嘅啫，系我唔需要话，哇呢度整个七十人嘅 symphony orchestra， 即系我个 choice 唔系咁咯，系啊系啊，咁所以我都好开心你会见到呢样嘢，但系对我嚟讲，反而我少咗一个系我要我系咪要去 step forward 或者 step back， 我系从来都冇呢个谂法嘅，系我觉得我要揾最适合呢个系我的工作。

0: 千里初啦，2005、2006咁啦，就有竹針舞啦。
1: 系
0: 嗱，我嗰阵时当然好留意啦，因为我觉得哇，点解突然间无啦啦会弹咗一对咁样嘅嘢咧？因为我觉得你哋好犀利嘅地方咧、就是，即系其实你哋系一对玩 hard rock 咧，有阵时候 metal 啦，但系其实里面咧你好多 genre blending 嘅，其实即系好多唔同类型嘅音乐品种嘅、嗯。我听嘅时候，我好少觉得啊，你哋系即系真正嗰个音乐根源系咩咧？但系我谂谂下嘅时候，觉得咦，你哋嘅世代同我哋嘅世代好唔同嘅，你哋嘅音乐根源咧可能系好杂乱嘅，
1: 嗯，
0: 因为你哋系成长于 internet 已经出现咗啦嘛。
2: 我都想，其实前期未、啊、前期都仲系，我都想，好想同你讲话。唔知 ICQ 系咩？
0: 你未接触过 ICQ 噶？
2: 我梗系接触过啦，我想接触过，我想
0: 你想，OK 系啦，咁所以其实变咗你哋可以好混杂啊、
1: 嗯。
0: 但系我哋嗰阵时咧唔系嘅，即系其实要比较 chronological 啦，人哋听紧咩，然后听翻转头咁样啦。即系其实我哋以前听歌方法 linear 好多噶。
2: 我谂我嗰个年代或者我同我啲队友嗰阵时咧，可能都差不多，但系可能多咗电视频道。
1: 系
2: 电视频道佢会有一啲专播唔同音乐嘅东西，或者会有唔同嘅，譬如当时唔同嘅音乐人，佢会有一个节目，咁佢就会一路播嗰啲 MV， 咁其实入面都有好多唔同嘅嘢、嗯，我都唔知道，我冇听过。咁就除咗话去唱片店嗰度店员介绍之外、嗯，有多个渠道去得知，因为即系可能我哋都系听外国音乐比较多，咁啊得知个世界发生紧咩事、嗯，所以杂乱其实我都觉得系杂乱噶，样样都半桶水咯。即系你话好多 genre blend 咗落去，系嘅，但系每一样都 BB 班咯。我哋嗰阵时都咁讲，
0: 系。但系嗰阵时我觉得即系嗱，因为你哋一出道冇耐咧，其实已经唔单止系喺本地嘅 indie scene 好快已经红啦。OK， 咁但系当然啦，本地嘅 indie scene 其实实在系太细嘅，好容易就会即系吸引到注意力。咁但系另一样嘢，你哋好快吸引到外国媒体嘅注意。
1: 嗯、
0: 突然觉得香港嘅 indie scene 点解有对竹针舞咧，系觉得好 exciting 嘅，所以其实你哋起步好快啦，亦都其实系开得个门系几好嘅。咁、
1: 嗯、
0: 而我睇过你哋嘅现场即系演出啦，即系好几次，我觉得哇，真系几好睇、啊，
2: 即系线路咯一班。
0: 咁又咯，喂，但系好难有一对新嘅 indie band 已经咁快有个咁嘅 stage presence、啊。
1: 嗯嗯，
0: 即系譬如阿水，其实系一个好好嘅 stage presence，
2: 系绝对系，绝对
0: 嗰只嘅自信，即系嗰只甚至点样可以控托。即系同听众之间啊，现场观众嗰个关系啊 ，engagement， 你估容易噶？好多今时今日唱咗好多年嘅歌手都做唔到啦。
2: 呢、
0: 這個
2: 真系 in his blood 啊！对我嚟讲，佢系对我嚟讲，佢呢一佢嘅现场从来都系最强嘅。
0: 系啊，
2: 强系强在于佢谂，佢唔系谂啊，佢本身就系好 primitive 啊、
1: 嗯，
2: 即系我用呢个字嚟形容。佢、
1: 嗯、
2: 喺台上面系进入咗一种。佢都唔會理個世界嘅狀態，而呢個就係 rockstar 咯。係
0: 啊，係，
2: 我覺得就係 rockstar。
0: 係啊，佢有嗰隻嘅 presence， 咁所以我都好吸引。咁但係當然咧，即係其實因為你出咗兩張唱片之後啦、嗯，就跟住因為唔同嘅理由啦，於是乎就已經嚇，即、係我唔知而家休團定係散咗咁樣啦。OK， 咁但係呢個都係好多即係樂隊必定要经过的一个阶段，因为大家即你由好后生走埋一起，然后慢慢大家长大的时候，有阵时会很难避免 growing apart， 又或者在同一个阶段里面的 priority 不同了。
2: 其实真的有原因的，我自己都会成日想这件事、
1: 嗯、
2: 其实当你一开始呢，你细个我们当这队乐队五个人，当你年轻的时候、嗯、其实你除了你自己的乐器搞得掂之外，你对其他东西一窍不通的时候，你需要大家一起 集合力量去令到有一些东西出现。但是当你一路行一路行的时候，你认识越来越多身边不同的人，你自己 acquire 到的能力也越来越多的时候，其实每一个人自己的独立的想法都足以去产生一个独立的宇宙。
1: 嗯、
2: 那这个乐队是不是还是人需要大家

0: 又唔同讲法，但系当你系五个，我会形容足足无为五个咁高咁大，各自都系有各自嘅黐线嘅人，其实系在所难免嘅，
1: 好难嘅。其实可以举好多例子，八十年代 Simply Red 其实系 Mick Harnell 啫嘛，最魔怪系 J.K.
0: 系 最魔怪更加清晰啦，系啦就
1: 系
0: J.K.
1: 系咩？最魔怪咁样，咁所以你有一个事头婆话晒事咧，诶、哎、咁又好啲，因为其他嗰啲角色咧，其实就
0: support 咯。
1: session 咯，即系如果真系，即系真系 honestly 咁讲咯吓 ，OK， 我明嘅，啊，但系问题我又想即系问翻你啦，即系始终你哋喺香港，其实喺嗰个年代咧，都算系好成功同埋好瞩目嘅一对 indie band 啦，叫做咁成功嘅 indie band 啊，即系除咗因为 personal clash 啊，又或者可能系大家即系成长咗，然后 growing apart， 然后真系要分开一阵啦。咁但系我当冇呢啲 personal clash， 其实你觉得 indie band 就算去到你哋嗰个级数，喺香港系咪真系可以成为一个 long career 先？喺个阶段
0: 绝对可以，
1: 系可以系嘛？
0: 我觉得绝对可以。不过我唔能够代表，即系我唔能够代表其他人去发表啦。而我而家想讲嘅嘢，亦都唔系一个大家都同意嘅一个cause and effect。但系呢个纯粹系我个人嘅感受，我绝对觉得可以噶，尤其是因为我哋当时嘅出现系，我唔敢讲系咪好瞩目啊，呢啲我唔敢讲，我纯粹我睇嘅好简单，就系市场上根本上冇呢样嘢，
1: 嗯嗯，
0: 从来都冇，
1: 嗯，
0: 咁突然间有呢样嘢出现咗，而当时又有 Gary 好好去帮我哋，去将呢一样咁，我会形容咁 stimulating 嘅东西，去用一个方法去包装，令到佢。可以同唔同嘅商業嘅單位或者 event 去合作，去呈現一個新嘅角度，可能其他嘅 artist 可能比較難用呢個角度。其實我覺得呢樣嘢一路發展落去係絕對發展到噶，係啊，但係亦都。系咯，亦都好难讲话啊！而家去做系咪得咧？咁即系我又唔敢讲，因为个时代一路喺度变紧。咁、但系我成日都觉得，或者我同朋友倾偈都系觉得，我觉得乐队咧必须要有翻一个好强烈鲜明嘅态度、想法同埋 lifestyle。而我亦都我咁样讲好似唔系咁好，我都想好 genuine， 即系我喺香港见到呢一。段时间可能嘅一啲乐队呢一样嘢，相对对我嚟讲系比较弱咯。系啊，我觉得你着咩上台，你个 style 系点？系 represent 紧你对 band，你个 lifestyle， 你件 Red Hot Chili Pepper， 佢由二万人
1: 着衫添啦，咁多年
0: 系啊，嗰个唔中意着衫嘅嘢就唔中意着衫，着嚟着去都系 band T， 都系你 Metallica 都系，即系其实佢唔系守旧嘢。佢就系中意咁样咯，而而家譬如可能见到好多啊，即系对我嚟讲 too much styling， 每一次呢队乐队出现都有唔同嘅 styling，究竟我睇谂紧系乐队定系 boy band 定系即系我会有一个咁样嘅一个谂法咯，系啦，咁所以我谂翻我譬如我哋嗰个年代，唔净止我哋见到其他乐队都有一个好强烈嘅个性，包括佢衣着啊，包括佢出嚟展现啊，佢讲嘢嘅方法啊，佢一啲唔肯妥协嘅东西啊，或者一啲秒嘅嘢啊，或者佢会去
1: 嗰个态度啦，
0: 系啊，而嗰个态度系唔系因为我要去冲击一啲嘢，纯粹系 just be yourself。我觉得呢样嘢都几唔同啦，所以你问啊，会唔会其实一路可以发展？可能我足心无去到今日，可能唔得噶啦，因为太唔得啦，一系太老啦，可能第二可能太过唔能够变通啊，即系可能系咁，我都唔知道。

0: 梁兆輝
1: One Music Corner
2: 35載凝聚精彩新城廣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安俊豪新城廣播35周年

0: 爆香港乐坛。
1: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晚上9:34，
1: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4: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可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30度，相对湿度65%，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5: 国旗、国徽、国歌是国家的象征和标志。根据国家宪法，五星红旗是我们的国旗。五星之下有天安门，周围是谷水和齿轮，是我们的国徽。代表勇气和坚毅的《义勇军进行曲》是我们的国歌。国家的象征和标志属于14亿中国人，属于你和我。国旗、国徽、国歌属于大家，一起尊重。
1: 新城劲爆，流行榜劲
6: 爆。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6: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嘅呢一首《我们不分》合唱。

而跑林 Sir 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嘅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狄子豪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星神劲爆流行榜。
1: 新城劲爆流行榜本地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FM 99.7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音乐可以更音乐。
4: 梁兆辉，
5: 一角落
6: One Music Corner。
7: 足足木我都可以 build up 成一个 long career 嘅原因咧，就系其实即系首先本地唔多类似足足木咁样嘅乐队啦。咁但系我觉得如果单靠即系香港个即系所谓嘅 market 咧，又好难 sustain。但系问题咧，你哋打开咗一个咧就系国际咧音乐节嘅市场啊，即系你哋去过好多噶嘛？
8: 当时都系噶，当时都多噶，
7: 系嘛？即系嗰个变咗系其实系即系去 sustain 你呢个好重要嘅收入嚟噶嘛？其实嗱，你哋去过草莓啦，你去过迷笛啦，
8: 草莓迷笛啊，当时。
7: 本地有本地姜啦，
8: 哇！仲有一个最，我觉得最劲嘅就系野台咯。我玩过野台，真系我真系觉得好震撼。因为野台对我嚟讲系仅次于 Fuji Rock 嗰种咁样嘅 vibe 咧，系跟住加上啲 band 好劲啦。跟住有一次喺台湾做过一个音乐节，系我唔记得叫咩名啦。真系唔记得咗，但系我记得玩我哋之前嗰对 band 系我由细听到大嘅一对日本 band， 系我
7: 系
8: 系啊，嗰对 band 叫 Dilu Angley， 系佢哋系原本系试过系甚至玩 metal 喺外国好红，欧洲好红。我知道佢哋玩我哋之前，跟住我直情系我喺行睇咗三四只歌吓，跟住就上翻学要 calm down， 跟住就同啲队友讲喺度，嗰个平时都冇咁 prep 嘅，一开始喺度再张水压啊，
7: 系
8: 跑下步啊，拉下筋啊，
7: 而家先嚟做掌。
8: 唔係啊，即係臨開 show 前要去 pump 自己啊，因為我哋個諗法就係我哋一上台一 set 好，一開第一個音就要

0: 棒咯，唔可以輸咯。
1: 係、嗯，我從來都覺得音樂節咧係一個好有趣嘅經驗嚟，因為我上年個其實訪問咗 Hertz 嘅，其實佢、即係高主流之前咧，其實佢都跑咗好多年咧，即係音樂節嘅。
0: 係，
1: 我覺得音樂節有趣嘅地方係咩呢？就係、是、話，正如你頭先所講啦，同自己即係兒時嘅偶像可以同台咧。音樂節最公平嘅地方就係咩呢？每人都係大概咁多嘅，即係 running time、然後就係、是、總之係同一個舞台裏面比試，而現場嘅唔一定係買飛嚟睇你嘅歌迷，
0: 係，
1: 但係就係俾咗個時間同埋舞台你，你可以 cap 到幾多新聽眾、新歌迷咧，就係、是、靠你嗰下當下嘅功力。
0: 這個就是、
1: 我覺得好公平嘅一個舞台嚟嘅，同埋一個係一個訓練場嚟嘅，其實對於樂隊
0: 係訓係主要都係訓練場，同埋公唔公平我唔知道，但係你絕對有你嘅空間去做你要做嘅嘢。譬如我好記得嗰陣時係玩嗰對 Dillian Glee 之後嘅，咁我可以好驚，係好熬底，好驚咁。但係上到去，但係我哋採取個態度就係我明知道名氣唔夠大，明知道有好多嘅嘢，但唔緊要，我就去到盡。我期望嗰樣嘢就係呢班人聽完佢哋，跟住佢哋唔好走，聽埋我哋，咁樣我哋就夠啦。
1: 係，同埋音樂節有趣嘅地方咧，就真係就算嗰啲唔係你嘅歌迷都好啦，你好 sure 佢哋係揾音樂嚟聽嘅 music lovers。咁同埋即係好多時我見到一啲真係，譬如話音樂人喺 A 台就睇完之後咧，就跟住 B 台變咗觀眾啊！即係嗰樣嘢嘅有趣互動咧，其實我啲音樂節點解係咁，即係令到我哋去到今時今日都好渴望喺香港多啲啊！唔該，唔好下啲去日本睇 Fuji Rock 啊，什麼 Sony 又辛苦到死咁樣。香港只係得一年一度嗰個 Clock and Flap 已經係最大型啦咁樣。咁我所以覺得即係一個international 嘅城市咧，音樂節嘅多少咧，其實係一個好重要，令到有新音樂人可以去比試自己，可以去練就自己嘅好重要嘅搖籃咯。
0: 不過坦白講啊，我自己覺得香港都唔係一個好能夠孕育到音樂節嘅環境。你諗下，我當有一個好大嘅音樂節咁，其實 local 咁主流歌手去參與亦都好少。其實你當或者佢哋去主流歌手去參與嗰、那個 musicality 係咪一個叫做 international level 咧？又唔知，因為其實好多時候香港歌手嘅音樂都係好香港廣東流行曲向噶嘛。咁、但係呢一個流行曲向係咪一個拍埋去 FKJ 度係咪一啲可以各有各精彩嘅嘢咧？我又唔 sure。係啦，咁所以本身呢個地方亦都即係而樂隊又夠唔夠養到咁大，能夠去即係喺嗰啲音樂節做去係代表香港誒個 headliner， 咁又即真係我唔講唔埋咯。咁所以本身呢個地方確實係音樂節嘅文化係弱啲嘅，我自己覺得
1: 係。所以我就好欣賞阿 Jasper 上年參加呢個 Clock and Flap， 而主流歌手咧去演出，然後跟住佢哇成 set 係變咗另一件事，好鬼 jazzy。
0: 係啊，佢 rearrange 咗成 set 嘢。
1: 哇，我覺得哇好有心機，好用心、啊。
0: 應該係要咁咯。
1: 係啊，
0: 呢個係對我嚟講係 standard 嚟。
1: 係係
0: 係。即係 sorry， 我真係好mean 啊！我記得有一年 Warren Futter 咧，祝心無去參加啦，咁跟住我記得我睇咗個 rundown 咧，就係由唔知六點開始，全部輕輕含含含到十點嘅。
1: 嗯嗯，
0: 我記得壓軸應該係達明嚟嘅，輕輕含含咁樣。跟住我就諗，喂唔對路喎、啊，同佢哋講，我話嗱，你一路輕輕含含落去，我作為觀眾我都會疲勞。我覺得跟住嗰陣時候我就同佢哋講話，我都係個彩色勁多彩色嘅世界，突然間有一套黑白嘅短片咧。
1: 就會眼前一亮，反而
0: 就會最 pop up。咁所以當時我哋做 One Futter 嗰個 set， 我哋將所有歌 rearrange as 一啲 electronic 嘅東西，又揾咗阿芬阿權幫手，佢成件所有重新編過，係好 electronic 向嘅，我哋都未試過。咁就喺嗰度 premiere， 咁 turn out 嗰個大家冇人估到啦，但係而大家都好享受嗰件事。我覺得。呢個係一個 standard 嚟嘅，你去做嗰個音樂節，你唔係就咁收完錢上去玩完就算，你要諗下你自己係可以喺嗰度俾到啲咩個音樂節，你亦都可以喺嗰度得到啲乜嘢，要去俾 effort 咯。
1: 係，同埋音樂節有趣嘅地方就係、是、其實都要講 curation 嘅，唔係淨係話個即係 line up 有幾勁咁樣咧。即係正如你所講啦，即係其實 throughout the day 個 flow 應該係咪中間有啲唞氣位啊？定係由頭到尾都嘭嘭聲啊？你全部由頭到尾都嘭嘭聲，即係冇嘢扮過啦。
0: 係啊，即係譬如呢一樣嘢，如果唔係。如果是那個音樂節的 creator 他沒有設計到的時候，我就要設計，因為對我都不著數的嘛。即我一路塞到在前面有四五六七對已經是肥到除衫除褲除到沒有可以除了，我跟住上去我有什麼著數呢？我 sustain 他，那我在這裡的角色是什麼呢？那我個人比較激 即係比較 aggressive 嘅，我就覺得不如就突然間 shut 一聲同你 shut it off，重新啊，我哋呢度係一個新嘅場景。
1: 係，同埋我諗音樂節咧，令到我覺得即係最 appeal to 我嘅一樣嘢係咩呢，就係話其實我唔係去淨係睇專場，我自己即係吹之若鶩嗰隊，然後我仲有一隻 fans 嘅心態。而好多時候我覺得音樂節咧，令到我最詬異嘅咧，我本來冇諗住睇嗰隊嘅，但係居然咧，我路過嘅時候去到 B 台，
0: 發現到啲新嘢，
1: 然後發覺哇！原來咁正喎，即係音樂節令到我點講啊？就係、是、放低咗我哋對於好多自己音樂品味嗰隻嘅要求嘅，即係約定俗成嘅，即係框我自己嘅。我就係中意呢啲嘅啫，嗰啲嘢我冇興趣。但我發覺我去親好多音樂節都令到我好多驚喜，就係話啊，無啦啦，咦？嗰樣嘢係幾得意喎，而係我平時唔係我嘅 music diet 嚟嘅喎。咁你嘅即係音樂視野咪闊咗咯。
0: 不過我覺得有一樣嘢都幾得意嘅，可能你接觸過一個你覺得好有趣嘅單位，係如果係由唱片或者即係當 streaming 咧，你未必會有 feel。但係佢就係 live music 嗰個 magic， 就係佢現場佢點樣去呈現咧？呢一樣嘢對我嚟講都係香港幾唔重視嘅一樣嘢。
1: 係
0: 即係香港嘅音樂嘅或者演唱會音樂嘅 live 咧，其實好多時即係尤其是依家啦，嗰、那個播嘢嗰、那個播嘢嗰、那個。那個程度都係都得幾誇張嘅，即係我明嘅。咁但係反而個 live 就弱咗，或者 live 做緊嘅嘢其實都真係可有可無，因為最 core 嘅已經播緊，即係呢一樣嘢又係相對係可能時代又係咁啦。咁但係我從來都覺得音樂嗰個 live 嘅要素，嗰個人啊，佢點樣去玩佢出嚟嗰樣嘢，永遠都係最引人入勝嘅一個好重要嘅部分。

0: 小辉，One Music Corner。
1: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2: 2026年第12周啦，
1: 第三位。
2: 让我唱。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rs in the Air》原声。
1: 第二位。男人怎
3: 可以任由泪？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时段内，大湾区音乐榜。湾
1: 区声势力，你同另一半冷战，同床异梦，可能有第三者。范振峰邀请 Hero Ladies 创办人、国际感情关系专家 Cindy Lam 教你逆转破裂关系。WhatsApp 55450835，仲送你挽救关系电子书。
2: 感情急症室。逢星期三晚11点至11点半，在新城资讯台岸歌。
3: 有听众问他成日打班，为什么班反而仲多嘅？
4: 其实他应该是出现了反客，过度打班呢，班只会越来越深。
3: 有皮肤

0: 问题真系要揾啱专家。逢星期四黄昏6:18，李氏会知医学美肌新世代，有吴小姐同埋我啤梨讲解点样保护皮肤。
1: 大家仲可以将你嘅皮肤问题 WhatsApp 去我嘅美肌信箱5545-0835，我哋会喺节目入边为你解答噶啦。
0: 想 keep 住皮肤靓，就要记住听啦。
2: 可以更音乐，
3: 梁兆辉
2: 一角落
4: One Music Corner。
5: 今日捉住个麦嘅访问咧，我想分上半场同埋下半场。上半场咧就系讲佢 indie 咧，又即系啱啱由呢个吹木桶笛，然后去到玩 indie 啦。咁然后咧下半部分咧就真系讲，可能你由2011几年开始染指呢个主流音乐嘅制作啦，开始讲起啦。但系中间就嚟一个即系 profiling， 就系音乐扫一扫描你先好嘛？
6: 冇问题。
7: 音乐人扫描。
5: 麦启聪 ，Mike Orange， 你记唔记得你第一张拥有嘅唱片？
6: 我记得第一张拥有嘅嗰阵时系 cassette 带啫，唱片都未到。好似
5: 你 cassette 带，你40几岁啫，你点会细个嘅时候有 cassette 带噶？
6: 我细个系听 cassette 带，
5: 真系啊。
6: 嗯
5: ，OK，
6: 系啦，系好似妈咪嘅，系我记得我董姓以嚟，我成日听嘅就系张国荣嗰个《为你钟情》嗰个，即系橙色背景好靓仔嗰个。跟住我第一只好最中意嘅歌就系《不羁的风》咯，即系我有董姓以嚟，我就好中意只歌。
5: OK，
6: 但如果你话我自己买嘅，好似系就系、是、好似我嗰阵时中一定去英国 exchange 嗰阵时，我就买咗 Bantic Dead 嘅嘅 Nobody Else 嘅嘅带，因为我嗰阵时喺电视睇到佢哋表演，我、哎、都好听呢、啊、几个男仔，咁啊买了一饼咁样嘅。
5: 系，我谂我哋唔同年代嘅成长咧，喺最早期嘅时候咧，都应该系曾经俾过即系 boy band 洗礼嘅。
6: Yeah, of course，
5: 你就系 Tik Dead 啦，我哋嗰年代 New Kids on the Block 咯，80年代、
6: 哦。我唔识佢，
5: 你唔识添系嘛？话简直系 boy band 嘅鼻祖。只可以帶一張唱片流落荒島陪自己，邊一張？
6: Kings of Convenience，
5: Riot on the Empty Street，
6: 係啦，呢個因為入面有其實有好多歌好中意嘅，譬如 Homesick 啊、Miss Red 啊，或者仲有一隻我每次聽我都會，我覺得係一隻我唔知佢係咪 exactly 一隻情歌，但我覺得佢係其中一隻最浪漫嘅情歌，叫 Cayman Island。
5: 係係係。
6: 嗰、那個歌詞嗰種淡淡然，我細個我唔知北歐係點嘅，但我係好記得我聽 Cayman Island 呢一隻歌，我覺得好中意，中意到死。跟住之後開始去睇歌詞，因為我唔係一個好 lyric 嘅人。跟住睇完啲歌詞，我覺得好啱。跟住開始第一次即係 first taste of 一個哦，原來北歐嗰種 Scandinavia 嗰一種生活態度，佢哋睇到嘅嘢係咁，跟住我就好著迷咯。

0: 你講得啱啊，有即係淡淡然嘅，同埋即係嗱北歐情懷啦，同埋就係話你見到佢哋即係無論玩音樂嘅方法啊，佢哋嘅 soundscape 啊，佢哋寫嘅情懷咧，佢哋有隻空間感係我哋香港人冇嘅咧，
1: 佢濃。但是濃得嚟唔足咯，
0: 係啦，
1: 係我諗同個地方有關。你諗下，你喺挪威、喺瑞典，可能喺丹麥或者喺冰島、芬蘭，你見緊嗰個嘢喎，係啊，即係我未去，我去過 Denmark 咁，我見過嗰個環境係太唔同啦。即係香港嘅高樓大廈，其實某程度上係將我哋困咗喺入邊嘅，將我哋嘅心都困咗喺一個即係 concrete jungle 入邊咯。

0: 即係莫講話大家唔同即係種族又即係唔同嘅地域度長大，我成日有個理論嘅嚇，就係高嘅人咧，同埋矮嘅人嘅視野好唔同嘅咧。我覺得高嘅人嘅空間感係大好多噶。
1: 我都同意嘅，即係你去個音樂節你就知啦。高嘅人個視野就係望住對 band， 矮嘅人嘅視野就係望住人哋背脊件 T， 高啲 print。
0: 所以我覺得即係 space 其實好緊要啦。
1: 係，
0: 阿 Mike， 你可唔可以數下你懂得玩嘅樂器？
1: 我。懂得唔代表叻啊，
0: 系
1: 咁吉他啦，吉他比较熟啲啦，跟住琴我好记得自己系20多、20岁嗰阵时自学嘅，系啦，咁即系亦都唔系叫好啦，叫应付到啦，感情咧系强嘅，但系技巧就一般。跟住 bass 同埋鼓，我谂都系 bass 近排好啲，因为成日做 demo 都弹多嘅。鼓就系 conceptually 会比较好咯，即系我会 program 埋啲鼓俾我嘅鼓手去打，而唔系叫佢自由发挥。跟住细个吹 flute 啦，木桶笛啦。
0: 咁你最想学会嘅一种乐器
1: ？cello， 我好想学 cello。
0: cello， 哇，我都好中意 cello 嘅声嘅，真系。
1: 我觉得 cello 系我可以拉个音拉成粒钟，即系嗰种嗰、那个 frequency 系有一种，佢又唔系好似 bass 咁低。佢又有一種穿透，有一種哀傷，有一種好多嘢想講，因為佢嗰個聲有啲似男人講嘢或者唱歌個聲，嗰、那個 pitch， 哦，好吸引。
0: 同埋我覺得 channel 唔係淨係聽嘅咧，因為其實佢有隻嘅 vibration 咧，你用身體嚟到去 feel 嘅，其實
1: 絕對係。
0: 假如世界上面真係淨一種嘅樂器，你會揀邊一種？
1: 揀鋼琴。
0: 嗯，
1: 因為我覺得鋼琴係最自由嘅，最自由嘅，或者最。我会认为最 efficient 嘅一件乐器，因为其实你真系可以做好多嘢，系啦。首先我唔会拣一啲净系一个音，即系冇 harmony 嗰啲，或者 flute 啊或者 cello 都唔系好 harmony。咩吉他有一啲嘢我冇咁自由，譬如我可能呢一度有个哆，跟住我依一个 chord 要转啦，我想依加个 T 音，我要转晒成个手型。但系琴就可能真系弹隔篱。我几向往嗰种自由咯。
0: 假如世界上面只可以听一个 vocalist 听一世，你拣边一把声？
1: 我觉得系 Michael Jackson 啦，因为佢实在太 unique 太 original 啦，同埋佢唱紧嘅嘢系唱紧，佢系好 genuine 啦，佢唱紧佢啊，佢唔系谂紧你听紧啲乜嘢，佢唔系谂紧你中意听乜嘢，佢系谂紧。我唱紧啲乜嘢？It makes a huge difference。
0: 同埋咧，其实讲真 ，MJ 把声咧系一把怪声嚟噶，
1: 怪声嚟。点解
0: 去到呢个年纪，然后跟住你系未转过声噶嘛？其实好似，即系佢好似仍然系保留住 puberty 嗰把高音噶嘛。而系我大概几年前咧，我突然间唔知系 YouTube 定系 IG 咁咧，我睇咗个 poll 咧，就系其实将当年 Thriller 咧佢嘅 vocal track 咧，然后播翻俾你听。就是每一条 track，我才知道哇，首先是咁多条 track 啦，然后每一条 track 佢嗰啲无论系 backing 嘅少少嘅 murmur 声，你成听到个 detail 到个地步咧。
1: 但最劲嗰样嘢，我觉得系佢个脑有晒呢啲，一啲都唔容易，因为佢系一个十几人嘅 acapella 咯，但系晒佢 all in his head。我有理解呢一样嘢，因为我做编曲都系咁嘅，我好少话整完呢个又谂下系咩先。我通常我。有 feel 嘅歌啊，當然，我聽其實我 kind of 已經聽到編完嗰個樣子，或者我希望佢個樣係點，咁我就整翻出嚟咯。
0: 係，我諗都有啲似，譬如 MJ 咧，其實基本上佢都冇所謂即係classical training 啊，即係樂理嘅訓練啦，佢唔識嘅樂器都唔識玩啦。但係其實原來譬如話佢寫嘅歌咧，我聽翻以往啲監製講咧，就其實佢咪自己扮樂器咯，然後即係俾一個 demo track 嚟，已經係填曬，即係其實佢已經有曬成隻嗰個 basic 嘅編曲嘅藍圖咧。
1: 有啊，
0: 然後就自己用把口嚟演繹話俾你知道你點樣做。
1: 佢只不過唔係咁樣彈啫嘛。鼓咪 beatbox 咯，個 bass 咪咚，佢可能係可能咚咚咚咚咚咚咚，佢有曬啲 note 喺度嘅，佢爭對手嘅啫，係啊，所以係我係咯，當然佢嘅技藝好強啦，但係我覺得佢聲音嘅嗰種真摯咧，係我都可以聽一世。

0: 今次一个乐同 Mike Orange 嘅对谈将会分上下半场，上半场稍稍回望佢喺足侧无时期嘅独立音乐路，下半场将会转入直路，讲下佢今时今日染指流行音乐制作嘅心路历程。下星期见。音乐可以更音乐。
1: 梁兆辉一个乐
2: One Music Corner。
3: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4: 晚上十点，
5: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6: 而家由姚琼报道新闻。三号强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今晚10:1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考虑在凌晨1至2之间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天文台话，过去几个钟与台风红霞相关的雨带逐渐影响广东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明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预料烈风区将会逐渐影响本港，晚间风势会进一步增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天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海面有大浪及涌浪，呼吁市民尽快完成所有防风措施，远离岸边及停止水上活动。中央气象台发布台风橙色预警、暴雨红色预警、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同时水利部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自然资源部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橙色地质灾害气象风险预警。中央气象台预料，红霞今晚至听日凌晨在香港到广东陆丰一带沿海登陆之后，转向北偏西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广东省防风防汛启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34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及停业。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说，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找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今日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八号信号生效后最少4个钟。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其后班次会调整至每30分钟一班。九巴及城巴部分日间路线维持有限度服务，通宵路线暂停服务。新渡轮由中环来往长洲及梅窝航线晚上11:30开出尾班船，天星小轮由尖沙咀来往中环及湾仔航线已经在晚上10:00开出尾班船。中东局势持续紧张，也门胡塞武装声称袭击沙特阿拉伯南部城市吉赞及红海沿岸城市盐布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沙特当局就说，当局成功拦截两支瞄准盐布炼油厂的弹道导弹。消息说，吉赞的沙特阿美炼油厂冒出浓烟，据报是遭到胡塞武装的导弹和无人机袭击。沙特民防部门一度向吉赞发出安全警报。胡塞武装声称今次的袭击是要报复以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空袭也门荷台达和位处外海的卡马兰岛，强调也门所有港口仍然对国际航运开放，并持续接收商船。日本多处热浪持续， 其中祈浮县美浓市下昼录得摄氏40.8度高温，三重县同靖江县部分地区嘅气温超过40度。日本已经连续五日录得最高气温40度以上，刷新咗历史最长纪录。气象部门预计未来约两个星期，关东甲信、东海以及西日本地区仍然容易受到暖空气影响，出现酷热高温嘅日子可能更多。呢节新闻报道完。
5: 新城资讯台 FM 99.1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清劲至强风程度西北风，今晚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80%，请注意3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R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1: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0: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同金管局一起对抗骗徒。停手，诡计引

0: 一个人靓唔靓唔系一锤定音。逢星期四晚11点，风继续吹时段内，我范振峰联同卓斯香港美容仪器有限公司、香港研发仪器创办人 Nicole 高力豆沙组成靓靓陪审团，分享专业美容手法，为你颜值大平反。MBO TV 同步播出。
1: 狮子山下，
2: 坏女孩，
1: 爱情陷阱，
2: 我的亲爱，
1: 千千阙歌，
2: 舍不得你，
1: 对你爱不完，
2: 今生今世，
1: 一起走过的日子。
3: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4: 逢星期日下午4点至6点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1: 那些年的歌，
3: 那些年的歌，
4: 那些年的歌。
5: 以下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6: 思路敏捷就能够扭转命局，先知命局 App 特约命运解惑师。
7: 以下内容含有间接宣传。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8: 继续嚟到咧逢星期六嘅命运解惑师啦。好，先请拍档出嚟先，庄思敏喺度。
9: 嗨，你哋好啊。
8: 好，庄思敏之外咧，我仲有风水大师兄喺度嘅。
9: Hello,
8: 大师兄，系咁啊。当然啦，我都系即系大家开放住电话热线啦，1834997，1834997噶嘛。因为咧喺未开麦之前，通常我都会通知，即系有阵时都会睇啲听众嘅情况啊，如何啦咁啊。咁啊，呢位听众咧，我急不及待即刻请佢出嚟先，系就是、阿师喺度嘅，阿师。好，
9: 阿师你好啊，你讲下你嘅问题啊。

0: 好，呢个系你第一个想问嘅问题，系咪？
1: 好，风水大师点睇？
2: 呢、這个信息太少咯，呢、這个就系问我妈咪走咗，跟住个
1: 再精灵
2: 系咪就走咗？有冇妈咪大概嘅一个即系属相啊，或者系年份啊、
1: 时辰啊嗰啲有冇啊？
2: 嗯，
1: 出世年月日
2: 嗱，边年出世，边年走，跟住个 B B 几时落嘅？
0: 会唔会有呢啲资料啊？
2: 或者你接落嚟有冇其他嘅梦境？影响你嘅事情？有冇啲咁嘅信息出嚟先？
0: 系，我哋要攞多少少信息先？系咪都有啲嘅特别嘅梦境会出现过啊？

0: 系咯，但我想知咧，反而我几想知咧，就系因为你妈咪离开咗啦一段时间啦，已经点解你咁 concern 佢个婴灵存唔存在咧？点解你咁想知呢样嘢咧？
1: 系，
0: 咁其实会唔会嘅咧？风水先
2: 嗱，我啱先好认真咁研究过啦，我确认咗俾你先，有影响。点解？点解咧？吓，因为你个八字咧有羊人，羊人可以加煞咯。羊人加煞系嗰啲好爆嘅一个命盘嚟嘅。即系羊人系咩？即系一个命盘，我哋叫做有啲人叫 B B 仔嘅时候咧叫做胎，跟住咧啱啱出嚟嘅时候咧我哋叫做长生，跟住咧犀利啲叫做冠根，跟住咧再强啲嘅时候咧就叫做帝王，哇帝王喎，帝王即系任何一个五行去到最强嘅状态啦。咁咧煞咩叫煞咧？煞就即系你嘅呢个杀伤力比较强啦。咁对于呢个咁嘅命盘，呢个咁有杀伤力嘅，咁一般唔会有啲好恐怖啊，或者令到你记忆力咁强嘅，或者你对呢一件事。即系咁在乎，我点会怕地不破噶嘛？我有乜可能呢样嘢你影响到我呢？但系呢样嘢深深地刻咗喺你个脑袋里边，再加埋啱先你讲嗰个梦境咧，可能就系呢个婴灵嘅一啲嘅显化。你要知道，任何嘅嘢唔会无端端出现，所有嘅信息亦都唔会无端端会记得到。如果唔系你嘅嘢，你早就唔记得晒噶啦。所以我觉得呢个系好大嘅可能，佢仲喺度，所以应该你可以喺中元节啊，又或者系揾啲对应嘅，即系道堂啊，公馆啊，去帮你做翻个超度啊。
0: 但系佢冇 B B 嘅资料、啊。
2: 唔啊。你有噶啦，你妈咪噶嘛，你妈咪嘅资料你有啊嘛，你将呢件事讲俾你知，佢哋会知道点去做噶啦。
1: 系，至于我想问嘅问题咧，啱啱我都想冲出嚟问嘅问题，我想问阿师，你平时嘅声音系咪都系咁噶？可能都系细声啲，柔弱少少，斯文少少咁样噶。哦，不嬲都系咁样嘅，
0: 但系好远啊！你讲，
1: 但
0: 系
1: 因
0: 为
1: 咧，我谂我做咁耐电台咧，我哋推到你嗰支麦咁大声，个飞得咁高咧，大家可能有机会听到啲滴滴声，因为我哋推到佢把声好劲，
0: 系啊，但系都系好细声，
1: 都好远啊，
0: 好远，
1: 好远啊！你个声音唔知点解，所以我就谂，喂，系 OK， 唔紧要嘅，
2: 你讲呢样嘢啱噶，亦都系一种信息嚟噶，
0: 因为有啲嘢隔住咗我哋啊，
2: 冇错，佢一定系弱。佢一定系弱，一定有嘢隔住我哋。
0: 系咯，因为佢冇留把声，我个距离好远啊，
1: 系好远啊，我从来冇试。
2: 系啊，因为我哋打过几次都系咁远。
1: 系啊，系啊，
2: 同埋大家都 check 嘅冇问题嘅情况下。
0: 咁另外仲有啲咩？
2: 一定有啲平衡空间嘅嘢，你继续倾啦。
0: 系，你
2: 继续
0: 讲下先。嗱，除咗英灵嗰个啦，头先阿风术大师就讲咗啦，你尝试喺即系农历七月嘅时候揾一啲嘅可能道堂啊，就帮你处理一下啦，做个超度啦。咁另外就系亦都见到你自己其实都有接触过，譬如一啲比较少有嘅元神功或者系观落音。呢啲嘅行为嘅，
2: 唔点解去玩啲咁嘅？点
0: 解会做呢件事嘅你？
2: 点解无端端玩埋啲咁嘅嘢，大佬？

0: 即系无端端见到你就同你讲，
1: 就过嚟赠你几句咁样。咁最后佢真系冇收钱嘅，
2: 佢真系赠咗几句，
1: 佢真系赠咗几句，我几惊佢到最后唔系一骗徒嚟。
0: 呢个唔系真系赠你几句，呢个系一个好危险嘅信息嚟噶。
1: 吓咩信息啊？
0: 呢个咧，呢个咧，即系我哋真真正正啦吓，即系医生见到你，佢都唔会话喂你有问题，我嚟医你啦，系咪先？我哋有个咧叫做医不叩门，吓师不顺路，系啊，即系
1: 就唔会无端端
0: 道不轻传咁样嘅，系冇唔会无端端嘅。咁样咧，通常咧我哋有啲叫仙家，又或者系我哋叫做精怪，佢哋咧就好管闲事。咁啊，点解好管闲事咧？佢哋就希望。我讲个 number 俾你听啦，讲得咁准系啊，佢会希望你去帮佢做一啲嘅嘢，令到佢可以积到佢自己嘅一啲福，系啦。咁咧，其实呢个系呢、這个术咧叫读运术啊，直接读你灵魂，好准噶。
1: 哇！
0: 你身边有乜嘢人，有咩朋友叫咩名，佢都可以讲得出噶。
2: 但系佢系叫咗佢唔好食牛，好似即系好似向好嗰边噶。
0: 你咪做翻功德俾佢咯。
1: 即系你帮佢做紧一个功德，
0: 系啊，佢点解无端端要噏呢啲嘢咧？
1: 咁佢都系周围收功德嘅啫，
0: 系啦，系啦，所以见到人就讲噶啦，睇下边个
1: 可以帮佢还下功德咁样。
0: 因为你本嚟你咁细声，你自己亦都有咁嘅感应，佢你难道你觉得佢 feel 唔到咩？佢就专门揾啲咁嘅人，然之后咧去收啲功德。所以唔好话喂我赠你两句啦，喺无功不受禄啊，真系。
2: 我下次人同我讲赠我两句，我都走咗开先啦。
1: 系咯，唔使啦，唔使啦，多谢有心。
0: 你自己主动去想问咧，咁又
1: 另一计。
0: 系啦，系啦，系啦。跟住咧，仲有咧。
1: 咁同你去
2: 第一个元神嗰个，
0: 第二嗰个
1: 都系无端端嗌佢唔食牛啫，都系无端行过嚟。咁但系同你去搵呢个元神
2: 食饭嘅时候，
0: 又系食饭 friend 嚟嘅。
1: 唔是即是搭台的。搭台的。拍到鬼啊。
0: 哈。
2: 但你不识佢喎。你做乜无啦啦同陌生人倾偈啊，
1: 好危险啊你。
2: 阿女。
0: 系啊，
1: 你真系你今时今日你唔好咁样做啊！
0: 你个八字靓女嚟噶嘛，系咪先？
2: 唔系个八字，佢只老样都靓女喎、啊。我而家即系你唔可以周围同陌生人倾偈，但系你嗰阵时佢又系咁同你讲，俾佢睇咗片之后，然后就系又同你讲唔好食牛。
1: 吓、
0: 啊，鬼火咁靓。
1: 吓、啊！但系呢个人啊，好似傻噶吓。
2: 系啦，不过咁样嘅，休息一阵。我又觉得咧有啲特别嘅，因为两个都先后叫你唔好食牛，咁所以如果我系佢咧，我都会相信
1: 系
2: 啦，冇错。嗱，休息一阵先，究竟发生啲咩事咧？你唔好收线住，转头翻嚟解答你啊！
3: 先知命局 App 云集中西门派顶级泰斗，提供个性化服务，5000年智慧融汇大数据，解惑未知人生。先知命局汇聚全球智慧，传承世界贤者文化之光。
4: 挥动羽毛球拍，
5: 凝聚社会爱心，
4: 打出慈善力量。
5: 新城慈善羽毛球赛2026
4: 汇聚城中名人、艺人同商界代表，促进各界交流，凝聚社区力量。
5: 比赛设有工商组同学生组。
4: 8月18日，旺角蜜花臣场馆举行。
5: 详情密切留意新城广播。
6: 主办新城广播全力支持香港赛马会。
7: 时光酝酿智慧，闪耀人生新阶段。
8: 卢世昌、林淑敏每星期带各位踏上
7: 银色旅途，
8: 多元角度探索银龄生活，升华银发定义。
7: 我哋会专访银龄达人，引述各种正向经验，教你如何重设人生。
8: 留意逢星期六晚上6点至8点，新城财经台；星期日早上6点至8点，新城资讯台。
7: 银色旅途。
9: 香港 用的电话卡要实名登记，记住不要买卖登记了的卡，亦不要用自己的个人资料帮陌生人登记，犯法的。用自己的身份证正本，用埋字方便登记就最方便了。旅客亦要用自己的旅行证件正本登记。

0: 电信商会进行抽查，不合规的电话卡会被停用。通讯办提提你，保障自己，没用的电话卡就取消登记了。
1: 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2: 我觉得呢阿斯这个 case 是很特别的，因为第一个即可能我当他、哦、我路过走过讲、两句，但第二个都跟他讲不好
3: 吃牛。
2: 但是阿斯问了问题就是、啊、为什么是我呢，还有我都会想究竟第一个女士和第二个男士他们是不是相同的。
4: 诶没错啦，我刚才讲这件事、就是相同的东西。
3: 都是独魂术。
4: 不是可能同
2: 一个。都是同一个灵体。
4: 是啦，同一个灵体。
2: 嗯。
4: 有啲事情呢我哋要知道係上天好嘅信息啊。呢次做好似我虚惊一场。再去做又虚惊一场。哦
2: 嗯、
4: 上天话俾你知呢样嘢呢可能係要我自己去注意啦。呢个係坚嘅，呢个好㗎。但係呢另外嗰啲呢就係、是、叫做咁亂七八糟嘅呢啲信息，係、啊，俾我睇嗰個鬼問我信唔信，
2: 係、
4: 啊，亂咁去睇我啲嘢，跟住問我讀我內心嘅世界喎，係咪先？呢啲係一定有企圖噶嘛，有企圖心嘅嘢就要你去幫手交換咯，係啦、直接。我哋话灵体啊，好多时候最中意呃人嘅就係灵体，係、啊，我哋遇到好多即係。觉得自己好劲啦，的而且好劲啦，但系唔系全部都讲真话噶，鬼成日讲大话嘅就系、
2: 是，
4: 因为佢希望咧就系唔好嘅嘢就你受，功德就我攞，我遇到你就好啦。咁、其实咧，咁你因为你本嚟咧个体质咧肯定系敏感嘅，如果唔系敏感遇唔到咁嘅人，吓佢哋都识拣人嘅，系啦系啦。
3: 咁啊经历咗嗰两次之后就戒咗牛啦，咁但系又点样衍生到你之后走去揾元神功啊、观落音啊呢啲咧？心灵治疗是找元神功
2: 吓，
3: 嗱、好少见啊，真系好少听到。
4: 我想问咧，我想问一下你嘅元神功同埋观落音，我想睇下系坚定系流睇到吓，因为坚睇到系师傅同你一齐都睇到系咪？定系净系师傅睇完之后就
3: 讲俾你听？
4: 讲俾你听啊！唔系阿师傅睇唔睇到？
3: 哦，即系你系自己，
4: 佢带领啊嘛，佢就系引领你去睇啫。系元神功，你系见到你间屋点嘅，

0: 我嚟讲呢个唔系真嘅元神功嚟啊，因为呢个通过一个催眠嘅手法去令到你自己去睇，真真正正嘅元神功个师傅系佢能够睇到你里边系乜嘢，你亦都可以睇到，通过呢啲咁嘅催眠嘅手法。好多西方嘅心理學家都得啦。
1: 咁其實元神功係咩嚟嘅？即應該係會見到啲乜嘢，定係個個都唔同噶？
0: 你啱先嗰個咧係元神功，係叫假元神功。我要同所有人，我要真係要批判呢班真係有問題嘅叫所謂嘅引領啊！你元神功係人人都有嚇、就係話你嘅能量背後衍生咗一間屋出嚟。嗰间屋究竟系一间草屋啊，定一间大殿啊，定系好靓啊，有花园啊？

0: 嘅。
1: 嗯，
0: 系啦，系啦。
1: 咁啊，睇呢个元神功嚟做咩咧？
0: 哦，咁呢个又好有趣嘅。咁当然我确认咗呢个元神功啦，就好似屋企好邋遢啦，咁我可以，咁我对于呢个元神功咧，我搞干净佢，咁我能量，如果呢方面系属于财运嘅，我财运会顺畅啦。咁我花园咧。就冇乜花花草草嘅，好枯藤老树昏鸦嘅，小桥流水人家咁啊，系唔好意思背咗诗啫。
2: 系啊，我才子嚟咯。
0: 系啊，即系如果系好暗淡嘅话咧，
1: 加翻啲灯咁样。
0: 系啦，种翻个树啊，苏式嘅即系徽式嘅建筑啊，咁啊可以好靓嘅。
1: 咁但系呢个就系要喺嗰时刻，即系你入去元神宫嘅时刻，你就即刻要处理晒所有问题噶咯。
0: 唔系，你可以去好多次嘅。
1: 吓，
0: 系啊，可以去好多次。
1: 可以去好多次。
0: 咁元神宫越靓越光猛。
1: 要自己去做嘅，每一次就系个师傅引领我翻去嗰度打扫自己元神宫咁。
0: 系，我就好靓啊，我做得系啦。
1: 咁你系可以随时都去啫，我哋平时啲人点样去啊？
2: 我惊大家听到之后咧就，咁我都去揾师傅直接去个元神宫，
1: 冇必要噶嘛。
0: 唔使嘅，真系唔好好奇吓，我同你讲，你依家嘅状态好好，你嘅元神功一定好靓，
1: 所以唔好无端走去打搅你嘅元神功。
0: 除非真系好特别，即系话中医、西医所有嘢都搞唔掂啦，我哋可唔可以寻求一啲玄学嘅方法咧？咁系可以嘅，但一般冇大家，唔好好奇心去揾，真系去解决问题嘅时候去揾 ，OK 嘅。
1: 是啦
0: 呢个咁你咁样入咗去呢，咁呢种催眠状态呢又弱咗啦。
2: 哦，你个人又弱咗啦。
0: 又弱咗啦，係啦。
2: 係，我快讲埋先，因为你唔单止元神功，你仲去咗呢个观
1: 落音。
2: 观落音，咁又发生咩事呢？
1: 又系咩玩法呢？观落音。
0: 係师傅同你一起飞落去呀，定係你自己飞呢？
1: 吓？
0: 分开旅行你哋係。

0: 系咯，即系声音导航啦，都系嗰句，声音导航咗去一个佢想你去嘅地方啦。
1: 系，你知道吓，冇轻易啊！呢啲声音导航好，我玩咗好耐啦，已经。
2: 系，不过咁样嘅，因为我都见啊，即系师搞唔掂啊，即系佢又陌生人同佢倾偈，咁佢又听到啊，俾片佢睇，佢又睇啊，咁跟住屋企网红介绍，咁佢都去咗。OK， 好啦，唔好理咁多啦，总之呢啲系都发生咗啦。
0: 系，
2: 而家可以点处理咧？
0: 系咯。而家佢有冇啲唔乾淨嘅嘢咧？即係除咗
1: 你都落咗地，你都落咗地府啦，
0: 係
1: 咯。嗰落音就咪就係落地府啊，係啊，落地府啊，睇下過世嘅人，或者睇下嚇，唔係你係。
0: 你系应该冇嘅，
1: 你系降你自己嘅频率，
2: 你
1: 系主动去降咗个频，系啦，先去感受到啲，咁你会觉得会见到妈妈啦，或者见到前世嘅一啲嘅因果嘅嘢啦，呢啲都系啊，唔系咁好嘅嘢，所以咧都真系要注意下嘅。
0: 咁样点样帮佢提翻个神呢？即系佢应该一个元神啊，自己有搞过啊，又特登降咗个频率啊，点样可以提升翻佢个频率呢？而家？
1: 嗱，我见到呢个八字里边咧，其实都有火噶嘛。依家你最重要嘅嘢咧，就系翻屋企咧买一个我哋叫做买一个罂翻嚟啊。
2: 嗯，
1: 系啦，买一个罂翻嚟咧就个罂咧，其实就需要系我哋将你一啲嘅污秽嘅嘢咧摆入去嘅。咁你话我系一啲乜嘢系我污秽嘅咧？你即系着过嘅一啲嘅衫啦，系啦，摆落个罂嗰度。
0: 咁个罂咪好大？
1: 哦，大啲啦，需要啦，系啦，系啊，你着过嘅衫啦，系啦，摆喺嗰度，然之后咧，又系三个最靓嘅嘢啦。吓，你估下我会摆咩？
0: 三个
2: 艾草、秋叶同埋糯米，
1: 冇错啦。
0: 嗯，
1: 系啦，

0: 点解咧？我哋要去对你嘅一啲，因为你着嘅衫咧系你自己嘅信息，
1: 嗯，
0: 系啦，咁你自己嘅信息咧需要系得以净化，
1: 嗯，
0: 咁啊，其实咪有啲众生机率咁重嘅，其实咁、多啲啦，指甲啊、头发啦、血液啊，咁、但系我哋唔需要咁样搞啦。然之后咧，将呢样嘢咧摆喺屋企嘅东面。
2: 屋企嘅东面
0: 系摆屋企嘅东面，然之后咧喺嗰度，你就唔使理个罂啦。
1: 嗯，
0: 跟住咧摆足49日，我哋成日讲7749日。
1: 嗯，
0: 系啦，摆足49日之后咧，跟住就将呢个罂破咗佢，
1: 打烂佢，
0: 系打烂佢，跟住将你啲粗盐啊、艾草啊嗰啲嗰个衫啊，搵个地方烧咗佢。OK， 同佢同过去有个告别。
2: 嗯、可唔可以出到去先打烂佢？
0: 哦，我可以出去，
2: 即系抱出去出边打烂佢，烧咗佢。
1: 你嗰日冇顾个家吓，
2: 系啊，喺屋企打烂好难执噶嘛啲嘢。
0: 冇错冇错冇错，呢个系教你去做嘅一个方法啦。咁当然啦，你有咁嘅体质咧，我建议你咧揾个宗教信仰去信一信佢先、
1: 嗯，
0: 因为咧你依家叫做邪修啊。
2: 系，即系你唔好自己乱收啊！你而家系系人行埋嚟，你都听咧，
0: 系啊，
2: 好危险啊！
0: 当入有啊有啊，你八字里边有挑衅啦，有好有呢个缘分喺度啊！
1: 嗯，
0: 我好建议你去收啊，因为你而家俾紧嘅所有嘅信息俾你咧，都系叫做乱嘅信息啊！咁呢啲叫做系。我冇辦法去辨別啦。咁、
1: 嗯、
0: 當你自己嘅修行加埋你呢個咁強嘅第六感，可能我哋下次再打電話嘅時候咧，就冇咁多嘅隔膜喺度。
1: 係啦、啊，而家隔膜好勁嘅，我想講、
2: 啊啊啊。你去揾翻一個你自己舒服嘅宗教，你就可以去係啊了解一下咁樣慢慢。
0: 咁我同你講，通常。入咗精神病院嗰啲人咧，
2: 就乜都信，
0: 就乜都信嘅、
1: 嗯。
0: 当你有一个坚定嘅信仰嘅时候，先唔会出现问题。
1: 嗯，
0: 就乜都唔信嘅人，反而都好，佢唔会入咗某一啲自己幻想嘅境界里边。我哋叫入境啊、入魔境啊。反而你坚定咗一样，我无论你系道又好、佛又好、基督又好、穆斯林都好啦，其实都叫做一种坚定嘅信仰。
1: 系、
0: 咁啊，喺你未入到。未入到呢个宗教信仰之前，我建议你带条黑曜石先，因为你会成日有啲唔同嘅嘢过嚟揾你。
1: 嗯，
0: 黑曜石非常之好，我觉得系要即系退邪必用啊。
1: 系右手，
0: 右手，右手，右手。
1: O K， 阿师，我哋同你倾到呢度先，好唔好啊？好。因为我哋都有其他，但系喺啱啱即系师傅所讲嘅，试咗先，
2: 买个啱翻嚟先。
1: O K。好，
2: 嗯，
1: 多谢晒先，好，拜拜，
0: 拜拜，
1: 拜拜。
3: 唔系，但我真系好想讲，即系从来冇接过一个听众电话，
2: 咁遥远啊，
3: 咁遥远同埋咁难听得到佢嘅声音，系啊，即系我觉得呢个系令我觉得
2: 太温柔啦，是。
3: 佢应该好似啱啱所讲，嗰个蒙嗰个远距离咧，咁当然啦，即系希望都即系帮到阿师吓咁。电话号码继续开放住18349971834997，任何问题咧都系可以继续打你电话，转头咧就真系听另一位听众啦。
4: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5: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6: 每天愛你多一點。
4: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5: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6: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5: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7: 晚上10:39。
8: 新城广播
9: 天气报告，
7: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烈风强度的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6%。 请注意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8: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9: 新城咧好多创意嘅，我记得咧我都做过节目，咁啊希望咧新城咧继续继往开来，越做越好。
8: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0: 今季嘅差饷地租通知书已经寄出，通知书已计算差饷宽减，而地租系冇宽减嘅。记得在7月31号或之前缴交，否则要俾过期附加费。假如仲未收到通知书，请打查询热线2152-0111通知差饷物业估价处。缴纳人资料如有更改，例如因业权改变等，亦要尽快通知估价处。
11: 香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12: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13: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海鉴清。
12: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13: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12: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13: 当然不少得着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12: 密切留意
13: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4: 湾区声势力。
15: 湾区声势力。
16: 生活紧张，工作繁忙，长期受压令你同健康越行越远。
17: 唔通真系要隐居田园先可以摆脱都市病？都市病同生活习惯息息相关。
18: 想了解更多都市健康问题，就要听实逢星期日上昼10点至11点嘅新纪元健康档案啦。每集请嚟思琪姐同埋2036嘅钟教授，带俾你丰富实用嘅医学资讯，一齐对抗病痛。
19: 树窿78号，每晚不同角度，全方位照顾你的心灵需要。
20: 星期一，思考人际家庭、恋爱关系，以至生老病死。
21: 星期三，透过大气电波，凭歌记忆，用歌曲分享爱。
20: 星期四，将心事疑难同主持分享，一起为老互动。
21: 星期五，为你送上最新流行诗歌，洗涤滋润心灵。
19: 树窿78号，逢星期一、三、四晚7点，星期五晚7点半，有我李石宏。
22: 树窿78号。
2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号晚会展 Hall 5BC。

0: 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1: 财不可露眼，珍贵珠宝首饰谂紧放边好，摆喺房，放喺床，安全随时好难保。一系就嚟天风智能保管箱存起佢，一系就嚟天风珠宝高价卖咗佢。天风集团黄金买卖，首饰铸造、基金回收，样样一流，国际认可，唔洗手。我哋喺边？香港红磡海船工商中心第3期，楼上买金，楼下存金，啱晒你，投资增值一条龙，天风帮到你，帮到你。
0: 新鲜送上，向你支持的歌手立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偶像新歌，点击我刷，撑你心爱歌手登上新城劲爆流行榜，即上 metroradio.com.hk/997 试听劲爆派台歌啦！
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5: 新城八大家，
6: 一网睇尽百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3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8: 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
9: 命运解惑师，主持庄思敏、黎莉，雷电道长风水。
10: 好，时间唔系好多，我想俾大家感受一下究竟啱啱嗰位阿诗同呢位听众嘅声音上面嘅分别啦吓。讲阿欣出嚟先，阿欣。
11: 系，各位主持人你哋好。
10: 我起码听到声音系差几多。
12: 阿欣你好啊，
13: 我Jacqueline啊。
10: 系我哋今日风水大师喺度啊，好快讲你嘅问题啦。
11: 你好，
14: 你好，你好，你好。
10: 你嘅情况系点样咧？
11: 系咁我大女系25年出世嘅，咁佢大約4岁、5岁左右，又喺幼稚园嗰时咧，爸爸就出轨咗嘅，咁就都持续咗5、6年，咁冇爸爸喺屋企，咁期间我哋有嗌交嘅，我亦都话抱过佢上天台，想带埋佢一齐走咁样，咁就最后屘系佢掹住我，就叫我唔好，跟住我就取消咗呢个念头。跟住过咗到佢小学3年班左右啦，佢翻到即系爸爸翻到嚟，即系甩咗出边个小三之后翻到嚟啦。跟住就因为爸爸嗰时有啲坏嘅习惯咁样，可能佢唔清醒嗰时候就会家暴我，亦都俾阿姐姐见到嘅。咁可能呢样嘢就对佢好大心理阴影。跟住当即係我哋不停劝佢戒咗佢，好到爸爸真係戒咗啦，佢都懂得反省，觉得从来係之前对我哋好，真係好对唔住我哋啦，咁佢就开始就对我哋好好啦。咁一路呢都一家人都好和谐好和睦嘅，到姐姐16岁左右俾前男朋友强奸。跟住就有咗 BB， 落嗰时个 BB 系4个月嘅，跟住就枕住每一年嘅农历7月14左右都会烧份加衣俾佢，即系回向翻俾佢咁样啦。系啦，到最近嘅04年啦，咁阿姐姐识咗个，即系中间咧佢都遇到啲好多嘅渣男。第一个渣男咧就系姐姐翻工，佢就攞咗阿姐姐翻工嘅钱，跟住就去揾其他女人。跟住姐姐知道咗之后咧，都考虑咗好耐，跟住先至飞咗去。到第二个啦，系直情攞咗姐姐嘅钱去买太空油食。咁阿姐姐本身有食烟嘅，咁 佢一开头以为系电子烟嚟嘅啫，咁可能试咗一站之后，可能嗰个渣男话电子烟嚟嘅啫，你试下啦，就咁样俾咗姐姐食咗第一啖太空油，上咗瘾。跟住到第三个，第三个系其实真系好好嘅，佢可以帮姐姐搣甩咗太空油噶啦，已经系。但系因为佢系黑道中人，佢做错事犯咗法，入咗去坐咗半年。咁一开头佢入。那个男仔入咗去嗰时呢，姐姐係每一日好有恒心咁样去不停去探佢呀咁样嘅。但係发觉有一日，我因为我哋本身都有同姐姐溝通过傾过偈嘅，问佢每一日你点呀，有冇去探佢呀咁样嘅。佢都话有，但係突然之间有一日姐姐冇再同我哋联络，亦都唔知点样啦。我哋喺佢嘅朋友口中，原来係佢同入啱入咗去个男朋友嗰个兄弟一齐咗，系啦，
5: 搭上咗其他人，所以就冇咗去探，
11: 系啦，仲要不停系咁讲大话，跟住上年接近新年嗰时，即系今年接近新年嗰时，我哋开始收到收数佬嘅电话，几万几万几万 ，total 十几二十万，我哋系不停系咁还嘅。
10: 点解借咁多？你有冇问啊？
5: 系咯，你搵唔搵到佢嘅而家？
11: 有呢、這个月我已经搵唔到佢啦。
5: 咁原因咧？佢嗰阵时话借钱嘅原因系咩啊？
11: 唔够钱，冇钱。
5: 咁都唔使使咁多钱。
11: 喺我哋朋友口，喺佢朋友口中就话个男

0: 仔逼佢打佢，要佢借钱去买太空油。
1: 吓，总之而家就系搵唔到女大女。
0: 系啦，而家最新消息就系佢入咗去坐嘅男朋友出翻嚟，搵到佢嗰啲朋友，嗰啲朋友同佢讲姐姐去咗做夜总会。
2: 吓？咁你有冇尝试过揾佢呢？
0: 我哋中间有段时间，因为我哋知道佢搬咗去边度嘅，直接系铲咗上佢屋企楼下，因为无可奈何，我哋冇佢锁匙上唔到去，因为村屋嚟嘅，我哋上唔到去，咁就喺楼下抱佢啦。好好彩，我哋啱啱到咗嗰时，姐姐啱啱落楼，爸爸、我、哥哥系想捉佢翻屋企噶，但系佢原来佢系揾咗姑姐，同姑姐讲佢好唔开心。系啦。姑姐就都有即刻过嚟嘅，咁嗰日我哋系捉唔到佢翻屋企嘅。咁姑姐都叫我哋试下俾啲空间佢咁样。
2: 咁
0: 因为姑姐就完全系相信姐姐嘅，咁我哋唔系话唔信，只不过佢太多大话，而且佢同呢个男仔一齐，我哋好唔放心，所以我哋先至话会过去捉佢嘅啫。
2: 咁你知唔知佢而家喺边度做嘢咁？
0: 唔清楚，佢亦都冇讲，佢净系同爸爸讲咗佢喺酒吧做嘢，
2: 系
0: 呢个系上个月。佢同爸爸嘅 WhatsApp 对话，
1: 不过我觉得咁样嘅，其实如果即系阿女佢要好想即系寻求协助咧，我谂佢点样都会想寻求协助嘅。咁但系可能佢个情况之下，佢又唔想即系见屋企人住，或者佢都同爸爸交代情况。不过如果根据翻即系你所讲啦，就系你都系想即系知道究竟阿女会唔会生性花，同埋嗰个缘分，即系或者会唔会有一段好嘅姻缘，或者会唔会同阿女修复个关系啦咁。因为我觉得你一路听呢个 case 咧，我唔觉得似。一个好，我哋讲个玄学方面，但系另一方面我都会谂下，其实可能要寻求一啲社工又好啊，
2: 家庭协助啊，
1: 系啊，啲嘅即系心理辅导学家等等，系啦、
0: 啊。但系姐姐，因为佢细细个喺学校咧，俾老师即系指住个头督住佢闹过佢，跟住系有社工同佢倾，但系咧佢系好抗拒。
2: 因为我相信啊，女女应该都系啲硬颈性格嚟。
0: 好硬颈，仲硬颈过我同爸爸。
1: 同埋，我觉得佢个成长一啲都唔容易，即系不能喺家庭见
2: 证过好多嘢，咁佢就好硬颈，佢觉得咩都要靠自己，佢要好坚强嗰只咯。
1: 所以姐姐都
0: 因为佢遇咗第二个渣男嗰时，个渣男系不断打佢，打到佢系有一日朝头早凌晨五点零六点系打俾我同爸爸，叫我哋入去揾救佢翻嚟噶。系啊，
2: 佢系咪好需要拍拖？
0: 唔知点解到呢个男朋友又打佢，又逼佢去借钱，佢都唔识去清醒。
2: 我想问你个女由细到大系咪其实都好需要爱情啊？即系佢每一次拍拖都应该系紧接嘅。
0: 系
2: 咯，因为佢唔可以寂寞。
3: 唔系佢嗱，如果净系讲八字嚟讲咧，因为呢个好家庭问题。
1: 系啊，好家庭问题啊，系啊，冇错。
3: 我哋唔可以话将所有嘢都推到去嗰个玄
1: 学。玄
3: 学
1: 啊，系。
3: 系啊，咁咧，
0: 我清楚，我明白，我就系知道，因为家庭系影响咗佢好多。我同爸爸都好内疚，点解会俾佢见到咁样咯？
1: 明白。
0: 我想系因为我哋以前。咁样而影响到佢将来咯，佢唔系咁样嘅路咯行。
2: 咁总会有回头嘅一日嘅，咁就睇下佢八字上面会唔会系有一刻佢会清醒啲，或者佢睇爱情唔好睇得咁重嘅时候，佢就唔会咁介意隔篱一定要有个男人，就算佢打我、逼我去借钱，我都要继续留喺度。我呢个系因为个爱情对佢嚟讲而家好紧要。
3: 嗱，首先咧，佢个八字咧，你应该都揾人睇过啦。佢个八字一透出个七煞，个七煞咧就好劲嘅。你知啦，七煞咧亦都系佢嘅代表咧，佢嘅男朋友。而且是比较有杀伤力的男朋友。阿姐姐的桃花好旺啊，成个八字三个桃花，而且又是子午相冲的。咁喺呢个八字里面，其实同你讲呢，佢三十岁之前，你想佢个感情或者佢嘅性可以稳定得落嚟嘅，其实都难
1: 的。佢依家二十岁、廿岁，
2: 而家廿几岁啫，
3: 系啊系啊系，
2: 仲要等多九年。
3: 系啊，咁所以佢呢个系佢个命咧就比较漂泊啦。咁当然你话年月日系咪全部注定系咁咧？咁啊，佢喺唔同嘅家庭环境啦，唔同嘅即系身边嘅人啦。当然会影响到佢嘅选择啦。
2: 咁佢同细佬妹嘅关系好唔好？
0: 我同爸爸已经系好努力。即系想去修补呢段关系，但系佢永远都系落咗个闸。 永远就是我哋问佢乜嘢，佢唔复，佢睇咗咩 message， 佢唔复，我哋可以点样做？
2: 咁佢同细佬妹嘅关系好唔好噶？
0: 佢之前同细佬都好嘅，但系呢一段时间已经系直情 block 咗细佬，亦都试过一段时间系可以 unblock 咗细佬嘅，可以同细佬倾多两句，但系当细佬一问到佢某啲部分咧。佢系已经系
2: 触动佢神经
0: 啦。
1: 我想问你，你啱啱讲到，其实你先生都有同佢 WhatsApp 得到噶嘛？
2: 是福是唔福咯，系咪？
1: 我觉得咧，呢啲位咧，唔好理复唔复，你起码 message 咗佢，即系表达咗你哋嗰个关心佢。有阵时佢唔复你，我觉得有阵时冇办法，但起码俾佢知道，喂，我身边我
2: 系
1: 你屋企人，我都仲会支持住你。
2: 系，同埋姑姐咯，系咪有个姑姐系佢会联络嘅？
0: 姑姐系直情对佢心淡咗。
1: 哦，明白嘅。OK，
0: 系
1: 好。风水大师有冇少少嘅建议先？
3: 我有少少建议啊，因为我嗱，因为咧，我真唔系太了解社工可以做嘅嘢点啦，或者你哋可以做嘅。我哋通过玄学翻睇翻啦，呢啲都系能量上面嘅一啲嘅错位啊，所导致咗佢嘅好多问题啊，又或者好多嘢可能原先个压力咧。未必是可能是学业可能是工作但他现在错位了错位了另外一样东西。那我们叫做他的水火呢交战得很紧要。那如何可以即是你们你和他的关系亦都是水火交战。我们找到办法。
0: 我和他关系比较差一点因为我成日是一讲嘢好似得罪咗佢，佢就直情唔理我噶啦。反而爸爸就可以温柔细心咁样慢慢开解佢。咁我呢个责任就已经系俾咗爸爸去安慰佢啊，你开解佢咁样嘅。
1: 好，听下先。
3: 嗱，咁我就俾个建议俾你，真系喺玄学上面帮你去解决，从命理同埋我哋叫做能量风水上面去解决。你谂办法，搵条黑绳，搵条红绳，跟住扭埋。扭埋之后呢作为你右手嘅一个手绳你戴住。
1: 你自己
3: 唔单止你自己系全屋企人。
2: 全家人一齐
3: 戴。全屋企人都戴住。如果最好佢都可以知道呢条绳呢系希望大家去解开呢个矛盾嘅。俾佢去戴住。因为黑色系水。
0: 好难啊因为好难见到。
3: 唔紧要啦摆喺佢身边。
1: 你见唔到佢唔紧要住。但起码你哋自己做咗先成家做咗先你一家几口㗎嘛。
3: 即系未必俾到佢都唔紧要。因为你同佢系一个命运共同体嚟嘅。你做咗先生做咗哥哥做咗妹妹咗做咗慢慢有一日见到。咁啊可能有少少緩和嘅時候咧，再俾埋佢。咁咧，我哋係將呢件事咧可以 push 得更加快少少。
1: 好，呢個係第一個建議，仲有冇建議俾佢㗎？
3: 冇啊，先做呢個先。
1: 先做呢個先。
3: 因為呢個已經好緊要㗎啦。我哋話真係將類似於月老嗰條線幫你拉翻你哋兩個翻嚟。咁我哋相信啦，全屋企人做咗，我哋將呢個水火相沖，變咗水火交融先。跟住慢慢我哋就可以解決其他嘅問題，好唔好啊？
1: 好。阿欣，
0: 我仲想再問下咧。会唔会系关事佢落咗嗰个 B B？ 因为嗰时佢个 B B 都有四个月大。
3: 呢、這个你哋已经每个月去，
2: 每一年
3: 都去做超度噶啦。咁其实影响唔大，更加多系佢嘅选择同埋行为。系啦，
0: 明白。
1: 好，阿欣，我哋同你倾到呢度先。咁啱啱俾咗少少建议俾你，你先做咗呢个先。咁但系咧，我都建议你可以啱啱所讲啦，爸爸应该可能可以再 message 佢多啲，话俾佢听。喂，其实成家都喺度啦。
2: 系
1: ，OK。同埋即系如果可以，可能系搵社工又好啊，或者系即系一啲嘅即系朋友去同佢
2: 倾下
1: 嘅。系啊，我觉得咁样呢个都紧要嘅，好唔好啊？咁啊，希望阿欣，
0: 唔该晒，多谢
1: 消息。
3: 你试下先啦，
1: 试下先啦，系啊，
3: 试下先会帮到你嘅。
2: 希望帮到你啊！
1: 好，多谢晒阿欣，
0: 拜拜，
3: 拜拜。
1: 节目结束之前咧，我突然间醒起咧，我哋有命运帮帮团噶嘛，系咪？帮帮团，如果就系有啲朋友仔，你系咦听到阿欣呢个 case， 你都系好想帮佢，或者帮佢嘅女嘅话咧，或者有任何啲好嘅即系有啲建议系啦，不妨就去到先知命局 app 咧，即系话俾我哋听，因为我都觉得阿欣呢个 case 真系好需要好多朋友仔去帮啊吓咁。命运帮帮团咁啊，大家去到命运计划师嗰度，同埋就系先知命局都可以睇到相关资料嘅。多谢晒两位
2: ，OK，
1: 我哋下次再倾，拜
3: 拜，拜拜。
4: 命运解惑师由先知命局 App 助你拆解命运。
5: 以上节目只反映节目主持及个别参与节目人士的个人意见，其中涉及灵异经历，可能会引起听众不安。当中提及堪舆及占卜资讯，并非精密科学，敬请留意。
6: 节目内嘉宾。

0: 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晚上11点，
4: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5: 现在由姚琼报道新闻。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考虑在凌晨1点至2点之间发出9号信号。天文台话，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明早会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晚间风势会显著增强，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明天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在过一个钟，大老山及华南岛分别录得的最高持续风速是每小时62及6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77及74公里。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今日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未及在预先通知的情况下暂停。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八号信号生效后最少4个钟，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其后班次会调整至每30分钟一班。九巴及城巴部分日间路线维持有限度服务，通宵路线暂停服务。新渡轮由中环来往长洲及梅窝航线晚上11:30开出尾班船，港九小轮由中环来往平洲及榕树湾航线晚上11:30开出尾班船。台风红霞逼近本港，路政署已经启动辖下各个紧急控制中心，随时应对台风可能引致的公共道路突发情况。署方辖下近130队应急队伍随时候命，将按需要在安全情况下出动巡查主要道路，清理道路上的冧树、障碍物和雨塞渠道，以及为倒冧的斜坡进行紧急围封及抢修工程，以尽快恢复主要公共道路的路面交通。紧急控制中心亦会同时就最新的道路受阻情况及紧急事故跟进工作，与其他相关部门紧密联系，为政府全面处理紧急事故提供支援，保障公众出行安全。运输署话，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台风集港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港铁、专营巴士等服务营办商、相关部门同机构密切监察全港各区主要干道、隧道同桥梁的交通及运输情况，督导同协调公共运输服务。海关在机场检获大约14公斤怀疑氯胺酮，市值大约550万，一名英国籍旅客被捕。呢名22岁男子今日由伦敦飞抵本港，海关人员帮佢清关时，喺佢嘅机舱行李内发现呢批怀疑氯胺酮，于是将佢拘捕，案件仍在调查中。国家市监总局对携程集团滥用市场支配地位实施垄断行为作出行政处罚，没收及罚款一共51.7亿人民币，责令全额退还强制扣除酒店订单储备金，要求全面整改并公开整改措施。携程对此全盘接受，坚决服从，并将严格落实各项整改要求。集团话，今次处罚是一次深刻的警醒和教育，在市监总局的指导和监督下，将切实履行平台主体责任，主动回应各方关切。目前已经制定相关整改方案，自觉接受社会监督。携程集团公布涉及5个方面，一共19项整改措施，包括立即停止独家合作行为，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经营权，停止不合理全网最低价要求，保障酒店经营者自主定价权，维护酒店经营者合法权益，持续倾听商家意见和诉求，不断优化商家经营环境，强化消费者权益保护，持续提升服务保障水平，加强合规建设，健全长效机制等。呢次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本港地区今晚及明日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晚间风势进一步增强。听日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间中有狂风、大骤雨及雷暴，雨势渐转频密。听日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非常大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八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卢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3: 行政长官正带领特区政府编制首个香港5年规划，5年规划同你我息息相关。香港未来5年将会进一步提升竞争力，巩固和拓展优势，把握国家发展机遇，经济发展得更快，生活得更好。行政长官已指示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展开公众咨询，欢迎你提出意见，一起勾画未来5年的蓝图。
4: 来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来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他的《游走身体》。至于亚军是来自以不同颜色展现不同的面向，他是 Amy Low， 今次来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今个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看到的是《请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黎新城歌曲播放榜。
5: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6: 运动营养师 Jacqueline， 我长跑为例啦，普通人他们所摄取的营养去维持他们的运动表现，和一个精英运动员去到摄取的营养维持他们的表现，是不是会不一样，就算他们是同龄啊？
7: 其实是的，其实这个 concept 呢是很新的，是讲这几年先真的在文献上有一个定义出来，譬如运动中途补给先算，即是精英运动员可能一个礼拜跑紧个里数是可能100几K 嘅，咁但系一般人未必可以受到呢啲量，咁变咗其实佢身体 train 开 adapt 到嗰个摄取碳水摄几多，嗰啲量都会有唔同咯。
8: 逢星期日下午3点，新城资讯台
9: 私家运动营主持思敏。

0: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度行。
2: 欢迎大家收听《Ben 同 Benson 扯到行》，我系 Ben 李有毅，
3: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2: 咦 ，Benson， 今日你把声好似有少少变化喎、
3: 啊。其实系嘅，点解呢？因为咧，同今日嘅即系因为琴晚咧就太紧张
2: 、哦，
3: 因为我知道今日咧会见到呢位嘉宾咧，
2: 系嘛？
3: 佢咧就
2: 即系你细细个都睇过，
3: 细个嘅时候咧都有睇佢啦。咁嗰阵时咧都有都叫做一个小小嘅 fans 嚟。
2: 哦，
3: 咁所以咧可能咧就因为咁样咧就
2: 瞓得唔好啦，
3: 即系又可以咁讲啦，瞓得唔好啦，又可能即系又有声音上有少少问题，系啊，有少少问题。
2: 系今日
3: 咁咧，亦都有好多问题
2: 啊，俾佢
3: 系啦。
2: 呢位嘉宾系边位呢？佢系一位充满能量嘅女歌手兼演员，佢个名就系叫做郑希怡
3: ，Yumiko
2: 系啦。咁佢咧就其实喺2002年已经出道噶啦，做舞曲小天后噶咯。
3: 冇错啊，佢一共咧就夺得过4次嘅新城劲爆跳舞歌曲添啊！
2: 哇，犀利喎！听讲咧系呢个系 record holder 嚟噶，个纪录保持者，
3: 冇错啊！
2: 是攞咗4届喎，系嘛、
3: 嗯？
2: 而且咧佢演出好多嘅香港啦，同埋内地嘅剧集啦、电影啦，更加咧系参演咧好多内地嘅电视台嘅真人 show 同埋综艺节目嘅。佢而家咧虽然40+啫喎，年纪啊，但系非常之靓，非常之好 ，keep 得非常之好嘅。Yumiko，我哋就会喺大概11:30到，请佢上嚟同大家分享佢嘅最近嘅生活究竟系点嘅。
3: 嗯，
2: 好啦，仔，趁住你把声就唔系咁好啊，扯到行，我话等我扯下你先得嘅。
3: 都你扯我今日，你扯我啦喎。
2: 系啦，嗱喂，嗱，你成日咧就揾好多嗰啲即系将来可能会发生嘅事啊，或者职业啦，我哋讲过几次
3: 啦。
2: 喂，咁其实我哋将来去到2036年到嘅时候咧，即系嗰阵时候会系
3: 十年后啊，十年后嘅生活究竟会系点样咧？
2: 咁其实咧就都会有啲嘅预测，我哋讲紧纯粹一个预测，但系基本上都我谂好大机会系实行到嘅。第一咧，我哋先讲嗰、那个即系住先啦，住方面啦，其实咧去到2036年咧，嗰种用 AI 优化咗个空间会成为主流嚟嘅，屋企咧嗰啲墙会喐嘅。嗰啲家私可以折叠嘅，全部都系
3: 模组化，
2: 冇错啦，系一个 module 一个 module 咁嘅，可以令到咧即系300-400尺嘅间房咧随时调整，有时可以变单人房，可以变双人房，又可以变工作室，有人即系啲家人嚟访探访嘅时候，嘣一声又变到多间房出嚟，厅又大啲。其实呢个咧，我好细个睇老夫子已经有噶啦，
3: 系嘛？
2: 喺老夫子嗰阵时咧，我记得佢就行入一间房，即系好细嘅，乜都冇嘅，跟住拉出嚟呢个房，拉出嚟呢个就系床，拉出嚟呢个就系、是、而家咧我见到有啲咧啱新 YouTube 睇到拍咗，拉出嚟都系一个厕所，跟住拉出嚟一个
3: 拉出嚟厕所，
2: 哇！喺个车里边好细嗰个空间里边有一个厕所啦，咁然之后上边就系会有个淋浴啦。即总之你諗得到嘅嘢原来佢可以 extend 出嚟，即係一个活动嘅。咁我觉得
3: 佢又唔使咁大。
2: 跟住张凳呢一接埋咗可以摆落嗰个墙嗰度嘅。
3: 我就陷返上去张
2: 墙。陷入咗张个墙嗰度嘅。即係个 size 啱啱 fit 到张墙。咁你根本唔觉有张凳喺度囉。平时。咁呢个就唔使 AI 都做到。
3: 啲朋友嚟。张凳喂两凳嚟。喺嗰度边度啊？
2: 蹦墙墙里面掹出嚟，我觉得都几得意噶呢啲。咁将咧台啊墙，即系全部缩晒落去。咁我谂将来再加埋一啲 AI 啦，就加埋一啲即系活动啦，墙又会喐得，家私又会喐得，床又会喐得。哇，咁啊好细嘅地方已经够住啦。
3: 如果将床喐得，突然间有啲咩问题咧？即系点解一擘大咦？点解会喺厕所嘅？唔系啊，我谂到啦，
2: 点啊？
3: 起身就非常之方便啦，
2: 夜晚黑已经上去，
3: 上去
2: 揿个掣，
3: 唔使揿掣 ，AI 已经知你上去。你擘大眼嘅时候，已经喺厕所隔篱，佢已经准备好晒嘅，帮你准备好晒所有嘢。起身，所以唔使咁大空间，因为所有嘢咧，啲早餐啊、晏昼啊、午餐啊，你听日要烫嗰啲衫咧，其实可能 AI 已经帮你处理好晒添。
2: 佢幫你揀埋啲嘛，人就最難揀啊嘛，
3: 俾三套你揀，
2: 唔係啊，你著過啦，呢套你唔可以再著啦。
3: 哦，
2: 唉，即係你
3: 建議你唔好著呢套，
2: 係啦，已經同你
3: 出現過次數就二十次啊，咁
2: 啊，即係呢種咁嘅生活都好似你好似覺得好方便，但又好似
3: 又好似冇乜選擇咁樣，
2: 冇乜選擇喎，好似佢同你選擇曬咁，
3: 係啊，
2: 你覺得好似好 easy， 但係亦都誒好似乜都俾人睇住喎。是不是
3: 所以要看看嚟紧嗰个 AI， 即系真系点样处理呢一个嘅问题，
2: 都系行去厕所好啲啊！
3: 我就中意，暂时嚟讲，我系中意好多嘢都唔连嘅，
2: 系啦，
3: 即系全部都自己拣，我宁愿自己做，即系尤其是啲窗帘嗰啲咧，因为早排咧有阵时我就会翻去即系内地啦，咁样，咁有啲酒店咧，其实啲智能酒店已经好方便噶啦，
2: 系啊，
3: 咁佢啲窗帘你噏个名乜乜，即系小乜小乜咁样，
2: 系啊系啊。
3: 然之后佢就开窗帘，
2: 佢就开
3: 窗帘咯。
2: 系啊，
3: 咁啊嗰阵时又翻咗去，咁啊住咗两日，惯咗翻到嚟香港
2: 你照嗌，
3: 你好下意识，
2: 真系噶，
3: 就想同佢讲开窗帘
2: 啊，
3: 开冷气。
2: 哇，你适合香港生活，
3: 但系其实某程度上又唔系几好，因为住嘅时候咧就惯咗唔嗌，就行埋去开嘅。但系你开咗几次发觉系，其实都要嗌嘅。咁你就習慣佢嗌呀，但係当个空间俾咗你之后，你玩返一头半个月，唔好话一个月啦，一个礼拜呀，可能已经适应咗㗎啦，然之后你就好难返转头，因为实在太方便啦。即係小乜小乜肚饿，咁佢会好晒啲嘢准备你食，而家厨房有乜你想食咩呀，哇，都未尝唔系一件正嘢啊！如果赶翻工啊，赶翻学嗰啲咧，
2: 都唔使讲嘅，即系全部咧，即系而家将来好可能系唔系你讲添啊，你谂都得噶咯，可能系你带住一啲嘢之后咧，你谂佢啲嘢就已经出嚟噶咯，都听到你噶咯，已经
3: 或者提早问你咯。咦，你好似肚饿咯，哦，而家有三款嘢食，最适合你而家呢个状态，你想食咩啊？咁
2: 喂，呢个就讲到第二样咧，就系主动式嘅能源管理，即系呢个就系用 AI 咧，即系譬如你一行入嚟，呢个 Benson 啊，喂，呢个好热，好怕热嘅，
3: 太热，
2: 咁就开大啲冷气俾你，跟住你坐喺左边嚟，飞去左边啦，嗰啲啲空调，跟住，咦？呢、這个女朋友入嚟啦，啊咁
3: 呢个
2: 咁就呢、這个唔系咁怕热嘅，咁就
3: 呢个系常客，
2: 咁咧就即系个温度就可以高啲啦，就系咁样，系啦，即系呢个唔好认错咁，系啦，咁就即系呢啲，我觉得将来真系会有好大可能会发生呢种嘅情况嘅，即
3: 系一个系好怕冻，一个好怕热，咁点算咧？
2: 分开咯，你知唔知道可以？
3: 即系个冷气，
2: 你个人坐边边，你坐边个人坐边边就。你嗰边，跟住你嗰呢个唔坐嘅，
3: 即系一边制冷一边制热。
2: 系啦，系啦，冇错啦。
3: 哇，
2: 系啊，得唔得咧？你估即系你智能啊嘛？我哋讲紧智能管理啊嘛，可以减咩好多噶碳排放噶、
3: 都系。
2: 喂，仲有好多嘅，我哋休息一阵，同大家倾。

0: so bad, you make me bad。
1: 想一圆主持梦，变身短片达人。Get On Air 2026主播及节目制作体验计划，以中西区文化艺术节为主题，有啤梨科林全秀主持，拍片和 AI 后制技巧。
2: 表现出色的同学有机会担任中西区活动司仪，14至29岁，热爱创作和挑战的你即上新城网站报名，合办中西区青年发展及公民教育委员会、中西区民政事务处、新城资讯台全力策动。
3: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4: Hello， 大家好，我是强尼。我知道呢一个宠爱你的节目呢是讲关于宠物。咁其实我而家屋企呢都养緊三隻猫，其实都是收养返嚟嘅。同宠物相处啊都几训练到一个人个耐性。佢哋有个特性嘅，开头未必好顺利嘅。可能要长啲时间先至会肯走埋嚟你身边，甚至到而家会黐住你。屋企有隻猫叫咪呀，以前呢就叫亲佢都走嘅。但居然而家佢可以呢瞓喺我心口嗰度，淨係黐住我嘅啫。真係我睇到十几年同佢相处，就睇住嗰个关系嘅变化囉。放落去人都可以嘅。其实你喺嗰刻同某啲人嘅关系係个距离可能远啲，但係其实经过时间係可以行返近。
3: 星期日下午1点，新城资讯台同 MBOTV 宠爱你。
5: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经、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0: 既然各位爸爸妈妈都咁烦恼，不如就坐低一齐围炉取暖，互相取经啊！
1: 逢星期日下昼二至三，可怜天下父母心，钟海莹、车仔、Christine。

0: 心怡会连结青春期孩子的父母，一起倾下、讲下、学习下。
1: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2: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真在流行。
3: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神抢到行》。
4: 你把声今日真系终于真系炒炒地，
3: 真系抢到行咗，
4: 行啦，唉，不过唔紧要，个精神喺度就得噶啦
3: 吓。系啊，
4: 喂，继续倾倾，我哋即系将来去到十年之后咧，会好可能会发生，发生嘅一啲嘅情况啦。喂，我觉得呢个真系会一定会有嘅，就混合办公同埋住宅。即其实而家都有噶啦，不过将来可能会有 AI 更加变咗个标配标准配搭。
3: 但系会唔会即系你一讲完我就会谂啦？咁即系成个办公室，即系佢要变办公室嘅时候，第一个就系走就变晒办公室，
4: 系。
3: 然之后感觉就系变翻做 OK，
4: 系啦。
3: 咁如果我一半一半咧，即系我半想办公。
4: 又半想瞓觉，
3: 又半想即系例如话 coding 咁样，我想好 leisure 咁 coding， 咁究竟系办公啊，定系休息咧？
4: 其实我觉得而家我哋都即系慢慢分唔开噶啦，真系即系翻工。你觉得你放工咩？有放工咩？你冇放工？你觉得你屋企嘅？哎呀，你 relax 嘅咩？啲 message 一路不停嚟紧嗰阵，你又唔系一样要做嘢？你边度有停过啊？
3: 所以佢呢一个空间呢个就真系要，所以咧嚟紧咧应该有呢啲咁嘅职业，你去 design 呢嚿嘢添啊，随时
4: 系啊，
3: 个人化呢件事啊，
4: 最緊要咧，佢話啲隔音工作要做得好嘅，因為點解咧？即係譬如你屋企咧有個小朋友咁啦，係咪？即係你都做咗啲嘢，突然間我記得有次有
3: 哦個新聞，
4: 個新聞有個小朋友行入嚟，
3: 佢兩個喺度做緊喺個新聞上面做緊個訪問，直播嘅新聞訪問。咁嗰個主持同佢一路傾偈啦，然之後佢傾傾下，嗰個嘉賓突然之間有個 B B 爬咗入嚟，然之後個姐姐又爬。
4: 爬入嚟，掹
3: 个 B B 走，点知爬咗入嚟嘅时候，掹紧个 B B 走嘅时候，第二个 B B 爬咗入嚟。
4: 呢个就系即系我哋，如果你去办公室，肯定唔好呢件事啦。
3: 系，
4: 咁但系如果你喺屋企又做办公室咧，咁真系有少少嘢要，即系要尽，即系点样隔离开先。我而家办公啦，嘈一声变咗间办公室。嘈一声变翻，哎嗱，我而家唔接收信息啦，你唔好再揾我啦。
3: 定个环线其实都唔细嘅，
4: 点咧？
3: 即系你话你嗰啲市长会议啊，而家都
4: 如果市长会议啦，系
3: 揿个掣都变六部啦，
4: 系啊。
3: 咁其实有六部，
4: 唔系，
3: 如果佢入嚟都唔会好影响到。
4: 佢都唔系嗰个部嗰个问题，我成日觉得嗰个隔声嗰个隔断啊。即系要 physically 隔断咗，
3: 哦、
4: 即系你如果唔系你
3: 即系影响到你，
4: 影响到你噶嘛，即系突然间出边咁你哎哟，睇下佢系咪肚饿先系嘛，即系会有呢啲噶嘛，咁但系你办公室里面唔会噶嘛，你系集中精神做嘢噶嘛，一定要有少少慢慢呢方面可能啲 AI 又同你 block 晒啲嘢噶啦，自己会同佢喂奶噶啦已经，
3: 都系呢啲都唔系一个大问题啦，可能
4: 系啦系啦。喂，仲有一啲咧，我哋讲讲啲老友记嘅，即系智能住宅嘅增加啦，应该会啦，十年之后一定会好多，因为全球老人化啦，咁同埋咧住宅咧就会摆好多啲嗰啲咩，即系如果你突然间跌低咧，有啲感应器啦，佢嘅健康数据咧就即刻上传啦，语音控制啦，机械人助手啦。AI 提前嘅预警健康顾问啊，呢啲
3: 特别多，而家都已经有啦。AI 预警，啊、即系有啲佢话提早唔知五分钟、十分钟前，就知你会晕低
4: 啊，咁犀利，
3: 准确率大概80%，
4: 咁紧要啊？哇，咁即系呢啲即系要带住起身咯，即系好多时候
3: 系啦。
4: 即係一個防身子女亦都會安心啲啦，即係利用咗個 AI 同埋將來即係幫助到啲老人家，我覺得呢個係一個好嘅方面嘅，
3: 係
4: 對老人家，因為我哋一定唔夠人手照顧噶嘛，咁用 AI 咪幫手咯。
3: 同埋咧，我覺得咧，即係 AI 嗰、那個即係啲工具上面啊，啲機械上面啊，而家咪有好多嗰啲。帮助你
4: 买只
3: 脚
4: 到
3: 啊，手啊，行嗰啲咧，
4: 系啊，真系帮好多。
3: 所以其实嚟紧系会少好多呢啲意外，因为通常都系只脚突然间唔够力噶嘛。
4: 系啊，
3: 咁除非佢冇电啦，
4: 冇电突然行到停咗，停咗喺度，死啦！freeze
3: 哇！你话唔系话都即系高挂马路，突然间停咗冇电咁啊！

0: 咦，有个人喺无端端企咗喺脑中心，咁呢啲就系叫 robo， 而家好多嘅 robo taxi，
1: 系啊 ，robo taxi
0: 无人化，即系唔需要人手去揸车嘅。咁而家原来
1: 无人车，
0: 即系 robo taxi 好多噶啦，而家已经好多喺好似喺 Las Vegas 已经全部用晒呢啲噶啦。
1: 系啊系啊，
0: 系啦，咁就好多就明显即系揸车嘅人咧会系少咗，将来会唔会冇咗司机咧？真系。
1: 我觉得驾驶嘅乐趣仍然会有，
0: 我就觉得冇驾驶乐趣，即系，我觉得一大损失。
1: 但系嗱，你谂下，好似以前咁样，即系例如话你要模拟揸飞机啊，当模拟揸飞机，咁你模拟揸飞机有个踏盘啦，有嚿嘢喺度噶嘛，咁但系而家咧慢慢演变到咧，例如我哋呢个年代咧，打机用手掣打噶嘛，
0: 系啊系啊，你模拟咗
1: 噶。其实我个 concept 已经系变咗系用手掣打。我话到尾都唔知道原来系咁样攞住个胎盘加嗰嚿嘢打噶咯，咁嗰个驾驶乐趣其实慢慢就系、是，只不过上一个 generation 嘅驾驶乐趣，下一个 generation 其实从来都冇接触过呢一种嘅驾驶方式啦。
0: 喂，咁啊即系变咗系全部打机、打游戏机，咁啊喂，咁啊即系咁我哋个世界咁啊对住个荧幕就得啦，
1: 唔系噶啦，之后都唔使
0: 玩啦，系嘛，
1: 唔使荧幕，
0: 喂行出去噶啦，
1: 唔使荧幕啊，即系用个脑噶咋，
0: 用个脑，
1: 你之后就我去嗰边，我想行快少少，佢就自己再行快少少啦，已经变成呢、這个就。所以我觉得人生我哋生于系一个几美好嘅时代，因为有好多 physical 嘅
0: 改变啦，
1: 感觉啦，
0: 嗱即系好似等于以前，哇骑马，哇几型啊，嗱嗱嗱咁，其实好爽、啊。但系要揸车，咪冇马骑种感觉。
1: 系啦，即系唔同嘅年代。
0: 跟住你揸车，我哋要揸嗰啲 stick shift， 即系要慢慢一即系上自己
1: 手牌
0: 手波嘅。诶，而家全部都基本上都系自动波啦，咁又帮咗你。咁但系有一样嘢，我觉得咧就系嗰个速度感咧，或者你嗰个控制感咧，就真系争好远。即系变咗好咗啲人而家喂。你以为你揸紧架车啊？其实唔系噶，即系自动揸，俾个踏盘你玩下啫。
1: 哦，好似小朋友咁样、啊、
0: 小朋友
1: 摆个玩具踏盘喺隔篱俾佢自己玩，
0: 俾你自己玩噶咋咁啊？唉，不过将来即系 AI 点样改变我哋嘅世界，我谂相信呢度一定。原来而家有啲屋啊，听讲即系喺国内啊，一啲嘅有露台嘅屋啊，已经整咗一啲嘅 sensor 噶，已经整咗露台整嘅 sensor 嚟，我嚟做咩咧？因为咧而家已经可以。就是你要订外卖嘛，佢直接喺个露台送到你个露台啊，
1: 即系嗰个飞机飞去你
0: 露
1: 台
0: 摆
1: 低，摆
0: 低，即系你俾咗一啲嘅 sensor 佢跟住就去到你露台落低摆低咗，然之后自己飞走。咁连你落去攞呢个
1: 搭 lift 都费事，
0: 搭 lift 都费事，
1: 即系 lift 都唔使排啊！
0: 哇，咁啊真系～即系将来啲人个个真系足不出户喎、啊，咁样翻工又喺屋企，乜都喺屋企，
1: 所以我觉得未来人同人嘅连结咧，可能会即系少咗啦，面对面嘅连结。但系
0: 我哋觉得要珍惜啊，真系。所以大家，我觉得运动可以，即系大佬你运动全部即系变咗打机，咁又唔系运动啦。
1: 你有冇打？你有冇打过 VR 嘅乒乓波？我搵次同你打下。感觉唔差噶，真系。
0: 唔系，咁嗰你都系要用手嚟喐啊嘛。
1: 系啊，
0: 系啊。
1: 但系我唔使见到你，我同你打、啊。
0: 咁都系运动，呢、這个可以接受。
1: 好好玩喎、啊， okay. 原来比你想象中。
0: OK， 哇，究竟几好玩？我哋下一次啊，或者下一集，我哋再同大家讲讲呢啲唔同嘅嘢啦。咁跟住落嚟，记住啦 ，Umiko 咧一阵间会上嚟同大家倾偈嘅，一阵见。
2: 谁知我内心多苦闷，
3: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咁啊，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2: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4: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是梁继章。
5: 11:34，
6: 新城广播
7: 天气报告。
5: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

0: 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4%，请注意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2: Hi， 我是永桥 Sapa， 祝新城广播35周年快乐 ，Happy Birthday to you！ 嚟紧节目会越嚟越好，越嚟越多人收睇收听。
1: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每个人都希望生活在一个安定的社会，国家安全是社会繁荣稳定的重要基石。坚持和完善行政主导，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爱国者治港，构建和谐美好生活。国安才能港安，国安才能家安，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我们一起参与。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5: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5: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5: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6: 揾到钱唔代表识得使，识得使钱一定懂得享受。唔同品牌嘅负责人分享优质生活独家秘技，同你一齐认识乜叫物超所值嘅享受。香港著名品牌带俾你品味生活圈，逢星期日上昼11:30到12点，新地好快乐节目时段内播出。
7: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7: 陪你一起过。
8: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9: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坐到行，
10: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病同病身坐到行。我阿 Ben 李友毅，
11: 我系病身李国伟。
10: 病身，我哋今日请嚟呢位歌手咧，真系好有能量嘅，而且唔单止系歌手，亦都系演员。佢就系郑希怡 ，Yumiko。
12: Hello， 大家好。
10: 哇，其实你知唔知道啊？原来咧，你喺新城咧有一个纪录保持者嘅，
12: 就系系咪嗰个？
10: 新城跳舞
11: 新城劲，新城劲爆
10: 跳舞歌曲
12: 攞得
13: 四届，
11: 连续四届系纪录保持者嚟嘅，
10: 真系劲啊！
12: 我仲有冇机会再攞？
10: 梗系有啦！喂，一月今年嚟，咁啊又自己破自己纪录，
12: 系好好。
10: 系阿 Yumiko 今日好开心啦，你上嚟同我哋倾偈，今日亦都系即系你囡囡好似。畢業典禮
12: 係啊係啊，好多謝你哋啊！因為原本我哋約嘅時間早少少，但我真係我成日記性好差，我囡囡今日小學畢業啊，所以我覺得我一定要去參加。
10: 梗係啦，
12: 係啦。咁頭先見到佢畢業啦，咁初初我覺得，誒唔會感動，唔係太感動，小學啫嘛。跟住咧，學校整啲嗰啲嘢，熄曬燈，佢。揸住個蠟燭一路行，咁啊播埋啲歌，哦，跟住我就好感動啦，係啊，即係覺得佢真係有一個好細個嘅 B B 仔，而家哇終於大個啦，要去到中學另外一個 stage 啦，
10: 真係好感動喎，
12: 係啊，
10: 咁佢咧，
12: 你以前都有啦，
10: 啊有，有少，
11: 我仲未有呢個體驗住，
10: 唔係見到你嗰陣時細細個喺台上面表演，
11: 哦，
10: 哇嗰陣時真係。
11: 應該係有啲幼稚嗰啲畢業表演啊，
10: 畢業表演啊，
11: 細細個喺台上面，
10: 係啦，絕對有啦。咁你其實誒囡囡咧，囡囡嘅感覺係點樣今日？
12: 囡囡嘅感覺，我咧我見個個家長都買花啊，買嗰啲熊仔送俾佢，我諗住懶得意啦，我買咗兩包佢平時最中意食嘅薯片俾佢，諗住
10: 好巨型嗰啲啊，
12: 係啊，我諗住佢可以哇開即係。畢業啊，開心啊，可以俾佢一次過唔使食多啲。點知佢話媽咪好尷尬啊，攬住兩包嘢，估錯咗佢。
10: 即係佢都可能要翻想要啲公仔啊嗰啲咁啊，係咪咧？
12: 正常啲，
10: 正常啲。 點知媽咪覺得實用啲，
12: 係啦
10: ，OK，咁啊係啊，其實你自己咧，即係我哋今日請到你上嚟咧，我哋都有好多好多個話題要同你傾嘅，
12: 係，
10: 咁其中一個話題咧，就係因為我哋節目叫做 Band 同 Benson 扯到行啦，冇錯，
12: 點扯法？
11: 冇錯，就係你嘅人生裏面咧，我哋每一次都問嘉賓啊，你人生裏面最扯嘅時段係咩時段咧？同埋有幾扯咧？
12: 其实我都几扯得嘅，
10: 系几扯得。
12: 系啊，我系中意做嘢嘅，
10: 嗯，
12: 系啦。咁当然最扯嘅一定系啱啱出道嘅时候啦。
10: 哦，
12: 嗰阵时系一年出两三张唱片，
10: 两三张唱片，
12: 两张啦，或者就系嗰阵时新城攞奖嗰期。咁我好多快歌啊，嗰阵时就不停排舞啊、唱歌啊、拍戏啊，
10: 嗯，
12: 即系我觉得好似一个摩打咁，不停去。去 run 嘅，系啦，咁當然嗰陣時嘅體力都好好啦，都唔會覺得好攰嘅。咁，其實而家雖然生咗女女之後，我覺得我個人生係個腳步係放慢咗啦，
10: 嗯，
12: 但我都搶自己嘅，即係我而家都上好多堂嘅。
10: 讲嚟听下你咩堂？
12: 唱歌堂、啊、
10: 唱歌堂、
12: 啊、演戏堂啊。
10: 哦，
12: 咁跟住，即系我觉得
10: 你不停学习嘅。
12: 我觉得要学习，
10: 嗯，
12: 我永远都觉得唔够，
10: 嗯，
12: 我永远都觉得自己可以再进步咯。可能我好似一只龟咁，我进步，我行得慢啲。
10: 喂，只龟点跳舞我未见到、啊。
12: 好少人话自己系只龟，我好后悔。系啦，即系佢行得慢啲，但佢一路行嘅。
10: O K，
12: 咁咯。
10: 哦 ，O K。咁但系赢嗰个都系你咯，为到赛跑都系你赢。
12: 未知嘅，我都未去到终点。
10: 唔系，咁其实讲翻你嗰个生活里边咧，真系唔简单嘅，因为你嘅都系非常之精彩嘅生活。不如，因为我哋嘅节目咧，好多时候咧就会喺行到最扯嘅时候，我就会翻翻去镜头一转噶啦。
11: 冇錯，就翻翻去，即系啱啱咪講完阿女細個嘅時候啦，即系而家嘅細個啦，就不如而家講下你細個嘅時候啦。
12: 我唔記得喎，
11: 咁你嗰陣時係咪上海？喺上海度
10: 出世嘅，
12: 係細啲嘅時候上海
11: 出世
12: 嘅，係
11: 啦。咁嗰陣時其實嗰個生活又係點樣咧？
12: 我
10: 記唔記得？
12: 我記得啊，記得。
10: 嗰陣時嘅生活係點咧？上海。
12: 其实我爹哋妈咪嗰阵时就成日做嘢嘅，咁，我基本上系我嫲嫲凑大嘅。咁，我嫲嫲其实对我要求好高嘅，我系每年都要逼自己考第一嘅。
10: 哇！
12: 系啊，
10: 咁犀利！
12: 即系我99分我都唔开心嘅，我觉得我一定要100分嘅，而当时系做到嘅。
10: 哇！
11: 多谢你，
10: 唔该晒。
12: 其实唔系好叻嘅啫，但系我嗰阵时系一个习惯，即系我嫲嫲要我学好多嘢嘅，弹琴啊，
10: 嗯，
12: 好憎噶，个个小朋友
10: 弹琴
12: 好憎
10: ，OK，
12: 即系我听到啲小朋友喺楼下玩嗰种声，
10: 开心，
12: 我要坐喺度咁枯燥地练嗰啲嘢，系其实个内心系唔开心嘅，
10: 嗯。
12: 跟住又要去练跳舞啦，芭蕾舞，咁啲脚趾全部损晒嘅，因为嗰啲脚
10: 哦系啊系啊系啊，小朋友芭蕾舞
12: 系艰苦嘅，即系当时觉得啦，但我大个咗，我系好多谢我妈妈嘅，系用咗咁多时间，即系我可能到我唱歌跳舞嘅时候，我发觉呢啲嘢全部系用得着嘅，
10: 全部都根基嘢嚟嘅，根本嘅嘢
12: 系啦系啦。
10: 如果你大个先学，你可能慢咗。
11: 大个先学芭蕾舞，你谂下几难。细细个我都试过攞啲脚趾咁样行啊，细细个得啊，细细个梗系得噶，而家梗系唔得啦，断咯 ，support 唔到啦已经。
12: 系啦，所以我又好多谢我妈妈咁咯。咁当然啦，我细个考试嗰阵时小学啦，成绩系唔错嘅。
10: 嗯。
12: 但我嚟咗香港之后就大镬啦。
10: 点解咧？
12: 我繁体字又唔识，
10: 哦，
12: 广东话又唔识。
10: 嗯。
12: 咁我好似坐喺个班房度，我觉得我好似一个外星人咁啊，系啊，我真系唔知道老师讲咩噶。
10: 哦，你完全听唔明广东话，
12: 听唔明啦。
10: O K，
11: 几耐啊？几耐嗰段时间？大
12: 嗰段时间其实好快嘅，好彩我嗰阵时10岁，咁我就每一日我学广东话系睇新闻、睇剧，系啦。咁我觉得。 都快嘅，咁同學又會同
10: 有冇睇香港早晨啊？嗰陣
12: 翻緊學，睇唔到，
10: 睇唔到啦。

0: 咩你啊？
1: 系啊，
0: 几点啊？
1: 我做香港早晨噶嘛，朝头早好早噶嘛，系啊。
0: 几早啊？
1: 嗰阵时我就系朝头早六点九开始，
0: 哇，
1: 至到九点钟，系啦、啊。即系可能你听
2: 应该应该有都唔出奇嘅，
0: 系咯、
2: 啊。你有冇睇过《国宝精华》？
0: 唔觉得呢边啲声好似好熟悉啦？原
1: 来系细细个开始识噶啦，我哋讲细个嘅嘢咧，继续嘅，不过休息一阵间再继续讲。
0: 好，
3: 湾区声势力，大湾区音乐榜，
4: 2026年第十二周啦，
3: 第三位。
4: 让我闯。嚟到今个星期啊嘅季军位置啦，有叶明熙嘅作品啊，呢一首嘅《Cars in the Air》原声。
3: 第二位。
5: 本周嘅亚军，我哋恭喜晒张天赋 MC 带嚟咗有今年嘅一首嘅新单《男人》。

0: 嚟到今个星期嘅冠军作品啦，咁啊恭喜晒佢，佢系 Steffi 邓丽欣有呢一首嘅作品《仍留在这里》啊。密切留意逢星期四11点至到12点，湾区声势力士端来
1: 大湾区音乐榜。
2: 师傅，我出去唞下先啦。
3: 休息唞下冇所谓，但系就唔好喺地盘食烟啦，好易引发火灾。况且而家地盘范围已经全面禁烟，为己为人，唔好喺地盘食烟啦。
2: 师傅，收到，安全至紧要。
3: 地盘禁烟法例现已生效，任何人喺地盘吸烟将被定额罚款3000元。承建商冇采取所有合理步骤，确保地盘内冇人吸烟，最高可被判处罚款40万元。地盘开工零烟仔，无烟文化齐开启。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新城财经台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每朝与你踏上财资大道，沿途紧扣全球脉搏。新城资讯台7点至8点半同步直播。
5: 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范，
2: 两仔爷
3: 两个钟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 神扯到行，我是 Ben 李友毅，
6: 我是 Ben 神李国伟，
5: 而今天我哋请嚟嘅嘉宾就系郑希怡 Yumiko。Yumiko 正话啱讲，你细个嘅时候，咁啊，即系你有可能会睇过《香港早晨》嘅，
7: 有一定有听过你把
5: 声，听过我把声啊，
7: 跟你学嘅广东话。
5: 其实嗰阵时我谂你学广东话，因为你嗰阵时你十岁嚟香港，比较快适应啲，
7: 系啊。
5: 咁其实我想问你一个问题，其实你系咪自细都咁靓嘅咧？
7: 唔系噶，
5: 唔系噶，
7: 我唔差，
5: 唔差。哇，系咁样噶，
7: 系咪好靓未必，但系唔差。
5: 即系有冇参加嗰啲咩校花选举嗰啲
7: 嘅？
6: 校花就中学噶咯，中学
5: 咁又系喎，系。咁中学有冇参加？
6: 好少有小学校花噶，
7: 冇被提名过。
5: 小花。OK， 咁嗱，你细个喺边一区长大噶啫？
7: 慈云山，
5: 慈云山，
7: 所以我有个名叫慈云山
5: 琼姐啊！呢个朵我都识噶，慈云山琼姐，好劲啊！呢个朵 ，OK， 咁其实嗰阵你嘅性格系点啊？细细个，
7: 我咁啱咧，我其实一路都觉得我自己几 E 嘅。幾開朗，
5: 開朗嚇。
7: 咁我咁啱咧，前兩日有個朋友 send 咗條我細個，其實我細個就有拍戲，大概七歲到啦。咁佢 send 咗我嗰段片出嚟咧，佢話我以前唔中意講嘢嘅係，係啊，佢好內向嘅，怕醜嘅，
5: 係嘛？
7: 係啊，因為我個女而家都有少少呢一隻，我有少少擔心佢。跟住啊，佢同我講，原來我細個都係咁嘅喎。咁我就覺得哦，
5: 唔使擔心，
7: 會變嘅，
5: 會變嘅，
7: 係啦。
5: 女大十八變啊，係
7: 啦，係啦，係啦。
5: 咁其實你細個咧，有冇啲咩曳嘢可以講下嘅咧？其實
6: 即係或者翻學啊，
5: 翻學
6: 喺屋企啊，
5: 有冇啲咩特別？
6: 算唔算一個乖寶寶先？嗰陣時
5: 乖唔乖寶寶？
7: 頑皮嘅，
5: 頑皮係
7: 啊。
5: 讲下啲顽皮啦，即系有啦，讲下得噶啦。
7: 我细个咧觉得有一只狗粮咧系好香噶，好似嗰啲吞拿鱼味，我成日好想试。
6: 狗粮但系吞拿鱼，
5: 吞拿鱼味。
7: 罐头
5: 啊！哦，
7: 我费事讲个牌子啦，我知嘅。咁我成日好想试下啦嘛，自己试，不如叫啲同学一齐试啦。咁我就整咗啲三文治。好多件嘅，咁啊切到三角形，好精致，咁啊攞翻学食晒。
5: 佢哋、知唔知啊？而家
7: 嗰个而家可能
5: 而家哇，哇都几得意喎！其实狗粮系食得嘅，即系狗食得，人都食得，
6: 系冇问题。
7: 系，所以我都曳都 naughty 咯，
5: 顽皮
7: 咯，系。
5: 咁你觉得啲味系点啊？
7: 好香，
5: 好香，
7: 系啊！
5: 所以啲狗咁中意食。
6: 系咪？因为我未试过啦。你仲记唔记得嗰个嗰啲味系同我哋自己开啲罐头嘅分别系咩先？
7: 一样，
5: 一样，
7: 即系好似我哋平时啲吞拿鱼再捞沙律酱嗰个味。
5: 哦，可能真系将嗰啲就变咗，变咗做狗粮咁啫。
6: 其实可能换咗你嘅，你换都系同一间公司出嘅，就是。
5: 纯粹猜测咋？
6: 我估啫嘛，我都冇食过。
5: 唉，真系好开心嘅，同你倾偈。但系你中午嘅时候咧，你就参加新秀比赛系嘛？嗰阵系嘛？
7: 系
5: 系啦。
6: 但嗰阵时点解你细细个就已经有呢一个谂法啦？第时我
5: 唱歌
6: 系噶啦，入行噶啦，或者我想做歌手噶啦，定系
5: 系咪个个都话你真系天生明星相？
7: 其实我唔知噶，但我嫲嫲真系细个除咗弹琴跳舞，仲学唱歌。
5: 佢真系有 vision。
7: 系啦，佢可能对我有一个期望或者，咁我就一路都系学唱歌嘅，学咗好多年。咁啊嚟到香港，跟住就跟陈洁玲老师学啦，系啦。咁然之后喺中学 其實我幾怕醜。我最尾一年中午嘅時候參加呢個學校歌唱比賽，咁我記得喺個台度隻手都震曬嘅，咁啊攞咗第二名。咁我就覺得，咦，跟住有啲咩比賽可以再試下喎，就去咗報新秀咯。
5: 係啊。咁但你報完新秀之後咧，就即係之後就正式出道噶咯，入咗英皇咯，係咪嗰陣？
7: 嗱，報完新秀嘅同時間咧，我就去見咗楊生。
5: 楊生，係、哦、
7: 啦，
5: 係、okay,
7: 啦、嗯，咁。佢嗰陣時，因為我仲好細啊，十七歲，咁佢話未，我話我要，我點都要讀咗書先，我點都要畢咗業先。我話我而家唔諗其他嘢住，我就去參加比賽。但係參加比賽咧，原來到最尾咧，如果你入咗決賽嘅話，再攞埋獎咧，你要簽
5: 佢哋嘅
7: 電視台，
5: 係冇錯，
7: 係啦。咁我咁啱，我入咗決賽，跟住喺個大巴準備入。呢、這个录影的时候，我接到杨生的电话，他说你可不可以落翻车？
5: 落翻车？
7: 唔系，佢又问我，咁啊冇咁咩，冇咁恐怖嘅，佢唔知道我做紧咩嘅。
6: 你落车啊？
7: 佢话你而家喺边？我话我要参加新秀决赛。佢话但参加咗你就要签俾佢哋噶咯。佢话定系你考虑签
5: 我哋咧？
7: 哇！人生交叉點啊！
5: 交叉點啊！真係喎，係喎，你個
7: 我究竟係留喺架巴士度，定係我落車？

0: 呢？
1: 哇，這個好大抉擇啊，真的。
0: 是啊，我當時沒有其他人，我身邊，我其實沒什麼想的，我就跟他說不好意思，我要下車了。
1: 想都不想，
0: 哦，我就退出了比賽。
1: 哦，其實舉手那一下都要一些勇氣的，你在買車裡面都要。
0: 是啊，即係我嗰陣時就
2: 咁多眼望住你，
1: 你望住，然之後
2: 跟住你落車喎，
1: 我要落車，
2: 跟住
1: 點解啊？唔好意思啊，
0: 我要落車，我要落車啦。我嗰陣時冇諗過呢個可能係我人生其中一個好重大嘅選擇咯。
2: 冇錯，
0: 我條路會好唔同啦。
1: 哇！嗰陣時你一出道已經好勁咯，真係一出道即係已經高光時刻咯。
0: 所以我做咗一個好好嘅
1: 決定喎，
0: 係啊，做咗一個好啱嘅決定，亦都好多人好錫我咯。因為其實當你做咗一個歌手，而要啲歌傳播出去，其實係好多人一齊幫手先做到
2: 的。嗰陣時你第一首嗰個係叫做咩？
0: 相對濕度
2: 啊嘛，哇！真係唱到大家都即係皆知學文喎，嗰陣真係好犀利。
1: 而家紅翻啊！
2: 而家紅翻，
1: 紅翻啊嘛，
2: 又就翻嚟。誒，咁即係我覺得你嘅歌咧就一路都冇停過。咁而家近排好似你有一首歌叫做係咪 Lady King 啊？
0: 係啊。
2: 喂，介紹下呢首歌嚟。
0: 嗱，呢首歌我覺得係我好近期嘅一首叫做新歌啦。系啦，咁大概系上年嘅时候推出嘅。
2: 你有分填词喎？
0: 我有分填词啊，我亦都好突破。咁我尝试咗 rap， 入面有国语，有广东话，系啦，所以试下啲新嘢啊嘛。
2: 咁啊，不如大家一齐欣赏呢一首《Lady King》。

0: 而家由余宝琼报道新闻。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九号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会在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几个钟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在凌晨1:10发出九号信号。受红霞的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港铁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将会维持正常班次，直至晚上服务时间完结。若果天气情况突然转差，港铁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可能在未及预先通知情况下暂停。当九号台风信号生效期间，港铁列车班次不会行驶露天段，轻铁亦会暂停服务。机场快线凌晨加开一班由机场站开往香港站班次，将于凌晨1:00开出。今日至星期一，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会维持正常服务，至八号信号生效后最少4小时，在有需要时加密班次，其后班次会调整至每30分钟一班。九巴及龙运仍在服务的日间路线会在凌晨0:30开出尾班车后暂停服务，通宵路线暂停服务。上环的港澳码头已经关闭，各离岛航线尾班船已经开出。台风红霞逼近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话，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红霞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有所增强，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34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说，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找住台风登陆前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损失。在澳门三号风球仍然生效，气象局预料会在明日清晨前维持，清晨到早上改发八号风球机会中等，发出蓝色风暴潮警告机会较低。在风球期间，一名14岁青年下午在黑沙海滩对开海面玩滑浪风帆时翻侧堕海，海关派快艇前往将他救起，经初步检查后无需送院。运输署话，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台风集港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港铁、专营巴士等服务营办商、相关部门同机构密切监察全港各区主要干道、隧道同桥梁的交通及运输情况，督导及协调公共运输服务。各运输营办商及桥隧营运商已经做好防风、防水浸准备，安排后备人力、物力应对紧急事故，地区交通工程做好额外加固及防御措施。食安中心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因为有关产品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标准，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产品皇家美素力一号，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经进口受影响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自行检测同一批次两个样本，结果显示符合香港和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和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批次。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3

0: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Music on board。21岁，嚟自美国纽约市嘅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嘅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佢嘅音乐才华，除咗成日听佢嘅歌，更邀请佢出席婚礼。呢一位美国新一代嘅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喺亲密关系当中嘅自我怀疑，描述喺爱情当中嘅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嘅自己嗰副唔完美嘅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2: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 show 里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一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他唱这首歌，让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1: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3: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Rul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4: 大家好，我是佘诗曼，想狗狗陪你去餐厅，现在可以上食物环境卫生署网站看看哪间餐厅狗狗入得啦。餐厅入口多眼处会展示指定标志，危险狗只不入得。入到餐厅，狗狗要绑好狗带，狗带不可以超过 1.5 米长的，狗狗亦不可以上餐台。只要大家各尽其责，就可以做到互相尊重，人宠共融。
5: 现在的面包档次分很多，
6: Mama Bitty 即祝你有个好的胃口，
7: 我本身很喜欢吃面包的，
6: 就好像以前疫情啊，我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是 Bagel 我们其中一个产品，我们有个厨房是在油塘那边，所以就每天这样运输过来，
5: 工厂油塘那边整好了就再送去尖沙咀了。他今天带了上来的那些 Bagel 是很漂亮很精致，
6: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嘅，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做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5: 嗰种烟韧。系啦，星期日下昼1:30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
8: 港新城资讯台，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联播节目。
9: 我是广东广播电视台音乐之声的张宇航，
2: 我是新城资讯台的 T-Max 蔡鉴清。
9: 我们会推介两地音乐，
2: 搜罗每一首华语歌曲，
9: 去感受属于原创音乐的力量。
2: 当然不少得咗我们的大湾区音乐榜啦，
9: 密切留意。
2: 逢星期四上午11点至中午12点，
10: 湾区声。

0: 夜两个钟超轻松，
1: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道行。
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3: 病同病身在道行，
2: 我是 Ben 李友毅，
4: 我是病身李国伟，
2: 我们的嘉宾就是郑希怡 Yumiko。
5: Hello
2: Yumiko， 大家听得很开心，
5: 我默契啊，你们两个
2: 听完你首歌呢，真的挺嗨的，真的很厉害的这首歌，
4: 还有广东话 rap。 其实我就想问一下，那时候其实那个就是那个为什么会是，因为很多时候都是广东话，然后 rap 少少国语的嘛，但今次是以国语做 base， 但 rap 广东话，
5: 是
4: 仲要你填词有份。
5: 咁我觉得其实呢首歌都会好似我自己咯，即系我由上海出世啦，咁我又要国语做 base 啦，但系我又嚟咗香港生活咗咁多年啦，所以就广东话 rap， 我觉得呢两种语言都系属于我嘅，
4: 系
5: 系啊。
4: 有冇谂住 rap 埋英文啊？下次
5: 英文麻麻地，
2: 咁啊 rap 上海话啦。
5: 有试过喎，
2: 系啊，
5: 试过，
4: 即系呢度嘅 version 嘅上海话版噶嘛。
5: 之前有一首歌，嗰阵时叫《上海娃娃》，入边系 rap 上海话。
2: 哇，正喎，即系。在繁花睇你都讲上海话啦，
5: 系啊，
2: 完全冇难度啦，对于你嚟讲，
4: 系咪最轻松或者最舒服嘅一次咧？咁样
2: 系咪现场收音噶？
5: 最轻松
4: 算唔算咧？前面讲话，
5: 我个剧本得两句、三句对白，但最尾个剧播咗出嚟，我系有好多对白，点解？就因为王导演佢话唔好跟啲对白啦，你自己想讲咩就讲咩啦。咁我就一抿嘴，自己当时我。都唔知道拍咗好多條 take 之後，就開始越講越多嘢。咁但最尾佢用咗呢一個嘅。
2: 哦，哇！佢真係俾你發揮。哇！呢、這個王導演嘅一個作風喎。
5: 我好中意佢，真係好少有個導演係可以咁唔使理個時間，咁啲光又咁
2: 打到靚，
5: 係
2: 靚到不得了喎！真
5: 係又可以俾你
2: setting 好靚，
5: 好靚每一個 take 你又可以做。好多唔同嘅嘢，不停去發掘你，所以我係好開心，好開心可以有呢個機會。係
2: 咯，繁花都見到你真係犀利，都上海嘛，又完全啱你，上海話又唔做咩人配。
5: 係啦，
2: 勁啊勁啊勁啊！喂，咁其實咧講翻你嘅工作量啦，你早期嘅時候個工作量係你仲話講咧都好扯好大嘅，咁但係會唔會有陣時候會去到一個地步，你覺得 too much 啊？顶唔住咁，
5: 嗰阵时唔会顶唔住嘅，条线掹到好行，但系我中间唞咗几年嘅，生咗女女之后，
2: 哦，
5: 系啦，咁嗰阵时又啱啱好同公司完约，咁我就又咁啱嗰一年我要生 B B 啦，我话咁我不如我就唔好做嘢住啦，我话小朋友都系第一次生，我都好想即系去睇下佢每一个 stage。不同的階段，我可能只是生一個的嘛，我說，我要很珍惜他每一次的不同咯，
2: 每個階段的成長，
5: 每一個階段，是啊，懂得說話，懂得走路，跟著上學，這樣。
2: 哇，看見你剛才那些眼神已經流淚出那種愛意。
5: 以前沒那麼溫柔的。
2: 不是，都會有的，都會有的。我覺得你自己在以前的演出裡面，我們想問一下，就是呢啲虽然系行啲嘅问题啊，有边一次你觉得自己系最难忘嘅一个演出啊？
5: 好多，我咁多哈碌嘢，
2: 喂，讲少少嚟听下都。
5: 唔想讲，唔系嗱，我可以讲少少哈碌嘢嘅。有一次系世界杯，咦，我哋有世界杯，
2: 系世界杯，系啱啊！
5: 当时咧，我就同阿祖儿啊，佢哋一齐又系好多人嘅，我哋公司宣传世界杯啦，咁。在個台上要踢個足球俾台下面啲觀眾嘅，咁我當時咧就
2: 點咧？
5: 我一踢咧，我隻鞋甩咗，我成個波飛出去，我隻鞋成個飛咗出去，一個弧線，我好驚嗰陣時興嗰啲叫咩燙斗鞋
4: 啊，好高踭嗰啲，
5: 好厚底。好驚砸住佢個頭啊！你知唔知啊？好彩嗰個觀眾，
2: 你對住係啲觀眾，
4: 對住觀眾，
5: 觀眾啊，觀眾啊，我成隻鞋飛咗出去，嗰個觀眾咧就
2: 喺
5: 上面咧咁，跟住咁樣
2: 捧住，
5: 嗰個畫面我到而家都記得，真係我唔該曬，我見到佢冇受傷，我已經鬆咗一口氣。
2: 哇！你啲眼界都幾準喎。 一踢就入怀、啊。
5: 我冇瞄佢噶。
2: 哇！呢、這个真系几正喎，呢、這个我觉得。呢个算小蝦碌啦。
5: 系啊。
2: 有啲咩大蝦碌
5: 嘅？大蝦碌唔想唔想讲啦，系人都知啊。
2: O、okay, K， 明白啦。嗰啲唔好讲啦，嗰啲。
5: 嗰啲咪有咩好讲
2: 啊？系啦，嗰啲过咗去啦，已经系。
5: 咁我又冇嘢嘅。
2: 明白，明白，系系、嗯。当年就系一个就几震撼嘅。咁但系我觉得呢啲即系而家过咗去啦，我哋唔提啦，系咪？我哋提啲开心啲嘅嘢啦。
5: 唔系，我都冇话唔开心嘅。吓、啊，系啊。做咩事啊？你咁样望住我？
2: 唔系，我突然之间，我个手表突然间发出个 SOS， 你仲话拍咗一下。嗱呢啲咪下碌咯，因为正话咧，即系好开心嘅时候咧，佢就呢个手表咧就会话俾你知。
5: 喂，你正话
2: 唔可以太兴奋，诶，佢话你系咪即系emergency 啊咁样，即系惊你跌低。
5: 哦，
2: 系啊，
5: 如果你太
4: 兴奋，
5: 突然之间个心跳或者
2: 拍一拍，因为正话我拍一拍手啊嘛，咁样啦。
5: 但我想知戴呢啲表有冇焦虑咧？会唔会个人？会唔会啊？
2: 好少咁开心，
4: 唔系咁兴奋。
2: 隔篱嗰啲人焦虑咯，
4: 唔系我焦虑嗰个焦虑咯。
5: 做咩事啊 ？S O S 突然之间，我要做咩？
4: 我只表，我只表话我就嚟晕低啊嘛。隔篱嗰啲焦虑咯，佢唔焦虑啊。
5: 系咯，我哋可以
2: 唔系仲话啱咩？谂翻你嗰个波踢咗，即系点即鞋嗰、那个情况，拍一拍，唉、哎，真系同阿 Umiko 倾偈好开心。大家唔好行开啊，继续听我哋倾偈。

嚟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嚟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佢嘅旧酒新瓶。小英亚军系嚟自以唔同颜色展现唔同嘅面向，佢系 Amy Lo。今次嚟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

0: 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1: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今时今日的诗歌很多都加入了流行音乐的元素，又有不同音乐风格，你都想识多一点听多一点，诗歌游街每星期为你介绍基督教歌曲，还有诗歌游街诗歌榜，介绍你认识每星期热门诗歌。主持汉阳，每集更会邀请艺人嘉宾分享见证，讲述信仰带给他们的力量。诗歌有街，逢星期日晚9至10，新城资讯台。
3: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4: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身在流行。
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Ben 同 Benson 扯到行，我系 Ben 李友毅，
6: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5: 我哋今日嘅嘉宾咧就系郑希怡 Umiko。
7: Hello， 喂，呢个音浪好劲啊，
5: 劲啊，嗰、那个纸杯盖都跌
7: 埋。
5: 嗱，Umiko。即系一路倾开咧，好开心啦！咁啊，继续倾翻你，即系你嗰个喺嗰个演艺圈嘅发展，真系一段段唔同嘅阶段。其中一个阶段咧，就系你离开咗英皇之后嘅一个阶段。其实点解嗰或者讲个唔好讲点解离开咧，即系讲个心情系点样咧吓？即系好多年嘅咯，你喺度
7: 好似毕业咯，
6: 毕业啊
5: ，OK， good，
7: 15年啊，
5: 15年咯，
7: 系啊系啊，啱啱15年啊。但其实我毕咗业之后，大家冇人觉得我有离开过，
5: 咁又系，
7: 我有佢哋好多场合，我又喺
5: 都系出现，系啊，
7: 系啦，大家有好好嘅关系啦。即系譬如我，就算有时我女女唔舒服啊，我都会问 Manny 啊。哦 ，Manny 點算啊？跟住 Manny 又會即刻送啲藥過嚟俾我啊！即係我冇覺得我有離開過啊，其實。
5: O K，
6: 就

0: 屋企人朋友，
1: 系咯，
2: 十几年喎，你真系，如果你话同学嚟讲，已经即系由细到大噶咯，
1: 真系啊，
2: 由细到小学到中学噶咯，
1: 真系我哋成班都真系一齐大咁样，
2: 系咯，咁你同边个最 friend 嘅咧？其实，
1: 咁如果你话。真係同期一定係會最 friend 啲咯，因為大家嗰陣時真係咩都唔識啊，傻下傻下咁樣，係咪啊？即係我哋差唔多同期。
2: 你冇講傻下傻下，你先講係邊幾個先咧？
1: 咁啊，祖兒啊，
2: 祖兒啊，阿嬌
1: 啊，
2: 啊
1: Kenny 啊，呢啲一定係最 friend 嘅。田豐其實都早我哋少少啫嘛。
2: 嗯，
1: 係啊，我同阿嬌一齊住噶嘛嗰陣時。
2: 哦，
1: 係啊。
2: 所以真係最熟噶咯，嗰、那個
1: 最熟
2: 噶啦，嗰陣時真係情同姊妹。
1: 係啊，唔係咩叫嗰陣時啫？
2: 啊，而家都係，
1: 而
2: 家
1: 都係，而
2: 家。咁我又講錯咗喎，我唔拍隻手啦。OK， 咁就真係嘅。咁我覺得你哋嘅友情一路發展到而家咧，越嚟越深啦，即係冇變過啊。
1: 是
2: 啊， 我見到你前一排都同阿 Sa 咁嗰啲都會有陣時出席一啲唔同嘅場合啊，咁都好多好多偈傾喎，你哋。
1: 是啊，咁大家又见证住唔同阶段，佢又啱啱新婚啦，咁我觉得系即系又见证咗一个好唔同嘅，由少女跟住一路而家到吓、老婆，即系我觉得都系一起成长嘅，大家
2: 但有一样嘢，我觉得你哋两位都系。点解可以 keep 得咁靓嘅咧 ？keep 得咁 fit 嘅咧？
0: 唔系佢
2: 冇变
0: 啊，唔系 keep 得 fit 啊，系冇变啊，你明唔明啊？冇变同 keep 系两样嘢嚟嘅。
2: 嗱，阿仔你都可以做证明，因为都系嗰个年代啊嘛，你叫佢 Yumiko 姐姐。
0: 慢啲啦，慢住姐姐，
2: 姐姐嚟噶，系啊，姐姐嚟噶，
0: 真系姐姐嚟
2: 嘅，系啊。
0: 小姐姐添，仲要
2: 系啊！佢系呢个差唔多中年好声音噶啦，而家
0: 我都
1: 你中年好声音
0: 系啊！你听唔出咩今日把声？
1: 唔系我唔系话你把声，系你个年纪啊！
0: 系啊
1: 系
0: 啊，
1: 你系咪博大帽啊？
0: 我第一届都唔玩得
1: 哦，
0: 第一届玩得，第二届、第三届、第四届都玩得嘅，
1: 系咩？
0: 系啦，咁而家都第四届啦，
1: 咁低嘅咩？
0: 冇变过啊！都咁上下，所以真系小姐姐，佢只系少少小姐姐。
2: 嗱，咁佢讲，我觉得就应该证明咯啦，你真系冇变到。其实你点样 keep 嘅咧？
1: 哇，我觉得英皇真系大家要分享一下呢个养生嘅呢、這
2: 个，好啊，
1: 系咪啊？即系我觉得
0: 养生 channel
1: 需要你嗰啲睇下霆锋、
2: 祖
1: 儿、阿 Sa、阿娇，越嚟越靓，啊，仲有我，
2: 系 Miko 啊。更重要嘅就系 Miko，
1: 系 Kenny，
2: 啊系啊，又啊真系动人，
1: 真系越嚟越靓，越嚟越靓女靓仔。
2: 咁点样咧？你有冇一套方法嘅咧？
1: 我天生
0: 嘅，即系其实，拣咗，
2: 其实佢
0: 其实拣啱公司先，
2: 公司拣啱人，
0: 系公司拣啱人，即系如果公司拣啱你咧，就你系天选之人啦。
1: 好恨憎啊！
2: 咁你我又唔信你冇做一啲，即系有啲嘅保养。
1: 咁当然有保养啦，
2: 系咯，
0: 你话运动啊，食嘢啊，
1: 咁我哋有运动。
2: 最靓嘅刀都要磨噶啦，系咪
1: 啊？系啊，一定要啦。咁我觉得
0: 有冇啲秘技咧？
1: 我觉得心情咯，其实真系大家其实都即系大家都系，我觉得你心态好紧要嘅。
2: 嗯，
1: 系啊，我哋大家都系好乐观啊，即系其实。我又唔可以。
2: 但系做艺人其实好多时候咧，就更容易，即系个心情就有嗰个高低嘅变化嘅。
1: 好容易，
2: 好容易嘅、
1: 啊，
2: 即系突然间呢台好多嘢做，突然之间你静少少啫，你就觉得咦，点解咧？咩事咧？咁会唔会？
1: 会啊，
2: 系咯、
1: 啊，我都试过好多，系咯、啊，好、啊、多时啊。但系你有朋友喺身边唔同嘅，我有一排试过又发生咗一啲嘢啦，唔出得街，楼下好多记者啦，
2: 嗯。
1: 咁但阿 Sa 嬌啲會上嚟我屋企同我敷 mask 嘅喎，一齊即係唔係幫我敷，係我哋一齊敷住個 mask。其實佢哋冇安慰我啲乜嘢嘅，大家好似平時咁樣傾下偈。我覺得陪伴咯，即係你覺得身邊有人 support 你，其實係好緊要嘅。
2: 咁即係話
0: 好嘅同行者，
1: 係啊，
2: 哇！咁就可以 keep 得咁 fit 嘅咯，真係嚇
0: 揀好嘅同行者，
2: 揀好嘅同行者，
0: 唔怪得你 keep 得咁 fit 啦。
1: 你哋一家人都系啦，
2: 哎呀，咁啊重要嘅，我结咗43年啦，
1: 好
2: 劲，系啊，咁啊嗱，咁啊讲翻咧，即系你都有一首慢歌，
1: 系
2: 一首慢歌叫做《更好的自己》，
1: 嗯，同

0: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1: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0: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凌晨12:35。
0: 新城广播
3: 天气报告。
2: 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然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气温28度，相对湿度73%，请注意8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4: 蚊可以传播好多唔同嘅疾病，人感染咗即使冇病征，但当佢啲血带有病原体，再俾病媒。

0: 真针就可以传俾其他人，所以喺受影响地区返港，要连续14日喷含鼻蚊胺嘅昆虫驱鼻剂，又唔舒服记得睇医生啊！想防蚊咬就要着浅色松身长袖衫裤，同喷埋昆虫驱鼻剂。蚊叮传播疾病多，防蚊措施要做妥。
1: 新城劲爆，落榜榜。
2: 今个礼拜最新呢期本地榜嘅三甲冠亚季军
1: 第三位，
3: 不分不靠幸运，谁幸运不分
2: ？Era 再加埋阿 K 谢安琪一齐合唱啊！呢一首《我们不分》啊，合

而跑林的常呢首不是那种励志歌。好多嘢可能喺你后生嘅时候都系睇得蒙蒙查查，睇唔清楚系真相嘅选择咗，但系都要经历过呢啲嘢先会成长。恭喜晒呢首由笛子作曲、作曲歪文填词、苏道哲编曲同埋监制，由上个星期第六位今个礼拜狂爆五级泳儿嘅《闪光》，成为七月份压轴呢一期劲爆本地榜冠军歌同冠军。

0: 资讯台，逢星期六下昼四至七 ，FM 99.7，新城劲爆流行榜。
1: 新城资讯台，
2: 沿途有我
1: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2: With you，
3: 新城资讯台，
4: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5: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真抢到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7: 《病同病神取道行》，
6: 我阿 Ben 李友毅，
8: 我系 Benson 李国伟，
6: 我哋嘅嘉宾就系郑希怡
8: Yumiko，
6: Yumiko 你好
9: ，Hello，
10: 你好
9: ，Ben 同 Benson 好，
6: 系 Yumiko， 你即系讲翻咧，即系正话你即系初初入嚟我哋间。即係呢個錄音房嘅時候咧，就提翻到你嘅女女咧，今日係畢業啊嘛。
9: 係，
6: 咁即係呢個家庭生活咧，我哋而家想多啲了解一下。
9: 嗯，
6: 首先要了解就係你同你先生啦，阿柱哥。
9: 係，
8: 柱哥，
6: 阿柱哥。喂，其實你點樣認識同埋點樣拍拖嘅咧？
9: 阿 Sa 介紹嘅。
6: 阿 Sa 介紹嘅。哦 ，OK， 係
9: 啊，
8: 嗰只係佢。專登介紹俾你啊？定係你審俾佢啊？定係哇，真係咁啱？
9: 唔係，咁我又望到佢之後又有，咦？我又會問下Sa，誒呢個人點㗎？
6: 哦，明白明白明白，
9: 即刻明啦，
6: 係，咁就即刻介紹啦，即係唔係佢介紹嘅，係你要佢介紹嘅。
8: 哇，咁啊幾好喎！又唔好講咁白。
6: 咁佢嘅，你覺得佢浪唔浪漫啊？咁
9: 佢唔浪漫嘅，
6: 嗯，
9: 係啊，即係佢好少會送花俾我嘅，
6: 嗯，
8: 實際型嚟，
9: 實際型啲啊！佢覺得
6: 佢唔會送薯片俾你咩？
9: 佢可能會，
6: 佢可能會送，
9: 係啊，佢有份諗嘅呢個。
6: O K， 明白，
9: 明白佢咩人？
6: 明白 ，O K，
9: 系啊，
8: 咁男人都系实际，即系好多男人都偏实际型噶嘛，系嘛？你系咪啊？唔系，你系浪漫型嘅，
6: 我都浪漫型噶，系啊，我有啲仪式感噶，
8: 我系实际加啲啲浪漫啊，即系嗰件事，你买嚿嘢，你赋予咗佢少少浪漫嘅嘢，但系件嘢要实际咯，所以我会比较少买。即係花啊、公仔嗰啲，但可能我會買，例如話佢好中意一個公仔嘅，咁我會買嗰個公仔類型嘅嘢，但係用得嘅。
9: 哦，你但係傾到偈喎，你同我老公
6: 介紹下柱哥俾佢。
9: 係咯，佢話佢覺得花好快就謝咗，咁我冇噶咯喎，咁同埋都唔係好靚，又唔係覺得我特別中意，咁就不如唔好送啦。
6: 咁其實你特別中意咩咧？心意
9: 啊！
6: 啊袋
8: 袋啊，
9: 即系
8: 袋咯，
9: 系啊，
8: 即系嗰啲 accessories 咯，有首饰咯，
9: 系啊，
6: 嗯，包能医百病啊，真系，
9: 系咪啊？
6: 系啊，
8: 犀利，佢知噶啦，
9: 佢知噶啦，你都可以再提下佢，我中意袋啊，老公，
6: 最好就限量版嗰啲
9: 咯，咁又唔使，
8: 即系。
6: 即系
8: 明啦，
6: 明啦，最新嗰啲啦。喂，咁就讲翻即系你哋嘅两夫妻咧，我想问下咧，你哋每一日啊，
8: 嗯，
6: 你同你先生讲最多嘅一句说话系咩啊？讲最多嘅
9: 食咩啊？
8: 食咩？
6: 食咩？咦，呢个真系好多喎，
8: 系
6: 好多人
8: 食咩占一半我哋，
6: 我哋即系占一半。
9: 我老公系我减肥路上嘅半脚石。
6: 点解咧？讲嚟听。
9: 我个 stylist 咧，即系佢话你真系，如果你换一个老公，你应该会比而家再 fit 好。
6: 哇！你仲唔够 fit？
9: 佢觉得我唔够，
6: 哦、
9: 有啲衫着唔到，因为我系咯，因为我老公每到夜晚，我哋食完饭就食咩宵夜啊？我哋出去游下车好啊，咁样样。
6: 哇，好浪漫啫！
9: 呢个浪漫啊，
6: 系啊，梗系啦。
9: 咁就我又忍唔到，我又觉得好，食下鱼蛋都开心啦。
6: 系啊，
9: 出去咁就变咗成日夜晚瞓觉前都会食啲嘢咁咯。
6: 嗯，
9: 系啊。
8: 但佢系冇事嘅，
9: 定系佢都系有事？佢有事嘅，但佢唔介意。系啊系啊系啊！
6: 咁但系我都觉得，即系喺我哋嘅 標準嚟講 ，Umiko 大家如果開 NBO TV 睇見，咁樣叫做肥或者？即係仲唔標準，仲唔 fit？
9: 但我應該可以成為更好的自己啊嘛！
6: 咁又係，哇！又要首歌踢翻轉頭都可以嘅，呢叫翻踢。OK， 好啦好啦，咁不如講翻你個女女咧，好嘛？你個女女其實你同佢嘅關係係點嘅咧？
9: 好 friend，
6: 好 friend，
8: 好 friend。你由細到大都係咁 friend。
9: 我。是我建立的
6: 講嚟聽下，你嗰、那個
8: 你係未即係呢一出世就已經我諗住咁樣 plan 好咗嘅、
9: 啊哦。我話我要同佢做朋友，
6: 嗯，
9: 係啦、啊，咁
6: 就唔係 mothering，
9: 唔係，我盡量唔俾佢咁多規矩，因為我諗翻我細個好多規矩，我唔係咁開心，咁、嗯、我所以我而家我唔需要佢學咁多嘢，佢中意邊一樣嘢先去學。即系我唔逼佢啦，因为我试过啊嘛。虽然有用，但系我想俾佢有少少选择嘅权利。咁、我而家我会同佢倾下啲男仔啊，倾下啲、哦，因为大个啦嘛。
6: 大个咯，系
9: 啦。系啊，咁我希望佢如果有啲咩男仔，佢中意人哋又好，或者有少少意思，人哋同佢讲又好，我都想知咯。
6: 哦，
9: 系啊，咁我会同佢一齐倾下。
6: 即系好 partner， 好 friend 咁嗰啲，即系闺蜜嚟噶喎。
9: 系啊，
6: 即系仲唔系 mother 嚟噶，系闺蜜。
9: 即系希望系可以真系。姐妹啲 feel 咯，係啊！
6: 但我睇過你有啲綜藝節目嗰陣時咧，上到去嗰陣時，女女就喊喎，哇！嗰次好似有少少，係咪即係係咪佢身體有啲唔舒服定點咧？
9: 我崩潰，
6: 你崩潰嗰陣，
9: 因為嗰陣時係佢兩歲嘅時候，
6: 係啊，
9: 應該係嗰啲咩 Trouble Two 啊，即係佢又唔係好識講嘢啊，咁、但係我又第一次一個人帶住佢出去，
6: 係
9: 我都手忙腳亂。我見到佢一路喊，我都唔知
6: 道。你知應該點做嗰陣？
9: 係啦，咁嗰次我真係崩潰。
8: 係咪又拍攝咧？佢又未習慣。
9: 咁其實佢見唔到鏡頭。
8: 喂！
9: 但係佢離開咗屋企啊嘛。
6: 啊、yes, 哦，
9: 係啦，佢冇
6: 即係冇種安全感。
9: 冇，我都冇安全感，我都好驚其實。
6: 其實兩個大女細女都驚。
9: 係啦，咁我都係第一次學做媽咪啫嘛。
6: 係啦，兩個兩
9: 歲。佢不停喊，我唔知點算嘅喎。
6: 嚇！
9: 係啦，即係我安慰咗好耐之後，突然間自己都控制唔到自己，又怪自己，又嬲，跟住我就話：我唔錄啦，
6: 唔錄啦，唔影唔錄影啦，即係。係
9: 啊，
6: 刪埋
9: 兩
6: 個名，係啊，係啊，咁就即係呢啲。都好自然嘅，正常嘅，即系你因为
8: 其实好犀利啦，好劲噶啦，我觉得，即系你俾我即系敢做呢件事点？
6: 唔系，如果凑住你更加难啦，你呢个真不得
9: 了，
8: 你啦，你
6: 呢个真系，如果同佢，如果同佢做呢啲嘅节目，哇，我崩溃啊，真系
8: 啊，唔系啊，因为我知道有几难搞，所以如果我个小朋友，我直头唔会做呢样嘢。真
6: 系
8: 我
6: 好，我哋休息一阵，翻嚟继续倾下。
10: 我系从来冇听过三十六著嘅，
11: 三十六著走为上著啊嘛。
10: 秘笈古书，
11: 古书一定中噶啦，你边有可能唔中啫？即系总之你未见过呢本古书
10: 啦。
11: 秘笈呢样嘢都中噶，收收埋埋唔俾人都啱噶。
10: 我觉得呢个系一个秘笈嚟嘅。
11: 佢嚟自一本书啊，总结咗咧古代计谋啊，系用咗好多历史里边嘅一啲事例咧，应该流通咧就系明朝时期左右咯。咁系啲通俗嘅读物嚟
10: 嘅。咁呢本书有冇名噶？
11: 三十六计，
10: 釜底抽薪。
11: 你个煲里边啊，下低就烧紧大嘅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啊上面啲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咧？就系薪即系柴嘅意思啊，将嗰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10: 走为上计，
11: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10: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八至十，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12: 新城广播线上线下24小时不停精彩，新城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13: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14: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新城八大家，
15: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14: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12: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
16: 正是你心声。
17: 两仔爷两个钟，超轻松。
18: 好在仲有得听，病同病真在度行。
6: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
19: 《病同病神取道行》，
6: 我是 Ben 李友毅，
8: 我是 Ben 神李国伟，
9: 我是 Umiko 郑希怡，
6: 郑希怡啊，我哋今日请你 Umiko 啊，哇，今日咧就系好开心啊！正话咧喺我哋嘅玻璃出边咧都几多人喺度望住啲，哇，今日个靓女嚟啊！喂，嗱，咁啊讲翻阿 Umiko， 你咧？就雖然真係咁 fit 咁後生，咁你跟住落嚟嘅一啲嘅新嘅發展會係點樣行咧？
9: 其實嚟緊我呢兩三年少咗唱歌，反而多咗拍戲。係啊，其實我而家開始好享受我係一個演員嘅感覺咯。係啊，即係我每一次自己拍嘅時候，我都會俾少少功課自己嘅。係啊，即係去暗解自己去 push 下自己去達成咯，係啊。
6: 所以聽你講就話你都學上堂學戲啊嘛。
9: 係啊，因為以前出道嘅時候冇咁多時間再去學做戲啦，即係我冇接受過正式嘅訓練去演戲。
6: 係啊係啊係啊，
9: 就一嚟就嚟噶啦，
6: 一嚟埋位。
9: 係啦，跟住
6: 做表情練對白。
9: 係啦，跟住俾導演鬧咁樣鬧鬧下，咁啊就覺得咦應該係咁啩咁，但我覺得。去到而家我都見咗好多人，哇！點解佢做戲咁叻咁好嘅？咁我就去學習下咯，即係睇下其實究竟係要學啲咩㗎咁。
6: 呢個心態非常之好。哇！其實咧，你而家近年嚟咧喺內地都嘅時間係咪長咗啲咧？
9: 係嘅，係。
6: 咁你喺你覺得內地同埋香港嗰個分別係點樣咧？
9: 都几唔同噶，
6: 即系个制作啊，或者嗰啲节目啊，各方面嘅嘢，
9: 都真系好唔同噶，系啊，即系
6: 好小心啊，
9: 唔系，我谂紧系讲边一 part 啫，
6: 我突然间好似好小心，
9: 唔系，
6: 唔使嘅，我哋唔怕嘅，
9: 唔系因为香港其实我剧，我又拍台啦，唔好意思啊。但我好細力啫。嗱，香港我其實唔係拍好多劇啫，之前係拍電影。
6: 咁啊係，電影多，《法證先鋒》都拍得好好啦。
9: 係嗰個拍劇正式嘅，其實真係都係以前《秀才愛上兵》。
6: 秀才愛上兵，
9: 嗰時真係拍咗三個月咯，我係冇放過一日假嘅。
8: 哦，即係完全放
6: 三個月喎，一季喎。
9: 係啊。因为佢哋同我讲你唔放得假噶，你一放成个 crew 就停噶啦，所以我系冇放过，系啊，我最长试过三日冇瞓过假。
6: 哇，咁啊真系扯咯，扯到行喎。
9: 咁你明嘅，
6: 日接日，
9: 日外景加厂，再外景加厂，咁
6: 即系唔同嘅导演，不过同一个演员。
9: 四个导演，一个演员，
6: 四个导演，一个演员，系啦，
9: 系啊，
6: 唉，真系阴功啊！
9: 但嗰时得嘅，系啊，系啊，
6: 都 OK 嘅，嗰阵时真系顶得住，出嚟效果又好就得啦。
9: 后生啊，
6: 后生，咁你即系而家咧？
9: 但系一个好好嘅训练咯，
6: 我觉得
9: 即系你会真系大家一齐好好感情，系啦，即系同埋系好密集，咁啊变咗你个人永远都喺嗰个状态度嘅。
6: 即系全组人都喺个状态，唔系一个啊嘛。
9: 系啊，
6: 全组都喺个状态，非常正，我都 enjoy 嘅。有阵时你话朝头早做香港早晨咁晨咁早，但系啲人个个都精神奕奕噶嘛。你可唔可以眼瞓啊？冇得你眼瞓噶嘛。
9: 讲明香港早晨，唔系
6: 黑眼瞓，功名黑睡啊。
9: 咁啊，早唞噶咯。
6: 冇，倒翻转做。香港早唞节目啊！我哋继续讲翻呢个即系内地拍嘢嘅时候咧，系咪有嗰个待遇或者嗰个环境都会有啲唔同？
9: 会啊，咁啊，内地就会有时间啦，休息，
6: 休息，
9: 即系你会讲明有几多个钟休息啦。咁你每日拍摄嘅时间有几长啦？即系系啦，即系有 limit。咁樣
6: 會唔會好批啲？
9: 會。
6: OK， 又批啲。OK， 又舒服啲。
9: 係啦，唔知係咪而家都隔咗好多年啦，即係可能大家都喺度唔同咗，個時代又唔同咗。
6: 嗯，係
9: 啊。
6: 咁你都 enjoy 嘅，其實拍嘢你都 enjoy， 邊度你都 enjoy。香港你有一種好爆發式嘅，但喺國內就比較鬆，係咪即係休閒啲定？
9: 你唔好，你其實你唔好咁樣比較香港內地。我啱啱先拍完一套香港嘅劇集。
6: OK。
9: 啱啱我哋上年年尾。
6: 係。
9: 都好舒服好多啦，大家拍得好开心。
6: OK，
9: 嗱，香港又唔同啲啦，大家真系讲广东话，喂喂喂，一路拍一路玩咁样样。
6: 啊 ，OK，
9: 即系
6: 唔觉得系拍紧戏，
8: 即系同戏咗啲。
9: 系啊，好开心啊，系啊，
8: 食嘅嘢都唔同啲啦，系嘛，食翻，但系其实会唔会食嘢？
9: 烧味饭
6: 系啊，烧味饭
8: 系唔同噶嘛，
9: 系啊，
8: 你。飯盒嗰邊飯盒同呢個飯盒係唔同噶嘛？
9: 唔同噶，
8: 係開心好多嘅。
9: 燒味飯，
6: 我就想問你啦。喺我呢個節目裏邊咧，我哋會有個時光機嘅，
8: 係啦。
9: 去邊啊？
8: 呢個時光機每一次咧就會即係將你帶翻去你人生當中嘅一個時段。呢個時段咧，你只可以去體驗呢個時段嘅啫，唔可以改變呢個時段。
9: 嗯。
8: 咁如果俾你揀，你會揀你人生裏面邊一個時段去體驗多一次咧？
9: 哇！
6: 一次機會，
8: 有一次機會，但唔可以改變，
6: 唔可以改變
8: 裡面嘅內容，純粹真係要體驗翻嘅啫。
6: 想體驗
9: 咁啊？我覺得啱啱出道嘅時候，
6: 啱啱出道嘅時候，
9: 係
6: 即係高光時刻，
9: 又唔係高光嗰陣時。我覺得哦，我唔可以改變㗎，
6: 冇得改變㗎，
9: 係咪？
8: 唔係，但係你可以體
6: 驗體驗多次嘅。
9: 我想體驗多一次，係啊，嗰、那個第一次上台嗰個感覺，我而家歷歷在目。
6: Okay.
9: 不敢望人的。
6: 哦、oh.
9: 是啊。我只是望住一条柱而已。因为我很害怕、啊。
6: 但你想再经历多次惊真是。
9: 我想经历。
6: 为什么你揀这个时间
9: 因为呢我們现在上了台多了呢。嗯找不回那种感觉有时。即、oh. 是好像淡定了很多。即、嗯、但我很想找回那段时间。懵懂，但系又
6: 純真，
9: 純真係想表演出嚟嗰種感覺。
6: 哦，
9: 係啊，
6: 呢、這個我睇怕，我哋就唔知道要點樣翻去冇呢個嘅時刻，希望你可以喺夢中感受到啦。喂，今日節目時間差唔多啦，多謝曬 Yumiko，
9: 係
6: ，thank you， 多謝
9: 曬
6: 你哋上嚟接受我哋訪問。不過最後嘅時間咧、我哋播翻一首你嘅歌啊，好嗎？就喺《英皇嘅天外大碟》里面你唱嘅一首歌，就系、是《你这么爱我》啦。
8: 系啦，咁啊，今日时间差唔多啦，下个礼拜同样时间继续收听
6: 《病同病神取道行》。
8: Good night，
9: good night 啦，
6: 系啊，good night 噶啦。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凌晨一点，
2: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3: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八号西北烈风及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天文台将会在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将会星期日早上在惠州至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将会显著上升。天文台将会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信号，受红霞嘅雨带影响，本港星期日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在过去一个小时，大老山及华南岛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67及62公里，最高阵风。

0: 分别超过每小时91及84公里。港铁列车方面，铁路及港铁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若改发9号或以上风球，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即将即时暂停。九巴及龙运方面，因应天文台宣布考虑在凌晨1时至2时之间发出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基于行车安全起见，九巴及龙运所有仍在服务的日间路线将在凌晨0时30分开出尾班车后暂停服务。九巴及龙运所有通宵路线，包括机场 NA 路线暂停服务。城巴方面，大部分日间路线将在凌晨0时30分起陆续暂停服务。星期日各通宵路线将不提供服务。今日至星期一的部分来往西九龙站及内地站点的高铁班次将会取消。落马洲至黄岗穿梭巴士服务维持正常至星期日凌晨2时10分，其后维持有限度服务。台风红霞逼近本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各部门已经贯彻超前部署的原则，将风暴的影响减至最低。陈国基前往紧急事故监察及支援中心了解情况，他表示已经责成渠务处加强清理渠道，并要求运输处及机管局紧密协调，确保港铁暂停露天段服务期间的旅客接驳畅顺。他感谢所有在风暴期间坚守岗位的从业员。他同时提醒市民，天气极不稳定，呼吁公众留在室内，切勿前往追风或观浪，时刻以安全为先。运输处话，紧急事故交通协调中心在台风集港期间继续24小时运作，联同港铁专营巴士等服务营办商及相关的部门机构，密切监测全港各区的主要干道、隧道、桥梁的交通及运输情况，督导和协调公共运输服务。各运输营办商及桥隧营办商已经做好防风、防水浸的准备，安排后备人力物力应对紧急事故。地区交通工程亦已经做好额外的加固和防御的措施。台风红霞逼近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出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预计红霞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34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深圳市气象台午夜过后将多个地区的台风预警信号升级至最高的红色，当局提醒深圳市民做好各防风防雨的措施。深圳气象部门表示，深圳东部会进入12级风圈，盐田、坪山及大鹏新区等东部区域已经实施红色预警，罗湖、福田、南山及宝安等多个区域已经升级至橙色预警。预计红霞将会为深圳带来严重的风雨影响，当局呼吁民众留在安全的地方。本港食安中心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一批婴儿配方的奶粉，因为有关的产品被澳门当局检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的标准。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应该立即停止使用及出售。涉事产品皇家美素力一号，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进口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的进口商自行检测了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结果显示符合香港及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的产品停售及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回收受影响的批次。这次新闻报道完。
1: 跟住落嚟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城广播
3: 风暴消息。
0: 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预计本港吹西北风，平均风速每小时63公里或以上。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一强台风，在上午1点，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约12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按照现时预测路径，红霞将会在今早在惠州及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地风力未来数小时会显著上升，天文台会凌晨1点10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受红霞雨带影响，本港今日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及雷暴，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1个钟头，大老山和横澜岛青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71、66及64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92、81及87公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烈风程度西北风，早上风势进一步增强，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5%，请注意八号西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
4: 做好热身，可以游水啦。
5: 等等，泳池卫生常识你识唔识？
4: 识，第一，患病不适咪落水。
5: 患传染病或者发烧、感冒、肚痛都唔好落水。
4: 第二，保持池水卫生，唔好喺池水呕吐或者大小二便，有唔妥就好去厕所。
5: 第三，注意个人卫生，游水前后要冲身。
4: 清楚晒，
5: 泳池卫生人人识，安心畅泳好舒适。
3: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6: Hello， 大家好，我是 Fiona 黄淑曼，好开心可以参与今次的音乐会。除了可以表演给大家看之外，还会有一些新的尝试，希望到时可以给到乐迷耳目一新的惊喜，给你看到不一样的黄淑曼。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2: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2: 汇瑞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8: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2: 一键理财，
8: 外汇、
2: bitcoin、
8: 基金、
2: 黄金、
8: 强积金、
2: 楼市指标、
8: 港元拆息，
2: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8: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2: 更好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8: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2: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7: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8: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7: 民生无小事，
8: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7: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8: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人。
1: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2: 欧阳德芬
3: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2023年职业安全及职业健康法例杂项修订条例经已生效，严重违反职安健法例嘅行为，最高罚则提高至罚款1000万元同监禁2年，违法后果严重，切勿以身试法。雇主、雇员同其他持责者应携手合作，共同防止工伤意外发生。勿违职安法，雇主、雇员同有责。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大家好，我是 Tommy 何家明，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Happy Birthday！ 耶、yeah ！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

0: 解读
1: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0: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七点至九点半，
1: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杰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1: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凹凹陷，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4: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歪一少少，俾咗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3: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如果你屋企有养宠物，在装修屋企的时候呢，就真的不能够掉以轻心了。早前因为一间装修公司的人为错误，屋企的电视墙柜突然间冧了下来，令到八岁的猫女阿布反魂无术。猫主人欧阳先生和太太痛失挚爱的家人，所以下次当你要翻新间屋的时候，就要想多一步，小心一点了。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说2亿像素。
3: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咧个主镜头咧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咧你要留意翻佢系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系冇远摄镜咧，单系靠嗰个咧1亿-2亿像素嘅镜头咧 crop 出嚟咧，争好远嘅。
4: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5: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6: Rerun, we are now in landing mode. So if you would please just make sure that your seatbelts are fastened.

凌晨两点，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在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预料九号或更高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目前集结在香港以东大约12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在未来数小时在惠州及汕尾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风力正是显著上升，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天文台表示会视乎本地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本港公共交通服务大幅调整。港铁表示改发九号或以上的风球，露天段列车、轻铁、港铁巴士服务将即时暂停。陆路交通方面，九巴、城巴、龙运巴士及渡轮服务已全面暂停，黄冈过境穿梭巴士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短途跨境巴士则已暂停营运。高铁服务亦受到影响，中国内地铁路单位表示，由于天气恶劣，7月26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深圳及北京等。

0: 地的列车车次将会取消。当局提醒市民出门前请密切留意最新交通的资讯，并预早规划行程。台风红霞逼近本港，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预计红霞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会有所增强，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34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午停或部分午停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说，红霞将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个地区各个有关的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组指导下立足最不利的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有关的决定是属于临时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的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的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军方消息说，美军仍然会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本港食安中心呼吁市民不要食用一批婴儿配方奶粉，因为有关产品被澳门当局验出可能含原量超出当地的标准。业界如果持有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应立即停止使用或出售。涉事的产品皇家美素力一号，中心初步调查发现，进口商曾进口受影响的批次产品到本港，相关进口商自行检测了同一批次的两个样本，结果显示是符合香港和澳门的标准。为审慎起见，进口商已经将受影响产品停售及下架，中心已经指示进口商回收影响的批次。发言人说，中心正是加强在市面抽查婴幼儿配方奶粉，并会继续密切监测相关产品的回收事宜，全力保障食物的安全。听一听热带气旋动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时，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2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11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红霞在未来数小时会在惠州及汕尾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港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早7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华南岛、青州、长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81、75、65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12、105及102公里。本港地区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渐转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 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呢次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系佘诗曼，一扇窗突破界限，联系无间贸易单一窗口，提供全新嘅一站式电子平台，便利业界向政府提交进出口贸易文件及货物资料，全面提升营运效率。贸易单一窗口于2026年5月1日取代道路货物资料系统，用户无需重新登记，无缝过渡。贸易单一窗口，商贸优势，一线联系。
3: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4: 我是我们的 Z 世代的节目主持，我是 T-Max。 我最希望听到就是 Steffi 邓丽欣在个 show 入面唱 Fantastic Tale， 因为这首作品是我的童年，我的回忆，当年的 online game 的回忆。希望到时可以听到她唱这首歌，等我可以重温那份感动。
3: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5: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6: Music on board。
7: 21岁，来自美国纽约市的创作男歌手，年纪轻轻已经得到格莱美奖最佳新人提名肯定。刚刚结婚的乐坛天后 Taylor Swift 亦非常欣赏他的音乐才华，除了成日听他的歌，更邀请他出席婚礼。这位美国新一代的 emo boy 最新作品探讨身材焦虑，同在亲密关系当中的自我怀疑，描述在爱情当中的矛盾，既想同对方亲近，但当见到照镜的自己嗰副不完美的身材而感到退缩。诚意推荐 Somber。My body isn't ready.

0: Music on board.
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7x24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褪。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4点，财智双打。
4: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5: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 ，G 加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6: 香港的电影啊，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7: 系点解我唔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6: 哇，好劲啊！
7: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因为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6: 逢星期六下昼2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斯文、范振峰。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8: 开心大派对，
9: 每一个星期六。
1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铝枪嘅枪铰同螺丝如果松脱、锈蚀或者变形，成道枪就有可能甩出嚟，造成人命伤亡同财物损毁。如果发现枪户有任何松脱迹象，或者枪铰太紧无法开关，就要即刻找合资格人士跟屋宇署的标准和程序检查和维修。还有，千祈不要在线窗度晒衫或挂杂物，记住要妥善使用和保养枪户。
2: 35载仍最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安俊豪，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啊！祝你收听率继续爆单，同埋继续劲爆香港乐坛。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近来多了身边的朋友就问我，买手机如果为影相就不用买到那么贵，因为2000多元那些入门中阶机就已经有成1亿甚至乎2亿像素。
7: 有时你见反而啲贵机呢个主镜头呢可能得5000-6000万像。但其实呢你要留意返佢係有冇远摄镜，通常平机係冇远摄镜呢，单係靠嗰个呢1亿-2亿像素嘅镜头呢 crop 出嚟呢单好远㗎。
8: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4: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2: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3: 其实在外国字母蛋糕是有的，不过他通常用啲海绵蛋糕去裁出嚟，用酥皮嚟做咧，其实就我哋系第一间嚟。
4: 做中文字做咗接近500个，咁而最受欢迎咧就离不开系个
5: 寿
4: 大寿嘅寿字。咁但系点解我哋会选择喺呢一个咁嘅环境？
3: 系咯，
5: 仲开实体，
4: 有个信念啦，觉得而家整个环境都系听到啲比较负面嘅消息啊，或者好多结业潮，令到人哋好似好沮丧。唔系因为我哋多钱，亦都唔系因为我哋有财团 support， 反而系我哋想做翻一件开心嘅事。
5: 唔系冇得做噶，有希望噶啲食肆，努力同埋用心去经营。今天庆生
6: 神，风味旅程，
7: 范振峰、程海欣。
6: 民以食为天，味道梗系要行先。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开餐啦！天边会星辰。
8: 星期四晚上，我会精选新旧歌曲同你分享。听我嘅歌手访问，你仲会有机会知道艺人生活嘅另一面。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星期四晚有我小麦麦卓华主持的音乐升华，约定你啦
6: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三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预料九号或更高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目前集结香港以东北偏东大约九十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预计未来一两小时会在惠州一带登陆，在本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本港风力正是显著上升，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天文台表示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本港公共交通服务大幅调整。港铁表示，改发九号或以上风球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即将即时暂停。陆路交通方面，九巴、城巴、龙运巴士及渡轮服务已全面暂停。皇岗过境穿梭巴士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短途跨境巴士则已经暂停营运。高铁服务亦都受到影响。中国内地铁路单位表示，由于天气恶劣，7月26日多班来往香港西九龙至广州、深圳及北京等地的列车车次将会取消。当局提醒市民出门前请密切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并预早规划行程。台风红霞逼近本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各部门已经贯彻超前部署的原则，将风暴影响减至最低。陈国基前往紧急事故监察和支援中心了解情况，他表示已经责成渠务处加紧清理渠道，并要求运输处同

機管局緊密協調，確保港鐵暫停的露天段服務期間，旅客接駁順暢。他感謝所有在風暴期間堅守崗位的從業員，他同時提醒市民天氣極不穩定，呼籲公眾留在室內，切勿前往追風或觀浪，時刻以安全為先。台风红霞逼近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预计红霞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71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广东省委书记王坤明说，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指导下，立足最不利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防御部署，找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程度减少灾害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有关的决定是属于临时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表示，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情况下，现时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军方消息说，美军仍然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伊朗官员回应美军可能袭击其地下设施的报道，表示高山核设施目前是空的，任何袭击行动会注定失败。当局强调，伊朗的回应不会仅限于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表示，美国总统特朗普是希望透过袭击高山来创造政绩，不过该设施的防御工事极为坚固，而且内部空置的，袭击空置的仓库只会制造虚假的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以色列媒体日前报道，美军计划在未来数日加大对伊朗的打击力度，包括首次动用重型轰炸机打击位于伊朗中部的高山地下核设施，而特朗普过去一个星期亦都曾多次发出相关的威胁。听一听热带气旋动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时，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3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以东北偏东9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而红霞西部的眼壁正影响大鹏半岛一带。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红霞会在未来1至2小时会在惠州一带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左右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的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早7时。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华南岛、青州及长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5、84及71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28、116及115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

0: 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9度，相对湿度83%，请注意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呢节新闻报道完。
1: 你而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0: 留心蛋、密保蛋、交通灯望多眼，绿灯盏唔好行啊！咪挂住揿电话啊！留心密保蛋，出门专心行。
1: 耀眼光谱，闪闪生色。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

0: 黄慧敏。踏上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的舞台对我来讲是一个新的挑战，不过呢希望大家可以期待我们为大家 ready 的作品和表演。 See you！
1: 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着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4: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3: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5: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6: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7: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维腾。投资路上更加唔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唔同市场，同你一齐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昼四点，财智双打。
8: 新城文化会馆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五点至六点，周三限定，有
9: 无限定
8: 同你分享不同类型的文化知识，
10: 由传统工艺到前卫设计，
8: 从生活美学到文化艺术。
9: 新城文化会馆周三限定，同你探索文化，
8: 无限定。 Let me hear you say yeah。
11: FM 九十九点七新城资讯台 ，FM 一零四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Crowd.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另类吸烟产品进口同销售禁令已实施超过三年，由4月30日开始，政府已进一步禁止在公众地方管有指明另类吸烟产品。在公众地方吸食另类烟会被视作管有并违法，可被定额罚款3000元。管有超额另类烟或作商业用途，更可被判监。大家切勿以身试法。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大家好，我哋系
4: Era，
5: 祝新城广播35周年生日快乐，
6: 身体健康，
3: 长做长有。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7: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8: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9: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嘅。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嘅。
10: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个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绿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9: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0: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11: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12: FM99.7，新城资讯台。FM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在大潭郊野公园发生狗狗一家三口先后离奇失踪，其实我们时不时都会听到有社区的狗狗不是被人落毒就是被人虐待，你的及时支援举报，伸出援手，随时可以救回这些动物。
0: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起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一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0: 音乐不单止是留给最爱的人，更加是留给沿途陪我一起听歌的你。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晚上九点钟到十点钟，沿途有我。
1: 欧阳德芬
2: FM99.7 新城资讯台，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凌晨四点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预料九号或更高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香港东北偏东约80公里，预料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而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路径，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略左右掠过，并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在惠州一带登陆。天文台会视乎本港风力的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本港公共交通服务大幅调整。港铁表示，改发九号或以上风球，露天段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即时暂停。陆路交通方面，九巴、城巴、龙运巴士及渡轮服务已全面暂停。皇岗过境穿梭巴士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短途跨境巴士则已经暂停营运。高铁服务亦都受到影响。中国内地铁路单位表示，由于天气恶劣，7月26日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深圳、北京等地的列车车次将会取消。当局提醒市民出门前请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并预早规划行程。台风红霞逼近本港，政务司司长陈国基表示，各部门已经贯彻超前部署原则，将风暴影响减至最低。陈国基前往紧急事故监测及支援中心了解情况，他表示已经责成渠务处加紧清理渠道，并要求运输处及机管局紧密协调，确保港铁暂停露天段服务期间的旅客接驳顺畅。他感謝所有在風暴期間

0: 坚守岗位从业员。他同时提醒市民天气极不稳定，呼吁公众留在室内，切勿前往追风或观浪，时刻以安全为先。台风红霞逼近广东，中央气象台发布今年首个台风红色预警。中央气象台表示，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级别，中心附近最大风力为14级。预计红霞会以每小时20公里左右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将有所增强。凌晨会在深圳到海丰一带沿岸登陆，登陆后强度会逐渐减弱。广东省启动防风防汛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71万人，潮州、汕头、揭阳等12个地市采取五停或部分五停的措施，即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广东省省委书记黄坤明说，红霞将会成为今年首个正面登陆广东省的台风，全省各地区各有关部门要迅速进入临战状态，在国家防总工作指导下立足最不利的情况，周密做好各项预防部署，抓住台风登陆前的时间窗口，加固防线，最大的程度减少灾害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有关决定是属于临时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透露，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开展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的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上限。军方消息说，美军仍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伊朗官员回应美军可能袭击其地下核设施的报道，表示古山核设施目前是空的，任何袭击行动可能注定失败。当局强调，伊朗的回应不仅仅是大规模的军事行动。伊朗高级安全官员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希望透过袭击古山来创造政绩，不过该设施防御工事极为坚固，而且内部空置，袭击空置仓库只会制造虚假信息，对现实毫无益处。听听热带气旋动向，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香港时，本港的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4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风力现正上升，多处吹烈风，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按照现时预测的路径，红霞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在惠州一带登陆，并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变化，评估是否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至少维持至今朝7点。市民请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赖老山、华南岛、长洲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气温介乎26至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星期一仍有骤雨，除有一两日雨势有时颇大及有狂风雷暴。现时的气温是27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这次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紧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我做生意买乜嘢唔买乜嘢，好睇心情嘅啫。
3: 老板，但系法例规定，无论雇员全职定兼职， 合约期或工时几长，雇主都要帮佢哋买足劳工保险噶。
2: 我系都唔买，耐得我咩好啊？
3: 雇主唔买劳保，分分钟要罚钱同坐监噶。雇员仲可以打2815-2200揾劳工处求助。
4: 雇主守法，劳保买足免刑责。
5: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8月23日，湾仔会展，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Amy Low 呈现不同光谱下的破格演出。
6: 大家好，我是 Alan。8月23日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我最期待的就是四位女歌手可以在舞台上面跳唱快歌，展现下她们又有型又有人的一面。新城电台生日快乐！
5: 即上新城网站睇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7: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Perface Blue Insurance、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 Coins。
8: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9: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8: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9: 让你洞悉市场，睇得更清更阔。
8: 一键理财、
9: 外汇、
8: Bitcoin、
9: 基金、
8: 黄金、
9: 强积金、
8: 楼市指标、
9: 港元拆息、
8: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9: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8: 更可即时收听 FM104 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9: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8: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9: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10: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9: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10: 民生无小事，
9: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10: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9: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 download 新城广播手机 app，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新城八大家。
2: Metro 8 Family。
3: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点样静待机会，点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睇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4: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两点至四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5: 科技罪案就真的越来越多，有些朋友就说收到一些 WhatsApp 甚至乎电邮都是好像就是银行或者就是电信商 send 给他，叫他可能换下礼物，甚至乎就是确认一些转账。不过有时候我们其实看真一点，你就很容易会见到可能那个网址就串错了，甚至乎你可以用一些不同的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这个短信或者这个 WhatsApp 是真定假的。
6: 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那些的短信通常有个井号在前面，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5: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7: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8: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九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9: 粤剧系咪由第一日开始就已经所谓叫做啱音嘅咧？就啲字系凸凸冚，定系都有一个发展嘅过程？
10: 粤剧而家用紧嘅广东话咧，系100年历史左右嘅啫。之前嘅粤剧其实都系唱中州音，你每一个音都有个意思喺度，你俾一少少，俾第二个意思。粤剧系相对少嘅剧种，系用紧一啲我哋平时日常生活用嘅讲嘢方法。
9: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五点至六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一戏曲大世界，主持有我叶咏诗。
11: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我哋生活喺同一个社会，应该互相支持同欣赏，尊重彼此嘅需要，了解残疾人士嘅特质同潜能，鼓励佢哋发挥所长，积极投入社会，彼此关爱，互相尊重，拥抱共融社会。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我是物业管理监管局行政总裁萧宇斌，恭贺新城广播成立35周年，为市民提供更加多的资讯。
2: 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彦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7: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周4点，财智双打。
10: FM99.7 新城资讯台 ，FM104 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1: Hello， 我是 Mark 麦志豪，是 NPV 非牟利兽医服务协会的创办人和执行主席。我们协会的口号，我们的使命是兽医服务，贫富共享。我希望能够缔造一个人同动物和平相处、和洽共处的一个社会。如果有什么可以帮到你的，或者你有什么需要可以问我们的，可以打我们的热线2393-2070。
0: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投资如战场，秒秒钟都要有策略，几时攻，几时守，怎样静待机会，怎样重锤出击，遇上危险位要识闪，看清形势更要识走位。
3: 逢星期一至五下午2点至4点，朱家明、尹德正联同各路投资名家，下午大市沿途指点分析，助你即时搏击。
4: 科技罪案咧就真系越嚟越多，有啲朋友咧就话咧收到一啲 WhatsApp 啊，甚至乎电邮咧都系好似咧就系银行或者就电信商 send 俾佢，叫佢可能换下礼物啊，甚至乎咧就系确认一啲转账噶。不过有阵时咧，我哋其实睇真啲咧，你就好容易会见到可能咧嗰个网址咧就串错咗啦，甚至乎咧你可以用一啲唔同嘅蛛丝马迹，就会知道究竟呢一个短信或者呢一个 WhatsApp 系真定假噶。
5: 嗱，如果电信商又或者银行嗰啲咧嘅短信啦，通常有个井号喺前面啦，咁亦都可以留意翻啦。咁啊 ，Telegram 啊或者 WhatsApp 嗰啲唔会无啦啦喺你冇要求之下要你认证嘅。咁啊 WhatsApp 嘅话咧，如果佢有咩通知你咧，通常喺个 WhatsApp 里边咧有六 tick 嗰个 account 咧同你讲嘢嘅。
4: 其实咧，每收到呢啲信息，最紧要就系停一停，谂一谂咧，就唔会咁容易俾人呃到噶啦。
6: 李石宏、麦卓华每个星期同你点评最新产品，发掘新奇好玩事物，探讨新潮流、新趋势，同生活无缝结合。
7: 物换潮人，逢星期日夜晚9点，新城财经台播出。
0: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清晨五点现在社会龙报道新闻，天文台凌晨一点十分发出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预料九号或更高信号将会至少维持至今朝七点。台风红霞已经增强为强台风。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80公里，预计会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移向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按照现时的预测路径，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在香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并会在未来一两小时，天文台会视乎本港的风力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台风信号。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消息。九号烈风及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生效，本港公共交通服务大幅调整。港铁表示，改发九号或以上的风球露天段的列车、轻铁及港铁巴士服务即时暂停。陆路方面，九巴、城巴、龙运巴士及渡轮服务已全面暂停。皇岗过境穿梭巴士会维持有限度服务，其他短途跨境巴士则已暂停营运。高铁服务亦都会受到影响。中国内地铁路单位表示，由于天气恶劣，7月26日多班往来香港西九龙站至广州、深圳、北京等地的列车车次将会取消。当局提醒市民出门前请留意最新的交通资讯，并预早规划行程。强台风红霞已于凌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伯帕。为应对台风吹袭，广东省当局已经累计紧急转移超过71万人。省防汛旱防洪总指挥部表示，潮州、汕头、深圳、东莞等12个地市已经采取全面或部分五停措施，各部门目前正全力做好各项防风、防汛和应急处置的工作，以确保公共安全及减少灾害的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未清楚有关的决定是属于临时的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会进入暂停的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方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的空袭已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军方消息表示，美军仍然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在星期二访问白宫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一份关于伊朗军事和核计划最新的情报。以色列媒体引述消息说，以方会在情报中揭发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更公开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的协议可能性微乎其微，双方的冲突升级已经不可避免。另一方面，伊朗强烈谴责乌克兰在里海袭击一艘伊朗商船，造成1死1伤。伊朗外交部表示，袭击是属于侵略行为，警告乌克兰和其支持者要承担后果。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就表示，乌军当日打击了里海一艘俄罗斯的军舰以及数艘运送军事物资的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表示，俄罗斯正是计划征召30,000名北韩士兵投入战事，乌方将会作出相应的回应。泽连斯基在发表最新的影片谈话时称，俄方由6月开始已经在 沃罗涅日地区准备接收这一批北韩部队。此外，北韩亦都准备向俄罗斯提供新的弹道飞弹发射器。泽连斯基警告北韩向俄罗斯派兵并提供武器，不仅对乌克兰构成威胁，亦都令到北韩能够学习实战经验并提升武器的性能。听听热带气旋动向。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预料当红霞接近本港时，本港风力显著增强。在凌晨四点，强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之东北偏东约180公里，预料向西北移动，时速约18公里，横过广东东部沿岸。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而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红霞已经在惠州市惠东县登陆，并正于本港东北100公里内掠过。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的变化，评估是否需要改发10号飓风信号。预料9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将会至少维持在今早7点。市民请密切留意天文台最新的天气消息。在过去一个钟头，大帽山、长洲、横岩岛分别录得最高持续风速为每小时97、93及86公里，最高阵风分别超过每小时130、131及106公里。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渐转减弱，多云有频密狂风大骤雨及雷暴，最高气温约29度，海有巨浪及涌浪。展望明日仍有骤雨，随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及有狂风雷暴。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81%。请注意9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这节新闻报道完。
1: 你现在听的是新城财经台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2: 等我蔡汉益话你知啦，结核病主要影响肺部，俗称肺痨，会透过空气传播。这个病从未在香港绝迹，每年仲有几千宗新症。症状包括持续咳嗽、咳血、发烧、盗汗和消瘦。记住啊，咳了三星期就要看医生。卫生署空肺科诊所提供免费结核病诊断和治疗，上空肺科网页了解多啲啦。
3: 耀眼光谱。

0: 闪闪生色 Metro Anniversary 35 Spectrum of Self 音乐会，邓丽欣、云浩影、黄淑曼、 Amy Low 首度同台，梦幻联动。
1: Hello 大家好，我是 Claire 云浩影。唱歌对我来讲是最纯粹、最直接和灵魂对话的方式，而每一次踏上舞台，我都有种紧张又兴奋的感觉。希望当晚我可以将这份感受带到给大家。
0: 即上新城网站看换飞攻略。新城广播35周年，八月闪耀。
2: 主办新城广播，指定信用卡伙伴建行亚洲信用卡，指定赞助李文商业中心、屈臣氏蒸馏水、 Perface Blue Insurance 微蓝保险、中原地产、会员计划伙伴 HCoins。
3: 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4: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3: 汇聚最新国际政经新闻，网罗精准环球财金资讯，
4: 让你洞悉市场，看得更清更阔。
3: 一键理财，
4: 外汇、
3: Bitcoin、
4: 基金、
3: 黄金、
4: 强积金、
3: 楼市指标、
4: 港元拆息，
3: 多元投资，一站通识。
4: 财星专栏，强势列阵，专业分析，独到精辟。
3: 更好即时收听 FM 104新城财经台节目，紧贴市场脉搏，掌握行情，
4: 密切锁定新城财经全新平台 MetroFinance.biz，
3: 环球金融分析尽在新城财经。
4: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4: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4: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讯台播出。
4: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5: 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尽你生活，新城健康家、
1: 理财家、
0: 教育家、
1: 生活家、
0: 体育家、
1: 艺术家、
0: 娱乐家、
1: 慈善家，七乘廿四多元化资讯，全方位涵盖不同领域。立即登入新城广播网站 metroradio.com.hk 以及登。

0: 好多松紧衫咧去遮住我嘅意思咯。因为由中学开始咧，我开始觉得我有一只脚系一件好羞耻嘅事，我冇去睇医生啦，但我可能嗰时我应该都有啲即系抑郁就应该有啦。
1: 有谁会知我心内有极强信念？
2: 不同嘅人生故事都在尽诉心中情。星期日晚十点，我系梁继章。
3: 香港的电影开画第一日票房嗰个冠军咧，系2016年嘅《寒战二》嘅。
4: 系点解我咁记得呢？因为我有份做噶嘛，我仲系要做飞虎队。
3: 哇，好劲啊！
4: 做飞虎队都算啦，我仲系飞虎队个阿头。咁我好奇怪，啲导演揾我去做咧，跟住收到剧本，再现场去睇埋佢拍摄嘅手法，我又知点解佢揾我做。原来我系判断错误，攞柯打错误。一夜个炸弹系炸死晒我十个同僚嗰啲伙计嘅，咁我就明啦。
3: 逢星期六下昼两点，新城资讯台，薛家燕、思敏、范振峰。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5: 开心大派对，
6: 每一个星期六。
7: FM 99.7，新城资讯台。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家听紧嘅系新城财经台同新城资讯台联合广播。
1: 健康路上最紧要有份啱嘅医保一路陪住你。自愿医保计划出社15日即可投保，保证续保到100岁，俾你长远全面嘅保障，而且可以按需要同预算灵活选择啱自己嘅保障，仲可以扣税添。越早买越安心，大病投保冇着数噶。唔同人生阶段，你我都要保。上 vhis.gov.hk 睇下啦。
2: 35载，凝聚精彩。新城广播35周年。
3: Hello， 我是 Kira 陈伟璇，祝贺新城广播35周年，未来更进一步，再创高峰。
2: 新城广播35周年，8月闪耀。
4: 扩阔环球视野，放眼国际焦点，
5: 纵观世界时局，透视政经形势，
4: 尽览社评摘要，专家精辟解读，
5: 全球股市直击，速递外围行情。
4: 财资大道逢星期一至五上昼7点至9点半，
5: 以宏观角度深入探讨，同你睇清财资大格局。主持郭建明、林洁莹、何文杰，每朝为你紧扣全球脉搏。
6: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7: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8: 每天愛你多一點。
6: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家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
7: 啦。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8: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点，
7: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9: 天道酬勤，周日唔使思維騰。投资路上更加不会由得你单打独斗，胡孟清、魏美珍双剑合璧，帮你备战一周股市，预早前瞻市场焦点，以及专题研习不同市场，同你一起长知识，全方位提升投资战斗力。逢星期日下午4点，财智双打。
10: FM 99.7 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现在开始，只想听音乐。

0: Metro 新城广播 App 全新界面全面升级，财经台、资讯台、彩讯台三大频道即时收听，新闻更快、更全面，财金、本地、国际资讯更可一 click 即听。全新 MetroPod 集古典、爵士、心灵音乐、广播剧、教育、英文课堂、健康 Graduates 任你点播。仲有 MBO TV 视像直播同新城八大家资讯平台，即上 App Store 或 Google Play 免费下载新城广播 App， 真正 All in One。
1: 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2: 早前在元朗大堂公厕附近，一只有颈圈的猫猫被发现严重受伤，当时它的身体已经十分虚弱。到了晚上的九点半，这只猫猫就因为伤重离世。
1: 爱护动物协会拯救热线2711-1000。新城广播，爱动物，爱宠物，大爱共融。
3: 而家嘅面包档次咧分好多，
4: 妈必提即系祝你有个好胃口。
5: 我本身好中意食面包嘅，
4: 就好似以前疫情啊，我系会上网买面包，尤其是系 bagel 啦，我哋其中一个产品。我哋有个厨房系喺油塘嗰边嘅，咁所以就每日咁样运输过嚟。
5: 工厂油塘嗰边整好咗就再送去尖沙咀啦。佢今日带咗上嚟嗰啲 bagel 咧，系好靓好精致。
4: 咁 bagel 就系我哋而家尝试紧嚟有一个猫猫造型。即系我哋想令到佢 Q 啲啦，包装都靓啦，因为我哋本身最开设计 bagel 咧，其实如果你食落咧，同一般面包最唔同咧，就系佢个烟韧程，因为佢焗之前咧，其实佢要经过三次发酵啦，先可以做到即系佢
5: 嗰种烟韧。
4: 系啦，
2: 星期日下昼一点半 ，FM 99.7，新城资讯台，风味旅程有我程海欣、樊振峰。FM 99.7新城资讯台 ，FM 104新城财经台，由而家开始，只想听音乐。

0: 以下时段，新城财经台以及新城资讯台将会分头广播。
1: FM 99.7
0: 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早上六点，
3: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4: 现在谢伟龙报道新闻。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并稳定向西北移动，横过东广东内陆。天文台表示，早上七点十分会改发八号信号。在上午嘅六点，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与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新界东部过去一小时录得约30毫米的雨量。过去一小时，长洲及流浮山录得最高持续风速均超过每小时80公里，最高阵风更超过每小时110公里。天文台表示，预料本港将会逐渐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及涌浪，呼吁市民继续保持警觉。港铁表示，受9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影响，由头班车开始，所有露天段的列车和轻铁服务暂停，地底隧道段就维持有限度服务。观塘线黄埔至彩虹、荃湾线中环至丽景、港岛线坚尼地城至杏花村，以及东铁线的金钟至红磡每15分钟一班车。不过荃湾线的丽景至大窝口、观塘线的彩虹至调景岭、港岛线的杏花村至柴湾的服务就暂停。屯马线方面，荃湾西至尖东每15分钟一班、何文田至钻石山每18分钟一班。九巴及龙运公布九号烈风及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九巴及龙运所有日间通宵及通宵路线暂停服务至另行通知。城巴所有日间及通宵路线暂停服务直至另行公告。九号烈风及暴风信号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截至凌晨4:45，两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正是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诊治。民政事务处在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目前有215人入住，政府暂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或水浸报告。另外18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合共收到27宗塌树报告。渠务署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应该尽快致电24小时热线向当局报告。教育局表示，由于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今日暂停上课。受影响的学校包括全港所有的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表示，有关夜校今晚的上课安排将会在稍后公布。入境事务处宣布，在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处辖下的各生死及婚姻登记处是暂停服务。强台风红霞已经凌晨在3:50前后在广东省惠州市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登陆时中心附近最大风力达到14级，中心最低气压为955帕。为应付台风吹袭，广东省当局已经累计紧急转移超过71万人。省防汛防旱防风总指挥部表示，潮州、汕头、深圳、东莞12个地市已经采取全面或部分五停措施，各部门正系全力做好各项防风防汛及应急处置工作，以确

0: 保公众安全及减少灾害损失。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连续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不清楚有关的决定是属于临时的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的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外交谈判留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军认为在不重新展开大规模军事行动的情况下，现时的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军方消息说，美军仍是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计划在星期二访问白宫期间，向美国总统特朗普递交一份关于伊朗的军事核计划最新的情报。以色列媒体引述消息说，以方会在情报中揭发伊朗正在加速推进核武器的研发计划。有以色列高级官员更公开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可能性是微乎其微，双方的冲突升级已经是不可避免。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5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风暴消息。
1: 早晨，同大家睇睇最新嘅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噶啦。上昼六点钟嘅时候，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嘅东北面，大约80公里，即系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地区。本港现时多处地方仍然是吹紧烈风噶，离岸和高地间中是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起过去一个小时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红霞现在是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在本港东北面80公里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消散，天文台会在今日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到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嘅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嘅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海有巨浪同埋涌浪。睇埋展望啦，听日仍然有骤雨，之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噶。现时录得室外气温是摄氏24.9度，相对湿度92%，请注意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2: 回归以来，香港的空气污染物浓度维持低水平，有赖政府和各界的共同努力，包括推动使用电动车、绿色运输和净零发电等，令整体空气质素得到大幅改善，长期健康风险于过去20年减幅亦超过一半。在室内空气质素方面，参与室内空气质素检定计划的场所数字更创了新高。你我携手共建清新未来。
3: 狮子山下，
4: 坏女孩，
3: 爱情陷阱，
4: 我的亲爱，
3: 千千阙歌，
4: 舍不得你，
3: 对你爱不完，
4: 今生今世，
3: 一起走过的日子。
1: 每个年代都有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经典作品，你的心水那些年的歌又是哪几首呢？
5: 逢星期日下午4:00至6:00 FM99.7 新城资讯台，主持麦卓华，同你打开音乐时光大门。细味
3: 那些年的歌，
1: 那些年的歌，
5: 那些年的歌。
0: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6: 好啦，又开始我哋今日嘅银色旅途啊！咁当然啦，大家收听系新城广播，咁啊，而家有世昌啦，卢世昌，仲有我嘅拍档淑敏、林淑敏嘅。
7: 世昌哥哥你好，咁多位银色旅途嘅听众大家好啊！
6: 嗱，先介绍下今日我哋嘅节目内容啦。当然喺而家至到8点钟啦，我哋一直陪住大家嘅。嗱，我哋继续有我哋不同嘅环节，包括就记唔记得上星期咧有我哋嘅哮喘会嘅医生就嚟同我哋讲一啲即系关于哮喘方面嘅问题啦。今日阿黄慕莲医生咧继续会讲下呢个慢阻肺呢个症状。
7: 系啦，咁啊，究竟慢性阻塞肺病系咩嚟嘅咧吓？我哋一阵间咧都要去研究一下，同埋了解多少少啊。
6: 而励志人生咧就犀利啦，今日请嚟呢、這个吓。地科学工作者李洛斯博士嘅，咁大家认识李洛斯博士好耐噶啦，同埋佢喺呢一个推广呢个环保啊、大自然生态啊，同埋咧即系科学。 探險啊，雖然佢唔係真係探險家，但係好多次咧都會陪住啊呢個我哋中國嘅科學探險隊去南極啊、北極啊，甚至係上珠穆朗瑪峰嗰度咧去實際考察個地勢、地形、氣候啊，好多嘢啦。總之，甚至係啲水啊點樣樣啦，或者嗰啲冰川點樣溶解啊咁。對呢一個大自然嘅保護咧，係非常之用心用力嘅嚇。究竟佢今年82歲咯嚇，咁仍然係咧冇放棄過工作，繼續係為環保去付出、去努力嘅。咁呢位科學家係好值得我哋去了解佢嘅咁多年嚟嘅生活歷程嘅嚇。
7: 同埋咧，即係原來都發現咗咧，李博士係一個好有目标嘅人嚟嘅，
6: 好有计划。
7: 系啊，因为咧，即系喺个访问里面，我哋都透露少少啦。吓，20年对一个人嚟讲系一回咩事咧？可能咧，对我嚟讲咧，就已经过咗去都唔知道。原来20年噶啦。
6: 嗱，以前有一套电视剧，大家都即系
7: 人生有几多十年，
6: 好深刻噶啦。阿柴九哥嘛，话人生有几多个十年噶嘛吓。原来咧，
7: 你计落其实真系唔多噶。
6: 你唔好讲啦，我要问就系我仲有几多个十年？嗱，咁讲翻啊，李洛斯博士啦，佢就话原来佢做人有目标啊，佢每20年就有一个目标，即系佢会希望20年，即系我定咗呢个目标咧，20年我去修成我就做到嘅，佢真系好多都做到。佢今年佢话我已经系定咗第4个目标啦。即係80歲
7: 啊嘛，
6: 80歲啦，係嘛？咁所以咧，佢講完之後咧，我好大嘅即係反思。我以前冇做到，好大嘅領悟就係，我希望我以後能做到。
7: 咁放心，你都仲有好多個十年嘅。
6: 希望啦，不過嗱，有即係咁長嘅命，都要有好嘅身體嘅，所以我都要講多一句，就希望大家就注意身體啦，亦都係一樣咁講。而家咧嗰個即係感冒係咪？新冠肺炎啊，好似即係新嘅品種又有啊，大家都要留意一下啦嚇。
7: 係啊，尤其是呢一排咧，話嗰啲天氣其實都廣州細川哥哥都熱得幾緊要，同埋咧，我覺得咧，即係呢排太多落雨天啊，
6: 係梅。
7: 一嚟湿啦，咁可能咧，我哋第日咧要揾下啲即系医生咧去讲下，喂，系咪咧即系依啲咁嘅潮湿天气咧，啲咩风湿骨痛系特别严重嘅咧？嗬，
6: 请个风湿科医生嚟啱唔啱？
7: 唔知啱唔啱咧吓。咁另外咧就系、是、即系想睇咧就系、是、提提大家咧，即系如果你落雨湿湿嘅时候咧，嗱，我屋企嘅老人家咧，佢就话我落雨出咪落雨啊？我唔出街咁样，咁我原先就你咁懒呀，后屘我諗下呢都有道理。你落雨呢，如果你出街嘅时候呢，一个唔该你行路嘅时候跣到呢，咁就即係大件事啦。
6: 即係我哋成日都讲话老人家千祈唔好跌倒，其实唔係淨止老人家，任何年龄嘅朋友都唔可以即係跌倒啦，跌倒始终会令到自己身体受伤啦，咁呢个大家注意一下啦。不过另外一件事呢，即唔係咁開心嘅事都講一講啦，因為大家都好關注呢件事。因為其實大家香港人嚇冇人唔識謝賢大哥噶啦，咁通常大家都叫佢四哥，係咪先啦？咁唔好彩啦，就啱啱即前幾日就睇到佢即係佢肺炎嘅，因為肺炎影響啊，咁身體唔好啦，肺炎佢就即係離開咗我哋啦。因為謝賢大哥啦，即係阿四哥咧，真係陪咗我哋香港嘅朋友咧就好耐啦嚇，即係由我細個咧，我識睇戲嗰陣時已經有睇謝賢做戲噶啦，同阿嘉玲啊、江雪啦、啊、藍紅啊，即係嗰一代嘅花旦拍檔。到後來佢去咗電視台，又拍好多嘅藝員朋友啦，汪阿姐啊、黃淑儀姐姐啊，都有同佢拍過檔，好多好多嚇。咁但係就真係好好有少少難過，唔好話好難過咁，真係有少少難過，因為始終佢陪咗我哋咁耐，同埋佢都即係好受大家歡迎嘅喎嚇。咁一陣間不如我哋揾個時間咧，咁啊詳細啲講下。
7: 係啊，咁啊不過咧，我都想即係等大家去留意翻多少少關於嗰個天氣嘅話題啦，因為即係始終咧而家即係天氣時晴時雨，尤其是你一好天嘅時候咧。就好热，好热，好热、
6: 啊。
7: 一落雨嘅时候咧，其实除咗落雨之外咧，好焗嘅。
6: 除咗落雨之外，仲系好大雨，好大雨啊！
7: 系啊，
6: 成日突然之间咧就黄雨，跟住红雨 啊試過黑雨啦嚇，跟住又仲加雷暴添，驚你唔夠被咁樣樣啊，加完一樣又一樣啊，所以大家真係要留心啊！
7: 哥哥姐姐真係要留心啲，譬如你出街嘅時候，真係要帶多把直身遮啦。不過有時會都幾麻煩嘅係咪？即係如果有啲
6: 佢哋唔覺得麻煩，
7: 會拎拐杖的話又要
6: 因為嗱咁，即係我都有咁啱同物理治療師傾過依個問題，咁佢就話咧，其實如果對於老人家嚟講咧，就最好出街咧就拎翻正式嘅
7: 拐
6: 杖，
7: 拐杖咯。
6: 因為嗰啲雨遮咧，好多時啲人就借住個雨遮嚟到
7: 代
6: 拐杖，
7: 但未必夠力
6: 㗎嘛。係啊，因為佢個物理治療師就個講法就話，因為雨遮唔係為咗你去做拐杖用嘅，真係落雨擔遮啊嘛，係咪？如果你用個拐杖係正正式式係先至夠力去即係扶你撐你。
7: 我見到有啲拐杖係有。
6: 有個凳
7: 腳係啦，係啦，有啲腳咁樣嘅，咁佢就會穩啲咯，就唔係即係啦，又唔係一支嗰支咯。
6: 同埋仲要咧，用拐杖有技巧噶，唔係話即係任何拐杖都啱你個手個高度。因為我以前都用過拐杖噶嚇，我而家返老還童嘅啫嚇，我而家返老還童嘅啫。咁咧拐杖咧，原來咧即係佢即係同你企嗰個位咧，即係你人嘅高矮咧係有分別嘅，即係高嘅人可能你嗰、那個。拐杖要長啲啦，當然如果你係矮啲嘅話，你就可能要即係唔係高嘅人係短啲嘅，矮啲人係要長啲嘅。咁但係佢嘅手型係有分別嘅，同埋你要識得用
7: 嘅。同埋我覺得咧，即係你揸就算係一支冇腳嗰啲拐杖咧，都好啲嘅，因為嗰個底座咧係放拐杖嘛，即係放你平衡幫助你用啦。咁所以至少咧，佢就唔會好似把遮咁跣。
6: 系啦，
7: 不過所以我就係話咯，即係如果有時有啲哥哥姐姐，如果哇你出街又拎住支拐杖，又拎住把遮，我又覺得即係會唔會論盡咗啲咧？
6: 咁所以佢哋咪好多時就淨係攞把遮咯，或者唔出街咯。咁但係你咁咯，如果你冇特別嘅必要，你咪嗰下唔好出住咯。反正你唔使翻工嘛，你今日唔做嗰樣嘢，聽日做都唔緊要啩，唔使趕住交税咁樣，係咪啊？始終就安全最重要啦，係嘛？咁如果真係用嘅，就用翻拐杖。我哋有講過點解啲老人家唔中意用拐杖啊？好多人就覺得好似用拐杖就老咗咁。
7: 係，其實唔係嘅，而家都可以好型好靚嘅。
0: 銀色旅途，色旅途。

0: 风暴消息。
1: 早晨，同大家睇睇最新嘅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噶啦。上昼六点钟嘅时候，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嘅东北面，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地区。红霞而家系稳定咁样向西北方向移动，喺本港东北面80公里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消散，天文台会喺今日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嘅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嘅狂风大骤雨同埋雷暴，最高嘅气温大约摄氏29度，海有巨浪同埋涌浪。睇埋展望啦，听日仍然有骤雨，之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咧系摄氏25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2: 嚟到第30个星期，新城歌曲播放榜。冠军来自陈柏宇，播放次数110次，有他的旧酒新瓶。小英亚军是来自以不同颜色展现不同的面向，他是 Amy Lo。 今次来到蓝染，播放次数149次。今个星期的冠军重新上榜，播放次数158次，提到的是《情珍惜》，就是邓丽欣《仍留在这里》。逢星期五早上11至12都有我黎莉新城歌曲播放榜。
3: 新城歌曲播放榜由李文商业中心赞助播出。
2: 我是从来没听过36爵的。
4: 36爵走为上爵嘛。
2: 秘笈古书。
4: 古书一定中的啦。你哪有可能不中的，即是总之你未见过你咪古书。
2: 你沒理我。
4: 秘笈这件事都中的。收收埋埋不给人都啱的。
2: 我觉得这个是一个秘笈来的。
4: 它来自一本书总结了古代计谋。是用了很多历史里面的一些事例。应该流通就是明朝时期左右。那是一些通俗的读物来的。
2: 那这本书有没有名的？
4: 36计。
2: 釜底抽薪。
4: 你的煲里面下底就烧紧大的柴火。烧到个火好旺啦，咁上面嘢写晒啦，咁你点样救熄啲火呢？就系新即系柴嘅意思啊，将佢啲柴抽走咗，个火咪冇咁旺咯，即系彻底解决问题核心。
2: 走为上计，
4: 最后话俾你知，搞唔掂啦，你所有计谋都唔掂啦，走佬最紧要。汉高祖刘邦佢如果唔系识得走佬，神咁早就俾人灭咗啦。唔系一个人写嘅，将史例啊、一啲战例啦，辑录咗一啲计谋结集嘅作品。
2: 新城资讯台逢星期日早上8至10，有我黎莉，人仔细细。
3: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5: 健康解码。
6: 好啦，今日健康解码咧，我哋继续请嚟咗香港哮喘会嘅黄慕莲医生嘅。黄医生你好，
7: 黄医生你好，
8: 系啦，黄医生啊，今次咧继续都同我哋讲下同哮喘有关嘅话题。不过黄医生啊，其实我哋成日都听过哮喘啦，咁你上次都俾咗好多新嘅知识俾我哋啦。但我亦都听过咧有一种叫做慢性阻塞性肺病啊、其实呢一样嘢又系咩嚟嘅咧？
7: 系嗱咁样样，慢性阻塞性肺病咧系一个慢性嘅病嚟嘅，吓咁佢系因为咧我哋个肺咧吸入咗一啲污糟嘅嘢，一啲污染物，令到咧个肺有一个发炎嘅情况，气道咧因为呢啲发炎嘅物质，令到佢有一个阻塞嘅现象，所以咧就叫一个慢性阻塞性肺病。
6: 阻塞系即系阻塞个肺嘅呼吸系咪？
7: 系啊，唞唔到气咯。嗱、最常见嘅污染物咧就系烟仔啦，咁但系亦都有其他嘅污染物咧都可以令到有呢一个咁嘅情况嘅。
6: 呢样嘢咧就令我谂起咧，就话你话烟仔，我要先问先啦。咁、好似我哋都唔食烟嘅人，但系咪都会俾佢哋影响到咧？
7: 唔食烟嘅人咧，就会有机会系闻二手烟啦，或者系三手烟啦，咁呢啲咧都系即系对健康有一个风险嘅。咁但系 當然啦，直接吸煙咧就係最傷個肺噶啦。
8: 嗯，黃醫生，其實不過你頭先講嘅嗰啲原因咧，其實好似我哋上次講話哮喘有分先天後天，嗰種後天嘅情況咧有啲相似喎。其實哮喘同呢個慢性阻塞性肺病。有冇啲咩分別噶？
7: 嗯，系啊，有噶有噶。嗱，咁头先我哋讲过啦，慢性阻塞性肺病多数都系因为烟仔引起，
0: 系。
7: 咁佢咧就会嗰啲污染物去到个气管嗰度，就令佢好多痰啦，
0: 哦，
7: 啊，所以咧有一个阻塞嘅原因啦。另外咧，嗰啲烟仔咧都系会影响嗰个肺气泡，令到肺气泡咧冇咗弹性，咁佢咧呼吸嘅时候咧就唔可以好顺畅咁样排气出嚟啊。咁同埋咧呢一个情况咧就会时好时坏咯，可能会急症发作啊。咁但系咧整体上咧可能会一路咁样走下坡。
6: 咦，听你咁讲咧，其实如果嗰啲朋友嗱，佢本身有吸烟啦吓，咁，但系如果佢成日都会好多痰啊。又或者佢呼吸唔暢順啊，好似你頭先提過又話，吸氣嗰陣時咧，即係好困難咁樣樣咧。其實可能佢已經係有呢個患咗呢個慢性阻塞性肺病咯。
7: 係啊係啊，
6: 自己知嘅應該係咪啊？
7: 未必知嘅，所以咧，即係我哋都提佢嘅煙咳痰多就要注意啊，慢阻肺病要思量。点解佢哋唔知道呢？因为咧，我哋嗰个肺咧，嗰个肺气泡咧，如果打平咁铺出嚟咧，有成个网球场咁多嘅，咁大嘅，你唔见咗一半咧个面积咧，你先至会觉得气喘嘅。咁，
6: 哦，
7: 所以咧，好多病人啦，即系尤其是呢一啲系一个慢性嘅病。

0: 咁啊，佢去到五啊零裸水或者七啊岁嘅时候，佢可能觉得自己系年纪大，唉唔够气嘅啫，
1: 正常嘅
0: 系啦系啦。咁但系佢又唔知道原来系即系烟仔啊，搞到佢可能感冒咗一段时间，点解咁难好嘅咧吓？或者系有少少系咪啲肌肉冇力啊，令到佢行路上气唔接下气啊？咁佢冇谂过可能系因为佢食烟嘅原因咯，以为烟咳痰多啊，好正常啫。
1: 后生到而家都系咁上下啦，
0: 系啊系啊。
1: 其实如果听你咁讲，佢就唔经唔觉咁就个肺咧就慢慢俾呢一个情况啊影响咗噶咯，一路
0: 系啊系啊。所以如果佢系有个食烟嘅历史嘅话咧，佢行到气喘嘅咧，我哋都建议佢去做一个肺功能测试，睇下佢系咪真系有一个呼气嘅问题，有阻塞嘅问题，咁睇下佢系咪系呢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咯。如果系哮喘嘅病人咧，佢做呢一个肺功能测试，佢用咗一啲扩张气管嘅药之后咧，佢个肺功能咧系会有个好转嘅。
1: 系，
0: 但系如果系慢性阻塞性肺病嘅病人咧，佢未必有呢一个改善啦。
1: 因为佢已经一路即系蚕食咗佢个肺某啲功能噶啦，系咪？
0: 系啦，即系佢变咗佢嗰个阻塞咧，可能系梗死咗，未必好似哮喘咁，因为肌肉痉挛嘅缘故可以放翻松，唔会箍住啲气管咯。
2: 嗯，黄医生，其实咧，即系你头先讲啦，我哋嗰啲废气泡铺出嚟咧就好大，
1: 系
2: 咁但系咧，如果我哋一个正常人又唔吸烟啦，又唔做其他嘢，不过而家以现代讲法啦，其实我啲气泡系咪会100%即系保存得好好嘅？因为我哋即系硬系总会有啲系唔多妥嘅咧。
0: 系就系咁样样，我哋随住年纪大啦，即系基本上过咗青少年期咧，其实我哋嗰个肺活量已经系越嚟越少噶啦，越嚟越缩噶啦。咁但系咧就呢个系好轻微嘅，即系够我哋使咯。但系如果你食烟仔嘅话咧，你就会去好快令到你嗰个肺气泡咧受损啊嘛。所以你个烟龄咧，即系都会影响，即系变咗你去到50岁嘅时候，可能你用一个60岁阿伯个肺嘅。
1: 即系变咗咧缩短自己嗰个健康。康嗰个机能噶啦，系咪？
0: 烧着咗自己个肺咯，
2: 系
0: 肺龄，即系唔系肺嘅年龄啦，可能系提早老化，
2: 唔系肺唔肺嗰个。不过黄医生，其实咧，我哋讲开话，即系呢一个肺啦吓，咁其实嗰个肺龄系咪即系话，如果我哋讲嘢中气够啲，即系好似阿世昌哥哥咁样，咁即系都代表佢肺龄系好好嘅咧？
0: 咁我觉得佢个肺龄
2: 就
0: 好嘅，即系好好肺咯佢，
1: 我真系好肺啊嘛，我真系肺人一个啦。
0: 又唔敢讲，不过我哋如果想验清楚嘅话咧，我哋都系做一个详细嘅，
1: 唔可以
2: 单
1: 靠辨识嘅，
2: 系啦，唔可以单靠佢系中气教咁样咁做。觉得系冇问题噶啦，
0: 因为咁样样嘅，如果真系患咗慢性阻塞性肺病嘅病人咧，佢可能坐喺度嘅时候咧，佢唔系好喘嘅，但系佢一行路嘅时候咧，哇，佢就气落气喘得好紧要。
1: 我暂时都冇，
0: 系好啊，
1: 我暂时都冇，都行得好快吓。喂，我仲想问下，除咗头先一路讲话吸烟系好大嘅致命伤啦吓，对我哋个肺，咁其实仲有冇其他嘅情况会影响到会出现呢一个病症，即系慢性阻塞性肺
0: 病
1: 咧吓？
0: 慢阻肺都有嘅，咁但系食烟就系最主要嘅原因咯。嗱，我哋都试过有啲病人喺街边咧炒栗子嗰啲咧。佢炒栗子，佢用咩？佢用炭嚟炒噶嘛。其实好大烟，好大尘噶嘛。都见过，即系有啲病人，佢好耐以前噶啦，而家都唔会噶啦，都系烧炭咁焊啲燕窝咧，焊干佢啊。咁香港地即系可能系炭啦，但系如果喺外国或者一啲第三世界嘅国家咧，佢哋系烧粪便噶嘛，嚟到做燃料噶嘛。咁嗰啲妇女喺一个密封嘅地方煮饭，咁其实佢都有机会系。患咗呢个慢性阻塞性肺病咯，
2: 我突然之间谂起咧，哇！如果去 WBQ 多，会唔会都有问题？
1: 都有问题啊，会唔会啊？即系烧烤啊？
0: 咁你唔会日日都？
2: 我知道黄医生一定咁答我啦。
1: 唔系啊，咁但系做嗰行噶嘛，你知啦。
2: 咁啊系，
1: 香港而家都好兴喺街咪有一啲档摊卖烧烤嘅。
2: 哦，烧即系串烧，
1: 串烧
2: 系啦。而家系咯，呢啲新嘅食店兴起啦，又或者即系咯，即系譬如喺烧烤。 包場裡面做工作嗰啲，咁又係即係高危啲
0: 嘅。咁我哋都問清楚佢病歷嘅嚇，咁、因為除咗即係慢性阻塞性肺病，即係有呢一個可能多痰啦、氣喘啦，其實仲有好多嘅病咧都會有呢、這、一個。

0: 系紧要嘅。咁香港地嚟讲，除咗心啊、肺啊、代谢嘅问题都严重噶嘛，所以我哋都建议啲病人每一年即系度血压啦、验血啦，睇下有冇代谢嘅问题，即系血糖啊、胆固醇啊、心脏啊、肺啊，咁都要验一验咯。
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

0: 早上6:39。
1: 在太太和仔女心里面，你很重要。为了他们，你一定要做足安全措施。支撑吊棚的狗臂架最少装上3粒系稳螺丝。安全带几时都扣在独立救生绳或其他系稳装置上面。

0: 意外冇人能够预知，有时多一粒螺丝、一条绳，真系可以救翻一条命同埋一家人嘅幸福。爱自己，爱家人，公共工作要安全。
1: 新城广播
2: 风暴消息，
3: 早晨，同大家睇睇最新嘅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嘅啦。上昼六点钟嘅时候，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嘅东北面，大约80公里，即系北纬22.8度、东经114.7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地区。本港现时多处地方仍然是吹紧烈风噶，离岸和高地间中是吹暴风，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影响本港。新界东部起过去一个小时录得大约30毫米的雨量。红霞咧而家系稳定咁样向西北方向移动，喺本港东北面80公里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消散，天文台会在今日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到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噶，海有巨浪同埋涌浪，市民需要继续保持警觉。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的气温大约摄氏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睇埋展望啦，听日仍然有骤雨，之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同埋会有狂风雷暴噶。现时录得嘅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1: 你会唔会有个 DJ 梦？
4: 哇，好紧张，好玩嘅，成件事系嚟得即系比较自然啲嘅，我觉得，因为可能都系分享我个人嘅感受多啦。
5: 呢一个工作都之前都想试好耐，同我想象中有唔同喎、嗯。
6: 因为我都要分享点解拣呢只歌啦。而其實我都要 preparation 上面要諗下、啊、究竟點樣去講呢？
7: 我覺得都辛苦嘅，但辛苦的過程都值得嘅，因為我都好中意 DJ 嘅，係。
1: 每星期揾嚟名人嘉賓初試提升做 DJ， 講佢哋想講嘅話題，播佢哋嘅心水歌單，仲有范振峰做導師即場指導。逢星期日晚上8点喺新城資訊台有新手 DJ 大明星。
8: 五位具知性美女士携手撑起一片夜空，
9: 传说中痴心的眼泪会倾泻。
8: 星期二，胡孟清清姐，
10: 英国的物理学大师史提芬霍金经常都会讲出一些蕴含大智慧却又不失幽默的金句，其中一段就是这么说的：记得仰望星空，不要头耷耷，尝试为你眼前的事物找些意义，你就会发现宇宙之大。所以我们都要谨记保持住好奇心，无论生命的历程有多艰难，你都有机会有所成就的。重点就是不要放弃，日头埋手向前冲，晚上都放空松一松啊。逢星期二晚上8点，新城资讯台倾心倾城，有我胡孟清清姐陪住大家，
9: 显得这故事尾声更动听。
8: 新城资讯台
1: 沿途有我
8: 陪你一起过，一起过。FM 99.7至102.1。
1: With you， 新城资讯台。
11: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2: 健康解码。
13: 银色旅途的健康解码，我们今天继续请来香港哮喘会的黄慕莲医生。
14: 黄医生，
15: Hello， 你好。
14: 喂，刚才讲开呢，就说、请啲朋友多啲注意验身啦、嗯、是不是？通常验身要验啲乜嘢呢？除了肺之外。
15: 嗯，其实呢基本上呢你不用看医生，你在家里有啲、嗯。

0: 嘢你都可以驗住先嘅。
1: 嗱，
0: 第一就係血壓啦，第二就係體重，第三咧就係腰圍。嗱，咁血壓咧都有啲新嘅。指标嘅喎，而家美国咧，即系嘅心脏学会啦，都系个血压咧定咗喺130同埋80咯。如果你上压，
2: 哇，我一定高
0: 啊！过130或者下压过80，咁你自己都要小心啲，留意一下啦。如果你减磅啊，或者系做运动啊，瞓多啲啊，食啲低盐嘅食物，你都唔可以改善嘅话咧，可能你真系要药物嘅治疗噶啦。
1: 先问医生啦，要真系先问医生嚟 check 清楚啲。
0: 嗱，咁第二样嘢，我哋就系讲嗰个体重啦。
1: 体重，
0: 其实我哋都系会计个 BMI 噶嘛。嗱，咁记住啦，如果你过23嘅话，23跟住到咩啊？
1: 23系咩嚟嘅先？
0: 嗰个
3: 即系个 BMI 嘅标准
0: 系标准。如果你过咗23，跟住系乜嘢？23之后到乜嘢啊？23嗰个数字啊，就系24啊嘛。即系就系我同啲朋友讲笑话，易死易死咯，即系过重啦吓。即系可能你过咗25就系属于肥胖添嘅。
1: 咁个23系点样定出嚟噶？
0: 我系用你嗰、那个
3: 体重除你嗰、那个高度系嘛，
0: 系嗰个比例咯。嗱，咁另外一样嘢啦，即系喺香港嚟讲咧，其实咧可能个 B M I 系反映你部分啊，即系嗰个嗰、那个体重
1: 系
0: 咪达标啦吓。咁另外一个可以量度嘅咧就系腰围咯。
1: 呢、這个真系。大件事啦，
0: 系啊，嗱，男性咧就唔好过90 cm，
1: 即系
0: 女性
3: 仲一样啊。通常我哋就讲
0: 差唔多35咯。
1: 哦，
0: 系啊，女性就系、是、80 cm 咯。我有时
1: 咪争啲啊，
0: 我有时同啲朋友仔讲嘅，即系讲粗口咯吓，即系你唔好八婆九公啊。
1: 哦，咁样，
0: 即系唔好80 cm 同埋90 cm 啦。系啊，咁啊，因为咧中国人咧可能个脂肪咧唔系堆积喺。嗰、那個手啊、腳啊嗰啲皮膚下邊，係可能係中央啊肥胖嗰個問題。咁所以咧，如果你去到呢一個咁嘅體呢一個咁嘅狀態啦嚇，咁可能你要留意一下你嘅代謝有冇問題，真係要揾醫生 check。
1: 咧，如果男士嚟講，已經係有大肚腩噶啦。
0: 係啊，係啊，係啊。
1: 係咪啊？
0: 係啊。
1: 我都未有35，我都係32到，我都覺得我有肚腩。
0: 中央肥胖咧，真係小心一啲咯。啊，咁呢幾樣嘢就可以自己喺屋企 check 啦。咁但係如果你想再做多少少嘅身體檢查嘅話，尤其是你係食煙嘅人士嘅話咧，咁你應該去醫生嗰處即係。验下你的血糖啦，糖化血红素啦，肝肾功能啊，可能要照张肺片啊，或者系心电图咯。
1: 哇，都好多嘢 check 噶，系咪？
0: 胆固醇啊，
1: 系咯，都唔好仲计可能你个胃啊、啲大肠啊嗰啲问题都要 check 噶嘛。
0: 系啊，系啊，
1: 呢个不过嗰啲就可能都系要甚至。做啲手術嘅係咪啊？嗰啲唔係咁簡單影張相都得噶嘛，腸同胃嗰啲。
0: 大腸就咁嘅，即係而家政府都係大腸癌篩查咯。咁變咗咧，即係啲病人如果佢冇事冇幹嘅去做篩查嘅話咧，我哋就會叫佢咧即係驗個大便，
1: 係
0: 睇有冇隱血咯。如果佢係有隱血嘅話咧，佢更加要照大腸，尤其是佢有家族歷史嘅話。
1: 係
3: 咦，黃醫生啊，其實我哋講開就話即係呢一個身體檢查啦。咁但係萬一我哋真係檢查到，有这个慢阻肺的问题的话，其实是没得医翻好的嘛，只可以阻止它是扩大或者加速的嘛。
0: 是啊，那这个都很重要咯。第一，即如果个病人还是吃烟的话，我们就跟他说，哇，不行，即你都开始气喘了，你的肺功能得回正常人，即可能
1: 几多分之几
0: 六成啊，快点好戒烟咯。一来即避免他恶化，二来即大家理事，你第日要做手术的话你都不够气的嘛。
1: 是啊，不过很多朋友呢有时他们很得意的，即我唔系故意讲，我都识得一啲吸咗烟好耐嘅朋友，屡劝不改嘅。咁而家都冇办法，佢觉得，我都食咗咁耐咯，甚至有啲可能同我差唔多年纪嗰啲朋友，我都咁大年纪啦，即系吓。
0: 系啊，我好多病人都咁噶。
1: 咁点咧？
0: 所以我都同佢讲嘅，佢哋话啊，即系边个咧，即系戒烟之后咪咩事走咗啦，生 cancer 走咗。
1: 一样走啫嘛，咁吓。
0: 系啊，我哋都会同佢解释嘅。
1: 系
0: 嗱，第一，你食烟仔咧。即刻咧，嗰个血压就会高，
1: 系，
0: 同埋咧个脉搏咧 可能都会快十

0: 几廿分钟一下，咁如果你一分钟快十几廿下，其实你一日就跳多几万次噶咯，个心唔襟噶，所以你一戒烟咧，你即时咧有个好处就系血压同埋个脉搏，所以你个心脏病嘅风险即刻会减。但系你话个肺即系翻生 cancer 啊呢啲咁嘅风险，可能嗰啲毒咧就真系要十年到十年廿年先走、所以越早戒越好。
1: 你头先讲咗个问题，讲开即系原来咧嗰啲脉搏跳得快咧，对个心。即係害處，即係唔好處啦，有影響啦。我以前就冇咁諗過，即係以為咧，你個脈橫脈跳啫，我心跳啦，即係咁樣諗喎，好幼稚係嘛？但係咧頭先一講，我就諗到四個字，點解成日叫啲人心平氣和咧？
0: 係啊，歸宿感好啲嘅。
1: 係嘛？心平氣和，你個。个心脏就唔会咁加速咁样喐动，好似阿黄医生讲，起码都慢慢襟用啲啊。
0: 系、啊，所以咧有啲病人咧，即系如果系血压高嘅话咧，我又留意到佢啊啲脉搏好快，可能咧佢系适合一啲药咧，系帮佢减慢个心跳吓。咁、呢啲咧即系希望佢长命啲啦。诶、不过咁、即系除咗食烟之外，可能体重啦，有啲人佢过重嘅话咧，佢个脉搏都会快嘅。
1: 点解咧？吓呢样嘢，
0: 咁个人
1: 唔系慢啲咩？咁重，
0: 咁个人做出嚟嗰阵时，个人做出嚟嗰阵时唔系负荷咁重嘅嘢噶嘛？吓、咁佢如果要哇，真系自己搬自己成100公斤咁，咁个心真系要好大力泵，泵得快。
1: 就算自己行都系咪、都需要一啲力啊、啲气啊，同埋要配合翻嗰个脉搏。哇，讲出嚟咧，即系原来嗰个身体健康咁多学问嘅。
2: 系咁所以咧，即系大家记住要即系留心我哋嘅身体啦吓，咁啊，记住多啲咧去做呢一个身体检查，
1: 多啲听住我哋嘅银色旅途啦。我哋好多时都请唔同嘅即系医学界嘅专业人士同我哋讲好多我哋嘅知识健康嘅问题啊。咁大家要多啲留意收听咯。好，今日又要多谢阿黄医生啦吓，下次再同你倾过吓。
3: 银色旅途，色旅途。

0: 风暴消息。
1: 早晨，同大家睇睇最新嘅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噶啦。上昼六点钟嘅时候，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嘅东北面，大约80公里，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地区。红霞而家系稳定咁样向西北方向移动，喺本港东北面80公里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消散，天文台会喺今日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同大家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北风，渐转吹西南风，稍后风势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的气温大约摄氏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看埋展望啦，听日仍然有骤雨，之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和会有狂风雷暴的。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90%。请注意，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2: 喺阿昆顿身边，今日有 Era 喺度讲紧你哋有新歌《我们不分》。咁不如问一问大家，婚姻对于大家嚟讲，其实系咩一回事咧？
3: 我就系不嬲都想结婚揾伴侣，即系一齐生活嗰啲嘢嘅。咁我就会觉得结婚呢样嘢系组织一个家庭咯。
4: 我的心态就是如果两个人喜欢大家不一定要结婚咯，但如果我喜欢的人对方想结的话，我会配合他都会结的。
5: 我觉得婚姻 是族谱的事啊。
6: 即是我想祖先交代。
7: 是啊，祖先交代。
8: 我觉得婚姻可以很牢固亦都是很薄弱的一件事。都认识一些人就是结完婚其实他都会离婚的嘛。就是婚姻只是一张纸而已，但其实不代表两个人内心的世界的嘛。
9: 7月27号星期一晚上10至11，新城资讯台音乐五重奏说故事的人，除了有我昆顿之外，还有客席的 storytellers， 他们是
10: Hello 大家好，我们是
11: Era，
9: 到时记得听故事啦。
12: 小马
13: 你好啊，程主播，
12: 我哋每朝咧喺新城资讯台啦，都会有原来生活好快乐。咁你其实觉得点样先至系真真正正可以开心同埋快乐呢？ Morning has
13: broken， 可以每日做到自己喜欢做嘅事，继续追逐自己嘅梦想，呢一样嘢咧已经好难得。
12: 我咧就比较简单啲，每一日一擘大眼嘅时候，觉得平平安安，望见窗外嘅太阳，觉得人生充满希望，已经系一种无比的感恩。希望大家每日都觉得
13: 原来生活好快乐。
12: FM99.7 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早上8:30，有我程海欣程主播，还有小麦麦卓华。
14: 揸过穿梭机，玩过传真机，仲入过厨房，大家由细睇到大嘅谭玉英，联同超级奶爸阿 K 何基油，
15: 仲有 K 妮麦浩仪 Chloe 黄君仪，由家庭生活讲到健康话题，分享不同时空嘅人生百态，
16: 仲会专访社会上民间高手，论尽天南地北 QK 话题，陪你度过每个精彩下午。
17: 逢星期一至五下昼2至4 ，QK 育婴室。

0: 早上七点，
1: 新城广播新闻报道。
2: 现在由谢伟龙报道新闻。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强台风红霞已经减弱为台风，并稳定向西北移动，横过广东内陆。天文台表示会在早上七点十分改发八号信号。在 早上七点，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东北约80公里。本港现时多处吹烈风，离岸及高地间中吹暴风。同红霞相关的狂风大骤雨正是影响本港。新界东部过一个钟头录得约30毫米雨的雨量。过一个小时，长洲及流浮山录得最高持续风速均超过每小时80公里，最高阵风更超过每小时110公里。天文台表示，预计本港将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遮蔽的地方可能变成当风，可有巨浪及涌浪，呼吁市民继续保持警觉。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截至凌晨4:45，两名市民在风暴期间受伤，正在公立医院急症室接受治疗。民政事务处在各区开放29个临时庇护中心，目前有215人入住。政府暂时并没有收到山泥倾泻及水浸报告。另外1823电话中心及消防处合共收到27宗塌树报告。渠务处呼吁市民，如果发现街道水浸，应该尽快致电24小时热线向当局报告。教育局表示，由于八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现正生效，所有日校今日暂停上课。受影响的学校包括全港所有的中学、小学、特殊学校、幼稚园和幼稚园暨幼儿中心。教育局表示，有关夜校今晚上课的安排将会在稍后时间公布。入境事务处公布，在8号或以上热带气旋警告信号生效期间，入境处辖下的各生死及婚姻登记事务处会暂停服务。天文台将会在早上7:70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港铁表示，工程团队届时会将在安全情况下随即出动，检查露天路段及相关设施，进行清理以及评估及作出需要抢修，确保安全逐步恢复露天路段的服务。港铁网络较长露天段的铁路线包括东铁线、屯马线、机场快线、东涌线、轻铁等，或需要较长时间检查及抢修。港铁呼吁乘客在改发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后，先留意港铁服务的相关公布，特别是露天段的服务恢复情况，切勿急于前往车站。九巴及龙运所有日间路线暂停服务。当局表示，外勤人员会在天文台改发八号信号后巡逻九巴 B1、B9 以及龙运的 S1、S64线沿线路面。当局称，在确认相关路面情况许可后，将会尽快恢复相关路线服务。城巴表示 ，B7、S1 号线将会在早上7:30起恢复有限度的服务，其余日间路线将会继续暂停。城巴表示 ，B7 线在恢复服务期间，只会提供粉岭站内往香园围口岸的服务，其他日间的路线将会维持暂停服务，直至另行公布。美国总统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对伊朗发动新的攻击，结束13日对当地的每日打击行动。目前尚未清楚有关的决定是属于暂时安排，或是代表军事行动将进入暂停阶段。央视报道，知情人士说，特朗普此举是希望为

0: 外交谈判流出空间消息亦都指出，美军认为现在不是重启大规模军事行动情况下，现时空袭已经基本达到效果的上限。军方消息说，美军仍然会持续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接获命令，可以在短时间内迅速恢复打击。德国首都柏林在星期六晚上发生火车冲撞人群事件，造成至少一死一人死亡，十五人受伤。警方表示，涉事的货车突然间冲向人群，伤者当中有部分人情况危殆，当局随即派出大批消防人员同急救人员到场救治。受到事件的影响，大会在活动开始后数小时后就宣布余下的庆祝活动及音乐会。当局正是全面搜捕涉案肇事的司机，并调查事故的原因。这节新闻报道完。
1: 新城资讯台 FM 99.7

0: 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新城广播风暴消息，
1: 睇睇一节最新嘅风暴消息。九号烈风或暴风风力增强信号现正生效。上昼7点嘅时候，台风红霞集结喺香港天文台嘅东北大约80公里，即系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会横过广东内陆噶。本港现时多处仍然吹紧烈风，离岸同埋高地间中会吹暴风，同红霞相关嘅狂风大骤雨影响紧本港。新界东部过去一两个钟录得超过40毫米嘅雨量噶。红霞而家稳定咁样向西北方向移动，喺本港东北面80公里左右掠过。随住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同埋逐步减弱，天文台会喺阵间早上7:10改发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预料本港将会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到遮蔽嘅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噶，海有巨浪同埋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睇睇本港地区今日嘅天气预测。吹烈风至暴风程度的西至西南风，稍后风势会逐渐减弱，多云有频密的狂风大骤雨和雷暴，最高的气温摄氏29度，海有巨浪和涌浪。看完展望，明天仍然会有骤雨，之后一两日雨势有时较大，还有会有狂风雷暴。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5.3度，相对湿度89%。请注意，九号热带气旋警告信号和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0: 形形色色的民生问题，实实在在地影响市民生活。
2: 新城广播三大频道联手打造民生无小事，每星期邀请决策官员以至不同界别的代表，
0: 探讨热门话题，反映大众民情，多层次讨论，多角度分析。
2: 民生无小事，
0: 林洁莹、柯创盛主持，
2: 逢星期日中午12点，新城财经台、资讯台及彩信台播出。
0: 民生议题，全城注视。
3: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好啦，继续翻到嚟银色旅途嘅时间啊！咁今日咧继续同大家讲下其中一个话题啦。头先我哋都提过啦吓，咁啊有四哥之称嘅谢贤，咁啊喺呢一个星期里面咧就即系离开咗我哋啦。
5: 7月16日正式离开就系、是、咁、我唔知道心机旁边嘅你咧，对于呢样嘢咧，即系个感受如何啦？因为始终谢贤先生即系四哥啦，真系陪住我哋成长吓，咁、好多朋友都睇过佢做戏啦。咁近呢几年佢就当然就退咗休啦，咁间中就客串下一啲嘅电视嘅节目啊。咁曾经又拍过一套戏，就攞咗影帝添啦。咁佢系无憾嘅，讲真就无憾嘅。咁但系始终我哋就非常之怀念。同埋讲到呢度咧，我少少伤感嘅就系咧，喺近呢几个月咧，我身边识得好多嘅演艺界嘅朋友都即系离开咗，譬如好似之前有阿敏仪、陈敏仪啦，有阿 King Sir、钟景辉啦，我都熟嘅。咁仲有阿梁爱姐啦，咁仲有梁山姐啦吓、唉，仲有就系施南生小姐咧。施南生以前佢做公关嗰阵时，我做记者有同佢即系有交手过吓，即系大家有工作上嘅接触，不过就唔算熟。咁后来佢转咗去做电影咧，我就更加少机会接触啦。咁即系好感慨咧，原来人生真系，以前我都觉得人生系匆匆忙忙，咁大家出嚟走一次，走一场。但系近呢一两年，尤其是今年咧，即系先先后后见到好多娱乐圈嘅朋友都离开自己啊，即系有啲识，有啲熟，有啲就好朋友添，都好难过下嘅。我话俾你听，讲起呢件事。咁、至于阿四哥咧，其实佢嘅决定又好潇洒。佢同佢嘅仔仔阿霆锋讲过啦，之前话第日如果佢嘅后事咧，佢就唔使咁即系大 咁大鋪張啊，嚇就簡簡單單咁就算啦，可以啦咁。即係同佢平時做人咧就好瀟灑一樣。我唔記得我有冇見過四哥即係真人啊。好似以前有做過一個頒獎禮，係請過佢做嘉賓。咁同埋有一年父親節咧，我就請咗佢同埋佢個仔仔阿霆鋒上嚟我以前個節目做一個特別嘅節目嘅，就是、父親節節目。但系咧，因為我咧係放大假，咁所以我安排咗佢之後咧，我就自己放咗假啦，就失咗呢個機會可以見到阿四哥霆鋒。我就見咗好多次啦，又同佢做過嘢添啦嚇。咁但係有時咧，我好想講一句説話，就係、是、我哋真係要珍惜眼前人，珍惜身邊嘅朋友家人嚇。因為咧，有時咧講一聲拜拜咧，就變永別，你都唔知嘅嚇。今日同某個朋友講聲拜拜，可能又都見唔到嘅。咁所以大家，如果你身邊嘅家人好、朋友好，你係覺得佢係好值得重視嘅，你就有機會有時間就見多啲嚇，約多啲。
4: 嗯，系啊，唔知咧，你有冇睇过即系阿四哥佢比较晚年演出嘅一套叫做《杀出个黄昏》
5: 我有睇过啊，攞影帝啦呢个。
4: 系啊，我觉得几好笑噶呢套戏。
5: 佢唔系笑片嚟噶。
4: 佢唔系笑片嚟噶、啊，不过即系讲真。咁佢又即系啲戏剧情当中有啲幽默嘅，咁但系咧，即系你又见到啊，有时候睇到佢哋演出嘅时候咧，你又会发现，人其实都敌不过即系岁月嘅流逝，
5: 系啦、啊。因为呢套戏好似主力嗱，我睇完戏唔记得嘅，好多时都，但我记得。當然四哥是即好像本身即真身演出那些即本色出演、都是講老人家的、講啲長者、啲生活、有些無奈我感覺好像有、即我感覺四哥的樣子跟我以前看他做啲難兄難弟啊那些花心大少爺啊那些咧嗰時咪好瀟灑啊好型噶嘛但係呢套戲咧佢係即成日諗起佢個無奈的樣子、即正如你講咧。敵不過時間啦，咁其實每個人都係敵不過時間噶啦。我哋由出生開始咧，嚇、就已經係向住另一條路走噶啦嘛。
4: 其實
5: 必經之路嚟噶嘛。
4: 你咁樣冇咁諗過啦。我諗我早十年、早二十年都唔會咁諗。
5: 年青嗰時唔諗呢啲啊，嗰陣時咩勇繼續向前咁啊啫嘛，係咪？而家就係勇慢慢向前，冇咁快啊，冇咁快啊咁樣啊，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咁。你而家會唔會覺得時間過得好快啊？
4: 我而家覺得時間快啊。
5: 係咪啊？即係已經開始踏入呢、這個變色旅途啦。係
4: 啊，我都好擔心啊，即我不是担心自己要变色，因为我觉得呢即你变色是由你什么色转什么色都好这个都是一个必然的经过的。可能你今时今日就觉得啊你这么快已经是变色了。但日后你可能十年二十年后你都会即出现有这个这样的情况。大家都是一样行同一条路争在是时间即你早一点还是我早一点。不过我就觉得担心是啊原来我很多东西原来我发现我很多东西都未做
5: 啊嘛，
4: 同埋有多时候啊，我错过咗以前嗰种，即系，假如我十年前再努力啲咁样，嗰啲就咁嘅感觉啦。
5: 所以
4: 我而家就会咁谂咯，我会好珍惜我嘅屋企人啊，我好珍惜我长辈啦，我好珍惜每一日啦，即系做每一件事，我其实都好想 hea 嘅，不过 hea 下 hea 下，冇咗一日噶啦噃，咁你又嘥咗啦，
5: 算啦。

0: 听日先啦，咁啊嘛。成日都要有听日啦嘛。
1: 系啦，以前你觉得咁呢啲嘢做唔到，咪听日做，其实系得嘅。但系我而家咧编排喺上面，我听日都仲有好多嘢可以做啊嘛。
0: 我成日觉得咧，今日嘅嘢不如今日做咗先啦。
1: 系啦，
0: 听日根本都唔知发生咩事。你知唔知我有一个？
1: 不过有时未必做一次嘅。
0: 座右铭就系听日都唔知醒唔醒。是不是没人知的嘛，上帝又好这个佛祖又好，没跟你签生死契的嘛，你活到999岁啊，那没的嘛，是不是？我有些朋友50几岁就离开了，是不是？以前的同学又有啦，同事又有啦，娱乐圈的老友记又有啦，是不是？怎么讲得埋呢？所以我们不是说要故意讲生死，只不过有时我们知道原来生命诚可贵。我哋珍惜价更高，
1: 所以咧，即系我发现咧，原来有时候你会讲话珍惜光阴咧，真系要去到某一个
0: 阶段
1: 经历吓，或者经历咧，咁先会了解得到啊。
0: 系啊，人识旅途，识旅途。

0: 风暴消息。
1: 一节最新的风暴消息，天文台在早上7:10改发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上午7:00的时候，台风红霞集结在香港天文台的东北面大约80公里，即是北纬22.9度、东经114.6度附近，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红霞现在稳定地向西北方向移动，随着红霞移入广东内陆和逐步减弱，预料本港将会逐渐转吹西南风，原来受到遮蔽的地方可能会变得当风，海有巨浪和涌浪，市民仍然需要继续保持警觉。这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確診之後咧，咁要開始治療嘅話咧，就一定要同媽咪講啦，因為壓佢唔到啦嘛。
3: 多一點了解，就會有多一點關懷。一於就由呢一刻開始，行前多一點。
4: 每天愛你多一點。
2: 我諗直到我多咗去。見翻一啲，即係我哋都係一啲癌症嘅朋友仔啦，同老人又一齊去做運動開始咧，咁嗰個同行嘅力量咧，就令到我慢慢開始接受自己啦。
3: 新城財經台及資訊台，
4: 逢星期一至五晚凌晨1點，
3: 每天愛你多一點，梁劍紅主持。
5: 新城廣播線上線下24小時不停精彩。财经台一路理财一路生活
6: Metro Plus Your Connect
7: 新城资讯台沿途有我陪你一起过
8: 新城八大家
9: 一网睇尽八家大城。
7: 如果你对新城广播旗下三大频道的节目以及新城广播网站和社交媒体的内容有任何意见或查询，可以电邮到 prenquiry@mbc.com.hk
5: 或者在办公时间内致电新城广播热线3698-8210，让我们不断进步，继续精彩。新城广播，正是你心声。
3: 一把声音可以有好多感觉，同样一首歌曲背后都有不少故事。将音乐变成生活，将生活变成音乐。
10: 该怎么初次约会实在极费事。
3: 听着我拣选的音乐作品，度过不同的12至1，星期一至五晚上12至1，星期六中午12至1。
11: 情寻记，情可欣。
12: 银色旅途，银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13: 励志人生。
14: 淑敏啊，今日咧我哋励志人生咧就请嚟我另外一位好朋友啦，真系识得佢又耐啦，又感情又好好啦，就系、是、极地呢位，我就叫佢旅游家，佢话唔止旅游家，佢系科学工作者，
15: 系
14: 吓极地科学工作者李洛斯博士。
15: 李博士你好，
14: 吓
15: 博士你好，我觉得咧即系李博士诶，唔单止系一位科学工作者，仲系一位探险家，因为咧系啦，我啱啱咧即系趁住一个空档嘅时间咧，咁啊，你知道即系李博士都系。好出名噶嘛，咁我一定系啦，我一定会问佢李博士啊，其实你去咁多地方，其实即系啦，点解你咁热爱呢一个大自然，咁热爱去冒险？我觉得即系冒险都系一个性格嚟噶，唔系个个人喜欢冒险，亦都唔系个个人
14: 敢
15: 去系啦，敢去冒险啊！咁啊，所以今日咧好开心，咁啊，请嚟咧就系李博士咧同我哋分享下咧佢以前啦，兼且咧最紧要咧就讲下佢而家最新嘅发展啊！
14: 因为博士咧听到我约佢嘅时候咧，就知道我嚟咗呢个新城广播啦，做呢个银色旅途节目。佢话银色，银色，我就要讲下银色，即系讲下佢话我都踏入呢个银色旅途啦，系嘛？唔系好耐啫。嗱，我40年前见你又系咁样， 四十年后见你又系咁样，我同佢好有缘啊。点解咧？个缘就系咧，四十年前我识嘅博士系因为一个长者节目，
15: 嗯，
14: 但系四十年后咧，我嚟到另一个台
15: 又是
14: 做长者节目，又系请到阿李洛斯博士，所以我哋真系交情非浅吓、啊。好啦。你同阿博士啱啱认识系咪啊？咁你问多啲啦。
15: 其实我认识阿博士好耐嘅，
14: 不过
15: 博士
14: 系
15: 啱啱认识我嘅。咁啊，唔系我希望阿博士。
2: 你细个读书嗰阵时啊？
14: 佢都唔细噶啦。
15: 不过我就真系咧，即系以往喺呢一个即系媒体里面都知道李博士佢系好中意冒险，因为我见到有好多相册。
14: 系啊系啊。
15: 啊，对我嚟讲，我印象好深刻。
14: 系啊，
15: 即系我见到点解一个女仔可以。周到去周到影相嘅咧，同埋嗰个即系探险嘅装束咧，其实我觉得系好深刻印象。但系反而睇翻啦，即系李博士而家你话你又踏入呢个银色旅途啊，不过我都觉得咧，同我以前喺即系呢个媒体见到你咧，变化都不大嘅。我想睇下你而家最新嘅发展或者系情况系点咧？
0: 最新嘅就系、是、踏入咗银色旅途之后咧，就系每一个阶段嘅。体验，到底点解嗰阵时我哋忽略咗嗰啲长者，佢哋嘅困难嘅，我哋以前唔知道，而家反而咧好知道，
14: 自己体会到啦，系咪？
0: 体会到啦，咁啊识得讲，识得点样样系去面对，咁而家系人生之中最艰难嘅一个。
14: 你点解觉得会系最艰难呢？
0: 因为你个体力唔足。你又想做好多嘢，吓，同埋呢度呢度痛，嗰度痛，呢度要小心，嗰度要小心。好似就算嚟呢度都系啦，
14: 系
0: 又呢度转过呢度，呢度落呢度，嗰度上嗰度，又要出去
14: 转，系
0: 遇着大雨嘅时间，咁啲人好匆忙，你又成日俾人。
14: 撞到，
0: 俾人撞，
14: 系啊！出门真系要小心，
0: 系啊！咁
14: 而家啲人好心急噶，我唔知点解咧。
0: 系啊，我都系俾啲人撞到先至伤，
14: 跌倒系咪
0: 啊？跌倒嘅，咁同埋车过车嗰啲人，每日都系探险。
15: 李博士啊，其实我反而即系想睇下咧，以往你自己一个即系啦极地探险又好吓，即系三极探险又好，咁啊都影咗好多好珍贵嘅相片啊，都有一啲好深刻嘅经历。其实系我哋普通人即系未必系经历到，好似你而家咁讲，你话你踏入银色旅途，体力不如前嘅时候，其实呢一个过程你系都即系有晒心理准备去接受噶系嘛？
0: 有晒噶啦，因为嗰个人生时间表咧，其实我一早就
14: 编好咗，
0: 编好咗噶啦。每一个阶段完成一个阶段，完成一个阶段。咁我都同啲学生讲，第一个二十年，第二个二十年，第三个二十年，而家第四个二十年，第四个二十年，每一个二十年你要。做啲乜嘢？系好清楚。如果你系错过咗咧，你系好难嘅。所以我就系、是用时间嚟到计算。我自己要唔系强迫，系我开心嘅。我一定要揾到我自己中意做嘅嘢。好似你中意广播咁，你一对个麦咧，你就。哇！啲灵感啊，
15: 用光焕发嘅系，
14: 用光焕发
0: 系啊！咁你又要练把声，
14: 系
0: 好吸引。
14: 李博士你好，
0: 系啦，咁即系准备呢啲咯。咁我系按住个时间表，因为亦都系啲以前啲诗词歌赋咧，又一寸光阴一寸金啊，咁你系几惊嘅？即系唔系话惊，我点样利用佢？
14: 呢样嘢咧，即系我先多谢李博士啦吓。其实咧，我系一个咧冇计划嘅人嚟噶，你感觉唔到。啲人成日以为我好有计划，我系冇，我系嗰啲咧，总之有一日做一日，唔会谂太长远。但系原来咧，而家听你咁讲，我觉得嗱，我都觉得后悔。如果我早啲同你讲，你又早啲提我咧，我早二十四十年前就早啲。编排呢四十年点样做，要做啲乜嘢？我真系冇嘅。
15: 系，其实我觉得即系好有意义啊！即系讲呢一番说话嘅时候，因为咧，我觉得特别咧，除咗系好似有好多人就我而家都迈入去呢个第三个二十年啦，系咪？咁都要即系回顾翻我哋嚟紧，即系仲有呢二十年里面系讲紧做紧啲咩咧？有啲可能去到第四个二十年嘅时候，其实佢哋个人生唔系走下坡噶嘛，咁可以更加系做一啲佢自己想做嘅嘢。咁我觉得呢个 plan 系重要，更加重要系头嗰二十年。我觉得头嗰二十年嘅人咧，系啦，未必人个个即系懂得掌握，包括我自己在内，我头嗰二十年
14: 有冇啊？冇啦，系咪嗱？即系唔系个个好似李博士咁有计划同埋预算啊？喂，如果我当初，好似阿 Christine 讲话，头二十年有编，跟住每二十年编，我谂我得嘅嘢可能唔止今日咁少啦吓，唔怪得人吓吓，
0: 你唔少噶，
14: 即系睇同边个比啦，可以更多，
0: 帮咗好多奖。
14: 呢样嘢我觉得我反为系呢一生里边比较即系满意嘅。呢个满意唔系话我嘅知名度啊，或者我识好多名人啊，唔系呢样嘢，而我觉得我真系为呢个社会。为啲长者朋友做过唔少嘢，做得好唔好另一件事，我有用心用力去做。嗱，博士好随和，你觉唔得？身为一位咁出色、咁出名同埋咁有即系份量嘅朋友，即系我哋嘅前辈啦，都吓咁咧，佢对人真系和蔼可亲吓，犀利。
0: 我唔识乜嘢和蔼可亲嘅，总之
14: 而家你咁咪系咯，已经摆出嚟就系噶啦。
0: 你是要欣賞人的嘛？
14: 我咪識得欣賞你咯，啊，依個好重要啊！
0: 我都識得欣賞你，
14: 知唔知打情罵俏啊？其實唔係我哋嗰啲情，係好感情、好朋友的感情。好，博士，啊，今日咧即係好多嘢想問你啊！頭先你提過咧，即係話其實我就以為佢去咗三極，佢話唔止三極啊，不如數下去過幾多極咧？因為有啲年青人真係唔知道你去過咁多地方噶。
0: 嗱，我可以講一講，第一个二十年学好行路啊，食饭啊，睇睇呢个系呢个长形啊，呢张系咩形啊？
14: 系啦系啦，
0: 学识睇颜色，知道自己冇色盲。
14: 系话系喎，
0: 咁一色盲咧，你好多嘢日后
14: 做唔到嘅啦。
0: 咁就好敏感。咁呢个我相信我会系中意艺术噶啦。
14: 咁第一个二十年啦，
0: 即走去艺术嗰度。学。咁就然之後咧，又讀書啦，讀中學啦，咁又讀理工啊，嗰啲即係設計啦，
14: 攝影啊嗰啲，
0: 攝影嗰啲跟藝術就得噶啦。你有藝術咧，你攝影自然識得睇光啊、睇影啊，同埋你要啲乜嘢，你就喺嗰個框框135嗰啲 size 嗰度又可以睇到。咁同埋你要表達乜嘢，又係你嘅人生經驗。咁学到呢啲嘢咧，你就入社会做嘢啦。系咪？即系第一个十年完成咗，仲要体能，因为我哋好惊你冇体能，你点挨一个半
14: 年出嚟？
0: 特别我哋嗰阵时女人啊，女人冇地位嘅。
15: 系
14: 几十年前真系争少少，争
15: 总之都系争。
0: 系啦，乜嘢都系让男人先。咁我哋系。我是不出声地慢慢进展，我又不说我要想乜想乜，我是一路睇见机行事，
14: 跟住自己目标走，
0: 系啦，见机行事好揸得好紧，咁所以我就喺进上第二个二十年嗰度咧，就系已经计划好，我要睇晒呢个地球。
15: 哇！我觉得呢个一个好宏大嘅。

0: 愿望嚟。
1: 如果以前啊嗰个年代有得上太空，我谂佢都上咗。
0: 系
1: 真噶，你估你唔会去啊？
0: 会，
1: 肯定会啊。
0: 会系咁，究竟咧，即系李博士去过边度咧？吓，我哋留待下一节翻嚟，慢慢即系等佢详细去讲解一下。
2: 银色旅途，色旅途。
3: 早上7:30，
2: 日常生活忙碌，冇时间学新知识。
4: 终身学习其实唔难，有心向学，食住 lunch 都可以学到嘢。
5: 新城学院由理财到科技，由舞台文化到沟通技巧。
4: 逢星期1-5下昼1-2，自动为你嘅生活增值。
2: 新城学院每日 lunch hour 喺新城资讯台准时开课。
6: 新城广播
4: 风暴消息，
7: 同大家睇睇一节咧风暴消息。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7:00嘅时候咧，台风红霞集结喺天文台嘅东北面，大约80公里嘅地方，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烈风仍然影响紧本港多处嘅地区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暴风。8号烈风或暴风信号咧会维持到最少中午12:00，之后天文台咧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嘅程度，考虑咧喺之后时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噶。睇睇咧交通嘅消息方面啦，地铁咧而家系维持紧有限度嘅服务，咁啊大概咧地底段咧系15到18分钟一班车噶。另外露天段咧人员需要咧先检查路轨上面嘅杂物同埋修复受损嘅设备，部分路线好似东铁线、屯马线、东涌线、机场快线同埋轻铁咧，因为露天段较长，预料咧需要较长嘅时间咧先至可以全面恢复行车噶。另外，港铁巴士服务咧系仍然暂停，城巴 B7 线同埋咧 S1号线咧由7:30开始咧就已经会恢复有限度嘅服务噶啦。不过其他日间嘅路线咧会维持暂停服务，直到另行通知。另外九巴和龙运表示所有日间路线暂停服务到另行通知。另外亦都已经派出人员巡逻九巴路线 B1 和 B9、 龙运的 S1 和 S64 的沿线路面情况，确认有关路面情况许可之后将会尽快提供服务。现时录得的室外气温是摄氏25度，相对湿度90%。提多你一次，8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另外黄色暴雨警告信号现正生效。
8: 日间被各种杂务烦扰，营役大半天，到了晚上，不如将空间留翻俾自己，让音乐成为你的心灵麻醉药。每晚贯彻一个主题，
9: 逢星期1-5深夜2点起，星期6日深夜1点到清晨6点，
8: 只想听音乐。

0: sorry。
1: FM 九十九点七至102.1新城资讯台。
2: 人色旅途，人色旅途。主持卢世昌、林淑敏。
3: 励志人生。
4: 到嚟銀色旅途嘅時間啦，今日咧好高興啊！喺勵志人生裏面咧，我哋繼續請嚟咧就係李洛斯博士啦，咁啊一位極地科學研究專家係嘛？科學工作者，但係對我嚟講咧，專家博士係都係一位嘅即係探險冒險家嚟。我覺得佢嘅冒險精神咧，都真係好令，即係好令我敬佩佢。
5: 我聽過佢講，即係佢以前去南極好、北極好啦，嗰個生活啊，即係要喺嗰啲冰天雪地下生活，哇！即係其實我係做唔到嘅。第一，我好怕凍嘅。第二咧，佢話冇嘢食嗰陣時係食嗰啲嘛，要攞把刀割嗰啲魚啊。咁就咁生食係咪啊？記唔記得係有冇生食？
6: 冇乜所謂啊，梗係生食啦。
4: 魚生啊嘛，而家興噶啦。
5: 我聽嗰陣時係40年前喎，嗰時唔興食魚生噶嘛。
6: 日本就係咁食啦。
5: 所以即係、我聽到都驚嘅嗰陣時，哇！犀利啊，這個女士，我話咁叻嘅，去到咁遠地方。同埋嗰時你係好似應該係第一位女士係咪啊？
6: 嗰陣時
5: 係啊，即係第一位女士去啲咁極寒嘅地方嚇。
4: 咁啊，李博士啊，其實又講翻起啊，即係我認識嘅兩極咧，咁就嚟自何建中博士佢教，即係話俾我聽嗰啲咩嗰個經驗。咁但係喺你嗰度嚟講，咁你更加早就去兩極啦，係咪？
5: 南極、
4: 即南極北極啦嚇。其實嗰陣時個體驗係點㗎？
6: 佢後期跟我去啫，1993年先跟我去。咁咧，第一次去咧，我自己本身咧，以前都去過凍嘅地方嘅，喺我環遊世界嘅旅途之中，都係去過一啲冰天雪地嘅地方。咁嗰啲就係體驗嘅。係。咁第一次去咧，就同中國國家南極考察隊，係我加入咗，係。叫做中国队的第二队，能够接收我，等我去体验，那次是第一次，去完体验，哇，原来这么多事做都跟我们有关的，跟全球有关，跟气候有关，我觉得好神奇，
5: 唔系见识咁简单，即系要有使命，
6: 我要做乜嘢，我唔系一个科学家，我唔可以讲我系一个科学家。因为我是从设计从艺术，但我能够用什么来到去做这份工作呢？我自荐的嘛，
5: 是啊，
6: 我可以用艺术包装科学，所以一直至到现在我都是用艺术，所以在摄影啊、绘图啊，或者回来做的给那些学生攞曬呢啲資料，俾曬啲學生知道係點樣樣。我拍紀錄片，咁呢啲全部都係藝術嘅角度嚟到去
5: 表達嚇，
6: 俾啲即係一般嘅群眾咧可以能夠理解，唔係好深刻嗰啲。你整個派測啊，或者係整啲好多嗰啲圖嗰啲畫像圖啊，咁你係有啲嘢好。感性的俾咗佢，呢笪地方咁靓，
5: 系
6: 呢个大自然系咁好，你会唔会破坏佢？呢啲生物系咁可爱喺嗰度，系洁净无瑕嘅地方去生活，你会唔会杀佢？食佢？咁所以有一种有一种要传达一种信息俾个一般嘅人咯，所以极地唔系话。南北极不是一个难度很高的地方，即是不觉得难。但是它所显露了我们其他的地方的环境影响到它，它就受影响，它就表达出来给我们知。所以就现在知道

0: 用兵啊，
1: 系啦，
0: 气候暖化、失常啊，咁呢啲都系我当时我都睇到。
1: 即之前很多人冇好好地去珍惜或者注意，
0: 咩嗰阵时唔知嘅，以为
1: 唔知会吓，
0: 啲能源啊，
1: 系咯，
0: 用唔晒嘅，
1: 啲雪一路系咁积噶啦，系咪啊？吓，唔会
2: 同埋就算你话融雪，几时会用到冇晒啊？以前冇咁样谂过嘅。而家个效应就真系出嚟啦，咁但系即系我觉得咧，呢个系一个好特别嘅表达方式啊，因为李博士你系一个极地嘅科学工作者啦，讲到科学咧，我哋觉得即系一定好似你头先咁讲，数据啦、派测啦、即系霸测啦，咩都有嘅，咁但系咧。你用了另一種用藝術和感性的方式去告訴人知，其實這種感染力是更加強的。
0: 是，這些是幫助科學家表達他那些，那些信息。
1: 他用他專長嘛，這個是他專長藝術嘛，
0: 要不然我不會做
1: 畫畫、影相啊，那些全部設計啊，那令大家可以看到他的展品、作品呢，就知道哦，原来世界可以咁靓嘅，即系地球可以咁靓嘅。如果我哋唔珍惜，我哋去破坏咧，终有一日咧，咧有时我都会睇到网上有啲比较，哦，30年前个地球系咁嘅，我30年后点解啲水就冇咗啲，或者啲绿色嘅植物又少咗啲咁样？喂，再30年。那個地球一路很多東西是會沒錯的嘛，所以大家真的要好好保護愛惜。
2: 李博士，其實講到這一件事，我以前也有做開一些即可持續發展的一些節目，我覺得這個其實是有不同的政府、不同的商界巨企、其實他們都要攜手去做。你覺得其實幾十年前可能大家都覺得是天然資源嚟㗎嘛，即係點會用得曬嘅啫，話明係天然資源，原來係真係可能有冇嘅一日嘅。咁你覺得去到而家大家意識到呢一種危險性未呢？
0: 意識咗好難進行囉。好唔明白。你淨係以打仗為例、已經係全球污染，加埋海水污染。咁跟住病菌、人病、生物死，是海洋的生物，因为有了这些这样的毒，那它就死了。所以很多东西我是跟不上的，依然是继续的。好像今天来这里都是这样，哇，大雨到好像瀑布那样，那些斜路那里。即系突然间又停，突然间又出太阳。
1: 啲气候系反常，我哋觉得系咪啊？
0: 我哋由嗰个温室效应做到系全球暖化，到极端气候，一路路到到嚟呢，到到而家顶尖嗰度。
1: 即系以前咧就好少咁倾盆大雨啊，突然间。前一輪你都見啦，係咪？哇！啲雷又大啦，啲雨突然間可以一晚之內又紅又黑又黃咁樣，
0: 水浸啊，又
1: 係啊，山泥傾瀉啊，咁真係個大自然一定要保護、啊。
0: 因為佢嗰、那個嗱嗰、那個那個地球咁樣都係圓嘅，
1: 係圓嚇，
0: 你乜嘢佢都會係
1: 循環嚇、循環嚇。
0: 咁所以係點解做咁耐咧？原本我都係去完。環遊香港，就環遊了中國，環遊了世界，到去埋南極。咁然之後北極，
2: 係
0: 咁你北極，哇！北極都融咗喎，北極、又侵犯咗人哋愛斯基摩人嗰種平靜嘅生活喎。咁、即係睇見佢哋係好愛佢嗰笪地方嘅、就算佢哋打魚咧。佢都係打翻夠食，唔會打
1: 到，
2: 唔會過量，
1: 唔會濫殺，係
0: 啦。咁佢又足夠養。咁你睇見呢啲咧，即係呢個天地人同埋啲生物，佢點樣生活落去咧？咁一路去追尋咯。咁而家追到。我最难就是登山嘅啫。
1: 系
2: 李博士，我哋转头翻嚟，慢慢同我哋讲下，系啦，落到去两极啦，而家即系去登山啦。咁究竟个经验如何咧？转头翻嚟倾。人识旅途，识旅途。

0: 风暴消息。
1: 同大家睇睇一节风暴消息。八号西南烈风或暴风信号现正生效。7点钟嘅时候，台风红霞集结喺天文台嘅东北面，大约80公里嘅地方，预料向西北或者西北偏北方向移动，时速大约15公里，横过广东内陆。烈风仍然影响紧本港多处嘅地区噶，离岸同埋高地间中吹暴风。八号烈风或暴风信号会维持到最少中午12点钟，之后天文台会视乎本地风力减弱嘅程度，考虑喺之后时间改发3号强风信号噶。呢节风暴消息报道完毕。
2: 世系时间，界系空间，相对亦相连。新城资讯台星期一至五下昼5点至6点，新城文化会馆。星期二世界随意门，有我叶泳诗，请嚟唔同嘉宾带你穿越古今，游走中外，畅谈历史、艺术、文化、设计，以声音做锁匙，认识世界。逢星期二下昼5点到6点，
3: 世界随意门，
2: 新城资讯台。
0: 诗一河东主持 JY。

0: 台逢星期二晚十至十一，音乐五重奏，是日韩风。
1: FM 九十九点七至一零二点一，新城资讯台。
2: 银色旅途，
3: 银色旅途。
2: 主持刘世昌、林淑敏。
4: 励志人生。
5: 今天很高兴继续请来的就是极地科学工作者李洛斯博士，和我一起讲一下他以往的一些去南极、北极，还有看到一些不同的就是这个地球的可爱之处。
6: 补充一下，即是不是说即是只是游山玩水，即是他在
5: 有信息表达的，
6: 他在游览之余其实他很深体会对这个大自然，特别是不是它靓，是大自然受破坏，跟住会影响到全世界整个地球人类的生活环境、生态环境。正如呢它之前讲了，譬如我哋香港近排吓呢轮啦，都系哇又落大雨啊！一阵咧唔落雨，实际热到你咧，直情咧都唔想出街嘅，直情系嘛？唔好话唔想做人啦，唔想出街系嘛？好啦，一落雨啊，落到你咧，即系。咩叫水深火热啊？大家忍受到啦，同埋感受到啦。所以点解佢要倡议咧？即系点样去爱护地球啊，保护大自然啊，同埋咧即系留意住我哋嘅大气天气嘅变化咁样吓。博士啊，你真系好有心，我觉得吓。即系除咗你自己去见识、去睇、去实，即系实际去个地方，你跟住翻嚟做咁多嘢。
5: 系啊。
6: 系咪？咁呢个系你第几个二十年呢？第三个二十年开始。
7: 啱好，我就系第二个二十年咧，即系踏入四十岁嘅时候，
6: 啊、
7: 就已经退啦。
6: 系、
7: 啊、就啱啱咧系中国喺香港做一个展览，
6: 系
7: 系佢哋去完南极翻嚟，首次我哋入咗嗰个国际南极嗰个组织，
6: 系。
7: 咁我哋就可以建咗个站喺度，咁就可以去研究，继续研究，可以有发言权喺国际会议嘅时间。咁所以我特别系努力去唔好做得差嗰个展览，成功咗我就加入，
6: 系
7: 加入咗，然之后一路路咁就系跟住啲科学家啦。咁我就开始退休啦，
6: 系啦，
5: 第二个二十年喎，系咪？
6: 系啊，
7: 第二个二十
5: 年退休，即系四十岁啫，
7: 退休做呢啲我中意做，
6: 太羡慕啦吓，四十岁退休，睇阿淑敏睇到金睛火眼啦
5: 吓。唔系，下一集我哋一定要访问阿李博士咧，佢嘅理财之道先系啦。咁啊，博士继续。
7: 咁我能力能够做得到嘅咧，就系用我嘅中意嘅，我嘅才能嘅。驾轻就熟，去做呢啲，将呢啲嘅信息去收集咗佢，翻嚟用艺术再设计、再铺排翻俾年青人吓。咁因此我又去到好多次，我认为得啦，我就话喺学校喺中大嗰度就系讲呢啲嘅一步一脚印，
6: 系
7: 佢哋咧都系可以系咁嘅。都讲了十年，咁越讲咧越多学生想报名，咁我知道咧系呢一个课题咧，其实青年人系关心嘅，所以我更加落力去做，我又要建个馆嗰啲，咁我要睇清楚晒地球呢几个极嗰个循环，
6: 系啦，
7: 我先至可以有资料去。同年青人讲，
6: 除咗啲
5: 南
6: 极
5: 系啦，
6: 南
5: 极、北极，
6: 仲有又上山。
5: 其实博士有几多个极？
6: 佢系高极嗰个叫做系嘛？
7: 主要咧就系三极，人哋睇就
6: 睇三
7: 极
6: 啦。
7: 南极、北极、青藏高原、珠穆朗玛峰嗰度
6: 系
7: 吓。咁呢个高极呢度咧就系我哋嘅命脉嚟嘅，
6: 系啊，
7: 我哋嘅水库嚟嘅，
6: 系系
7: 吓。如果冇咗呢个水库咧。我哋长江都冇水啦，
6: 系啦，
7: 河嗰啲都冇啦，
6: 系啦，
7: 咁印度嘅恒河都冇啦，
6: 系啊，
7: 咁所以呢一个系好重要，但系因为全球暖化咧，所以我哋喺1992年开始就 之前呢其实学登山、嗯、登山先啦，中国啲登山家上去是60年代呢第一代登山、到第一个女嘅呢就是藏族嘅、
6: 嗯、
7: 因为藏族先至适应咁高
3: 嘅，
7: 我自己就是92年先至上去
3: 上珠峰，
7: 系就跟中国国家嘅探险队去，
3: 系
7: 吓，因为嗰啲系需要有以前行过山嗰啲，
3: 嗯，
7: 辅助我哋，所以一队嘅科学家咧，唔系科学家上，
6: 唔止
3: 系啦，唔止系，
7: 一定要有探险家
6: 系
7: 引路，
6: 系
7: 探险家教你点样行。你穿什么衣服、
6: 嗯嗯、配合装备、啊、
7: 你开到路了你去做、
6: 嗯、
7: 做了回来还要化验
6: 实
7: 验拿些资料，现在好，现在有大数据、
3: 嗯、
7: 有很多新科技，不用我们那么辛苦，可以，所以我们又需要这个发明家、
3: 嗯、
7: 我们需要技术，
6: 系，
3: 哇！即系呢个团队真系唔嘢，
7: 团队每一次我哋出都系要是要系咁嘅，
6: 仲要医疗咧，系咪啊？好重要，好重要啊！
3: 但系阿李博士，我哋即系未详细讲呢个珠峰之前，其实你觉得你去过三极咧，系咪都系珠峰最难度高啊？
7: 珠峰最难度所需要嘅人咧，亦都唔简单，吓、
6: 嗯，
7: 因为你一失手嘅时间咧。
3: 真系命仔冇噶嘛！
7: 一缺氧咧，
6: 系啊，
7: 系你成个人咧，我都觉得系好似个金刚
6: 圈，即系头
7: 箍住你
6: 紧嘅吓，紧晒，
7: 系你冇办法有力吸啖气。
6: 即系你都试过啦，系咪？
7: 我就好彩，
6: 哦，
7: 即系我系慢，
3: 嗯，
7: 因为我采取慢嘅，同埋嗰个唔急，因为你一急咧。所以啲運動員咧就會係難受
3: 啊！即係作為一位女士啦，咁啊佢第一夠膽登珠峰先啦。第二就係、是、其實我哋過往都聽過無數次，即係珠峰係出咗好多意外，但係李博士咧係真係都幾勇嘅喎、
6: 哦，好大膽，
3: 係啊，
7: 都唔係你係按部就班咯，嚇、
3: 嗯
7: 啊、你知道自己去到邊個。高度
6: 位置、
7: 啊、因为我哋系慢慢上
3: 嘅、嗯，
7: 即系我哋唔系登山队，
3: 系、
7: 一定要上到顶去
3: 插支旗咁样啊！
7: 唔系，我哋唔需要。嗯、譬如嗰啲测量嗰个融咗雪几多啦，嗰、
6: 嗯、
7: 啲去到一个定点咧，佢哋收集啲数据咁有翻嚟。咁所以我哋系三年。大约有时两年一次，咁、
6: 嗯、
7: 就要去测呢啲，
6: 都好密，
7: 系啦，
3: 好似行山咁样。
7: 唔系你要攞晒啲资料先得。咁譬如去到你知新疆都有好多雪山啦，
6: 系啊系啊。
7: 咁、
6: 啊、
7: 你每个山其实都有科学家一路做紧吓。咁呢一个就系、是。登高的重要、
3: 嗯、好啊，咁我哋咧就好多嘅古仔啦，即系都想阿李博士咧同我哋分享下过往嘅经验啦。世昌哥哥，不如我哋留到下一集再同阿李博士一齐再倾下，好嘛？
6: 好嘅，
3: 好，咁我哋李博士，我哋下集再见，拜拜。

0: 节目内嘉宾主持及嘉宾之个人意见，并不代表新城广播立场。
1: FM 九十九点七
2: 至102.1，新城资讯台。
3: 内地与香港一脉相连，每个人在自己岗位全力以赴，共创美好将来。